0: 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头部运动，把车停好，身体坐直，慢慢低头，下巴靠近胸前，好继续停留，慢慢抬头，就是这样，一二低头，二二还原，三二抬头，四二停留，好，向右转头，头部靠向右肩，慢慢还原，来，向左转头，转到底，慢慢靠向左肩，一二三四，来，二二三四，不要小看转头运动，缓解肩颈关节。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1: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0: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拉。
1: 厚米我熟啊，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0: 哎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1: 内部是哪部？价给谁呀？
0: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1: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0: 呀，回来了。
1: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0: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1: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0: 快进群囤起来吧！
1: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哎，这个凡科呀，这个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南阳啊，要给我们做这个现场的和田玉的溯源直播了啊。这个朋友们一会儿呢就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看他们的现场。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也会连线一下凡科同学，看看那边到底怎么一个情况啊。
1: 嗯，
0: 无论是品呢，包括凡科通过他近距离的感受，因为他是摸到的，因为我们都是看到，他是不仅看到又摸到，
1: 嗯，
0: 又带过，
1: 嗯，
0: 啊，又感受过这些东西。我们来说说看看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啊。
1: 现在连吗？
0: 连呢。凡科呢？
1: 凡科你好。
2: Hello，Hello， 大明大
0: 弟
2: 好
0: 啊！你看凡科啊，就是现在早上连线他的这个状态，跟以前早上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1: 那当然了，
0: 以前呢也是人没睡醒啊，然后各种的疲惫。今天一会儿视频我们再看一看凡科整个的状态。就别的不说，就昨天晚上那个玉你戴上之后，那个样子，那个唰的一下子，真的你的身价立刻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
2: 那有句话说，人养玉，玉养人嘛。那戴上之后肯定是会不一样的。
1: 对呀，啊，你以前让人替班来早高峰，啥也不给人家，那人家当然丧眉大眼了，对吧？
0: 那
1: 现在戴着玉呢？
0: 戴，哎，那你那个玉怎么着？你就不摘下来了，还是咋的呀？
1: 那品牌方那不得表示表示？
2: 你给我多发点工资，让我多戴好几条，啊。
0: 我就想嘱咐你，今天我想连线，主要是嘱咐你一句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呢，轻拿轻放啊，千万别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你万一给人弄坏了，就是你就不用回来了啊。咱们这儿的工资水平支付不了那些赔偿工资啊，赔不了，赔不起啊，这真的是啊。你这样就是昨天我们看了，我是看了一部分的一个直播，对中间的很多的产品都非常感兴趣。然后你大体上介绍介绍吧，就是这有哪些款，然后哪些款是比较跟大伙推荐的那种爆款。
2: 嗯，是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石佛寺镇，因为石佛寺镇整个它都是这个卖玉的，但是呢，我们这次选择的是一个品牌叫德玉城祥。如果说你是在杭州或者是在诸暨等等很多城市，这个品牌它是有专柜的，因为其实买玉这个东西，其实你很担心它万一有假呀、鱼龙混杂呀，
0: 嗯，是，
2: 我们选择有这种专柜的品牌，就是你就根本就不会跑路。你说可能和别的地方他买了，今天买了，明天就没有了，你就找不到它了。
0: 嗯，
2: 但我们找的这个它是有自己的专柜，所以品质更放心，然后都是双证有证书，大家买的也放心，而且所有的这些都有证书证明我们这个玉是来自于新疆，来自于和田县，所以品质上让大家放心。然后今天的这个品呢，我给大家先说几个，嗯，就马上要开始，一会儿马上第一波就要开始抢的啊。今天就我手上戴了一个新疆的且末的手链，非常漂亮的一个手链，当然这个是一个秒杀啊，价格188，
1: 多少钱？
2: 188，
0: 他那个我昨天看了，那真的挺好看的。
2: 嗯嗯，
1: 是玉
2: 的
1: 是吧？
2: 嗯，当然是新，而且一定是保证是新疆的且末的手链。
1: 哦，
2: 嗯，但是这个不多，他不可能所有人都能抢到。就昨天有一部分朋友抢到了，这不可能，他要这个188就是，其实这就是纯属给大家放福利了。
1: 嗯
2: 嗯，然后除了这个手链之外呢，我们也且末的料子的也有很多，比如说有手镯，就一般，就我跟大迪也都去过新疆，也看到过这些手镯。一般我们新疆的手镯，大家的价格的区间大概就是8000-9000-10000块钱差不多吧，因为手镯它的用料料子要大一些嘛。
1: 嗯，
0: 对。
2: 但是今天的这个且末料的一个圆镯，原价是8000多，现在是2999。
1: 哦，
2: 嗯，
1: 就又回到了好像好十几年前的那个价格了。
2: 对，
1: 哦，
2: 就是这次的这对这个价格确实是挺惊人的，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就是你可以在直播里面能够看到它那个油润度还是挺高的，
0: 嗯，
2: 就看着就是很润，这个我觉得也是值得让大家今天抢一下的。
0: 嗯，
2: 这是关于且末料的，然后还有就是更好的啦，黑山料，
1: 嗯，
2: 黑山料的就是因为新疆的玉它就是只要是沾白即贵，就是稍微白更白的肯定是更贵，
1: 越白越好，
0: 嗯，
2: 哎，对，所以黑山料的白玉的也有项链啊，也有圆珠的手串啊，啊，包括还有冰坑的吊坠啊，
0: 嗯，
2: 以及这个白玉的这种手镯啊、乌石牌啊都有，
1: 嗯
0: 嗯
2: 嗯，
0: 怪不得就是之前就是说那个就是越接近羊脂白，就是羊脂白它是应该是最顶级的了。
1: 哎、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就今天我们的这些白玉里面有很多，它几乎已经是接近，就几乎属于是羊脂白了。因为羊脂白玉如果真正完全能够达到那个级别，
1: 很贵
2: 非常非常难的，也很贵。
0: 那个确实价格非常高了。嗯，
2: 对，嗯，
0: 是。所以今天啊，朋友们一会儿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凡哥同学的一个直播啊。昨天我看了很多的一个玉，它的品质包括它的整个的设计工艺也非常在线，其中有一个好像是观音像，观音的一个牌儿，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小玉葫芦，今天还有吗？
2: 这个昨天就只有三个，今天好像有两个，还有几个。昨天那三个一上来就被
0: 对，因为那个从那个它的设计的角度来讲，那你佩戴着它就真的很好看的这么一个葫芦。嗯
2: 嗯，
0: 所以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您只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就跳出我们的直播链接了。两场，一个是昨天下午场，一个是今天的上午场。朋友们别点错了，点今天9月4号的上午场，那个链接，然后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房客的直播。直播间了，此时此刻咱们已经是开播了，是吧？
2: 已经开播了。对，要再给大家强调，就是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场，今天结束，我们12点就回北京了，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场，就大家要抢的，就现在可以赶紧过来看一看。
0: 对，现在大家伙就可以过去看一看了
1: 对，一会儿我把这个3号的这个下架了我就直接点击就是4号上午的这个链接。
0: 是，朋友们现在可以回复和田玉仨字别写错了，和田玉这三个字，然后呢就会跳出链接，上面有9月4号上午场，您点这个链接就可以直接进到凡哥的直播间了。哎呦，你看看这个凡哥戴着这个玉之后，真的人 就不一样了啊！
1: 哎，
0: 就有
2: 不一样了啊！
0: 就有一种那个土丫头突然变成金凤凰的感觉了。
1: 为什么土丫头啊？在咱们这儿，你说得不到这个这正常的对吧？啊，这苦哈哈的上班，上早班上晚班的，
2: 对呀，
1: 你也没送人一块玉呀。
0: 不是，你上来就这么，我一会儿把那个实在不行，我把那个就是沉香那个车挂啊，你看你箱中那个，我掰成两半，你一半，他一半
1: 啊。车挂那是可以的。
0: 那个200多块钱的话，那我拼了，我咬咬牙。
1: 孙楠还是可以接受的。
0: 行吧，那凡哥同学，那就等待你的精彩直播了啊。
2: 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1: 好，
0: 一会儿见。
2: 拜拜。
0: 好，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然后就会跳出我们的溯源直播地址了，点一下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凡哥那边的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也借这事儿，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配饰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喜欢在身上带一些配饰啊，各种各样的。我就特别佩服什么呢？就是那种就男生，然后几乎啊，不说是每个吧，几乎每根手指头都要戴一个戒指那种的。
1: 嗯，
0: 有的甚至呢，一根手指头要戴两个戒指。
1: 那不就是灭霸吗？
0: 我这真的我就觉得很摇滚吧，这个是应该是。其实我也想完成，有的时候我也是想戴一戴的。但是我去目前现在那些银饰店里边啊，
1: 戴不上。
0: 真的就有我这种尺寸的太稀少了。
1: 关键你戴上了之后，手指都戴不上，就并不上，合不上了。
0: 是，就人家戴大拇指都松松垮垮的，我戴小指头特别的费劲。
1: 你就专门去打吧，买银去给你打吧，做吧。
0: 所以我想知道，就是像我们这种选同一款的话。那价格应该是不一样的吧？因为用料、
1: 当然了，当然了，它分克重的，银也是一样的啊。
0: 我还是玩葫芦吧。
1: 是是是，我刚才看一个朋友发了一张照片，赵金健说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吧？就一个这个没有豁这个，像是一个大胖葫芦，
0: 大胖葫芦
1: 啊，中间没缝了，哎，特可爱这个。
0: 是。还有那种就是两个葫芦，那个圆是扁的，扁扁的挨在一起，那个叫钱袋子。还有叫圆，还有元宝。下面那个像船一样，然后上面那个就放那个葫芦控制的很小。
1: 那都是自然生成的吗？
0: 肯定不是自然生成的呀，
1: 哦，
0: 就是在你养殖过程当中拿绳子或者拿什么器具
1: 围成那种形了，
0: 围成那个形状的。还有那种就是葫芦肚子是正常的，但它下面那个嘴啊。他通过是某种方式给你拉的特别的长，而且呢环绕着
1: 啊，这我知道
0: 打结儿啊，
1: 这
0: 人呢真的是很变态。就是我每次我看到特别奇形怪状的葫芦，说实话我也不是很喜欢，我就喜欢那种就是
1: 自然
0: 一点的，就是自然生成的，或者呢你稍加改造，因为葫芦这个东西它最开始啊，它有食用的一个价值，就吃 吃是有吃葫芦的。还有一个价值呢，就是它是可以作为器皿。在中国古代种这个东西，就是老祖宗就发现了这个通做器皿特别好，一个是比较结实，另外一个它能改成你想要的一个器皿的一个形状。
1: 舀水那不就是葫芦？
0: 哎，葫芦瓢啊，哎，还有其他的一些，比方说这个渡水的一些工具也有用葫芦的。所以葫芦一直以来呢，就是伴随着我们人类成长的历史一直过来的。在我们这个什么青铜啊，还有什么冶金呢、啊、不是很发达的一个年代啊，葫芦真的是作为一个相对来说好改造造型的这么一个东西，
1: 你这么一说，
0: 帮助我们人类不少。
1: 葫芦和玉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地方，就是它们都跟水是有关系的。
0: 哦，
1: 遇水则发。
0: 哎呦，
1: 就带葫芦带玉啊，这个未来这就金钱方面，这财富方面、啊，
0: 那你看看，
1: 哎呀，越来越好。
0: 是，葫芦还寓意太多了。葫芦不仅是这个，还有这个求医问药。啊，悬壶记，悬壶记不是这壶啊，
1: 是
0: 但是啊，你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葫芦还有平安健康啊，这么一层意思，是不是？
1: 不，你今天是卖葫芦啊？
0: 不卖，卖葫芦是抹着钱的这玩意儿。
1: 玉啊，大家可以搜索和田玉啊、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啊，好多朋友在视频段留言是跳不出来链接的啊，
0: 哎，
1: 你得在公众号里去搜。
0: 是。
1: 啊，大张伟说了，说跟着王上去的新疆团给媳妇儿就买了一镯子，给老丈人买了一牌子，自己也没舍得买。顺便说一下，我就是带着央广的那个沉香去的新疆。
0: 哎呦，咱们的忠实用户，
1: 忠实的啊，谢谢。
0: 就甭说您了，就是我们主持人，我千里，英波，我们再去带新疆团的时候，也都是在那买的玉。就是这东西吧，玉这个东西，因为它太精致、太漂亮了，就是你真的，你要是看进去的话。你很难全身而退，
1: 就看进去了，就进去了。
0: 你真的很难全身而退。
1: 三，你说了，看上了一个40000+的手镯子。
0: 嗯，
1: 我记得我带新疆团去的时候是相中了一个多少钱的呀？
0: 嗯，
1: 10几万的呀。
0: 哇，
1: 没舍得买。
0: 哎呦，
1: 没舍得买，
0: 就十几万的那个
1: 真的是不一样，
0: 那个超出我的认知价值了。我对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的了解。
1: 就你看那个玉，就一下子就能高下立判，但确实是价格很贵。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样一个，比方说玉啊、翡翠啊，就类似于玛瑙啊，什么，还有那个蜜蜡啊这些东西啊，它讲的是一个眼缘。
1: 啊，是
0: 吧？
1: 它不一定贵的，就是对你来讲
0: 就
1: 是好的。
0: 就有的东西就讲的是眼缘，这东西在你眼中它就特别的珍贵，特别的值钱啊。
1: 冬天的雨，哎，发来这个是什么呀？这小车件，车摆件
0: 这是。
1: 说博山进的真便宜还好看。就这个是个摆件儿。它不是一个算是你手上的饰品，就是你身上的饰品。听说胡闹呢，让人开车看直播，一定是停车的状态之下、开车是不能看的啊，提醒大家。大理说，我抢上了188的。
0: 恭喜啊！
1: 是你说好看的那个手串是吧？
0: 那一串啊，对，一串珠子，玉珠子哈、那也挺好看的。你就别好不好看了，你就是这个东西太值了就啊。
1: 灿灿说、结婚前就答应给我买玉镯子，现在周先生正在听广播呢、说要给我买，不知道真假、
0: 那赶紧让他听啊，让他看啊，把链接给他直接发过去啊。Lucky Winnie 说了，我老公让我说的，说他给我买了个大金链子，在2012年买的，花了5000块钱，现在老值钱了。12年
1: 是
0: 12年金价有多少？有300吗？
1: 不知道哎，
0: 12年也就200-300吧，
1: 差不多。你想那个就是多少，就涨起来之前才400-500块钱啊，然后一路涨上来的。
0: 哎呦，那确实。
1: 杰哥啊，说了我最喜欢的就是戴耳环，每天都必戴耳环。
0: 杰，男生戴耳环，哇，这很厉害，
1: 是不是？杰哥也不一定是女生，也可以叫杰哥，对吧？现有那种，你正常戴耳环是可以的。有的男生他追求把那个耳洞扩大，
0: 哦，
1: 你知道那个吧？
0: 哦，我知道。
1: 他戴一个那种横圈的耳环，他把耳洞扩
0: 撑起来，
1: 那个我受不了，
0: 哎，
1: 我觉得太疼了，
0: 对，看着都疼啊。 啊，很多朋友在回复和田玉是在视频端回复啊，视频端咱们回复不了啊，咱们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然后才会跳出链接，因为视频端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嗯。

0: 陆征啊说啊，黄金到找钱那个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啊。黄金加工台都是专门设计的，因为那个工作台上有漏斗收集加工黄金的损耗，像那个黄金粉什么的啊，说损耗的这个粉末呢都收集在里面，然后加工者呢是不会让一毫克黄金损失掉的，到找给顾客的钱的，所以肯定是少于收集的损耗的黄金价格。那对了，那商家肯定是不会做亏本的生意了。
1: 是。哎，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在视频端留言也可以啊，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来说一说这个你是一个喜欢佩戴饰品的人吗？啊，有没有那种在你身上佩戴时间特长的那种饰品啊，时间很久的，它背后有着怎样的一些故事和寓意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新学期开学啊！湖北省黄冈市的中小学生们就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开学礼，一张能够躺着睡的课桌椅。从去年开始，当地就把中小学生趴睡变成躺睡了，列为了民生的实施项目。截至目前，黄冈市已经有120所中小学开展了午睡趴睡改躺睡的试点，累计投入资金3900万元，惠及学生7.6万名。
1: 是，其实我们也一直说哎，这个孩子在午休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趴桌子呀，这种睡觉的姿势对身体的发育啊，包括这个其实包括睡眠质量都特别不好，所以怎么样让孩子躺起来，一个呢是这个工具啊，工具很重要，但比工具更重要的呢就是空间
0: 哦，
1: 哎，最大的问题其实是空间，因为教室就那么点大，你放了课桌你没地方放床。但是黄冈这次做法很聪明，在于哪儿呢？他投入3900万，配置的是新型的躺睡课桌椅，他不用额外的占据空间了，就是一张能躺又能睡还能起来继续学习的这么一个椅子。你看似不大，但体现的是孩子对孩子们的身体成长的真切关怀。
0: 哎呦，给黄冈点赞啊！
1: 是，
0: 希望全国都有条件的啊，都可以就模仿一下啊。
1: 哎，
0: 再来关注新学期，有学校呢将手机管理倡议延伸到了家庭。最近北京丰台区外国语学校向家长就发出了放下手机共襄新城的家庭手机管理倡议书。在倡议书中，学校倡议学生自觉规范用机时间，在上学日杜绝一切娱乐性的手机使用，严禁刷短视频呐、玩游戏呀、看直播呀、浏览娱乐资讯呐、坚持卧室无手机、睡前无手机。更重要的是，学校邀请家长也主动放下手机，为孩子树立自律的榜样。
1: 对，现在很多孩子啊，在学校可能被管得很严，但是一回家呢，立刻手机自由了，效果这就管理的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啊，效果大打折扣了。
0: 我觉得家里边这个环境实在是太重要了。首先你说有很多家长为了图方便图省事儿，自己不愿意管孩子的，
1: 是
0: 啊，直接你拿手机玩去吧。
1: 对。
0: 还有就是，那你不让孩子玩，但是你在玩，
1: 是
0: 你不让孩子看电视，你在看，这个就很难有说服力。
1: 就像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买那个游戏机，他不让我玩，他自己在那屋玩。然后我惊奇的发现，他那屋在那玩的时候呢，我这屋的一个小的黑白电视。是在
0: 连上
1: 调的过程当中，竟然能够调出它的画面，能把信号射到我这个电视上面。
0: 你不能玩，但是能看，是吧？
1: 对对，我虽然玩不了，但是我津津有味的看了起来。
0: 爸爸在那边说：“这傻孩子。”
1: 哎呀，所以呢，家长一定要做好这个以身作则，因为这没办法。就像以前啊，就是为有了孩子之后，可能很多家里边不看电视了，为了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保护眼睛。所以很多家里边不看电视了，以后呢，可能在家里边，家长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好好学习，您的手机也要少玩了啊。
0: 再来说，
1: 对成年人来讲啊，您少玩手机也是一件好事。
0: 当然了，但是很多成人可能他控制不了嘛，而且他的时间相对比较自我，能够控制啊。
1: 就像这事儿对自己也好啊。
0: 哎呦，再来说说啊，这个很多妈妈们、家长们担心的事儿。江西宜春市场监管局近期公布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一家公司生产的新西兰羊奶初乳高钙粉，足足56万多罐被查出来是贴标的造假。伪造检验记录，最终生产许可证被吊销了。最关键的是，这个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乳粉，是一种方便食品，主要成分是燕麦粉，蛋白质甚至还不如普通牛奶。
1: 反正造假商家是这么想的，只要吃不坏啊，
0: 对，
1: 吃不死人，对我们来说这玩意儿无所谓啊。其实现在确实有不少企业不花心思提高产品质量，而是绞尽脑汁给产品起一个好听有什么功效感的那么一个名字，
0: 或者就是反正国外的
1: 啊，对，然后呢配合华丽的包装，对吧？身份，然后呢卖高价，羊奶啊、初乳、高钙，每一个词都精准戳中了消费者对于健康的这种焦虑。所以呢，咱们在选购类似产品的时候呢，还是要学会看产品类型和配料表啊。
0: 今天要最后再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情节比较曲折，结局又反转，比电视剧还精彩。是一个真事儿，上海一对男女认识一个月就闪婚了，然后男士呢把一套价值近千万的房产99%的份额都登记到了女方名下，我觉得这哎这是爱的表现。结果呢，婚姻只维持了3年半，实际共同生活才半年。离婚的时候，女方就拿着房产证要求按99%的比例来分房产，但是法院最后是判房子归给男方，只是给女方50万的补偿。 法院判决刺破了产权登记的表象，就是男方本次赠与源于对长久婚姻的期待。
1: 哎，
0: 所以在这个闪婚闪离受赠方对案涉的这个房产无贡献，而且具备房产行为专业知识的情况之下，如果按登记比例机械分割，不仅失去了公平，更容易诱发道德风险。
1: 说现在的法律呢，说实话就是越来越向人性化和公平化靠拢了。因为有的时候呢，以前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法律怎么规定的，合同怎么签的，那法律最后判定他也很没辙，有的时候是违背了一些常理，但是你合同就那么签的，我们只能按合同办事。但现在呢，你会发现啊，其实有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在婚姻当中啊，婚姻本身就不是买卖，房产证上的名字即便写了的名字，就并不代表你是绝对安全的。那婚姻的本质是情感和责任的结合，如果把房产作为婚姻的筹码，就要承担可能无法完全兑现的风险。当然法院的判决并不是说否定婚后就是这个加名这个行为本身，而是告诉所有人就是赠与和初衷是什么，法院会看得很清楚。
0: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这种硬性规定，就是说出资方
1: 嗯
0: 啊，无论你这个里边是写了谁的名儿，但是呢最终分配的话还是按出资方为主，
1: 嗯，
0: 就谁买的归谁，
1: 嗯
0: 啊，你对这个房子没有贡献，比如说那你买了，那你后来你加了装修的钱，
1: 嗯，
0: 装修的钱到时候会折一个钱给你，
1: 对
0: 啊，但是这个房子本身增值的钱可能跟你无关。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么判啊，
1: 嗯
0: 哦，但是很多女性可能就梦想着说，哎呦，我跟你结合了，这个结婚了，啊，我这个一定要填上我的名儿，
1: 哦，
0: 但是你一分钱没出，
1: 对，
0: 我这个可能还是有些说法的啊。
1: 对，
0: 嗯，
1: 哎呀，别想太多，
0: 对，就反正就不要奔着那个所谓的这些东西去吧。
1: 有的时候呢，俩人本来是没什么裂痕，结果呢，因为想的太多，计较的太多，往往裂痕由此而产生了。
0: 嗯。而两个人如果真心相爱，就共同努力呗，
1: 嗯，
0: 对吧？都出资或者都还贷，
1: 嗯，
0: 啊，都占有一部分的比例，所以两个人可能就捆绑起来了啊。
1: 所以说了，佩戴最长时间的饰品当然是婚戒啊，结婚快30年了，从来没有摘下过。哎呦，真厉害！
0: 而现在反而就觉得那个婚戒就对戒是可能比较
1: 对戒比较实用
0: 佩戴的，
1: 对，那婚戒你上面一个大钻石。
0: 你又怕丢，
1: 对，然后呢也不方便，
0: 又怕炫耀，多大钻石？
1: 就弄个莫桑钻就挺好的。
0: 哎呀，那个5克拉的真的挺喜人的，哎，
1: 5克拉的就几百块钱，
0: 挺喜人的。城市大人物说：“可说呢，我这戴了至少得10多年的玉佩，前两天绳断了，
1: 嗯，
0: 我还没有买新的绳呢，
1: 嗯。”
0: 末年微凉说，周末为了跟兄弟聚餐喝酒，洒泪买一个吧，先安抚女朋友，毕竟周末答应她看电影了。啊，对，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嘛。
1: 哎，是。啊，行，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身上的饰品啊，你是一个爱佩戴饰品的人吧？身上佩戴时间最长的饰品能有多久？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一些故事？咱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等待朋友们留言。我们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哎，大名大利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首先来关注。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加密。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工资标准哈。进入九月呢，又有两地最低工资标准迎来了调整。9月1号开始呢，广东、云南正式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深圳月最低工资标准由2520元提高到了2700元，广州呢由2500元提高到了2680元，两地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提高到25.4块，而云南三个档次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提高到了2270元、2120元和1970元。
0: 自今年二月全面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各地呢结合实际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推进 HPV 疫苗接种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余万名适龄女生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 哎，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孩子们的近视率啊。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9月3号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了3.7个百分点，近五年连续下降的这么一个态势啊。
0: 据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局的消息啊，一款适用于1岁以上的苯丙酮尿症患者的特殊医学用途氨基酸组件配方食品近日呢是获批注册了，成为了国内首款适用于罕见病患者的营养素组件类特殊医用的医学用途的配方食品，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所以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关于疾病方面的治疗方法啊，陆陆续续的出来了啊，有很多药品也是所以大家期待着吧，自己可能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啊，反正现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保证健康，尽量的保证健康啊。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脂率啊，因为现在的体脂率这东西啊，就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很多朋友就开始特别关注了啊，因为不仅关注自己的身高啊、体重啊这面上的一些数字，体脂率呢是实际上代表着你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指数。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过分的追求体脂率了，你就比方说前不久我看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什么什么哥哥呀，还是啥的，就某台那某卫视那个哥哥
0: 综艺节目啊，
1: 就我都很纳闷啊。就以前呢，报身高体重我就觉得很侵犯人家了，对吧？现在连身高体重还加了一个体脂率，
0: 所有人都要报体脂率吗？
1: 啊，就哥哥的体质都是写上的啊，写上的哥哥多高，哥哥多重，哥哥的体脂率是多少？我说太侵犯人权了，这个是太侵犯了，这个，哎呦我的，现在明星当哥哥已经这么难了吗？还报体脂率啊？
0: 是是是。
1: 如果说体脂率稍微高一点的话呢，都会成为一种话题。但我们也说啊，体率不是越低越好。很多朋友炫耀自己的体率啊，我6%、5%。首先啊，就是不可能有6%、5%，
0: 太少了吧？
1: 太少了，那就太极端了啊！就很多时候呢，这
0: 十几就很好了。
1: 对，十几就已经极好了。就是很多传说当中说这个人是7%、8%的，都是不准确的啊。就是很多的那种健身的，就是健美的达人，在那种比方说在参加比赛的阶段。就干到极致了，那可能应该是在9%、8%左右。但是那种啊，生活当中不会有人那样的。就说这个哥哥，我站着，我8%的体脂率不可能啊，没有人常态会是8%的体脂率。那测量的标准首先不一样，第二呢，它不应该成为一个什么越低越好的这么一个标准。尤其对于女生来讲，医生提醒各位啊，说体脂率过低会造成抵抗力下降、内分泌紊乱。女生体脂率过低还可能会导致月经紊乱。那专家建议了，科学体重管理应同时看体重、腰围、体脂率、肌肉量以及血压、血糖、血脂等代谢指标。咱们不能只盯着一个数啊。
0: 而且我现在上了年岁之后觉得啊，这女生不要太瘦，
1: 有点弱好。
0: 太瘦，觉得
1: 甭说你上了年岁，
0: 干吧。
1: 这小女生也得有肉啊，有肉的女生才好看。
0: 你知道青春年少的时候，她不好有肉。 他那个时候代谢特快，
1: 哦，
0: 他那时候就是瘦的，就是你想有时候都很难。
1: 那时候瘦跟后来的瘦不一样，后来的瘦是干巴瘦。
0: 对，
1: 年轻的时候是脸上还是有点婴儿肥的。
0: 所以我说为什么就上了年岁之后啊，上了年岁之后如果你还太瘦的话，他，
1: 嗯，
0: 就是有点褶子了，
1: 是
0: 啊，或者是看起来显老了。
1: 你就想想，就是人体那种干湿，它是那种极致的体脂率极到趋近于零的。它不好看的，对吧？那有的人真家伙，这真的体率跟真的无限趋近于干尸了。你说这人能看吗？这我的天，那太吓人了，这也啊。
0: 还有就是啊，为什么说有一点肉好看？
1: 嗯，
0: 这跟玉就是一样的。
1: 哎
0: 啊，并不是说推荐玉啊，对，
1: 嗯，
0: 就真的是就玉，它跟黄金还两种感觉。
1: 嗯，
0: 戴玉呢，就是那种你得稍微胖一点。稍微有点肉肉的，
1: 有点肉，
0: 哎，肉肉的，
1: 嗯，
0: 然后白白的，戴起来之后就觉得，
1: 嗯，
0: 哎呦，这个富态，
1: 是
0: 觉得生活特好。
1: 要不镯子容易从口上掉下去。
0: 那黄金好像不太一样，
1: 嗯，
0: 黄金它无所谓胖瘦，
1: 嗯，
0: 哦，黄金无所谓，
1: 反正都得有钱，反正。
0: 啊，哎，但是现在咱买小克重的呗，对吧？你不必要非得这一冲冲一大盘啊。
1: 就是反正身体有点肉啊。这个一个是健康，另外呢看起来吧这人相对来说好接受，就是有点福相，
0: 哦，
1: 哎，看起来就平易近人一点，
0: 太瘦有点攻击力太强是吧，
1: 是不是，哎，不要让自己的体质太低啊，
0: 嗯，
1: 好，北京时间8:4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
2: 光大福利日由光大银行北京分行特约播出。
3: 作为北京市首批入围的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合作银行，光大银行北京分行积极配合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换发工作，推出一站式定制化专属服务，从卡片申领、功能启用到用卡指引，专业团队全程陪伴，确保换发流程顺畅高效。为精准覆盖不同人群用卡需求，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多措并举，提升服务体验。针对线上申领的客户，银行提供上门送卡与激活服务，真正实现足不出户一卡到手。针对有紧急用卡需求的客户，全辖74家营业网点均开通即时制卡服务，从申请到领卡全程仅需20分钟。针对老年客户，银行不仅推出全程上门办卡服务，还可同步完成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全方位守护银龄美好生活。此外，光大银行北京分行还为第三代社保卡客户推出多项资费减免优惠，涵盖工本费、邮寄费、每月前5笔自助设备跨行取款转账手续费、短信费以及网银令牌费，让市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金融实惠。同时，分行专门上线社保卡微信小程序，支持线上查询社保权益、办卡进度、修改基本信息等便捷操作，并定期推送养老金融资讯与多重换新主题活动，让客户在享受高效服务的同时，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养老规划。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42，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今天呢真的是大开眼界啊，很多朋友这个视频呢真的我都没见过。淘淘说了说，这是7年的凤眼菩提跟大明换葫芦，换不换呢？
1: 这都纯是说着玩的，这一定很贵。
0: 这个一看就贵啊，这个。
1: 我以为它是那个菩提上面都各自打了钉了，但人家就是那么长的，肯定是。
0: 不是吧？
1: 这
0: 都金色的呀。
1: 金色有可能是涂的。
0: 对吧？
1: 啊，对，它眼儿应该是那个白色的眼儿。
0: 这凤眼菩提，这菩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1: 菩提种子嘛。
0: 种子。
1: 果嘛。
0: 啊，这长子这样。
1: 你没见过菩提？
0: 我这没有，就太贵了，这种都没见过。
1: 一个抽雪茄的人，你对吧？
0: 塑造一下好的形象。现在我已经是玩免费的葫芦
1: 啊，
0: 葫芦都是人家玩文玩啊，都是免费赠的那个东西。真的，我一号葫芦贵的60-70，便宜的都是赠的。那能一样吗？现在
1: 哦，这凤眼菩提确实挺漂亮的。
0: 就这个太精致了。
1: 它旁边它还有什么金刚杵啊什么的链儿啊，
0: 我配不上这个。
1: 漂亮漂亮。篱落向前冲说了，我每天都戴玉或者是翡翠，不戴项链也戴一串手链。就是不戴总感觉好像空落落的。还有耳环，喜欢戴 APM 的，戴的最多的就是两个很夸张的大环环。APM 是个牌子啊。
0: 这个张小倩说了，我是超级爱戴饰品的，出门饰品必须戴齐呀。这个什么必须什么耳钉啊、项链、戒指、手镯、手串、表，而且呢还是得跟那个手串叠戴，有的时候还项链还得叠戴。
1: 哎呦呵，
0: 我的天哪，就喜欢那种琳琅满目的感觉，反正自己喜欢就好了。
1: 对对对，都是自己喜欢就好了。
0: 张小倩比较瘦，她叠戴起来呢就还行。而我觉得如果你像我这种身材，你要是迭代一些东西的话，
1: 也没法迭代，
0: 就太复杂了。
1: 乌喵喵说，有一回我下了狠心，一个玉挂我用红绳子穿了，打了一结挂在脖子上啊，那圈特小，我一般拿不下来。后来绳子断了，我又回归收纳了。玉好像是那种就是一直佩戴，不要摘了那种是吧？洗澡好像都不用摘的那种。奥瑞白不加糖说，年轻的时候唯一喜欢戴的饰品是耳坠。随着年龄增加，最近几年对各种玉啊、珍珠什么的感兴趣了，每天也会根据衣服搭配项链和手链。对，就是你会觉得怎么说，就他你得搭配好了啊，搭配好了的女士看起来会比较有气质。
0: 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和田玉，因为我们此时此刻凡哥同学正在这个我们的和田玉的直播间啊，给大家伙儿介绍啊。这个今天呢，和田玉做这很多的品是昨天没有的。那我们这样吧，我们继续来联系一下我们的凡科同学。
1: 凡科在吗？凡科，
0: 还不在啊。
1: 还不在，在直播。

0: 你能看着了。
1: 我去问一下。
0: 凡哥戴手上的。
1: 好，凡哥同学你好。
2: 对，跟大家看一下，刚才喽。
1: 哎，后边是有主播在播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还就现在已经抢疯了，好多都没有了。
0: 是今天比较受欢迎的款是哪一款啊？
2: 今天比较受欢迎的款太多了，基本上现在都已经抢。比如说手镯，因为大家买和田玉肯定就比较感兴趣的是手镯嘛，先想到的就是手镯。但是今天这个手镯这个就是价格太精了，就2999的这个且末的手镯。所以这个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特别多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链子，就圆珠的一个单圈的和多圈的链子，这个大家也比较感兴趣，而且它是白玉的，就黑山料的白玉的，所以看起来更高级一些。
0: 就朋友们现在啊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链接，就是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然后呢就会跳出一个视频的直播链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房客同学正在南阳，哎，哪个镇呢？
2: 正在石佛寺镇，
0: 石佛寺镇给大家伙做我们和田玉的现场的直播，所以您如果对和田玉感兴趣啊，看看这个凡科戴上玉之后，到底气色上究竟有多大的一个改变啊，都可以回复和田玉，然后点链接转到凡科的直播间去看一看啊。另外呢，这个作为这个领导啊，对对，这个得提点提点你啊，凡科同学
1: 啊，
0: 而你这卖东西的时候啊，你得狠一点啊。就昨天呢，我眼睁睁看着啊，有听众，有咱们的听友去了他那个直播间，问说，哎，我的预算2万，能不能给我挑一个2万左右的那个
2: 不是牌
0: 牌子，对吧？
2: 对。
0: 然后他们就拿出来，哎，这个看起来像是2万的。然后我就觉得这话术好像有点不对，什么叫这个看起来像是2万的？结果呢，那个他们说这个呢，他们卖9000。他们卖9000多，
1: 所以啊，就是咱现在花小钱办大事儿啊，
0: 我说
1: 不是好吗？
0: 人听众的预算就是2万，你非得给人介绍9000多，
1: 那你就那样，哎，这个看起来
0: 少赚多少钱？
1: 这个看起来是10万的，结果他卖2万，这行是吧？这行。
2: 不过那个真的就是外面就是2万多，因为他那种白玉的无事牌。基本上就是2万块钱，
0: 他那款真好看，
2: 真好看。那9000多块钱，我们就觉得那个就够，那个就是2万块钱的，所以
0: 又润又白，然后白里还透着小粉，
2: 对，特别好看。所以男士也可以过来选一选啊。刚才有男士就要那个大珠子的，然后有要无事牌的，然后还有朋友是要给小朋友选，家里有小孩的选那个小葫芦，寓意又好，然后又漂亮，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无事牌啊，等等，然后包括还有朋友就是送选个小礼物，中秋节前送给一些重要的朋友啊、亲人啊，你也可以来选一个小礼物，因为都有礼盒礼袋，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这是思维改一改，一般是2万的，哎，我预算2万，哥，你再往上够一够，3万的话能够有更好的这个。
1: 啊，是这个意思哈。咱说那人就体现出来了，凡客是实在的。
0: 哎，哥，这个看起来就2万，你不用花那么多，9000就行。这个
1: 当当年领导啊，变虚了。真的，
0: 我说咱们这么多年啊，卖这么长时间是不挣钱的，我说。气死我了，哎。
1: 所以188的那个还在吗？还有吗？
2: 188那个现在没有了，但是他们就是我们是真的是去咱们的工作人员去在那外面一直在打电话，然后我说你们弄的感觉咱们像在演戏一样，但是我们是真的没有了。
0: 行，
2: 一会儿可能还会有一个小一点的是168，也是一个福利品，但是现在还没商量好要上多少，正在协商，没有想到今天抢的这么快。
0: 是，
2: 大家一会儿可以再蹲一下，千万别走开。
0: 对啊，朋友们啊，今天是周五啊，早上可以适当的摸个鱼什么的，去看一看凡科此时此刻正在，热卖的和田玉的直播间。那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然后呢就会跳出我们凡科那边的直播间的链接，点一下就直接进入到凡科那边的直播间了啊，看一看玉，哪怕不买，你去养养眼。
1: 对，看看今天凡科什么穿搭，穿搭变了吗？今天？
2: 哎，变了，今天又换了一个。
1: 说昨天的那个绿马甲要留给王上了，是吧？留给小泉同学了。
0: 小泉穿上立刻变全少。
1: 好，那您先播着啊。
2: 好的，
1: 哎，好，拜拜。
2: 好，拜拜。
1: 啊，大家可以通过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和田玉啊，然后跳出链接，您直接点击进去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
0: 是，哎，说到这个配饰啊，饰品，其实我第一次戴这个饰品这个东西呢，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女生特别喜欢编那个小手绳，
1: 哎呦，
0: 啊，
1: 是女生送你的
0: 啊？对，女生送啊。
1: 你说那时候就是能够要到一个，或者是人主动送啊，一个给你戴上手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就备受女生喜欢。

0: 欢的象征。
1: 哎呦、哦、那我左右手戴的都不是同一个女生送的、
0: 很正常啊，很正常。
1: 因为那个时候女生啊，她就觉得他们想的很简单，就是说我喜欢做这个东西、但是我没那么多胳膊带、我怎么总往外送，那自己的闺蜜送完以后呢，
0: 给你一个吧，
1: 哎，对，送你一个吧、对不对？可能女生会有一些小心思，有一种小就是男生带自己的，
0: 哎呀，就是我的了，
1: 哎
0: 我拴住了我喜欢的人
1: 啊，就相当于狗项圈一样，是吧？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多手佩戴多种链子，说明你这个人就是
1: 哦
0: 不太好，
1: 手踏两根绳，
0: 不太好。人正经八板人就戴一个人的链子，
1: 后来就戴一个人的了
0: 啊。
1: 后来有了初恋之后，那确实是戴一个人的了
0: 啊。
1: 就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啊，就是我还把那个绳又找了出来。
0: 哎呦，
1: 真的已经僵硬了，因为那个材质是类似于皮绳，但是呢，由于年久不碰，也没润过它，它已经非常僵硬了。
0: 祭奠一下我们的青春。
1: 哎呀，真是，就感觉拿着它以后呢，还是感慨万千的。
0: 已成人妻。
1: 这玩意儿就暂时的，都是不重要。关键是什么呢？那段美好的青春回忆，它永远是你人生当中的一部分。这个东西，你看到这个睹物思人。就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人呢，佩戴这个饰品，未必这个饰品有多贵重，未必它真的有多好看，但是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纪念意义。你戴着它，你就有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即便那个时间已经离自己远去了，即便这个人不在自己的身边了，但是东西在自己的身上，就好像它并没有远离一样。这就是饰品带给我们的一种最真实的感受。
0: 小明说结婚十一年了、我一个金戒指就戴了十一年、这十一年我给我老婆买了一个金戒指，一个金耳钉，两个金手镯，一个金手链，三个金项链，一个金珠子。记得这么清楚、小明，
1: 是，哎呀，
0: 记这么清楚，
1: 买东西还有错了吗？就因为记得清楚还有错了吗？
0: 小爽人家说了，三十多年前不到一千买的和田玉的手镯、一直戴手上，现在这个手镯升值了，三十多年前的一定升值了，而且升的还不少。
1: 对，
0: 嗯，
1: 而三十多年前啊，
0: 一千多呀，
1: 大概率买的都是真的，
0: 当然，而且是料子很好的。Eleven 刘说了，红绳上的每一个黄金小吊坠都是女儿母亲节送的小礼物，但是今年她才十岁哟，以后想想能戴满手就很开心。黑绳上的转运珠还是黄金在两百多一克的时候买的，应该又有十年了。
1: 你要说我的转运珠应该买好几年了，
0: 你这个买的时候还相对比较便宜吧？
1: 哦，对，反正这个是
0: 按克，也不是按克买的，
1: 转运珠都是
0: 按件买的，
1: 一口价嘛。这应该有五六年了，反正价格都是，我看啊，反正能涨了，能涨了一倍吧。
0: 哦，
1: 能涨了一倍。
0: 爱生活，爱阳光，梁耀光来了啊！说我之前呢带了一个玉观音，是我第一任女朋友送我的。
1: 哎呦呵，
0: 哎呦，一次不小心摔坏了
1: 啊！
0: 我结婚前最后一个女朋友送了我一个玉观音，我也一直带着她。
1: 都送你玉观音。
0: 他说我想要一大金链子，希望有一天能实现。听这句话的重点啊，我结婚前最后一个女朋友送我一个玉观音，我一直带着她。首先是结婚前的，最后一任女朋友送的，
1: 那不就是现在的媳妇吗？
0: 是吗？
1: 我往好了理解是这么理解的。结婚前最后一任女朋友，对呀，结婚以后她就不是女朋友了呀。
0: 是这个，是你这么天真吗？
1: 那咱们不得为听众家庭和谐去考虑这个事儿吗？
0: 希望是这个，要不然一直带着他说不过去了。想说喜欢带对我来说重要的人送的各种的饰品，后来太多了，全带也不好看，就全摘了。唯一留下的就是儿子小学的时候跟爸爸出去逛街，儿子看中了一个小金铃铛挂件，小金项链，特意给我买的。哎呦，从来不摘啊。
1: 燕子飞飞说现在只戴运动手表，玉手镯已经摔断两个了。哇，
0: 真是，
1: 这看分人对吧？有的人
0: 咱们这种就不行。
1: 对，有的人呢就是没那么的毛子啊。有的人确实，你一个是可能干体力活干的比较多，或者说呢人呢就好动啊，磕磕碰碰比较多。那这个确实戴不了玉手镯。那摔断了也没关系，摔断的话呢，你可以做那个金镶玉
0: 啊。对对对，
1: 哎，可以补的，没关系。
0: 女青说：“哎呦，大明如果迭代，会不会有一种杀僧的感觉呀？” 如果他真的带那种大粗粗的那个沉香啊，
1: 哎，
0: 那个就有点沙僧的感觉。大眼君姐说，我有哮喘，自从带上了沉水级的小方糖之后就没犯过。
1: 嗯
0: 啊，我现在每天睡觉先点一支沉香线香，
1: 嗯，
0: 再把手链戴在脖子上，真没犯过。
1: 哦，
0: 手链戴在脖子上。
1: 对，他那个手链是长的，
0: 哦，
1: 是可以挂脖子上的，就跟你那天戴的那是一样的，
0: 就好几圈的那种。
1: 对，你那挂脖上那其实是个手串。
0: 哦，
1: 嗯，它挂脖上有一好处什么呢？就是它那个香味你一直能闻着，
0: 哦，
1: 一直能闻着。沉香这东西，它本来那个香气就很安神，
0: 嗯
1: 啊，就挺好的。
0: 菲菲呀，说年轻的时候不爱戴各种东西，嗯，啊，这几年喜欢珍珠了，
1: 嗯，
0: 在咱们这儿也买了，刚刚抢到了黑山料的项链，
1: 嗯，
0: 和浅墨料的无事牌，太开心了。
1: 我，哎呦，
0: 哎，我一会儿下来，我得看看长什么样啊。天晓得从前慢，以前不带不看，哎，不带饰品，说两年前去南京鸡鸣寺开始买手串就迷上了，现在好几条了，
1: 嗯，
0: 好几十条了，
1: 哎，
0: 对，有很多那个手串其实它没什么怎么说就是增值的那种空间，比如说像那个就是那种求来的开过光的那种
1: 啊，对
0: 啊，小佛串
1: 是
0: 啊，或者说就是很简单的那种琉璃的，
1: 嗯
0: 啊，但是很漂亮，或者它有什么意义加持过的也可以啊，
1: 嗯。桃桃说了，这个可能不算饰品，但是葫芦是真的葫芦，嗯，啊，也是一个小葫芦
0: 啊，小欢喜。
1: 这个小葫芦啊，它上面可以刻字啊，或者是刻画啊，
0: 嗯，
1: 现在很流行，包括还有很多可以弄一些二次元动漫的人物在上面当那个包挂，哎，
0: 哦，
1: 特别好，
0: 嗯，
1: 当包挂、手机挂啊，哎，这小葫芦咱当了着，真的啊，价格又便宜，然后呢，寓意又好。
0: 嗯，自由飞翔说，大明善良啊，
1: 嗯，
0: 给那位听众圆回来
1: 了，那是啊，对不对，你听
0: 就是这个意思，要不然他怎么敢发呢，
1: 嗯，是，嗯，大迪马上就要
0: 提前匿名了，
1: 大迪马上刚才就要把人弄弄弄决裂了，我跟你说
0: 啊，女星说了，说我常年戴沉香和和田玉白玉，
1: 嗯，
0: 哦，手链有助于睡眠，
1: 嗯，
0: 爱丽丝说那我有哮喘我也想试试沉香，啊，真的它是有一种怎么说让你能够舒缓下来，
1: 嗯
0: 嗯，舒缓下来，
1: 反正就是比方说啊，就是咱们说一个很常见的场景，你开车的时候真的路怒了，有一人别你车，
0: 嗯，
1: 你这时候你跟他置气吧没必要，你今晚上顶吧俩人都受伤，
0: 哎，就伸手拿出前边的车挂，
1: 哎，就呵呵拿出一串沉香
0: 闻一闻，
1: 你就闻一闻，
0: 哎，
1: 真的闻一下子整个心里边能平静不少，
0: 莫生气莫生气，嗯，啊，生气容易早吃席，
1: 沉香的气味真的它就有这种神奇的功效，啊，所以朋友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博号您直接回复沉香啊，也能跳出购买链接，
0: 哎，
1: 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是星期五，我要预告一下这个，下周呢我将会出差，
0: 嗯，
1: 那出差过程当中呢我也会带大家伙一起逛一逛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朋友们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明是明刻铭记的那个明，我到时候会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里边那个视频号，
0: 嗯，
1: 来进行这个直播，哎，看看这个逛逛当地的古镇呢，小商场什么的呀，
0: 对，看看大明都去哪儿了，
1: 是，嗯，啊，有一神秘女主播会跟随我一起走，
0: 看看是谁。
1: 好，那今天呢是周五，提前祝朋友们周末快乐吧，
0: 周末快乐，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来做手指操。来，伸出双手，右手握拳，伸出大拇指，就是这样。左手来握大拇指，用力向外拉直，一二三四，好，二三四，来，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左手握右大拇指，有力。

0: 三四，就是这样。换手重复动作，手指运动健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做做操，消除疲劳，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红灯操。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铁蚁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3: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今天继续在家装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我觉得来到了金九银十，可能确实有很多的业主朋友们会有装修的这样一个打算和需要。那么在90月份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比如说有哪些可以避坑的点啊，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内容都是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
2: 是的，实际大家如果说真的今年啊想过春节住到新房子里头过年啊，想把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我觉得你真的要马上行动了。因为拿咱北京来讲呢，这个11月份就要供暖了嘛，那你一定要在供暖季之前把基本装修的活基本上要干完的。那无非我们就在等一些其他的定制品，那个都不影响正常的后期的使用。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现在还不下决心啊，还不赶紧去选择公司确定这件事情，那有可能你今年就很难实现你住到新房子里过春节的这想法。
1: 春节想要入住新房，现在就要开始着手了。
2: 对。
1: 因
2: 为你看装修好，如果你找传统公司装，至少你给他留3个月的时间。装完很多业主你还得晾腕，还要买家具，新的家具进场。我们发现啊，越是到的金九银十，大家选择定装修的业主呢，大家基本上是要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如果做局改，他真的不需要等的。季节也跟这个没有关系啊。所以基本上到的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90月份这2个月，只要定装修啊，10个客户里头有7个是整装。只有3个是小修小补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很多业主顶到这个最好的时机，大家要全屋拆了毛坯整装的。那选择公司呢，那这个我就觉得大家装修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1: 对
2: 啊，你找对公司，那这一次装修你会很省心啊，但你如果选错了，那就会很挠头啊，很头大。
1: 那怎么样才能选择到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家装公司？
2: 反正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不能光听价定装修。谁便宜我找谁，按照咱买快消品的思维，买便宜了就省了嘛，就对的嘛啊，低价就是我就赚了嘛啊。这是快消品，你比如说我买一瓶矿泉水，就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我们买，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它是个标准产品。但是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那服务行业它典型的特点就没标准，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就是，找来3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公司最良心，他认为5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我觉得这个就叫大家对装修选择，这叫错配的认知。大家真的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签咱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咱们点钱？那我相信他得赚点嘛，要不然他也不会给你干嘛。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你别指望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2: 是的。所以那为什么5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那是他要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他再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环保、工艺、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就哪哪都不一样。
1: 5万和10万，我觉得大家不愿意去选择10万，是因为既然有人给我报了5万的这个价格，我认为5万块钱就能做得下来。再一个，我特别害怕我这10万块钱花的是冤枉钱。
2: 是的。但是事实上，真的这个行业啊，尤其现在消费这么透明，他冤枉不到哪儿去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如果是一味就听价格，谁便宜我找谁，我觉得最后你会因为这个低价自己享受不到，自己活也没干好，钱也没少花啊，会很难受的啊。所以对于很多业主来讲，大家比价要理性的比，要科学的比，那不是说你搞这个自己在现在的那个新媒体也发达嘛，刷个视频啊，这个便宜啊，这个就找这个，这个便宜找这个，谁便宜找谁，对吧？我们是有的时候量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回来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今天崩溃了，我说怎么了？所以去量房10几个公司排着队呢。业主说，来，我给你们拉个群啊，我说一遍啊，我说需求，你们给我报价。哎呀，所以我作为我们四八快装的设计师，像这样的单，我们基本上就我们也就不去费劲了啊，跟客户打个招呼我们就走了 啊，因为没有意义啊，这样的做法实际就入口都方向都错了。
1: 嗯，
2: 因为作为业主，如果老房翻新你就只盯钱，那我觉得最终你的结果不会好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认为装修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就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因为环保你是决定了这个环保，决定了这个家人的健康。
1: 嗯，
2: 健康跟省钱相比，那我认为还是要把健康放到第一位。
1: 但很多朋友会忽略环保是靠什么来保障的呢？
2: 哎，对了，好的环保结果一定是好的材料啊，主材辅材都得好。那主材辅材都得好，它就注定不会是最低价。
1: 嗯
2: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一位男，你谁便宜你过来跟我聊，贵的你们就不要聊了。那这个实际也就不是我们要服务的客群啊。很多业主你跟他讲，尤其是装修小白，一开始你跟他说。他是不认的，他认他的自己的判断。
1: 嗯，
2: 他说你别忽悠我，现在装修大家都一样，那可真的是不一样啊。这个行业就个良心事儿。
1: 嗯
2: 啊，你花上五万，你凭什么让别人给你做八万十万的活啊？那咋可能啊？
1: 嗯，
2: 他只能给你干五万以里的活，
1: 花十万块钱干的也不是五万块钱的活。
2: 哎，对了，他也没有那么大暴利。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真的要理性的去比价啊，科学的比价啊。如果说你真的想科学理性的比价，真的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到了周日下午我都有固定的啊装修，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每个业主你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如果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现在全国能服务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开启了，给大家可以开放服务。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本周六的下午我会在北京，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北京，咱可以面对面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啊。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目前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到目前已经是第11个年头，很快就要迎来第12个年头了。如果说近期哈、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等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这个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和一份诚意吧。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能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个人进行一个请教的。
2: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是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啊，有任何问题发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呢，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无论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啊、经验啊这些，都可以跟博总进行请教。这个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博总，您看后台就有朋友在说，他说一直在听咱们四八快装的节目，特别受益。从设计到报价，从工艺到售后，从材料到环保。感觉每次上节目博总都能够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的规范内容讲一遍。其实我觉得咱们每期的节目博总给大家讲的基本上都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或者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坑的一个过程。
2: 对，实际我们实际今年也是把我们的品牌的这个广告语啊也做了一个升级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业主装房子最担心是什么？怕踩坑。
1: 对，
2: 哎，所以我们就说
1: 装修这事儿踩坑的点太多了。
2: 对，因为它这个链条特别长，需要我们的业主掌握的知识储备量啊，对这个装修的整个链条了解的特别清楚，你才能不踩。但事实上对于很多装修的业主来讲，一辈子有可能就装个2-3次房子，所以他也没办法了解那么清楚。所以我们的广告商跟我们说，哎，装修怕踩坑，你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找我们摸个底价。 啊，所以这个就是避坑，我觉得是每一个业主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结果。
1: 嗯、大家可能会问，找四八快装真的能避坑吗？我能避掉哪些坑呢？
2: 嗯，实际呢，就是像我们整个啊，我们会从各个角度啊，就是用材料上，
1: 嗯，
2: 啊，工艺上，嗯，服务上，售后上，啊，用的品牌，
1: 嗯，
2: 啊，一线品牌它是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嗯，对吧？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没那个偷工减料它又一个价，对吧？装完环保不达标它是一个价，装完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它
1: 是
2: 一
1: 个
2: 价，
1: 全链条
2: 啊。将来有售后它是一个价，没有售后它又是一个价，
1: 嗯
2: 啊。所以装修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的行业，
1: 嗯。
2: 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拿快消品的经营思维、买东西的思维来买装修，就有可能就把自己带到沟里边了，
1: 嗯、
2: 啊，不是那个这个那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我们业主本身就认为便宜的是他该选的啊，所以到最后他就人家一引导他马上啊，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八十万，他就觉得我就找五万啊，八万十万靠边站，我就不找你。但事实上这个五万最后装完有可能三个五万都做不完，而别人的十万有可能最终完工就是十万，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但是装修在没有完工之前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很多公司都这样的。但是你找我四八快装，我们这里头啊，我们这些年有三个服务承诺啊，就是价格就完工价，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
1: 嗯、
2: 啊，让每个选择四八快装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
1: 嗯，
2: 实际就我们这一个做到，实际很多业主对我们这个做到，他觉得特别给我们点赞。
1: 中途没有乱七八糟的增效。
2: 啊，他一开始有很多业主，我们后期聊天的时候，他说：“博总，你刚才跟我说装修可价，实际我是半信半疑的。”那我呢就觉得你还挺实在的，我就信你了。但事实上你真的做完了，我就觉得给你点赞。很多公司我装了好几套房，你说我前面呢也给我说，但是我都得加钱。但是你们公司真没加，而且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有我没有想到的小花给咱们师傅说，给管家一说，管家真的安排师傅就给我干了，也没给我要过钱。啊，所以这种体验你坚持做，你四八过程只要这么坚持做，你的企业一定会老百姓认可的，啊，因为就是这些小的问题，不是客户花不起钱，是客户接受不了这种服务的这种感受。
1: 对，或者客户可以想一下，就是为什么四八快装在整个过程当中不会额外的有增项的这一部分的钱，是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报全了，后续不需要再额外的管您要钱了？
2: 这个呢是我们服务完善的一个体系，因为我们报价是 ERP 系统统一报价，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每个业主每个项目的需求输到我们的系统里，系统里就会连带的其他的工程量就全部给他出来了，
1: 嗯，
2: 啊，所以这个漏项
1: 不会漏项，
2: 对，就少很多了，
1: 嗯，
2: 啊，这些年系统完善的少很多了。
1: 早期的时候肯定也漏过吧？
2: 早期漏的多了啊，早期就包括现在。
1: 那早期漏的话怎么办呢？
2: 漏的就公司兜了，
1: 哦，
2: 就
1: 不
2: 能跟人家业主要钱，因为你承诺装修一口价，如果你漏了，你开了工再跟人家加钱，那你不就违背了你的初心和承诺了吗？啊，在信誉和利益面前，我们是要必须要把信誉守住的，
1: 嗯
2: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你当地城市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四八快装。我们从创立到今年第十一个年头，总部就在咱北京啊，全国6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直营门店，而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直接来管理的，
1: 嗯，
2: 啊，那我们服务的标准都统一的。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50份礼品啊，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
1: 嗯，
2: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这是全国的统一24小时翻新热线，
2: 嗯，
1: 无论您是在哪个城市，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参与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2: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我的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2: 大家我微信啊，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你向上翻，能看到四八快装这11年的发展历程，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微信，
1: 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简单的来给大家说一说。
2: 可以的啊，那个首先是由咱们的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创立2016年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合肥、西宁、海口，这些省会级城市我们是都覆盖了。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也覆盖了。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也有啊。那么还有陕西的咸阳啊，这些城市都在筹建当中。所以大家如果是真的啊，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个地方你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砖。我们企业的定位跟市面上传统公司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你在当地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找我48块砖，我都会为你提供服务。
1: 是，
2: 小到几千块钱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咱们都能给你干，或者是农村自建房、别墅翻新都可以。48块砖这11年，我们从48块砖专业做旧房翻新一个项目，做到48快修，还有48工装，还有48块砖雨后森林乡村别墅，我们有4个业务链，可以在当地给大家开放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想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和季节想改造，想真的今年过春节啊，住到一个全新的新家里过春节，那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抓紧时间马上行动。或者我们很多业主想为我们的父母改造一下住了30年的老房子，
1: 升级一下、
2: 你真的应该帮他去下个决心改造一下啊。很多中老年人确实是舍不得，他觉得哎，我住挺好的，但事实上你真的下个决心给他改造完，你再最后跟他采访他，你就跟他聊天，他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改造完这房子，我真的我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做到这么好的房子，
1: 生活品质得到了提升、
2: 事实上就是这样。他没改之前，他是一是怕麻烦，二是怕装完对家人健康对他健康有伤害，三呢是怕花钱。很多中老年尤其我们的父伴母伴的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作为子女，你帮他把这事儿做完，你比给他每年给他多钱都有价值。他给他钱他给你存在那儿，最后还给你，但是呢你给他把这房子装完是他享受到了。
1: 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想装修的话，比如说简单的装一个修，其实花不了太多的钱，而且你这个钱不能当做比如说这一个月的这个支出，
2: 至少20年。
1: 哎，对，是的，
2: 你
1: 至少10年吧，
2: 你花了15万摊到20年，每年不就7500吗？
1: 是
2: 啊，每天基本上就是6-7块钱，就是这么个样子啊。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装老房子改造，我做这10年，我就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比买任何的消费品我觉得都值。
1: 它体现在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嘛。
2: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每天居住房子里的我们上班的人还时间还少一点，尤其中老年啊，和孩子待到房子里，那每天80%甚至90%的时间待到房间里，你居住到脏乱破，老破小，那这个脏乱差实际对他们的健康啊、生活质量是有影响。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改造，您现在季节好、时机好，你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周日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砖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咱们博总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今天上节目之前还给了我一个表格，我一看，哎，这上边其实有咱们今天想聊的内容，就是装修业主10怕。我一看这10怕当中，真的都是各位业主在挑选装饰公司之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有怕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 套路，怕中途跑路，然后又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椅子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十怕，就是装修业主十怕，应该已经比较全面的覆盖了目前大家在犹豫装修、纠结到底要不要装修的这些问题、这些难点了。
2: 确实是，实际作为咱们的每一个消费者来讲，咱们挣钱不容易，咱们装个房子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那我们很多业主就怕买贵嘛，你这个怕被这个预算套路，对吧？所以很多业主，所以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很多业主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很多业主，我最后聊天的时候得出结果就是，我聊十个客户，有八个客户不是奔低价来的。有八个客户就是怕买贵了，所以他关心价格。他说我也不想买低价，我也知道那个价格低了，这个质量会有问题，我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道理，但是我不懂装修这个行业，我肯定得先得找低的聊，啊，我得多比几家，我最后评估。实际他业主很多到最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你，实际我们最后选的时候，我也不会选最低的。我也不会选最高的，我就中间这几个我挑一个，啊，所以咱们业主现在真的变得都真的很理性，
1: 主要是得知道就是为什么你最后选择了这个中间的。
2: 是的，他就是综合判断呀。实际呢，我有的时候我就有的业主我们在聊天，我说你今天订有优惠，他不能订，我还有两家我要比比啊。我说比，实际装修实际真的没有可比性啊。为啥说呢？因为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也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包装不一样，价不一样，用的选择品牌不一样，价不一样，
1: 最后都回归到价格上。
2: 对，就是这些东西，实际是它没有什么个参照物的。实际有一个参照物，就是我真的给咱们各位业主未来定一个，我觉得有两个参照物你能参照啊。你问各个公司的价格，我觉得都对你没有什么参考性啊。第一个参考照物就是这个公司报出来的价跟你的心理预期差多少。你自己看这个差距大不大，这是第一个。最主要是第二个，比价咋比啊？你不要问公司，你问第三方平台去。现在像这豆包啊、DeepSeek 啊，你问这些平台，把你家的房本面积、那个城市、你要做的项目、你要环保、你要装修一口价、你要有售后，把这些问题你输进去，最后他给你出来的价格，他会给你个低、中、高，你自己去判断就好了。
1: 这是一个好方式。
2: 你拿这个价格出来的价格。跟你再找这几家公司，你再去往上匹配，你就知道哪家公司适合你选了啊。我觉得这个实际是比你问任何一个公司比，我觉得你都应该
1: 更有意义，
2: 更有意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大家想在全国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这十一年真的用心做服务，我们和传统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用心做服务了啊。所以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不跟你玩套路的啊，大家想明明白白消费的，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全国60多个城市啊，打进电话前50位预约周末到店，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教你装修如何避坑的啊。所以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这么多年来其实真的是一直在深耕服务，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这一点，特别害怕被套路、被骗、被坑的话，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参加一下四八快装线下的这个活动，去了解一下。因为到店参加活动不代表着您一定会选择四八快装，而是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来了解一下目前市面当中的这些装饰公司都是如何去报价，你该如何去比价，采用的这些材料都有什么样的差别，做到一个心中有数，然后你再去进行，比如说像刚才博总也说了，有很多朋友说，我今天订不了，我还得去对比对比其他公司。我觉得你先去四八快装参加一下活动，先看一下，然后再去和其他的公司进行一个对比，就能够做到更加冷静、更加清晰一点了。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2: 我个人的微信，大家方便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看到孩子做的不对，想说又怕伤他自尊，不说又觉得是在纵容，左右为难。其实真正的教育不必非黑即白，试试三明治法则。第一句肯定，你这件事做得很有想法。第二句建议，但如果换个方式可能会更好。第三句鼓励，我相信你下次能做得更好。批评夹在两层肯定中间，孩子听进去的是爱，不是伤害。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来到了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想聚焦在二手车领域当中，如果说您近期有换车、购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需求，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的二手车环节，我们依旧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两位专家老师，分别是王坤老师和尤奇老师。首先请两位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坤。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1: 哎，欢迎两位哈，今天咱们来聊这个二手车。来到了九月份，金九银十，这个金九今年感觉到这个变化了吗？
2: 这刚开始嘛，还没啥感觉，
1: 还没啥感觉。尤奇老师呢？
3: 感觉就是客户咨询的多了一点，还是，对，
1: 还是和七八月份所谓的这个淡季能感受出来一些差别吧。
3: 对，而且那个像我们这个同行，车商朋友们，这个踊跃度都高了一点，对。但是再说实话啊，因为这个行情的价格都是在往下走，所以大家对这个价格还是都比较保守。
1: 就是任何时候，你别管淡季还是旺季，大家最敏感的肯定还是价格。
3: 对对，
1: 现在主要的一些流通的比较好的车型，或者大家想去看的车型、想去卖的车型，都基本上集中在什么车了？
3: 你好多都是这个油换电或者换混动比较多一点。对，
1: 新车市场确实是这么个数据。前两天看整个一到七月份，包括整个七月份的数据、八月份的数据，基本上现在有七成左右大家都会选择新能源。当然新能源这很丰富嘛，就除了有纯电之外，还会有增程啊，然后会有插电混动啊。大家可能比如说我以前是一个纯燃油车的车主，我现在想换车的话，我可能去看一看这些混动的车型，我没有直接说直接跨越到纯电，这对于很多纯燃油车主来说，可能，是需要时间去过渡的。所以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咱们店里边现在卖的应该还是以燃油车为主吧？
2: 对，还是以燃油车为主，因为现在客户换这个就是新能源车，他其实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还挑的就是种类比较多，然后呢，我们那儿可能因为少一点。燃油车多一点，所以大家可能我们那儿接到的燃油车的客户多一点。
1: 注意，估计这个车商作为这个经营者来说，也对于新能源车会不会是能少接就少接，能少收就少收，会不会有这种心态？
2: 也不会有这种心态。对，我们就是能接就接，但是主要现在能接这个车，你要看价格嘛。就你价格如果合适的话，那我们可能愿意接。但是呢，其实
1: 也得主流车型吧，就太小众的那种，或者是就频繁换代那种，也不敢接吧。
2: 也不敢接。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1: 现在来阿维塔，
2: 阿维塔我坚决
1: 看两位老师的表情，
2: 给我都不要。
1: 就是不代表，就是咱们说的这些不代表着他新车卖的怎么样，或者是这个大家对于这台车的喜爱，我们只是说在二手车市场的一个行情。
2: 对
3: 对。
2: 其实车有的是，主要是看价格。尤其现在你想，咱新能源车现在想把新能源车卖掉的客户再换去换新能源车，其实他那个车开了也就有的两三年，有的
1: 时间相对短，
2: 对，
3: 最长的五六年，
1: 对，也就这样。现在如果要是新能源车再换新能源车，我就很好奇，就是这些车主他会关注哪些车型，因为就是他们相当于更早的上了新能源车的这条路，然后等他们现在再想更新换代的时候，他看到的他能接受到的，我觉得可能比那些一直开燃油车的车主要能接收的这些程度要更强一些，或者他接受这种新旧的程度能更新一些。所以他们比如说会聚焦在哪些车型？现在
2: 是两类人，就是反正我们看两类人。第一类人呢，就是这个对这个品牌的忠诚度极高，比如说像蔚来，你像这个特斯拉呀，什么这些用户，
1: 理想，这个我觉得应该都是品牌复购率很高。
2: 对对对，他会换，他会去换。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他原来开了个 L 七，结果他跟我说他要换一个 L 九 Levis，我说你换它干啥呀？不行我就得换。
1: 小人换大人。
3: 对
2: 对，还有这是一类客户，还有一类客户呢，就是之前买了一些。就是这种非主流品牌的这个 电车的、
1: 嗯，
2: 他们现在也在看一些主流品牌。
1: 嗯
2: 嗯
1: 嗯，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市场洗涤下来，会发现还是比如说，要不然背靠大厂，要不然的话就是主流品牌，只有这些品牌可能才能够真正的提供一个好的产品力的产品，然后包括在后期的二手车市场流通，可能也会更好一些。
3: 对，是这样。
1: 嗯嗯，现在咱们店里边的新能源车都有哪些呀、啊？
3: 有 Model 3,
1: 还是这些主流
3: 卖了 Model 特斯拉卖，汽车特斯拉上礼拜卖俩。
1: 特斯拉应该不管是三还是外，都是赶收，收完了之后很快就能出手
3: 啊。对，但是老一点的也对，老一点的也不太好。
1: 老一点的指的是哪年的？
3: 比如说像这个老款3D1 那个19款，
1: 嗯，
3: 然后20款这些的可能会慢一点。
1: 一九款那得是 Model 几了
3: ？Model 3
1: 的
3: 第一批
2: 进口车，
3: 对，
2: 买的齁贵，
3: 对。
2: 然后现在卖
3: 半年，
1: 半年就国产了。
3: 对，
1: 那这批车主换车，我就，就是他们的一个心理过程啊，就是当初我也是尝鲜买的，对吧？我买了最新一批的Model 3纯进口版的，我就是带着一个特别的愉悦的心情，然后我觉得哎，我跟别人都不一样，然后很快然后就被市场所打压，然后那这一部分朋友在现在换车的话，他们会换哪些？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比较谨慎，就会牢牢记住当年的那种感受。
2: 他们第一批那个 Model 3的车主是最惨的一波，
3: 对，
2: 就降价，
1: 嗯，
2: 国产，
1: 嗯，
2: 又降价，
1: 对
3: 对。然后反正最近就是上礼拜吧，是一个有一个20的出了，
1: 嗯，
3: 一个21的出了，
1: 嗯，
3: 基本上他们我这两个客户都又换的那个 Model 特斯拉，
1: 还是换特斯拉，
3: Model 对，
1: 嗯，那就说明特斯拉的这个复购率对于品牌的这个认可程度，
2: 嗯，
1: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
3: 对，
1: 嗯嗯，比亚迪呢，相对来说，因为从去年开始就比亚迪的这个产品矩阵，那可大家都知道太丰富了，不然海洋网，然后这个王朝网，然后包括自己的腾势啊，方程豹，就是各种各类的车型，产品矩阵非常非常的丰富，
3: 对，
1: 那这些车在二手车市场的一个流通率怎么样？
3: 流通最好的还是那几个就是家用车型，
1: 嗯，
3: 它比较流通的比较好一点，
1: 嗯，
3: 然后包括那个现在的那个海外市场，很多这个国外的朋友都很认这个比亚迪，
1: 嗯，
3: 对，包括
1: 比亚迪的复购率是不是相较于比如说魏小李啊特斯拉这种就没有那么高了，会有这种情况吗？
3: 可能会，因为最近接触的也不会太低，因为这个复购率高的情况下都是一般都是
1: 性价比，
3: 对，
1: 嗯，
3: 商用车或者说是这个就是咱们说这个网约车，
1: 嗯，
3: 他们的这个复购率还是可以的，
1: 嗯，
3: 因为3-5年他们就得换，3-5年他们就到那个使用周期了，
1: 嗯，
3: 基本上很多都复购还是去买比亚迪，
1: 嗯，明白。这咱们说这么半天关于这个新能源车啊，哦，对，前两天不是刚上了那个理想的 Mega 纯就是最新一代嘛，好像是509,800，就这个价格相比于它上一代，包括它的最初代，还是价格是往下走了，就是二手车市场的这个 Mega 是什么行情？
2: 对，昨天晚上还有一台呢，现在一个25的 Mega 10,000多公里，
1: 25年应该就是他那个 Mega Home 了吧？
2: 对，
1: 嗯，
2: 然后昨天给他开了多少钱？42。
1: 42，那这么来看的话，这车其实整个的这个保值程度也算还可以吧？
2: 对，它这是其实还降了，如果在上个月的话那车能给开到43，
1: 是因为要出新款了吗？
2: 对，马上要出新款嘛，
1: 嗯，已经出了，
2: 降了一点，
1: 嗯，哦，明白了，
3: 昨天看展车了，那个轮毂都给安上那什么了，
1: 对，整体的变化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终端的这个升级，包括它好像配了4颗激光雷达啊等等，会有这些。主要它如果不降价的话，它同级别的很多的车型，你不得不靠这个价格的变动去吸引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嘛。
3: 对，因为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发现就是从这个很早之前那个传统车企就这样，
1: 嗯，
3: 如果你的更新换代不是说那种大更新，比如说样子大变化，
1: 嗯，
3: 基本上对你的这个老款车的价格影响不会说特别大，
1: 嗯，
3: 对，
1: 嗯，
3: 这其实是一个点，
1: 对，反正50-60万的这类车型，比如说它 Mega 是个 MPV 嘛，它如果没有这个配置上的升级或者没有价格上的这个下调的话，那同级别的大6座大7座肯定会抢走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的，
2: 对，
1: 嗯嗯，主要现在50-60万的这种，50-60万现在算中高端还是算高端？
2: 这高端，
3: 高端
2: 了。
1: 这种高端的车型，不管是 MPV 还是这个 SUV， 哪怕是轿车，其实横向去对比的话，太多了。
3: 对
2: 对啊，
1: 嗯，
2: 50万七系 不才50万。
1: 嗯，对，那天正好还探讨了这个问题。你看新马上要上的这个国产 GLE， 你看看咱期待期待它这个价格。
3: 价格对。
1: 对，咱刚才说的是这个新能源车型，但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可能比较主流的，大家看的比较多的，流通率更高的，还是集中在燃油车。我今天早上看这个新闻，奥迪 Q 几啊？这是 Q 六好像是啊 ，Q 六降价近20万。我觉得这只是就是新闻爆出来的，就是这一款车型。那我觉得不管是 Q 五、Q 六、Q 七。然后包括 A6 A7 A5 就是 A4、我觉得全部都是有这种价格的下探的。
2: 对
3: 呀、
2: A7 都不到30呢。
1: 对，所以这二手车市场冲击肯定是很大的。
3: 很大，对。
1: 我现在身边比如要有朋友说我现在不想买新能源车，我就想买一个纯燃油车的话，我就是极力的推荐他们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你完全可以买到性价比非常高的，然后品质非常好的，甚至年头非常短的这种车型。
2: 对，
3: 对，因为现在就是这样，你要不追求那种什么智驾呀这些的，这个
1: 就是国产新势力的这些自主品牌的这些内容，
3: 其实你买燃油车买个二手车是真的很值的。
1: 嗯、
3: 对，因为有时候你看我们看有些同品牌车、
1: 嗯、
3: 就我们的二手车停在人家那个同品牌的这个新车店里、
1: 嗯、
3: 感觉好像也没过时，
1: 没啥太大
3: 差别。
1: 本来这些燃油车吧，它这个更新换代的速度就慢，然后即使是中期改款也说实话差别不是特别的
3: 大。对、
2: 我们现在感受是以前跟朋友啊跟客户说、
1: 嗯、
2: 说家里有一台车，第二台车你选一个新能源车吧、
1: 嗯、
2: 当代步工具。现在反过来了，说你家里第一
1: 台
2: 车是
1: 新
2: 能源
1: 车，
2: 你买个油车吧、
3: 啊、
2: 万一抽屉要用的。
3: 是这样，
1: 就完全符合当下消费者对于这个续航里程焦虑的这么一个反应。为什么现在比如说插混车型、增程车型卖的这么好，可能也是因为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心。反正基本上现在家里有两台车的这个家庭，标配就是一台新能源车，然后一台纯燃油车，油一电这种会比较多一些。但是随着现在这个充电的基础设施啊越来越完善，然后比亚迪有闪充，未来有换电，就是那个理想有5C， 大家充电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充电的这个一个是速度快，再一个就是可以充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可能会逐渐的降低这种焦虑。那天我们还说一个事儿，就是说你看你现在加油的时候，你肯定不能说你先加了油我去个厕所或者我去买点东西，对吧？但你充电的时候可能会，什么时候在咱们国内能说这个我一边充电的时候，哎呀我来不及上厕所了，我就这种速度或者这种频次的话，我觉得可能才能真正意义上做到消除所有人的这种里程焦虑这么一个事儿。
2: 对，你像比亚迪那闪充技术，5分钟充90%。
1: 你说我在服务区，我在上个厕所，我买个东西可能来不及了，后边人等着呢，对吧？
3: 超时占位费了，
1: 就跟你那个加油是一样的，你不可能说加着油我出去一趟。
2: 对，你都在那等着。其实以后这个，就像这种闪充技术如果普及了的话。其实新能源车肯定还会卖的更多。
1: 是的，这也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咱说跑题了，咱说这个奥迪一直在降价，就是这些主流品牌、这些传统豪华品牌的这些比较辨识度比较高的车型在降价，那对二手车市场的价格肯定也有影响。你买一新车在多少钱？
2: 对呀、
3: 对，
2: 尤其现在准新的，你像什么 A6 啊，什么 E 啊、GLC 啊、C 啊，就
1: 无锡，
2: 对，你买一个准新的，你说你卖多少钱？有的客户来说，哎，我想卖20多万，我说新车才卖20多万，我说奔驰 E 新的不才26万多吗？对，我说那你几千公里或10000公里你想卖，你卖多少钱？
1: 那现在会不会有那种客户，就是我就要找那一版的，就比如说我就要找19款的，或者是我就要找、我就要找那款的，因为那款是我最喜欢的外观，或者它那款的那个发动机是我最喜欢的，或者那一代的什么什么什么配置是我最喜欢的？
2: 有，但是
1: 这样
2: 客户少，好多客户还都是。看钱，我预算就5万块钱，那你可能你就只能买个16、17的3系，
3: 因为现在我们那个同行里面出来了一波这种人，就专门去给找车，然后我前两天碰见一个，
1: 找这种的肯定都是爱车的人、
3: 啊、
1: 或者喜欢玩车的人，
3: 对，
1: 有这个情怀的人他才会去这么找车，
3: 对，
1: 嗯、
3: 因为最近碰见两个就是比较特殊的案例啊，
1: 嗯、
3: 一个是18年的那个50的A6，3.0，他就要顶配，4.5都不要，因为给他找了俩4.5，不行，
1: 我就要50的，
3: 对，50没给他买着，
1: 那这个肯定是难找，
3: 对，有车，但是那辆车就是当时阴差阳错没买着，车况也还行，对， 然后这还在找呢、
1: 嗯、
3: 对，基本这快半个月了，
1: 嗯，
3: 还没给他找合适。
1: 买车真的靠缘分，有的时候你想买那车型，比如说你想买的那个小众车型，你觉得它挺小众，你去市场当中，哎，你还真就碰着它了，那这就是有缘分。
3: 啊、
1: 有的时候你我就想要这车型，虽然也是小众车型，我去市场找，我找了小喇叭，我找了 B， 我找了 C， 我找了 D，、
3: 啊、
1: 都给我找不着，
3: 对，
1: 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3: 对，
1: 嗯、
3: 而且还有就是，也还有一个自己朋友啊，找这个最近退役的那个 RS 阿旺的，然后这些车型，但是呢，就是退役的这些车呢，现在迟迟都没出来。
1: 嗯，
3: 大家就是知道有信儿说有这车出现了，可能、
1: 嗯嗯嗯，
3: 但是就是因为价格也好，是什么也好，就还在等。它已经一个月了。
1: 哎，像这个 BBA 里面是 M 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更好一些，还是 S 更好一些？
3: M 啊，其实
1: 包括 AMG 啊，
3: 对。都在往下掉，这几个车型、
1: 嗯、
3: 对、
1: 嗯、
3: 因为以前咱们可能说买一个 RS 可能得奔着50或者60、
1: 嗯、
3: 因为那车快到百了，
1: 嗯，
3: 然后但是现在可能30多，
1: 嗯，
3: 就是它也
1: 30多还得是认它的人买
3: 啊，对，还是小公里的，
1: 就是普通的这个消费群体应该不会买这类车型了、
3: 啊、对对、
1: 嗯、
2: 而且很神奇的是以前我们就每给我们报车的哈、
1: 嗯、
2: 我们经常能看见 M 呀，然后 AMG 啊、
1: 嗯
3: 嗯、
2: 最近这段时间反正我感觉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这些车也少了，
1: 没开出现是吧？
3: 嗯、
1: 那去哪儿了呢？真开着呢，我不太相信。
2: 有可能是，
3: 有可能开，有可能就觉得掉太狠，
2: 有可能觉得掉太狠了就不卖了，
3: 不卖了，因为它的玩乐属性确实很好。
1: 对，当初比如说不管是买 S 还是 M 的，或者是买 AMG 的这些客群，我觉得他们也都是所谓的就不差钱的这种，肯定也是追求这种驾驶品质啊，就是追求这类的，他们才会买。那你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只掉到了一个。当初你可能买一个普通版本都够不上的一个价格，那我干脆我就不卖了，我就永远收藏了，也没啥毛病。现在还有很多人整备这些车呢，
3: 有、
1: 哎、对吧？
3: 因为前两天我是弄了一个那个 S 阿旺的，
1: 嗯，
3: 那个车主是一个老头，他说、
1: 嗯、
3: 我靠，我卖这价还没我儿子改装钱花多呢。
1: 差不多就人会有群体，就是我在网上看过很多那个短视频，就买一个这样的车型，然后我自己再去给他弄，还是很喜欢。当然这些还是局限在非普通消费群体当中，
3: 对，或者说是爱好者，
1: 对，爱好者这种会比较多。那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一个是价格取胜，再一个就是这个好开，可靠性比较强，
3: 对，
1: 然后后期小毛病啊比较少，维修保养起来也比较方便，比较便宜，可能还是以这些车为走量车型，以这些车型为主。你看这个风之舞在问啊，他说他看他这个车是 URV，
3: 嗯，
1: 然后20年1.5T 的智越版黑色，21年4月份上的牌，目前跑了6.5万公里，全程都在 4S店 保养，然后只有过一次小的事故，换了前翼子板，说一边车门呢还补过漆。像他这种车况，他这个公里数。这个车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3: 大概现在就行情啊，7万多块钱，也就这样了。
1: 7万多块钱，
3: 这是往高了，21年嘛，
1: 嗯嗯，
3: 也就是到这儿了。对
1: 对，但是这种车型应该还都是比较好流通的，
3: 还是比较好流通，对啊，
1: 嗯嗯，
3: 因为很多现在这个，包括二手车市场啊，很多的这个。客户还是会看一看这个本田、丰田的这些，对，
1: 嗯嗯，像是 URV 和 CRV 的话，现在谁的这个价格保值就会更高、更好一些？
3: 还是 CRV 好一
1: 些，还是 CRV 更好一些。
3: 相比而言，
1: 嗯嗯，反正如果说大家特别看重保值率这回事儿的话，就是二手车市场到底好不好流通，
3: 嗯、
1: 然后能这个保值多长时间？我觉得在当初买车的时候就要注意到这些点，
3: 对，
1: 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更是这样的。
3: 对，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咱说实话，很多这新能源车的保值率就是，可能比某些的这个汽油车的保值率还要高一点。
1: 嗯、分车型是吧？我觉得从这两年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不再是大家一提到新能源车，哎呦，这车不保值，不再是那种状态了，还是有所改观的。但是你说它的这个保值程度跟当年的燃油车能不能相对比？可能还是不能相对比。
3: 对，
1: 只不过它相较于自己来说，相较于本品牌来说，整个的这个保值率还是。我觉得在进步的一个状态，
3: 对对，
1: 但是你得看，因为现在燃油车的这个保值率也不如从前了，
3: 对，不如从前了，对。
1: 嗯、
2: 其实这玩意儿也分厂家，
1: 嗯，
2: 你像有的厂家他就控价控的不好，
3: 嗯，
2: 那就不说是谁了哈、
1: 嗯，
2: 就是你的二手车的价格它就波动特别大，
1: 嗯，
2: 你像有的品牌呢，你像就有咱北京的品牌，就是。 他厂家控价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不把大量的那个除了正常销售以外的车，就我们叫资源车，不大量的往市场上放的话，他那个二手车的价格其实还是比较
1: 稳，
2: 对，比较平稳。这个东西真的分厂家。
1: 嗯嗯，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还是要这个。提前做好功课，但是我觉得这现在都不用做太多的功课，你可能一打眼儿你就知道我看上这个车它的这个保值率到底怎么样。
3: 对， 对，现在就是这样。前两天我碰一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时候，那个发现五，这车我问同行都没我一个小哥们儿给的准，因为我这个小哥们儿找了大概半年多了，就这车他哪年哪款他都精通，他比这个我们同行还精通这车，
1: 这就是喜欢。你看人家就找人家随时关注着，找准时机我随时可以出手，
3: 对
1: 吧？有合适的价格我就可以随时的出手。然后这位朋友在问，他说我现在开的是大众的 ID4， 想换车了。这个车呢，我当年买的是这个 Pro 长续航版本，22年一月份上的牌，目前跑了4万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
3: ID4 现在也是7万多8万的价，七八万的价，
1: 七八万块钱的价。这车肯定不如 ID3 卖的好，但是也还可以了。
3: 对， 对，它大小还是正常 SUV 的大小。
1: 对，ID4 现在整个 ID 系列卖的最好的，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应该还是
3: 3 ID3。
1: 像之前的那个特供版，中国特供那是 ID6 还是 ID7 来着？ ID6 吧，
3: ID6、
1: 当初我记得这车也不便宜呢，但是我估计经过了这几年，它可能现在保值率就是比较差。
3: 对，因为去年我们收了一个，大概卖了那是一个23的，2万公里，2万多公里，卖了13万多14万。
1: 那他当初买的时候可不是这价，还是比较贵的。
3: 对，今年的行情可能也就是在这十附近在转。
2: ID 四、
1: ID 六，
3: ID 四就是还得再下去点。对，
1: 是。哎，现在 ID 三市场上多吗？
3: 不多，
2: 23、24的差不多也得。哎，24、25差不多也得7万多块钱。
3: 对，
1: 7万多块钱，那就相当于
3: 24、25、6万。
1: 你当时买的时候，其实你看这个比例，往下折价的这个比例，跟 ID 四的这种折价的比例，以及 ID 六折价的比例，我觉得它已经是很乐观的。
2: ID 三还是保值，
1: 还是比较乐观的。
2: 它有点像飞度，我感觉。
1: 对，有点这种感觉。
3: 高尔夫飞度，
1: 高尔夫飞度，对，Polo， 对吧？
3: 对，
1: 有种这种感觉。
2: 飞度，
1: 然后这位朋友问的是23款的 ES260 卓越版，24年3月份上的牌，原本原漆，跑了1.7万公里，值多少钱？
3: 七万公里，颜色呢不知道，白的还
1: 没说，没说，
3: 不好说啊，大概
1: 估计常规色，
3: 23年的是吧？
1: 对，23年的，
3: 23年的，他还买260，
1: 260，
3: 没买200，行，
2: 1260新车。26万6000
3: ES 是吧？雷克萨斯是吧？
2: 雷克萨斯，
1: 对，雷克萨斯
3: ES，
2: 我以为1260。
1: ES260，
3: 我靠，现在这价给不准，现在23的，得我估计啊，20不能过，现在就是15、16的样。
1: 这两年雷克萨斯的这个保值率跟前些年二位
3: 也掉很多，
2: 也掉好多，
3: 对。包括就是这些很多这个溢价高的车，现在的价格就是库库往下掉，因为有些车
1: 以前
3: 加
1: 钱
3: 买
1: 的，加
3: 钱
1: 买，
3: 对，
1: 现在基本上不需要再加钱
3: 买，对，还有优惠，
1: 对。哎呀，这个雷克萨斯啊，就包括这些二线豪华，其实目前都面临同样的这个问题。但我觉得雷克萨斯可能相较于其他的这个二线豪华，可能稍稍好点，虽然好不到哪儿去，还是要稍稍好一点啊。
2: 你想 ES 300，我那天看他们好像说新车才20多万。
1: 对，
3: 都下来了，价格。
1: 新车现在是就是指导价啊，是不到30，29点多。
2: 对，
1: 那你最后落地呢？你加上什么国家补贴、什么厂补、什么国补、地补、区补的，这那这
3: 也就20，
1: 对，
3: 8、9了，这样。对，
2: 不是，我那天看了，好像他们说是优惠完了以后23万多、24万多。
3: 那掉真狠，
1: 新车掉的也多，
3: 凯美瑞是吧？
1: 新车掉的多，而且这车我觉得现在卖的肯定是不如从前卖的好了。
3: 对，
1: 再加上它这个改款换代之后，它现在整个的那个辨识度，我觉得不像以前，一看这就是雷克萨斯的感觉哈，那种感觉就是会弱一点。
3: 对，
2: 就我20多万，我买个奔驰 E 不好吗？
3: 我当时我以为
1: 20多万现在买车太多了。
2: 对呀，
3: 我当时以为那个雷克萨斯 ES 是，不是凯美瑞吧？
1: 嗯，
3: 对，
1: 会有这种感觉，尤其是最新款、最新版本。但可能因为咱们都是从以前看过它是老款车型那个年代过来的，对于很多这个新兴的消费群体，或者是零零后啊，就是目前的这个消费主力群体，刚步入社会的这些人，人家没看过以前那些车，
3: 啊、
1: 人家接受就是这就是这类的。但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关注度更高的就是或者自己更喜欢的就是新能源车型了啊。对，哎呦，没错。行，我们这小节先聊到这儿哈，时间关系，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方面的问题，想了解自己爱车残值情况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当然这一小节我们也看到哈，这个轩霸呀，然后等等大家发过来这个问题，别着急，下一小节半点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
4: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周玉娟，来详细了解。玉娟你好。玉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北京方向 K59+900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76+200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天津方向 K102-K106施工，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这小节咱们继续来聊二手车哈，大家有任何这个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这小节咱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小喇叭的两位专家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也来看一看，其实上半段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问题，咱们接着来看哈。这个轩霸就在问，他说奥迪Q3 2017年的白色10万公里原版原漆，他说现在大概能值个多少钱呀？
4: 嗯，得看两驱四驱，你1.4的大概17的，
1: 嗯，
4: 现在行情可能就是3万到4万，
1: 三四万块钱。主要 Q3 呢，就是能看上能现在这个时代选 Q3 的朋友，还是看中这个品牌，我认为。
4: 对对，
1: 就跟以前就2017年他买车的那个阶段又不太一样了。
4: 对，然后四驱的话，你要是2.0四驱的，可能能往Q5 的价格接近点，但是也就是5万，
1: 也很有限了。
4: 对，
1: 你买回来了之后，你确实得考虑到后续很多谁会买这类这个车。
4: Q3最近，
1: 而且它这个空间啊，是吗？它这个尺寸其实放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可能优势确实不太大。再配上它的这个价格，对，非常紧凑了。
4: 对，
1: 大家都知道，这两年整个 SUV 市场主打的就是一个大尺寸的。
4: 对对，
1: 嗯嗯，为什么这两天就最近一段时间 Q3 卖的还不错？
4: 就是卖的很多，就是咱们别管是在
1: 往外卖的比较多，
4: 对，往外卖的很多，对，个人的也好，是这个同行也好，因为可能也都是在往大了再换，实话说都在往大了再换，
1: 到了一个换车周期了，也
4: 对，确实也小了，对，
1: 想卖的话，其实还是抓紧时间卖，
4: 对，2017年10万公里，其实到
1: 正常公里数，正常公里数，
4: 再多点可能就不太好给出个满意的价。
1: 反正我觉得在90月份，如果你真想换车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买，尽量别等到年底。
4: 对，
1: 嗯，
4: 因为年底肯定会掉，但是这就是年末这一段时间吧，90月份，11月份，这几个月可能价格还算是稳定一点。
1: 你要挺到了明年，那你这又多了一年。
4: 对对，
1: 就是这么个行情啊，可以参考。幸福问的是，他说老师好，我有一辆2022年3月份的卡罗拉双擎，全程4S店保养，终身免费送机油哈、这是他的福利。他说这车呀、被人追尾过，前保险杠有过剐蹭，他说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他忽略了卡罗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跑了多少公里，
4: 对，看你公里数，
1: 嗯，也没说是多少排量的。
4: 你要是小公里，22年的现在的行情，你5万卖不到，
1: 嗯，
4: 5万应该是卖不到，
1: 嗯，不知道它是啥这个排放。
4: 因为对，因为你跟你说一下新车行情，
1: 嗯，
4: 新车8万多嘛，8万大嘛，
1: 嗯，
4: 就是全办下来，可能就9万一毛头，
1: 嗯，
4: 对，可能再加上点补贴什么的，可能就到不了。
1: 现在二手车市场的这个卡罗拉是1.4的更好卖，还是1.6的更好卖？
4: 卡罗拉的话，就是还是双擎会好一点，1.8那个双擎会好一点，
1: 1.8双擎会更好一点。
4: 对对，
1: 嗯，明白，
4: 这东西会是更好卖一点。那普通版的，
1: 嗯，
4: 卡罗拉可能价格就没什么优势。
1: 嗯，他说他跑了9万公里，
4: 哎呦，不少，跑不少。
1: 嗯，
4: 那
1: 四年9万公里，1年2万多公里，
4: 1年2万多公里，那还追了一下，那你估计四不好上。
1: 嗯，
4: 对，就看你后边伤大小了。
1: 嗯，
4: 对，
1: 明白，大概是这么个行情吧。
4: 对，
1: 这车其实也，我觉得也都是能早卖就尽量早卖。
4: 对，
1: 嗯。然后再来看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他说宝马330和奔驰 C260 这俩车哪一个更好一点，怎么选？我估计他想买新车。
4: 哦，要买新车
1: 啊，这俩车真可以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
4: 哦，
1: 嗯，
4: 那现在C260
1: 三系和260和 C
4: 级啊，三系现在你看这个，咱说新一点的，
1: 嗯，
4: 2425的，
1: 嗯，
4: 330，可能你价现在的行情价啊，也就是你买的话。16-77万多，应该差不多就在这儿。
1: 嗯，
4: 对。然后你再可能
1: 要去看个最新版的五系裸车，现在26万
4: 啊。对，
1: 这是最新版的啊。
4: 对，
1: 所以说你想买三系的话，你想想它的这个，
4: 可能还是注重驾驶一点。他买这个车型是比较注重驾驶的。
1: 嗯，
4: 对，嗯，你包括 C260的话，我前两天成交了，上周吧成交了一个 C200L，
1: 嗯，
4: 也是新款的。
1: 嗯，
4: 比260可能就是便宜个1万2万，它，
1: 嗯。
4: 是2022年的车，然后是8万公里，
1: 嗯，
4: 原版漆，
1: 嗯，
4: 卖了大概就是12万多，13这样，
1: 嗯，
4: 对，12万多吧，
1: 嗯，
4: 对。
1: 像这俩车，如果说他现在想买新车的话，你从二手车的这个角度来给他建议一下，就比如说考虑到后期的这个维修保养成本呐，啊，整，然后包括后期如果他再想换车的时候的一些保值程度啊，就你更推荐他买哪一个？
4: 保值程度的话，你要是。更保值一点，可能 C260会更保值一点。
1: 嗯，奔驰还是在这几个品牌当中算是保值率相对好一点的。
4: 对，如果你要是说想注重就是驾驶的体验感什么的，
1: 嗯，
4: 还是买三系。
1: 嗯嗯，这给您的一个建议啊，因为他问的是新车，我们只能是从这个二手车的角度去给您进行一个
4: 建议。
1: 但我真的挺建议你，如果想买这俩车的话，去二手市场去看一看的。真的，就是现在我觉得像这类车，不管是三系还是像 C 级，二手车市场当中的数量应该也不少吧？
4: 啊，不少。对，
1: 嗯，
4: 因为今天早上我看那个我这个报车的时候，看了有一个8000公里的325吧，好像是，
1: 嗯嗯。
4: 那车现在就是可能就是个。15-16这样，
1: 嗯嗯，
4: 对啊。
1: 其实我觉得花个16-16万买一个这样小车开着
4: 啊，对，
1: 驾驶感也不错，操控也不错，其实还是挺好的。
4: 对，
1: 嗯嗯。然后再来看这个Sunshine Boy问的，他问的是比亚迪的一款车型和名爵的 MG4，比亚迪问的是海狮05，他说觉得这俩车哪个性价比更高？这我感觉也是新车方面的问题。那你说性价比更高，
4: 哦，
1: 就都是这种小车嘛？
4: 哦，都是那小车。
1: 对
4: 对
1: 对对，
4: 我昨天看一个海豹06 GT，
1: 嗯，
4: 哦，我说这个，
1: 它有一个海豹06 GT 的那个旅行版，包括
4: 旅行版，
1: 啊，
4: 对
1: 对
4: 对，
1: 嗯，
4: 我在路上见那个，
1: 嗯，
4: 对，那车也还可以吧。
1: 他看的这个名爵的 MG 四，然后包括这个海狮05，应该都是这种小一点的这种 SUV 的这种，
4: 对，
1: 这种车
4: 型的，对。
1: 最近新上的那个极狐 Beta 的 T1，
4: 哦，
1: 然后包括这个刚才咱们聊的那个 ID3，这都是这个同价位当中竞争比较强的这些车型，
4: 对对，
1: 嗯，
4: 大概的行情价我感觉就是这样吧。
1: 但我觉得这俩车二手车市场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还是05。
4: 啊，对，少，
1: 对吧？这个我估计就现在跟两位老师说，还是05都得寻思一下，这是什么车？这个因为它这名字太像了都。
4: 对，然后包括你说那名爵 MG 四，
1: 嗯，
4: 这些可能在北方的话，
1: 嗯，
4: 都少，
1: 嗯。
4: 对，如果你在北方的话，买比亚迪还是可能，就是别管是二手也好，
1: 嗯，
4: 是这个什么也好，
1: 嗯，
4: 新车也好，
1: 嗯，
4: 你的这个。售后也好，是
1: 流通情况，
4: 价格流通情况，
1: 嗯，
4: 都会更好一点。
1: 嗯，
4: 对，
1: 嗯，反正要是买 MG 四的话，哎呀，可能更推荐你看看那个半固态电池的，因为现在对于这种小的 SUV 来讲，很多的车主朋友们最看重的是它的这个长
4: 续航。
1: 如果你能有更高的这个续航，可能是同价位当中。更有竞争力的，但是他说他在上海地区，那肯定就买名爵了呀，
4: 买名爵更
1: 对呀，
4: 啊，
1: 这个有地域优势啊，
4: 对，
1: 你当地的那个给的那个价格啊，肯定也会很合适的。
4: 对，
1: 嗯，
4: 其实名爵有一个那个小跑车，我还挺喜欢的。
1: 哪款？
4: 纯电的那个。一个纯电的跑车嘛。
1: 哦，之前好咱好像聊过这个车，
4: 对对对对，
1: 然后好像你还说还想找一找什么的，
4: 对对对，
1: 但非常非常少。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2018年的途观，然后目前跑了8万公里，多少钱比较合适出手呢？
4: 2018年的途观啊，
1: 嗯，
4: 现在也是
1: 也得赔呀，
4: 5-6万块钱的价，
1: 嗯，
4: 对，
5: 没有六了。
4: 没有六了，对，5万多点，
1: 哎，反正大众系的这一类的这个车型，就是这些 SUV 车型，目前保值率比较好的，这就算还不错的了吧？
4: 真算不错的
1: 了。嗯，对，那天我看了一途锐，
5: 途锐更惨，
1: 全新车啊，39.9万
4: 啊，先途锐下
1: V6
4: 啊，6缸3.0的，
1: 对。然后就惊呆了，就现在卖39.9万，所以你就能看出来，就是目前整个大众系，就是它所有的这些 SUV， 从这个中端的到高端的，目前的这个市场行情都没有那么的乐观，所以二手车市场相应的它肯定是有折损率的。主要是这类车型现在受到国产新势力的这些品牌自主品牌的冲击比较大，尤其是这两年全部都主攻 SUV 嘛，这个
4: 而且它的价格，说实话，买个国产新能源还能剩不少，
1: 嗯，是的，你得到的配置也更多了吧？
4: 对，而且你现在的很多国产新能源都把这个大六大七价格控制在30以里嘛，
1: 嗯嗯，
4: 对你一控制这个，可能这进口车就没有什么大优势了，
1: 嗯，
4: 除非说对这个车型喜欢，
1: 嗯，对，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4: 对，
1: 嗯，你看月亮2025这位朋友问的，他说最近确实想买一个二手车，感觉很多价格都很合适，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如果我想买二手车的话，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5: 哎呀，注意事项
1: 太多了，最重要的是你先找一个靠谱的车行，这个最重要。
5: 对，第一呢，你先找一个靠谱的车行，其实也好判断，你看它有没有展厅，
1: 嗯，
5: 展厅是不是足够大，
1: 嗯，
5: 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你要选好你想买的车，
1: 嗯，
5: 多看一看，多看几家，
1: 嗯，
5: 然后呢，比一比价格，比一比车况，
1: 嗯，
5: 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签好合同，嗯，就行了。
1: 嗯，签好合同，这合同就是什么样叫签好，什么样叫没签好？
5: 就是他一般正规的车行他都会跟你签一份就是正式的合同，合同里头把权利义务以及所有的售后车况这些东西他都会跟你约定清楚，
1: 嗯
5: 啊，比如说这台车有几个划痕啊，有什么的，这他都给你写清楚，
1: 嗯，
5: 然后呢同时你那一联呢他会盖上章，
1: 嗯，
5: 这样的话呢以后如果要是需要有维权的，
1: 嗯，有纠纷的这种，
4: 对
5: 对
4: 对，
1: 是
4: 个证据
1: 啊，嗯，明白。然后他问的是，他说大公里数是不是不太建议买二手车？
4: 嗯，看车型，有些那种，比如说自己车的大公里，其实你看车况还有价格，
1: 嗯，
4: 合适也可以去碰。
1: 大公里数，你就是它，这是它的缺点，它的优点可能就是它的价格会更便宜一些，这是
4: 肯
1: 定的。
4: 对，
1: 但很多朋友也会在考虑，就是如果买大公里数的这个车型的话，会不会比如说它已经到了一个整备周期了，那是不是我？

0: 还有一种就是让被人整背过，
1: 被人整背了。
0: 对，因为之前我们碰过，哎，一看这车说30万公里啊，看不一点看不出来，
1: 一点看不出来。
0: 对，因为它做就整备的很好。
1: 嗯嗯，那这种车型还推荐买吗？
0: 这种车型看你爱好吧，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车型绝版了，它就这么大公里数，
1: 或者有些人觉得我花个低价格我买一个这类的，我也能接受的，你帮我整备好了，这不挺好一事儿吗？
0: 对，
2: 还有就是遇见我这样的前任车主型。我那看21万公里呢，他们谁上我那车都
1: 不
2: 可能是21万公里，
0: 用的在意，对，
1: 用的很在意，
2: 就是上一任的车主用车在意，保养的足够好的情况下，大公里数其实是可以买的。
1: 大家肯定都想碰到这样的车主，但不是说我随便找一个谁我都能找到这样的车主，这东西还是得碰。
2: 对，他不是说大公里数的车他就不能看了，你可以看，因为有这样的车主，就他特别爱惜车，然后车
1: 自己去碰，
2: 对，
1: 这也是
2: 去碰，
1: 这个也是机缘。
2: 对，那价格便宜啊，
0: 而且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拿回来的车就会，就是有些车的整备，刚才咱们说整备费用会高会低，也完全取决于上任车主的使用的情况。对，
1: 如果要人家说我全程我真的特别呵护，或者说我是一个特别精细的养车人的话，可能对于二手车车商来讲，拿回来了之后我确实整备的成本就要低一些。
0: 对，
1: 但有的那个我完全不在意，我就可劲儿造可劲儿开，那那种回去的整备费用肯定是要更高一些。
0: 对，因为上周我看了一个就是一模一样的两个车，就是一个是高一配一个低一配，一个是11万公里，一个7万公里，就两个车你去看啊，还有一个是那个11万公里还换了个门，但是你就看这个车的使用情况，你就发现11万公里比7万公里的用的精细，对，
1: 对，所以还真不能光靠一个公里数去衡量这个车包吃的好不好。
0: 对，是这样。
1: 如果说您是在这个北京地区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周末的时候到咱们小喇叭的店里面去看一下，因为咱们现在在整个北京地区是有三家还是4家门店？三家门店的，然后都可以去转一转，店里面的展车也是非常多的。怎么找到咱们？
2: 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就可以找到我们。
1: 地图软件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然后包括咱们可能也会有线上的直播吧。
2: 现在
0: 最近
2: 马上就要开了，
1: 反正想找到两位老师就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汽车节目，咱们每周的这个二手车环节可以看到两位，然后再一个就是直接去线下，直接这个导航软件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去店里面看一看。现在店里面主流车型还是比较多的，当然是以燃油车为主，是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近期确实90月份了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或者说我自己现在有车想卖了，想找一个靠谱的车商的话，都可以去小喇叭看一看啊。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这个阿里宝宝在问，他说这个现在蓝山的二手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啊？
0: 哟，蓝山价可是不高，前两天看了一个蓝山，是那个23的，就是第一代了，属于就是第一代车机那个，没换那个大屏的那时候，大概行情价就是个3万公里左右的23的，大概行情价是在11、12这样，
1: 11、12这样，就是这车，就这个品牌，尤其是蓝山这个系列，虽然有很多的车主还是比较喜欢，或者口碑比较好，还是比较认可这台车，但确实它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还是有点尴尬。
0: 对，
1: 再加上它这个上新的这个时间也有关系，你再看看这两年当中，就是包括它同品牌，你想想就有多少竞品，
0: 对，
1: 都是全新一代的这些技术车机。
0: 它还属于跟这个理想ONE什么这种的，是属于当时在打仗
1: 的、
0: 这个、
1: 在 PK 的呢，
0: 对，所以它的这个价格肯定会往下走不少，对，它只是不过是年份会新一点，
1: 对。但你说这车有没有问题？这车肯定没有问题
0: 啊，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0: 车机可能是慢一点，稍微慢一点，对。
1: 像这种，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你甚至可以去那个他们长城不是有那种官方认证的那种二手车吗？
0: 对，
1: 我觉得你这种可能会。
0: 同品牌复购可能会高给你一点，
1: 对，然后就我觉得可能会更有优势一点，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可以去参考一下子看看。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吧，这位朋友，哎呦，问的是20款的路虎卫士，暗黑特别版，当时没有选装，目前跑了9万公里，零过户，一手车，没有重大事故，只有一个小剐蹭，现在大概多少钱能收？
0: 哎呦，现在掉的也挺狠啊！
1: 前两天不刚官宣了那个降价的那个？
0: 对，降价了，一个是降价，一个是现在卫士的价格可能
1: 往下走。
0: 对，往下，你20的在50，我估计都下去了。
1: 嗯，
0: 对，下去一点嘞。
1: 嗯，
0: 因为前段时间在50往上。
1: 嗯，
0: 对，
1: 这车二手车大家认吗？还是说买新的比较多？
0: 嗯，二手车也认，但是现在就是咱们知道做这些车的同行啊，好多都不收。

0: 不敢收，
1: 不敢收了、
0: 嗯、
1: 对，因为前段时间拿的都赔了。
0: 这种豪华车型啊，就是真的风险比较高。
1: 那天宽哥还讲、
0: 嗯、
1: 是你讲的，那有一个同行、
0: 嗯、
1: 赔十五没卖，赔二十卖了。没事嘛，就是没事。
0: 嗯，哎、嗯，没办法。当然了，现在想买的话，我去绕一绕，我觉得二手车市场还是能买一个挺划算的。
1: 啊、
0: 尤其是新车在降价，二手车其实也相应的在降，而且这已经不是前些年的那个卫士的市场了。
1: 对、
0: 嗯、
1: 对，是这样。
0: 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啊，这个问的是未来的 ES 八，他说当初冲着换电和他的服务买的 ES 八，结果呢发现他的保值率并不是很好，现在我的车大概还能值多少钱？开了10万公里，21年的，
1: 过不了10吧？
0: 嗯，肯定过不了10。21年的到现在
1: 可能也就这样，7万多8万，7万多吧，
0: 嗯，
1: 不到8万应该。
0: 现在新车，现在最新一代的这个三代 ES 八才换电版，就是那 bus 版的，是20多万，不到30万就能提车了，
1: 29万。
0: 对
1: 对，
0: 所以你想想它的这个二手车能是什么样的一个行情？嗯，它是21年的，那就到现在6年跑了，这是10万公里。哎，反正目前就是这么个行情。
1: 对，10万公里，对。
0: 嗯，行，
1: 基本就在这儿了。
0: 嗯，
1: 可能七可能都是给你一个算是比较合理点了。对、
0: 嗯，去年刚上的这个第三代的 ES 八，现在二手车市场有吗？应该也少吧。
1: 也少，这车的保值率还挺好，就是一个是少，一个就是，可能有了二手就会挺快就出了。
0: 嗯嗯，因为看他们就是最新一季度的这个销量报告啊什么的，然后包括上个月的销量报告，整个八月份，未来品牌就是卖的还是比较不错，就是一直在创新高、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利润率我看也不错，估计都应该是靠这个最新一代的 ES 八在扛打起。反而是这个大家会认为走量的这些乐道的这个车型卖的不是特别的好，没有走上量，所以乐道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有吗？尤其北京地区我感觉
1: 北京地区还是有，对、
0: 嗯、
1: 但是就是咱说实话，就是我们收的时候乐道肯定会留一些余地，因为不如买个 ES8、
0: 嗯、
1: ES9 的这种。
0: 对，还是价格的问题，你 ES8 的这个价格现在已经探到20多万了。
1: 对，
0: 那你买一个乐道，你说还是差不多，其实没差太多钱，那大家肯定
1: 买个L90可能没差太多。对
0: 啊，人家还是可能就直接看看未来本品牌了。
1: 对对，
0: 嗯嗯，行，然后再来看5516这位朋友啊，他说20款21年上牌的帕萨特1.4T 的商务版，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跑了6万公里了。
1: 20款21年上牌，一点四，哎呀，他买的是这，
0: 嗯、
1: 但是说实话，之前的1.4T 不好卖，
0: 嗯，
1: 现在1.4T 还算是好卖点，因为油耗低，
0: 嗯，
1: 对。他就当个家用车买。
0: 哎，对，你说到油耗，现在大家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买纯燃油车的时候，会不会就是看重价格的同时，就油耗算不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1: 算，算是。
2: 会有人问，
1: 对，
2: 就是这个油，这车油耗怎么样啊？
0: 嗯、
2: 然后他们会现在有人会考虑，以前没有人会去问这些问题。
0: 嗯、
1: 对，你像同，比如说咱们同排量的车型啊，肯定会有人问。但是咱说这个油耗，相对于油耗而言。就是3.0往上的车型，在二手车就不好卖了。
0: 嗯，
1: 现在
0: 嗯，现在确实这样。以前你想要的那种轰鸣声、那种推背感，以前的那种发动机的那种状态，它面临的这个客群还是相对来说少一点，
1: 少了一点。
0: 而且现在你加油啊，你比如说这个，嗯，开的公里数比较久啊，你这种确实有经济性在这儿呢，它确实也费钱。那你相比于现在的这个各种的，不管是这个插电混动增程，还哪怕是油混，那你这个。经济效益一对比，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差别的。
1: 对对，是这样。
0: 嗯，尤其是你买一个，价格比较便宜的这个车型，你再说我整个大油耗，那你说我图啥，对吧？这种可能就会更少了。
1: 对，
0: 嗯、
1: 可能你这种油耗大的都是有特殊需求，比如越野车呀，
0: 嗯，对，
1: 纯越野去，
0: 对，
1: 玩，
0: 对
1: 对。
0: 然后再来看一位吧，这个别克凯越啊，2013年的个人一手车，现在要换车大概多少钱？哎，值不了多少钱了。
1: 万元车，
0: 嗯，占个标型哈。
1: 对，
0: 嗯，那天我和宽哥还在说，我在问宽哥，我说刚好有一个朋友有一个车牌，就是现在想把这车牌留下来怎么办？然后就说最好的办法，现在还是买一个这种二手车
2: 的
0: 这种占
1: 标
0: 车。
1: 占
0: 标
1: 的，对，
0: 嗯，咱店里有。
1: 18000块钱，
0: 嗯，
1: 我有一个瑞虎。18000块钱，
0: 嗯，其实你要想开一下也没有问题，但是其实你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把你的目的达到了之后，剩下的就都不太重要了，就买一个这种几千块钱的，其实就可以哈。
1: 对对，
0: 嗯，现在买几千块钱的这个车的这个朋友多吗？
1: 也还有吧。现在，你像 国五的车现在都有几千块钱的。
0: 嗯、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建议你想买车呀、啊、想看个车就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即使你不想买二手车你去了解一下现在二手车市场，就是你拿同样的钱你能够买到一个什么样状态的那个车型了，就真的会让很多的朋友非常的惊讶。
1: 对，没错，是这样。
0: 嗯，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吧，他想卖的是这个2024年的 Model Y， 说目前跑了10000公里能大概值多少钱，普通版本的。
1: 普通版本24 Model Y，
0: 嗯，换新，
1: 换新。
0: 哎，24年也有不是换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换新的，
1: 哦、对
0: 嗯
1: 对，
0: 对吧？
1: 也有不是，
0: 嗯，
1: 咱就两个件都给他吧。啊，你要是不是换新的，
0: 嗯、
1: 基本上标续能在15-16这样。
0: 15-16，嗯
1: 对
0: 嗯。
1: 你要是换新版的，可能在20这附近。
0: 哎呦，那一个换新和不换新能差5万块钱左右呢？
1: 差4-5块钱，对，
2: 对外观都不一样，
1: 外观不一样了，然后包括车机什么的都有升级嘛。
0: 哦，那你这样看的话，这车保值程度还是可以的。
1: 对，
0: 嗯，所以一定要给大家这个，就是在节目当中不断的这个跟大家说，就现在目前主流的这些新能源车的这些车型啊，这些品牌啊，其实保值率都是在大幅提升的一个状态，和大家一提到的哎呀这车不行不行太不保值了，这种状态已经就是过去了。
1: 对，过去了。
0: 嗯， 嗯，现在还是有提升的，当然前提是你必须买这个主力品牌主力车型。
1: 对，没错。
0: 嗯，对，对于车商来讲，比如说同样是差不多这个价格的车型，像 Model Y 啊，像特斯拉的这种车型，就基本上就来了，我肯定收。但你比如来了一些个性化的或者很小众，嗯，量卖的不是很好的车型，你可能也不太想收，对吧？
1: 对，
0: 存在风险。嗯，大家买车的时候，如果说看重保值率的话，也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哈。那行，今天的时间我们也只来得及和大家聊这些了。其实还有几位朋友的问题没看完，也没办法了，我们就这个下周的这个节目吧，在二手车环节再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啦。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下周的二手车环节和大家接着聊。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如果说您还有一些新车呀，包括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就在官方群聊随时提问，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开会前明明做足了准备，结果突然心跳加速，汇报时马上就要开口发言了，突然大脑空白，同事聚餐出现冷场，你比谁都难受。明明知道没必要，却忍不住反复琢磨每一句话，担心说错话被议论，精力在内耗中耗尽，连工作效率都在打折。先别着急怪自己胆小想不开，更不要立刻强迫自己变成社牛。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给大家提供了两个简单有效的调节方法。第一种叫478呼吸放松法，鼻子吸气4秒，屏息7秒，嘴呼气8秒，循环3到5次，帮助快速平复情绪。第二种叫54321感官着陆法，依次观察身边的5种物品，触摸4种物品，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品尝1种味道，通过主动调节5种感官，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缓解焦虑。您平常也会焦虑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有更多缓解焦虑的好办法分享给您哦。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5: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1:05，来关注路况。河北境内京石高速石家庄方向66公里处因养护施工占据第一行车道，提示过往司机注意避让。湖南境内长沙绕城高速东北段7公里处长隆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方向因事故施救，现场通行缓慢。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2: 嘿，听我说，奔波在路上，心事无处安放，把疲惫藏进后视镜，把委屈压在方向盘。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情绪陪伴，关系梳理，内在成长，把心安住，让爱流动，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1: 嘿，听我说，收到一位中年听众的投稿，戳中了很多已婚人士的心。结婚18年，他总羡慕短视频里夫妻之间鲜花礼物、烛光晚餐时的浪漫，埋怨丈夫过节没有惊喜，很少说情话，一度觉得人到中年，两个人早就没有浪漫可言。两个人常常为此拌嘴，心里满是失落。直到有一次，她高烧卧床，丈夫不会说温柔的甜言蜜语，却忙前忙后，不停地换凉毛巾，一遍遍倒温水，默默把家里的琐事全部扛下。病好之后，她才恍然醒悟，不是中年人不懂浪漫，只是浪漫换了模样，不再是轰轰烈烈的惊喜，更多藏在烟火日常的细碎照料之中。放下对形式浪漫的执念，看见平凡日子里无声的关怀，内心反倒收获满满的安稳。很多中年婚姻的失望都来自一个疑问，是不是人到中年就再也没有浪漫了？我们总拿偶像剧式的浪漫标准衡量烟火生活，误以为浪漫就等于鲜花、礼物、动听情话，却忽略步入中年之后，生活重担压在肩头，激情慢慢褪去，真正的爱意往往转化为琐碎的体谅与照料。浪漫不一定要声势浩大，一句叮嘱，一杯温水，危难时刻的默默托底，都是爱的表达。中年人不是不懂浪漫，只是浪漫褪去浮华，落到了三餐四季。读懂这份烟火里的深情，才能够收获婚姻里踏实长久的幸福感。你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中年人真的不懂浪漫了吗？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两款专属治愈好物，来自黑龙江原始椴树森林的黑蜂雪蜜，和来自新疆伊犁的纯羊奶粉。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了解这款黑蜂雪蜜。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了解这款来自新疆的纯羊奶粉。很多步入婚姻的中年人都会心生疑惑，难道人到中年就再也没有浪漫了吗？大家总期待鲜花情话的热烈，就忽略了岁月沉淀之后，爱意早已化作三餐四季的细碎照料。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人到中年，浪漫换了一副模样。网上有一段话戳中无数已婚的中年人，年轻人的爱情看轰轰烈烈，中年人的爱情 看风雨当中的默默拖地。这篇网友的投稿写出了很多中年夫妻的现实处境。主人公苏梅结婚已经19年了，年轻谈恋爱的时候，苏梅很向往浪漫，那时候男友也会过节送花、约会看电影，说很多动听的情话。步入婚姻后，被孩子、工作、老人的琐事裹挟，日子一天天归于平淡。丈夫忙于打拼事业，慢慢的不再准备礼物，很少再说甜言蜜语。逢年过节，看着朋友圈别人晒鲜花大餐，苏梅心里总会泛起失落，甚至忍不住怀疑，是不是人到中年，我们已经没有浪漫了。她不止一次和丈夫抱怨，别人家夫妻都有仪式感，怎么到我们这里，日子过得一点浪漫都没有。丈夫听完总是很无奈，哎，每天工作家庭已经忙得团团转了，过日子踏踏实实不好吗？何必追求那些虚的形式？苏梅不能够理解，在她心里，爱就该有所表达，没有鲜花礼物，仿佛爱意就在变淡。两个人常常因为这件事拌嘴争吵，苏梅心里积攒了很多委屈，总觉得婚姻少了点什么。闺蜜劝她，人到中年，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很多男人不擅长表达，但是爱不一定都要摆在表面，中年人不是没有浪漫，只是不再是年轻时的样子。苏梅听不进去，依旧执着于看得见的浪漫形式。那年冬天，苏梅突发急性肺炎，高烧不退，住进医院。那段时间孩子在外地上大学，家里老人身体也不便，全部的重担落到丈夫身上。白天她处理完手上紧急的工作，就匆匆赶往医院陪护。她不会说什么动人的情话，不会讲安慰人的大道理，但是会细心记牢医生交代的每一件事，按时帮她量体温，一遍遍倒温水，帮她擦拭，细心打理饮食，夜里就在病床边的椅子上蜷缩着短暂休息。苏梅输液胃口差，吃不下饭，她就跑遍好几家店铺买软烂清淡的饮食，一点点放凉再递过来。病房别的家属有鲜花果篮，丈夫两手没有华丽的礼物，可大事小情事事都照料妥当。躺在病床上看着忙前忙后满脸疲惫的丈夫，苏梅内心受到很大触动。从前她执着期待鲜花与情话，认定中年人早已丢掉浪漫，却忽略眼前这份实实在在的陪伴。出院回家之后，丈夫依旧不懂制造节日的惊喜，可会默默地把家务分担起来，记得她不能吃太凉的食物，记得她睡眠前晚上起夜动作放得很轻。她开始慢慢放下心中对形式浪漫的执念，不再拿网上别人的婚姻样本对标自己的生活。她慢慢懂得，中年人不是不懂浪漫，只是浪漫的模样变了，很少是热烈的告白，而是生病时的守护，疲惫时的体谅，是烟火日常里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改变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逢年过节刷社交平台，看到别人晒浪漫，内心还是会有片刻的羡慕。但他很快提醒自己，浪漫有千万种模样，不是只有鲜花礼物才算爱。往后的日子，他也学着回应这份细碎的温情。丈夫工作疲惫归来，为他备好一杯温水，遇到烦心事了，安静地听她倾诉。两个人不再纠结仪式形式，而是把温柔落在一日三餐，落在生活点滴。苏梅在投稿的结尾写下这样的感悟：年轻的时候，以为浪漫一定要盛大耀眼，走过半生风雨才明白，不要再说中年人不懂浪漫，只是到了中年， 浪漫不再局限于鲜花情话，而是烟火人间里不离不弃的照料。情话固然动人，但危难之时愿意为你扛下风雨，琐碎日子里把你的冷暖放在心上，才是婚姻最厚重的深情。

迎播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北京时间的11:19，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一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播心灵驿站，我是迎播。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中年人真的不懂浪漫了吗？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两款专属治愈好物，来自黑龙江原始椴树森林的黑蜂雪蜜，和来自新疆伊犁的纯羊奶粉。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了解这款黑蜂雪蜜。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了解这款来自新疆的纯羊奶粉。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直播台的前方已经摆出了黑蜂雪蜜和新疆的纯羊奶粉。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橘子说，我今年40多了，结婚快15年了，以前总盼过节有鲜花礼物，收不到心里就失落，总觉得日子啊过得没有很浪漫，后来慢慢想明白了，我家那位吧，不会说好听话，但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在扛着。我不舒服的时候，他忙前忙后。中年人哪是不懂浪漫啊？只是浪漫呢，不摆在表面，全都落在过日子的一件件小事里。老张说：“说实话呀，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每天被生活琐事裹着。”哪还有精力去搞什么轰轰烈烈的仪式？我和老伴儿很少送礼物，但是天冷会互相提醒添衣，吃饭会记得对方爱吃什么。以前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现在想开了，安稳踏实的陪伴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专属浪漫。小梅说，以前我总爱刷短视频，看到别人夫妻的各种仪式感，回头看自家老公过节啥表示都没有，有时候难免心里不平衡，吵过好几次。后来才发现，家里的水电维修这些麻烦事儿都是他默默搞定的。浪漫不一定是鲜花，那些看不见的付出其实就是中年人的浪漫。三只小猪说呢，整天忙忙碌碌的中年人啊，根本就没时间浪漫。Monica 说，三餐四季跟浪漫的形式并不冲突，如果你有心的话，其实可以在三餐当中多一些设计，比如说在做的饭上加一个荷包蛋。苏娜说，不是不懂，是懂得真正的浪漫，轰轰烈烈的浪漫到了最后都变成了无声的守护与陪伴。刚才所分享的是苏梅的婚姻故事，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中年人不是不懂浪漫，只是浪漫褪去浮华，藏进了平凡日常。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变大，身体容易燥乏，这个时候来一杯温润的蜂蜜水，没有浮夸，却是生活细碎里的小浪漫，可以舒缓心绪，润泽身心。接下来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见面，要分享的第一款好物是来自黑龙江原始椴树森林的黑蜂雪蜜。在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直播台的前方呢就有这罐非常雪白透亮的黑蜂雪蜜。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具体了解这款产品。那这款蜂蜜水呢，我们在样品会上已经是卖了很久了，很多听友都会反复的回购，口碑实实在在。平凡生活的温柔呢，就藏在这一杯清甜当中。这款蜂蜜跟其他蜂蜜不太一样，它有三大核心卖点。第一呢，蜜源金贵，来自黑龙江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无工业污染，野生椴树花期一年仅20天
采的就是这短暂的精华，产量极少，被称为液态黄金。第二呢，黑蜂很强悍，它是蜜蜂当中的战斗机，能飞到海拔1800米以上来采蜜。所以这种蜂蜜它的活性酶、黄酮类、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都极高，波美度远超国标一级，营养实实在在更丰富。第三呢，口感惊艳。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听友可以看到，这款蜂蜜它是乳白色的液体，像冰淇淋一样细腻绵软，入口即化，带着清淡的椴树花香，甜而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都很惬意。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早上起来唤醒肠胃，工作间隙呢舒缓咽喉，睡前来一杯安抚神经助眠，全家都能够安心享用。我们承诺不掺水，不掺糖，不掺胶，没有科技与狠活。只要你吃过这款蜂蜜，你基本上就不会再考虑别的蜂蜜了，因为它真的太好吃了。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那给到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是有一些专属的福利的，因为我们是央品会源头直加啊，直接是供应，市场价一斤是199元，我们是直接省去了中间商，买一斤送一斤，买二斤送五斤，买一斤199元，到手两斤，买二斤送三斤，也就是到手五斤，398直接抱走五斤，达到了市场价的4折，这是给到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听友的专属优惠。只要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找到我们的客服，立马给到您满意的处理。那跟着咱们主持人买东西，售后全程给你托底。库存有限，售完呢就会恢复原价。不管是自己日常饮用，还是作为朴素贴心的礼物送给伴侣家人，都很合适。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领取咱们听友的专属福利，买一送一，买二送三，买一斤到手两斤，买两斤到手五斤，非常的划算。中年人真的不懂浪漫了吗？轰轰烈烈的惊喜固然动人，但是中年人的浪漫呢，更多来自日复一日的朴素的善待。黑蜂雪蜜来自深山断林，不张扬不喧闹，用清甜温润来滋养身心，就像中年婚姻里的不擅长言说却落实在行动当中的爱意。立秋时节，气候转燥，不必执着昂贵浮华，平凡日子里一杯蜂蜜水也是一份温柔的惦念。当你的爱人下班之后给他冲一杯蜂蜜水，其实就是属于你们的专属浪漫。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给自己领取一份滋养，给爱人送上一份爱意。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快来领取属于咱们听友的专属福利吧。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这里是迎波心灵驿站，上半时段暂告一段落，下半时段我将会给你分享一个中年婚姻里相爱的同时也要给彼此留足空间的故事。当然还有驿站专属好物新疆纯阳奶粉专场，我们稍后继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1:34，来关注路况。陕西境内石天高速白泉段天水方向双河至漳河之间131公里加200米处有事故发生，占用应急车道。湖南境内京港澳高速长沙段星沙收费站入口因主线车流量大，正在实行交通管制。1493公里处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因车流量大，现场通行缓慢。1490公里处星沙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因事故施救缓慢通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 嘿，听我说，把心安住，让爱流动，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0: 嘿，听我说，看到一位听友留言说，结婚20多年了，从前他心里有个疑问，人到中年是不是就没有浪漫了？还总觉得夫妻之间就要毫无保留，什么事情都要捆绑在一起，丈夫一点爱好和自己不一样，就想要强行改变对方，两个人时时刻刻纠缠彼此的生活，互相管束，思虑重重，经常闹得不愉快，身心都觉得疲惫。后来他慢慢想明白了，即便是夫妻也需要留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浪漫不只有朝夕黏在一起，亲密也可以保有各自的爱好，不必事事强求同步，尊重彼此的爱好与独处的需求，亲密又留有分寸之后，不再互相消耗，家庭氛围变得松弛和睦，相处反而变得更温情了。很多人会问，中年人真的不懂浪漫了吗？其实很多中年婚姻的疲惫来源于没有边界的捆绑，误以为相爱就要完全重合生活，试图改造对方，事事强求一致，思虑过多，情绪郁结，也会影响身体的状态。即便是相伴多年的夫妻，依旧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好的中年感情，浪漫不只有朝夕相伴，既要在烟火当中彼此照料，也要懂得给对方留出空间，亲密而不捆绑，相爱亦有分寸，心理上相互尊重，身体上要做好立秋之后日常的食补养护，身心双向关照，接纳彼此的差异，不强行改造，才能长久守住婚姻里温暖的烟火浪漫。您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中年人真的不懂浪漫了吗？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两款专属治愈好物，来自黑龙江原始椴树森林的黑蜂雪蜜和来自新疆伊犁的纯羊奶粉。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了解这款黑蜂雪蜜。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了解这款来自新疆的纯羊奶粉。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直播台的前方已经摆出了黑蜂雪蜜还有新疆的纯羊奶粉，那我左边的左手的前方呢，就是来自新疆的纯羊奶粉，它是一款来自新疆17年乳品大厂的老牌啊羊奶粉，口感非常的好。而在我右手边，黑蜂雪蜜，它是一款玻璃瓶装的，那里面的蜂蜜你可以看到，它是白色的膏状的一种蜂蜜。 欢迎一下在我们微信后台打卡签到的朋友，悠悠时光的快乐说，成年人喜欢浪漫，可以让自己做一个浪漫的人呢，做一些自己爱吃的饭菜，看一会儿诗书，品一杯香茗，写一首爱的小诗，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轻轻地把头发梳顺，欣赏镜中温柔的自己，都是很简单的小事，但是都很浪漫。悠悠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我们今天聊的是中年人的婚姻的浪漫，但是悠悠说，其实你对自己可以再浪漫一点，不管是吃好吃的饭菜，还是看想看的书，都是在善待自己。不是所有的中年人都停留在婚姻当中，也有一些中年人可能现在还没有结过婚，也有些人已经从婚姻当中撤出来了。那不管你是已婚、离异还是单身，都要善待自己，给自己一份浪漫。娜娜说，浪漫不只有鲜花和烛光，惊喜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在平凡日子里的锦上添花。节日是表达爱，日子呢是体会爱。烛光里的晚餐和生活中疲惫时的一地鸡毛，都需要用心去共同面对。说得好。不少人呢会疑惑，步入中年后是不是浪漫就消失了？那很多夫妻也会以为结婚以后就要完全捆绑，想要改变对方，事事强求同步。其实中年人的浪漫是亲密，同时保有各自的空间。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中年婚姻，相爱但不必完全重合》。

主人公丽娟结婚22年了，大半辈子过去，她心里一直认定夫妻两个人就该步调完全一致。年轻时候谈恋爱，两个人兴趣爱好不一样，那时候眼里只看见爱情，差异可以忽略不计。步入中年，日子归于平淡，不一样的地方便慢慢凸显出来。丽娟喜欢安静居家，闲暇看书养花，丈夫业余最大的爱好就是约老友出去钓鱼，一出门就是大半天。最开始丽娟心里很不舒服，她甚至感慨，难道人到中年浪漫就不复存在了吗？她总觉得到了中年，夫妻就该更多时间守在一起，丈夫外出钓鱼，她就会胡思乱想，觉得对方忽视家庭不陪伴自己。她想改变丈夫，希望他放弃钓鱼的爱好，周末留在家里面陪自己。丈夫解释说，忙碌了一周，钓鱼就是我难得放松解压的方式，并不是不在乎家里。丽娟听不进去，只要丈夫要出门钓鱼，两个人就免不了拌嘴争吵。丈夫出门，她在家闷闷不乐，心里反复琢磨这件事，思虑很多，吃睡都受影响。除了爱好，生活方方面面，丽娟都希望两个人想法完全统一，消费观念、人情往来、休闲娱乐，但凡两个人想法不一样，她就想说服丈夫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长久的拉扯争执，两个人都身心俱疲，明明没有大矛盾，家里的气氛却常常紧绷。一次体检，医生告诉她，长期思虑郁结对身体损耗很大，劝她少纠结，学会接纳伴侣和自己本就存在差异，不要总想着改造对方。这番话引发了她很深的思考。这么多年，她一心追求夫妻之间完全同步，希望丈夫的想法爱好全部和自己一致，不断的拉扯，换来的却是彼此的消耗。她开始试着做出改变，不再阻拦丈夫外出钓鱼，不再强求周末必须时刻守在一起。丈夫想去钓鱼，她不再闹情绪。与此同时，她把注意力收回自己身上，安心地沉浸在自己看书养花的爱好，和老朋友出门小聚。改变的初期，内心会有空落落的不适感，旧念头时不时冒出来，但她不断地提醒自己，相爱不等于两个人要变成同一个人，婚姻是结伴同行，不是互相捆绑改造。奇妙的变化慢慢发生了，丈夫不用再因为爱好而愧疚争吵，出去钓鱼回来会主动地把钓到的鱼处理好带回家，看到好看的花草也会顺手给他捎回来。两个人不再互相管束拉扯，见面相处的时候反倒多了很多平和温情，不再强求所有想法一致，遇到分歧就会尊重彼此的立场，不再非要争一个输赢。丽娟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感悟，人到中年才懂得，不要感叹中年人没有浪漫，好的婚姻是亲密，但不必完全重合，我们可以彼此牵挂照料，共享烟火三餐，但也应允许对方拥有属于自己的爱好与独处时光。不要执着改造另一半，接纳人与人之间天然的差异，相爱留有分寸，不捆绑不纠缠，才能把平淡的中年日子过得松弛温暖。婚姻不是把两个人揉成同一个模样，烟火里的照料是爱，尊重对方的独立空间，同样也是中年人独有的浪漫。

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中年人真的不懂浪漫了吗？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仙成多说，需要浪漫，也需要仪式感，更需要提供情绪价值才能够增进感情。红姐说，我觉得不是中年人不懂浪漫，是大家对浪漫的理解不一样了。年轻人的浪漫是惊喜告白，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吧，累的时候有人搭把手，心里委屈了有人愿意听你说说，生病的时候有人照顾，不求多么轰轰烈烈，平平淡淡互相惦记就已经很浪漫了。在水一方说，结婚20多年，我们几乎没有过什么纪念日，曾经我也觉得婚姻少点味道，后来经历了家里的几次难关才看得通透，甜言蜜语谁都会说，可危难时刻愿意跟你一起扛才最难得。中年人的浪漫很少在嘴上，更多的是实实在在的担当。傅夏丽说，有时候我也会疑惑，难道中年了浪漫就不存在了吗？后来我不再执着于形式，但是另一半下班回家给我递一杯热水，记得我的忌口，遇事儿愿意跟我商量，这些细碎的瞬间慢慢的打动了我。浪漫不分年纪，只是到了中年它褪去浮华，安稳地藏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谢谢大家的分享。刚才所讲的是丽娟的婚姻故事，让我们懂得了中年人的浪漫不只是朝夕相伴，也需要保有各自的空间。立秋之后季节交替，不少人呢容易体虚乏力，除了经营好婚姻之外，也要好好滋养自己的身体。接下来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见面，今天要分享的第二款好物是来自新疆伊犁的纯阳奶粉。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回复阳奶粉，回复阳奶粉，回复羊奶粉来了解详情。视频直播间里有位听友舍得说，我给公众号发消息怎么没有回复啊，你发的是什么，是蜂蜜还是羊奶粉啊，看再检查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是一定要输入正确的关键词才会给出相应的回复。你如果回复钻石，那弹出的是莫桑钻的产品链接，你回复蜂蜜会弹出黑蜂雪蜜的产品链接，你如果恢复的是羊奶粉，弹出呢就是新疆的纯羊奶粉了。那今天分享的这款来自新疆伊犁的纯羊奶粉非常适合在秋天饮用，不需要等到隆重的仪式，日常一杯温热的羊奶粉就是属于中年人的朴素的浪漫。尤其是立秋之后啊，咱们的肠胃容易出问题，这个时候呢喝点温润的好吸收的比吃啥都强。这款纯羊奶粉呢有3个亮点。第一，黄金伊犁天然奶源奶质的底子很出众，奶源是来自于新疆伊犁河谷。说到伊犁呢，就不得不提前不久我带着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去的伊犁。伊犁呢是公认的塞外江南，那边有很多的草原，那边的奶羊呢都是散养在广袤的草原上，渴了就喝天山的雪水，饿了就吃天然的青草，所以呢它的营养很充足，而且是原生态的自然散养。你想啊，奶羊的心情好了，它产的奶自然也是不会差到哪儿去。第二呢，新疆那拉集团是17年的老牌乳品大厂，在新疆很有名，全程机械化的挤奶，冷链锁鲜，层层质检，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生羊乳，啥多余的东西都没有添加，给老人孩子喝100个放心。第三呢，小分子羊奶好吸收，换季饮用不易上火。有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羊奶其实比牛奶

奶要贵，因为它更好吸收，它的脂肪球特别的细小。很多人喝牛奶可能会乳糖不耐受，但是呢，喝羊奶基本上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而且天热转凉喝，不腹胀，不积食，肠胃弱的人喝着也舒坦。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它采用的是瞬时高温杀菌技术，无菌灌装，活性营养锁得牢牢的。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啊，这个新采的羊奶跟制成羊奶粉的羊奶有什么区别？其实区别很小，而且呢，这个是独立的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出门携带很方便。早上冲一杯当早餐，晚上来一杯当夜宵，轻轻松松就把咱们在盛夏时节流失的营养给补回来了。官网的原价是199元一盒，一共是16袋，每一袋呢是25克。我们央品会的选品团队是直接跟厂家谈的团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拿下了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听友的专属福利，直接3.7折，4盒共64袋，才298元，立省500元。算下来呢，一袋才4块多，营养却丰富多了。如果你是去订购那种羊奶的话，一盒至少得14块，但是我们一袋才4块多，非常的划算，而且营养不输那种新鲜采摘的羊奶。家里人口多的，直接囤8盒家庭装，低至3.4折，只要549，全家老小一起喝。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尤其是家里有爱挑食的孩子，还有钙流失快，容易腰酸乏力的中老年人，就非常适合入手这款来自新疆的纯羊奶粉。中国交通广播听友专享福利，只有200单，售罄无补，赶紧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选购秋天的第一杯羊奶粉吧。中年人真的不懂浪漫了吗？其实好的婚姻未必都是鲜花盛宴，互相陪伴，也不要忘了好好善待自己，那这份滋养无关鲜花礼物，是日复一日对身心的关照。新疆纯羊奶粉取自塞外伊犁草原，温润柔和，默默地补给身体经过盛夏消耗之后所缺失的营养。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领取这份专属的营养吧。中年人的浪漫呢，贵在长久踏实的守护，力求换季，不必追求盛大的浪漫仪式，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家人的身体，三餐四季彼此惦记，就是烟火人间最珍贵的温情。那今天这款来自新疆伊犁的纯羊奶粉也是给到咱们听友专享福利，直接3.7折，4盒共64袋，298，立省500块钱。家里人口多的可以直接囤8盒家庭装，也是低至3.4折，只要500多块钱，全家老小一起喝，一袋呢才4块多，远远低于一盒羊奶14块的一个差价，所以呢非常的划算，关键是能够补充身体流失的营养。希望我们在婚姻当中，在家庭当中，既亲密又保有自我，身心安稳，共度烟火岁岁年年。想要下单羊奶粉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今天的专属福利呢只有200单，售罄无补，赶紧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选购秋天的第一杯羊奶粉吧。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迎波心灵驿站就陪你到这里了。接下来的路途，请你也记得让心休息一下。
想要来自黑龙江原始椴树森林的黑蜂雪蜜和来自新疆伊犁的纯羊奶粉的听友，仍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了解详情，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回复羊奶粉来下单选购。愿我们心底常驻温柔，以烟火滋养身心，以好物安放情绪，认真拥抱平凡日常。感谢收听，各位午安，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7: 孙凯，你喝啥呢？
6: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7: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6: 要不你也整点啊？
7: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6: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7: 哎，我尝尝那瓶三百多的。
6: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8: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6: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9: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有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约630款，平均每天3.5款。速度背后是研发周期的剧烈压缩，部分车企已将新车开发周期从传统的40个月压缩至20个月以内，提速的代价也在显现。截至8月21号，今年国内汽车召回总量已接近600万辆。工信部公布修订《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和《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明确传统汽车上市前需完成不少于3万公里可靠性验证试验。随后，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已将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统一提升至3万公里，与燃油车标准全面看齐。
1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京九铁路30周年，一条京九线如何改变半个中国？短剧平台整治高频 AI 脸，明明能够生成无限多张面孔，短剧里却屡屡出现复制粘贴式角色，技术问题还是创作问题？蒿草花粉来袭，分清鼻炎和感冒，这份防护指南请收好。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今年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京九铁路于1993年全线动工建设，1996年9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这条北起北京、南至香港九龙的铁路干线，纵贯9个省市，是当时我国投资规模最大、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国家级铁路干线。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京、冀、鲁、豫、皖、鄂、赣、粤8省市到达深圳站，经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处于京沪、京广两大铁路干线之间，是贯穿我国南北的第三大通道。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5: 建设京九铁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是缓解南北通路运输紧张状况的需要。京广、京沪两大干线长期超负荷，建设京九铁路势在必行。京九铁路建设是完善路网布局、充分发挥综合运输效益的需要。京九北通华北、东北，南连华东、中南、华南，沟通中西部地区，有利于增强铁路运输能力，发挥综合运输效益。京九铁路建设是适应沿海及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对冀中、大别山、井冈山、赣南等老区改变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面貌，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有积极推动作用。京九铁路建设对维护港澳地区稳定和繁荣、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4: 回望上世纪90年代的建设现场，那是一场震撼山河的铁路大会战。20万筑路大军从全国各地奔赴千里战线，线路跨黄河、越长江、穿大别山、过赣南丘陵。在机械尚不发达的年代，众多隧道建设靠的是钢钎大锤一寸寸凿，路基肩挑背扛一方方填。时任中铁14局京九铁路祁岭隧道测量员马守兵：
6: 祁岭隧道全长2536米，进口段碰到的是国内首例、世界罕见的特软弱危岩。施工期间，3000名建设者进场施工，先后发生上百次涌水、涌泥、塌方险情。传统爆破工艺、大型凿岩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建设者依靠人工工具逐步向前掘进。祁岭隧道在多次地质灾害干扰下实现施工，零伤亡，形成我国特软弱危岩。双线隧道施工新技术，填补国内相关工艺空白。
4: 京九铁路全线路基土石方施工量达2.5亿立方米，超过兰新县和成昆县土石方的总和。中铁18局3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延兵说：在京九天字一号工程祁岭隧道出口段施工，曾经历各种挑战。
7: 我们是承担了隧道出口段施工，施工中遭遇斜井大塌方、稀泥流塌等险情。项目团队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浆筑浆、深井降水等工艺，超前加固围岩，克服多次塌方、涌水、泥石流灾害，创下当时国内铁路隧道平均月程动133.3米、最高月程动172米施工纪录， 1994年10月15日实现贯通，较计划提前45天，为京九全线按期铺通奠定决定性基础。1998年11月，祁岭隧道作为京九铁路吉安干段的重点工程之一，被授予国家工程质量最高奖鲁班奖。
4: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京九铁路的开通不但为当地提供了大运量、低运价的运力保障，还带来了巨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增强了沿线人的市场意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京九铁路在规划时曾专门为江西兴国县拐了个弯，让铁路多走了几十公里，由此诞生了著名的兴国湾。刚刚过去的暑假，兴国红星谷研学旅行营地人气火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在这里通过模拟长征路的沉浸式体验，重温峥嵘岁月，感悟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的英勇精神。学员张小琴
8: 非常感兴趣，然后就想体验一把当军人的感觉，然后来这里是真的体验到了。这种感受能让我磨砺我自己的意志，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争做祖国大好青年。
4: 依托京九铁路，赣州国际路港，也就是南康火车站，从四等小站蝶变为全国第八个内陆开放口岸，累计开行中欧班列超过1700列，铁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60万标箱。赣州国际路港所在地赣州市南康区素有木匠之乡之称，但产业发展长期受制于原材料与市场两头在外。赣州国际路港建成后，木材进口成本大幅降低，木材买全球，家具卖全球成为了现实。国铁南昌局赣州国际港营业部经理叶张南，
9: 他将欧洲木材的运输时间大幅缩短至12天，物流成本降低近20%，显著提升了本地家具企业的竞争力。
4: 目前南康区已聚集家具企业5000多家，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从100亿元跃升至2900亿元。
0: 听热点，
3: 今年 AI 短剧可谓十分的火爆。今年1月至5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国内 AI 短剧用户在上半年突破6亿，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产量井喷，用户暴增。但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很多人却陷入了困惑。这部剧女主杏仁眼花瓣唇，换一部还是杏仁眼花瓣唇，再换一部五官几乎一模一样，刷来刷去都是相似的 AI 面孔，不同剧集撞脸，同一部剧里角色五官高度趋同，精致却缺少记忆点，带来强烈的审美疲劳。近期多家短剧平台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为什么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限多张面孔，短剧里却屡屡出现复制粘贴式角色？给 AI 角色做出清晰面部区别，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平台新规落地之后，又能否真正改变 AI 短剧千人一面的现状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0: 打开短视频平台， AI 短剧已经成为不少人碎片时间的娱乐新选择。然而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11: 最近看 AI 短剧都刷麻了，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10: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12: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 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10: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13: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10: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13: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1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10: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12: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0: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12: 最大的难点还是一致性，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0: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角色区分度。红果短剧宣布将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要求创作者自查并对问题剧集及时修改替换。抖音短剧创作者中心则面向 AI 短剧版权方和导演机构上线了预检工具，帮助创作者在成片上线前筛查肖像权、版权等潜在风险。新规落地会给制作端带来哪些影响？行业又会如何应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12: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

0: 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0: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2: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精细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3: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表面看是一个技术和制作流程的问题，但往深了看，其实它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4: 听社会，
1: 每年秋季，我国北方多地进入蒿草花粉飘散的高发时段，空气中肉眼难见的致密花粉让不少过敏人群备受困扰。如何区分过敏性鼻炎与普通感冒？面对花粉侵扰，有哪些科学实用的应对手段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维通、宋云逸、山西台记者孙杰的报道。
5: 在山西省太原市人民医院晋源院区耳鼻喉科，刘女士带着8岁的儿子前来就诊。她告诉记者，每逢蒿草花粉高发期，孩子就会出现鼻炎症状。
6: 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过敏，以为是感冒了，然后就以感冒的形式去治疗，但是也不管用。今年确诊非常明确了，相当于是对症治疗了。
5: 受气候条件影响，立秋之后，华北、西北多地空气中蒿草花粉浓度快速攀升，极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山西太原正是花粉过敏的高发区域之一，患者典型表现为鼻塞、鼻痒、打喷嚏，部分人还伴随眼痒、耳痒等不适。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海燕介绍，日常生活中不少群众容易把过敏性鼻炎误判为普通感冒，进而延误治疗。
7: 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患者有没有全身的症状。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在上述的症状的同时，还会出现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
5: 王海燕表示， 过敏性鼻炎并非只能简单缓解症状，明确过敏源后可开展脱敏治疗，从根源改善过敏体质。同时提醒公众切勿随意听信偏方自行购药。
7: 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的或者是口口相传的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还有您的并发症和别人也可能不同。如果您在非常难受的时候，可以用一些鼻喷剂去抵挡一下。
5: 药物之外，中医穴位按摩也可以辅助疏通鼻窍，减轻过敏带来的不适感。太原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翟杨磊分享了居家简易按摩手法。
4: 首先就是我们的印堂穴在我们眉头的中点，如果鼻子不通伴发的一些头部的一些症状，可以去按摩这个穴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攒竹穴，就是两个眉头迎香穴，就是我们的鼻翼两侧，可以用我们的指腹去按揉。
8: 听出行，
1: 9月1号下午5:30，天高云淡，风清气爽。包兰铁路邵家塘至前长川区间多台大型养路机械编组整装待发。随着调度命令正式下达，兰州公务机械段作业人员有序上道，大机清筛、捣固等作业依次展开。这是兰州铁路局管内包兰铁路第二阶段集中修的首个天窗作业，标志着2026年度管内第二阶段集中修正式拉开帷幕。包兰铁路是连接我国西北与华北的重要客货运输及能源通道。为确保此次集中修施工高效推进，兰州铁路局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统筹调配兰州公务机械段、兰州西、中卫、银川等公务段力量，扎实开展线路测量、卸闸备料、岗前培训等前期准备工作，多次召开施工准备会和动员会，结合更换道岔、换轨大修、线路清筛、道岔打磨等不同作业类型，科学制定施工方案，细化责任分工，明确人员安排、机具调配、材料供应及后勤保障等各环节要求。针对包兰铁路昼夜温差大、桥梁区段多、小半径曲线施工难度大等特点，各施工单位成立集中修施工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施工期间的组织协调、安全卡控和技术指导等工作。据了解，兰州铁路局管内包兰铁路第二阶段集中修将于9月23号全部结束，期间计划完成换轨大修、线路大机清筛、线路大机捣固、线路大机打磨等主要施工任务，同步开展换枕大修、道岔捣固打磨、公跨铁立交桥改造等作业，通过系统性设备大修，全面提升线路设备质量，为西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便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铁路运输支撑。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9: 气象信息。
10: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那目前台风沙德尔、科罗旺和季风气流共同构成了一个大的低压环流区，两个台风北侧环流的偏东风会协助水汽往江南一带输送。那么受其影响，昨天到今天在江南南部、华南北部和东部强降雨比较突出，像今天强降雨向西推进，那广东北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呢仍有大的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明天这一带的强降雨啊将明显的缩减，之后呢降雨趋于减弱收尾。而北方呢未来3天降雨总体不多，不过呀昼夜温差普遍比较的大，那么超过10度，甚至呢能达到15度上下，大部分地方的最低气温不到20度了。那早晚时段呢会有一些凉意，早出晚归的话朋友们需要适时添衣。好，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近年来，中国汽车产业国际化进程加速，出海规模持续实现历史性突破。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中国汽车累计出口约640万辆，同比增长53.7%。六七月连续单月出口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占出口总量超50%，全年有望冲击1000万辆大关。刷新全球单一国家汽车出口记录。我国车企已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布局汽车制造业，产品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行业正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深度转型。在此高速扩张的关键节点，2026年9月1号，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这是我国首次针对汽车行业境外竞争与合规出台的专项指引，标志着中国汽车出海正式迈入规模扩张与规范秩序并重的新阶段。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这份指引为什么在中国汽车出口量逐年增长的当下出台？我们首先来听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的介绍。
1: 中国汽车出海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2021年到2025年的“十四五”期间，中国汽车出海实现了走出去、走上去。那么走出去的话呢，主要是规模，从这个2021年的100万到2025年的832万。那么走上去，主要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智能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为引领的这个技术、这个程度，得到了全球的公认。那么实现了走出去和走上去。那么到2026年开始的“十五五”期间，汽车行业的整体工作发生了一个重心转变。那么我们实现的目标是站得住、回得来。那么站得住就是我们“十五五”期间这个目标占领的市场要稳住，同时的话呢，我们的海外的收益要回来，实现这个闭环。国内的研发、国外的收益要实现闭环。那么今年的话呢，一到七月份，中国汽车出口达到了640万的规模，那么平均每个月达到了90万辆。那么根据这个数据，那么全年一

0: 有可能冲击1000万辆这么一个规模。在这个规模下，我们现在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汽车行业海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的指导文件，这个文件是非常及时。那么这个文件的出台的话呢，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汽车走出去，更好的高质量的发展，在总结前5年出口经验的基础上，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企业执行这个文件打下了很好的一个指引。这个是我们企业需要的，也是我们海外消费者所需要的这么一个文件。
1: 在指引当中，多条专门聚焦价格问题，要避免频次大幅度的价格波动、合理定价等等。为什么对价格做这么具体的规定？我们继续来听听。
0: 在指引文件的第二部分，主要涉及到这个竞争行为的问题，这里边一共是7条，其中6条涉及到这个价格的问题。那么这个汽车的这个价格是汽车行业竞争的一个主要条件，那除了价格竞争以外，还有价值竞争、技术竞争、品牌竞争、市场竞争等等。但是价格竞争是中国企业最常使用、最善于使用的一个竞争环节。而且从海外的发展来说，我们注意到海外价格竞争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竞争模式，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价格竞争的话，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处啊，那么直接的好处可能会很快的提升这个市场销量的份额，但是它也带来很多这个问题啊，比方说这个影响这个市场的这个稳定性啊，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入场以后，可能过度的降价会削弱了应该有的技术的溢价。另外的话呢，这个价格竞争可能带来市场内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不满。第三，可能会引起消费者一个副作用，因为在海外这个对汽车的残值、汽车全生命周期的这个价值成本这个非常看重，往往这个价值过度的这个价格降价会引起消费者对未来残值保留的这个疑虑，引起副作用。
1: 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明确要求，汽车企业在境外经营中实现考察、商谈、建设、生产、定价、采购、服务全流程合规。为什么强调全流程合规呢？
0: 这个全流程合规的话呢，也是根据这些年呢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这么一个情况来搞的这个全流程合规。我想的话呢，这个全流程合规的话呢，一个包括全流程，第二包括全地域啊，第三的话呢包括全环节。这个合规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在实际中的话呢，我们很多地方做的可能不太充分啊，就是说呢，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市场的这个过度的关注这个关税啊，关税的这个核算和这个核定啊，但是的话呢不注意市场这个管理方式与国内的市场管理方式的一个差异啊，比方说国内的这个 4S 店管理方式在国外可能目前已经不再沿用，在欧盟来说，它这个市场它要求也这个开放啊，要求开放渠道、开放数据、开放这个供应链、开放产品，要这个零部件要开放。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国内恐怕的这个企业刚到这个新的市场可能不太适应，由于这个不适应，由于比方说由于这个数据的开放问题引起了这个反垄断调查，遭致了这个罚款，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面对的一些主要的一些问题。
1: 在汽车的数据跨境流动上，如何在便利和安全之间去找到平衡点？
0: 这个数据的问题呢，应该是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的一个大的问题啊。从这个目前的情况看，我们除了满足当地的这个消费者这个数据保护条例以外，还应该重点关注数据的主权、数据的开放、数据的流动、数据的保存这些问题。比方说在欧盟，这个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认为这个数据的主权属于消费者，也就是说属于车主，虽然这个数据掌握在这个主机厂手里，但是它的主权属于这个车主。 那么数据的使用流动都要征求车主的意见。另外的话呢，还涉及到一个开放。那么开放的话呢，就是向这个其他的消费者、其他的这个消费主体、其他的这个服务商进行开放。你这个数据不能仅仅是由你授权的经销商来使用，而且你的数据要开放给其他的经销商和维修商。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开放，一个是主体，这个关系要特别注意，是这么个情况。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国汽车出海从来不是坦途。近年来，全球地缘格局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大幅推高了各类保护性贸易壁垒。多国密集出台数据本地化与碳边境管制政策，叠加地缘政治风险、合规监管升级、供应链韧性承压等多重挑战，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环境日益复杂。纯粹依赖整车出口的贸易模式瓶颈日益凸显。指引中明确要求企业加强对东道国政治形势、宏观经济、社会安全、产业环境的全维度风险研判，完善生产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定期排查风险隐患，这为中国汽车出海的安全生产与合规经营划清了清晰底线，也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

0: 从走出去到扎下根到融进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不光是单个汽车企业要面对的，也是整个中国汽车行业要着手解决的。怎么解决？破题，为什么本土化布局这么重要？除了在当地建厂之外，还有哪些本土化是要尽快去做的？我们继续来听听。
1: 这个本土化的话呢，我觉得主要是合规啊，这个合规和本土化这个关系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尤其是这个本土化，因为本土化我认为是代表了合规的全部流程啊，这个比一般的贸易出口、一般的 KD 组装它影响非常大啊，这是一个本土化和合规的一个关系问题。如果这个本土化的和合规做好了，那么这个合规应该是完整的合规，可以有效的支持其他领域、其他环节的这个合规，它是这么一个关系。这个合规的话呢，是有效的促进这个本土化，那么本土化呢，来为合规不断的提出问题，来解决问题，这个是它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
0: 这两年，中国汽车企业整车出口走出去所面临的海外环境，包括各类的贸易壁垒风险都处在持续波动当中，海外环境的变化是否也在反过来倒逼我们必须推进更深层次的本土化，也就是把合规经营这件事儿做得更细，走得更深？
1: 是的，这个目前的话呢，中国汽车走出去这个壁垒应该是不断在增加，除了旧的壁垒还有新的壁垒。那么壁垒的话呢，主要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那么关税壁垒就比较简单了，主要是关税。那么非关税壁垒的话呢，那比较多。我们目前的话呢，我们认为中国汽车在海外受到多重的这个壁垒的这个约束，包括反垄断，包括数据，包括技术法规

0: 国车企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啊，是这么个关系。
1: 消费的习惯、文化风俗、本土化的要求嵌入到合规经营当中，企业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0: 是的，这部分的话呢，严格的说呢，它既是合规，又是一种地域的适配。那么这个适配呢，包括环境、人文、使用习惯、宗教习惯等等，这个范围的话呢，应该说超过了这个简单的合规的这个范畴啊，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这个范围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希望我们的企业不断努力，哎，在合规的基础上不断的适应本土化的需要，不断的适应当地消费者的需求，不断的适应这个环境变化的这个需要。
1: 规范汽车出海的竞争行为合规经营，在国内市场是不是也要同样规范它？
0: 是的，这个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内卷不如外卷，其实说明了就是要把国内的这个经营方式带到这个海外去。那这个方式的话呢，我认为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么这个指引文件实际上就是明确地告诉了汽车行业，哎，汽车行业的海外经营者，既要海外合规，同时也要国内合规，不仅要海外合规，也要国内合规。就在你在海外的经营模式，在国内也在管着你，也要影响你，要约束你，是这么个情况，这个是它的一个本质。
1: 现在一些车企把车型发布放在海外市场，然后再放到国内来，如何来看呢？我们继续了解。
0: 这个情况的话呢，取决于这个企业的这个海外战略。因为我想的话呢，随着这个海外的发展的话呢，这个自主企业这个它品牌呢不断的增加，有些品牌呢是专门针对海外的这个来发展的，比方说一些新的品牌主要是针对海外发展，所以说他把这个品牌放在国外，这样的话增加了在海外的影响力，这是企业的一个自主行为。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喂，妈。
2: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1: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3: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1: 太好了，谢谢小王。
4: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1: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4: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1: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3: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5: 兄弟啊，没事吧？
1: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5: 没问题啊，上车。
3: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1: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5: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1: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5: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5: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需劳。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好身体坐直，保持口部状态，嘴巴向前撅起，再来向后拉伸，1、2、3、4，2、2、3、4，向左撅嘴，
6: 呵呵，
5: 3、2、3、4，向右撇嘴，
6: 哇，
5: 4、2、3、4，脸部肌肉用劲儿，5、2、3、4，嘴巴张到最大，6、2、3、4，就是这样。再来一次，嘴巴慢慢打开，1、2，再来坚持一下，2、2，紧紧收缩肌肉，3、2，再来慢慢闭合，4、2，非常好。车内来做口部操，嘴巴灵活，状态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
6: 呵呵。
5: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以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4: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5: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孩子放学回来，进门就把门一关，你问什么都是还行，没事儿，别管我。这种沉默让你心慌，可青春期的沉默不是拒绝你，是他自己在消化汹涌的情绪。一个更好的做法，不说你到底怎么了，而是说我就在外面，你想说的时候我都在。把追问换成陪伴，把焦虑换成信任。有些成长不说话也是一种沟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1: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4: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5: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6: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7: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8: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9: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私信留言，市面上的西北沙漠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如果要是参与到大巴团呢，可以说是人多拥挤，然后呢行程也比较赶，更有朋友呢可能他被低价吸引了，开始参与那些带着暗藏购物自费的啊，或者有车销的旅行团，这种体验感呢就不是很好。但还有不少朋友他分不清啊，到底哪些是纯玩团，因为现在的文字游戏也是比较多啊，比如说不强制购物啊，那意思就是说有购物，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强制购物的基本上太少了，没有人会逼着大家买东西啊，所以呢一定要问好看好线路行程，是不是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是不是一价全含。像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推出的这一条腾格里沙漠的穿越之旅啊，就是一价全含的，相当于说您不带钱包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哎，这种的话呢给大家也是有打保票，没有任何的进店，是真纯玩。想要报名参与到咱们这一次沙海特色之旅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呢一起抢位报名啦。其实呢说到这回啊，属于咱们央广旅游独家定制的宁蒙7天6晚的一个精品旅游线路，给大家推荐的呢相当于其他的旅游线，人流量没有那么大，但是景色确实也是独一无二的，景观带和层次感是相当的丰富。这条线路呢兼顾像黄河西夏古迹、腾格里的全域沙海特色，还有呢像贺兰山的人文秘境啊，影视基地的沉浸式的游玩体验，给大家都是照顾到了。黄河峡谷、沙漠星空、岩画古迹，还有曼谷实景演出啊，西部影视、大话西游的情怀，都是一站式打包了。那第二天的话呢，咱们专门到达的是5A级的景区黄河大峡谷，乘船游览一下十里长峡，打卡西夏108塔，还有呢青铜峡水利枢纽，带领大家呢沉浸式感受一下黄河母亲河孕育的西夏文明啊。下午呢咱们就开始奔赴到中卫，入住呢腾格里沙漠的星空营地，哎，也就是网红现在炒得非常非常火的那价值1200一晚的哎沙漠星空营地啊。晚上可以直接的话在这个落地窗把窗帘给它打开，就可以直接躺在床上看星海，看浩瀚宇宙了。第三天呢可以深度游玩一下，沉浸式感受沙漠的体验，白天呢骑着骆驼深入到沙海，乘坐冲浪车感受那种刺激感。午后的时候我们同样安排了换装拍摄沙漠的氛围感大片，直接给大家换装体验啊，这个红色的纱裙都备上了，这个小道具 呢也有，像篝火晚会、载歌载舞啊，整片的星河都在头顶，再放一下加特林的烟花，绝对是此生的难忘之旅。两晚都是连住在沙漠景观营地的啊，这个的话是非常的棒，不用来回的搬行李。最主要啊，这个价格，比如说咱们在某城上或者是在 OTA 平台上一查询啊，快到3000块钱了。而且啊，我们都是提前锁位，基本上是提前3个月左右就把位置来锁定了。因此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报名抢位，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说一下第四天的线路和行程了，真的是硬核的四驱越野车穿越一下腾格里的6大秘境湖泊了，包括像天鹅湖啊、龙眼翡翠湖、吉他湖、骆驼湖，还有蛋黄湖，依次打卡。那当然呢，它是名字跟景色是非常的搭配啊，比如说呢，像吉他湖，航拍起来就是个吉他。然后呢，特别压轴出场的是网红打卡地地球之星乌兰湖，全程我们给大家配备的是大航拍啊，这个是在高空去看乌兰湖啊，跟你亲身实地走到现场的又是两回事儿了。这里面的景观带比较丰富啊，有沙海特色，有湖泊，沙漠公路哈、啊、都是一次性尽收眼底的。因为我们说腾格里沙漠被誉为中国的撒哈拉，是也是我国的4大沙漠之一，它沙海共生的特色非常独特，基本上有400多个大小湖泊。这回呢，我们比市面上的5湖穿越还多一湖，我们是6湖穿越。很多呢，我们看到市面上的这个沙漠团，它仅仅是在沙漠边缘游玩，但咱们这回真正带领大家直达沙漠腹地6湖了，真正也是稀缺又有高性价比的度假体验了。第五天的时候可以告别沙漠，赶赴贺兰山了，途经了三关口、明长城，打卡诗词当中的贺兰山。那我们带领大家去到的是贺兰山岩画景区啊，沿线的游览一下岩画长廊，还有博物馆、海美林艺术馆，打卡石头上的远古史书。下午啊，带领大家去到升级版3.0版本的曼蒲看见贺兰小镇。哎呀，这边的话有36个街头小剧场，200多个 NPC 全程互动，入园就入戏了，直接的话有 NPC 跟您来对话，感受西夏文化。这些演员的话都非常的敬业，咱们还可以做一些小任务，然后呢来赢得银票啊，进而的兑换小礼品，非常的有意思，比较适合亲子互动和小朋友们。第六天我们去到当地比较知名的西部影城镇北堡西部影城，红高粱、大话西游经典的取景地全部都覆盖了，在这儿还安排大家专门呢拍自己的短剧体验啊，复刻一下影视的名场面，好好过一把演员的瘾，留下不一样的回忆。比如说大话西游当中啊，紫霞仙子还有至尊宝他们的那个城墙上目前已经是绣了两个假人了，这个换上演员的服装啊，直接可以来拍照打卡。下午参观一下也是宁夏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到国宝级的西夏文物。傍晚呢去看一下怀远夜市，晚上呢乘坐着卧铺动车的下铺票，我们呢就直达北京了。整个的7日游啊也是非常的圆满，线路行程节奏感呢比较好，不会说特别的累，而且给大家赠送的内容比较多，像咱们的住宿啊标准都还是比较高的，全程没有任何的套路，安排2晚的高端沙漠观景营地，还有左旗品质酒店、银川市4钻的酒店啊，整个呢给大家呢在住宿标准上都是有提高的。想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呢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来抢位报名，
1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1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4: 回复旅游。
15: 阳光旅游
14: 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5: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7: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8: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4: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邀请到畅游天下的畅小东来上线。说到这回呢，他也是跟我们一起呢在踩线，然后选择旅游线的成员之一。可能大家平时在日常的节目当中，尤其是口播环节，经常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啊。马上邀请畅小东文员来上线。文员你好。
19: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咱们这回宁蒙7日线路啊，其实它有一个最大差异化的亮点，就是在第4天，全天呢我们安排到的是腾格里的6湖4区的越野穿越。很多听众其实还挺想问的，像在市面上沙漠团很多，那咱们燕光旅游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深度的6湖穿越作为这回旅游线当中的核心和王牌呢？
19: 其实我们在前期选择这条路线的初期呢，前后对比过10几款的西北沙漠行程，绝大部分的线路只是说在沙漠边缘骑骆驼玩冲浪车呀，当天就会往返中卫，就根本就不会深入阿拉善无人区，也看不到6大盐湖，在体验感上可以说是大打折扣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坚持加入完整6湖穿越的核心原因。首先从这个景观的稀缺性来讲，天鹅湖、龙眼翡翠湖、吉他湖、骆驼湖、蛋黄湖，包括这个网红地球之心乌兰湖，这6片湖泊的色彩地貌是完全不同的，一步一景，就像普通的这个短途沙漠团是根本抵达不了的。
0: 所以其实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腾格里的这6湖真的是各有特色啊，而且我们安排到科学合理的给它串联在一起，在体验感上也有很多不同，是吧？
19: 对，这次的这个腾格里6湖穿越确实是本次行程的特别大的一个亮点嘛。6湖串联起沙漠、湖泊、戈壁、草场，包括无人穿沙公路，能让大家在短短的大半天一次性集齐多种景观带，还可以同时感受到绿、粉、红、金这种多种色彩的盐湖，从体验感是比较难得的。而且不论是想要在这里拍照打卡，还是说想自驾越野的快感，都能够在这趟行程当中一次性体验好。所以说这趟行程的玩法是非常丰富的，大家伙想怎么玩都是可以的。
0: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燕光旅游啊，这回作为暑期第一条旅游线，确实经过了严选，咱们的团队啊，就像一开始文员说的，把市面上10多条沙漠的这些旅游线全部都拿在一起来进行对比，然后选出最优的。大家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抢位报名，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说到这儿啊，还想问一下文员，就是其实很多听众呢也想了解咱们沙漠越野的环节，尤其在这条线上，咱们沙漠的穿越用车呀，这个配套的服务上和筛选的时候，我们做了哪些硬性的标准？
19: 这是我们这回踩线时的重点把关的细节。像市面上有很多低价团就经常安排6到8人挤一台越野车，这种情况下就是空间非常狭小，包括这个观景体验感是非常差的。我们统一的规定是跟市面上很多都是不同的，我们规定的是4人1台4驱猛禽越野车，而且加上这个专业司机是5人1辆，1人1座，空间是非常宽松的。特别是我们这个配备的司机都是常年跑腾格里无人区的本地老司机了，在这个路线上啊，包括拍照点位上都是非常熟悉的，他们的这个行驶节奏也是非常平稳和安全的。而且特别要提的一点是龙眼翡翠湖与地球之心乌兰湖，我们这趟行程还赠送航拍服务，在每个湖泊呢都会留下充足的时间让大家来拍照打卡，这趟行程绝对不会说是走马观花的这种赶行程的路程。
0: 所以在旅途的节奏上安排的也是非常好的啊。当然有很多听友他是没有去过沙漠的，对于这类的朋友没有体验过越野啊，没有玩过沙漠的朋友适合吗？
19: 是非常适合的，因为我们这个节奏是非常舒适的。为什么我们特别把这趟行程安排在第四天，是为了前两天能够让大家适应游玩，再去深度越野，不会出现像刚到西北就高强度穿越，长途穿越身体吃不消的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同时我们兼顾刺激体验和出行舒适度，这也是我们优化行程顺序的这种考量。
0: 所以其实在我们安排的过程当中给到大家确实节奏是比较科学的，我们也是反复来进行踩线啊，严选的这条线路。很多听友还会有一些小担心，比如说我们穿越六湖的体验啊，是否会适合老年朋友和孩子。从实地的体验来讲的话，你觉得这条穿越路线感觉怎么样？
19: 这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实地测试过，这个第一点我们全程是边走边停，像每一处湖泊都预留充足的游玩时间，不会出现连续几小时都在赶路的这种情况。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中午安排正餐补给，中途呢都是有休息停靠点的，大家可以方便去喝水啊、休整什么的，这种情况都是可以的。第三点就是说，路况虽然是沙漠越野路段，但司机的驾驶经验真的非常充足，不会说带着大家刻意的去剧烈冲沙，像老人小朋友都能够适应这趟行程的。而且这种多样的彩色湖泊对孩子的吸引力真的超级强，既能够看到独特的自然地貌，也能够作为这种自然研学的地点，像长辈们呢也可以去欣赏别处看不到的大漠秘境。像这种行程啊，它是全年龄段我觉得都是可以找到游玩乐趣的。
0: 因为其实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报名的情况来讲，基本都是家庭来报名的，有不少都是带着小朋友，是这个一家三口啊，或者一家五口的也很多啊，当然也有一个大人带着两个孩子的，尤其是这个一老一小旅团当中啊非常常见的。我们这个团一看下来也是一个亲子团，小朋友特别多啊，甚至于有的是这个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啊带着两到三个孩子升级了家庭房的，这种也是很多的，所以完全可以来放心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其实呢想跟文员说的是，就是咱们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跟常规的宁夏团相比，咱们拥有六湖穿越这条线，它的独特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儿呢？
19: 这个对比下来的话，那差别真的是非常明显了。因为普通的沙坡头景区属于那种成熟的游客区，人多拥挤，而且这种景观的同质化非常严重，像那种景区只有黄沙没有特色盐湖。但我们这趟行程真的不一样，我们这趟六湖穿越深入腾格里沙漠腹地的无人区，这趟行程游客不仅稀少，我们不用排队，而且原生态风光保存特别完整。像常规团最多在沙漠停留半天左右的时间，但是我们给大家安排住沙漠星空房，而且我们第三天全天沙漠休闲游玩，我们第四天呢再加一整天深度越野穿越，两天深度解锁沙漠，不管是想休闲放松还是想硬核打卡都能够兼顾到。
0: 所以其实啊，我们在给大家选线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团队成员啊，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一定要做出一条在市面上没有的，咱们相对稀缺性是比较足的啊，特有的这样一条旅行线了。想问一下，说到了这个报名，那咱们的性价比怎么样，给大家分析一下吧。
19: 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因为市面上单独报价腾格里六湖越野一日游的这种人均价格就要上千了，而我们直接把全套越野包括我们的两处航拍、六湖门票、大交通全部打包进七日行程。尤其是目前火爆的网红沙漠星空房啊，市面的价格炒到已经3000多了，在银川也是四钻酒店，还有黄河游船、西部影城游玩送短剧拍摄，在曼浦小镇互动，大家一算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而且我们央广旅游从来都是没有任何额外收费的，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购物进店，这也是央广给听众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
0: 确实其实呢懂行的朋友只要一算这个价格就知道，光是沙漠星空房的话就占了很大的这个比重，如果您自己外出去订的。那有朋友有疑问说，为啥我们订的就可以划算呢？除了我们有当地政府补贴以外，我们是提前来所谓的基本上提前2-3个月就把它直接给它预定锁住了，就提前来进行缴费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讲究抢位和所谓呢？ 啊，包括有的说这个包飞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它不会在最旺的季节来去进行预定啊，提前有的甚至于提前半年的时间就把这个已经给它定好了啊，所以想要报名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像这回线路行程啊，除了有沙漠星空酒店，在银川还有四钻的酒店，包括走完六湖穿越之后呢，当晚选择入住的是左旗酒店。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因为它也是优化了越野的体验行程，让咱们尽量不走回头路，是吧？
19: 没错，这是我们精心规划的行程逻辑。我们当天穿越完六湖，不用再折返中卫沙漠营地，直接入住左旗凯利亚德酒店，不用连夜长途折返，这样能够减少我们来回车程消耗体力。第二天一早呢，再前往贺兰山岩画曼普小镇，路线顺向，它是不绕路的，而且把往返无效车程是全部都砍掉了，能够把更多的时间都留给观景游玩。这样的话，最大化能够放大六湖穿越的游玩时长，这也是我们筛选线路时很看重的细节设计。
0: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在设计线路的时候，团队的话相当的用心呢、啊、也是今天给大家来细致的分析一下。其实呢，在旅游市场当中哈，这个旅游团五花八门，或者呢包括在互联网有一些视频的直播带货的平台，有朋友都说哎挑花眼了，但是呢有一些直播带货平台它可能投诉率在90%以上，很多东西它没有办法去实现啊，比如说这个穿越五湖市面上比较多嘛，它有的不是亲身实地真的去，而是在车上观赏嘛，那体验感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一定要找有好的品质的，而且没有任何车销，就是车上销售推一些土特产，或者是有进店给安排进几场购物店呐、啊，或者是有隐形的消费呀、啊，这些完全咱们都没有的，叫一价全含，没有任何购物，没任何进店，没任何车销啊，所以是最为纯净的真纯玩了，大家可以放心哈。而且签约是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社央广交通传媒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抓紧时间抢位报名了。
1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20: 回复旅游。

0: 兮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5: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9: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8: 一个旅程，
9: 一段故事，
8: 一番经历，
9: 一种人生，
8: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9: 小雪主持，
4: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的节目当中啊，都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腾格里穿越六湖。互动平台当中啊，夏风就说了，晚上的时候篝火晚会，小风一吹啊，还是非常舒服的，尤其抬头看一下漫天的星空，那个时候许个愿还是很浪漫的。丽丽说，很好奇穿越腾格里六大湖的时候，这个颜色差别都比较大，带着长辈出游，全程乘车游玩，到底费不费体力呀？这个跟大家之前也讲过了，穿越腾格里的话呢，之前有很多人选择的是在沙漠里面徒步，那个确实很耗费体力。一般呢，有一些企业家，还有呢公司团建，也都会说锻炼一下团队意志力啊，这个马上就去一下腾格里沙漠，这个徒步之旅，他们在里面搭帐篷等等。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这回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完全的轻奢，这个开车进去的都是越野车啊，首先很凉快。第二个呢，越野车每车的话呢是坐四人，也配备了越野车的司机，这一点的话大家坐在里面，第一个是凉快，第二个呢相对来讲省心省力，也不需要我们去走啊，车直接开到沙漠腹地里了，所以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讲呢，不需要走那么多的路啊。另外呢，在沙漠营地里面，我们晚间呢也会入住在这个星空酒店里面。这个星空酒店呢，有朋友也特别好奇啊，直接就查了某城上的那个 OK 的软件啊，结果发现确实均价都是在1500左右一晚，两晚的话基本上是这个3000块钱左右吧。所以呢，这回其实我们给大家在住宿体验感上也是不错的。那么如果有的朋友呢想在沙漠星空房里面休息也是没有问题的，整个来讲呢节奏比较慢，是比较轻奢的啊，没有说大家想的这个印象当中的沙漠那么热，然后呢还有那么耗费体力，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玩的是和外面不一样的啊，还是有一定的稀缺性在里面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微信公众账号，咱们先关注一下，然后呢再回复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每天吃住行啊，然后就可以来抢位报名，上面写的很细，而且它那个海报跳出来之后呢，您可以点击看一下原图，点一下原图它就是那种高清的了，还有呢就是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进行咨询就可以了。我们这回线路串联到的是宁夏和内蒙古两地，有自然风光、人文看点。第一站的话去到的是黄河大峡谷，这是国家的5A 级的景区，也是黄河上游最后一处峡谷了，特别的蜿蜒啊，十里河道。到了母亲河一定要安排一下乘船游览，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下黄河。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是包含到船票的，也能看到千年的古塔群。黄河两岸呢有天然的奇石，有壮阔的河景，可以说整个的景观带非常的饱满。那之后我们就会去到腾格里沙漠了，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还有骑着骆驼啊深入到沙海里面，安排还有沙漠的冲浪车以及沙寮体验。另外如果说女性朋友们喜欢拍照打卡的，我们还给准备了红色的那个纱裙，就风一吹就直接可以打卡拍照的这种啊，在穿越六湖的时候赠送到了有大航拍的。整个来讲呢，腾格里其实它大大小小有400多个湖泊嘛，那我们去到的是天鹅湖、龙眼翡翠湖、地球之心、乌兰湖、吉他湖，还有蛋黄湖、骆驼湖，这六个湖啊，每一个湖它的色彩都是不一样的，周边的地貌也是有不一样的特色，都是沙海伴着碧水的那种 独特景观了。咱们全程乘车游览，不用大家就是徒步沙漠，比较轻松就可以全部来打卡了。那如果说特别喜欢看大话西游的朋友啊，这次我们会打卡一下镇北堡西部影城，那很多很多的经典影视剧都是在这完成的。我们特别安排的是让大家感受这个短剧拍片的体验，最后也会生成一个小片儿啊，很有意思。普通人能够过一把演戏的瘾，也知道这短剧怎么拍出来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呢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看到七天的行程是怎么来吃住行的，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是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来咨询就可以了。
0: 你来过银川的五 A 级旅游景区镇北堡西部影城吗？如果说西夏王陵是历史的沉淀，那镇北堡西部影城就是活着的电影江湖。这座由明清两代边防城堡改建而成的影城，由明城、清城和老银川一条街三大主题区域组成，凭借其独特的西北风貌，成为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百余部经典影视作品的拍摄地。这里还是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缩影，其中的柳树巷复原了老银川街景旧貌，留下了宁夏人难忘岁月的永恒记忆。在镇北堡拍摄的影片中，大话西游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影片中至尊宝与紫霞仙子的经典场景至今仍吸引着无数影迷前来打卡。为了圆游客的影视梦，镇北堡西部影城还保留着各类影视片的重要场景200余处，游客在这里可以穿上戏服，导演一场属于自己的精彩，在穿越时空之旅中感受来时是游客，走时成明星的快乐。
1: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2: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重磅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7日之旅，一次性玩转宁夏、内蒙两大区域，全程高端纯玩，真正做到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配备专业司机与贴心服务，摒弃传统旅行团走马观花的模式，带大家沉浸式打卡塞上风光，深度领略大西北独有的辽阔与风情。说起宁夏与腾格里沙漠呀，这里汇聚了苍茫沙海、蜿蜒黄河、千年古建、史前岩画、人文影城等多样景致，自然奇观与历史底蕴相互交融，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我们将带您一站式解锁全部精华看点，体验独一无二的沙漠之旅。首先不得不提的核心亮点就是我们精心安排的腾格里沙漠深度体验，我们将两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特色营地，光这一项就值回团费。入住沙景星空房，推窗便是连绵沙海，晚风裹挟着沙浪声声入耳，入夜之后远离城市光污染，整片浩瀚星空近在眼前，躺在房子里就能仰望漫天星河，体验枕沙而眠、半星入梦的极致浪漫。喜欢拍照的朋友，这趟行程绝对不能错过，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大家可以慢悠悠骑上骆驼，深入沙海深处，聆听清脆驼铃在大漠间回荡。喜欢刺激的朋友一定要体验沙漠冲浪车，车辆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飞驰，漂移、冲刺、轮番上演，跌宕起伏，体感十足，尽情释放活力。行程里还安排了特色沙疗项目，在细软黄沙中放松身心，舒缓旅途疲惫。我们还准备了红色长裙，您可以换上服饰，在大漠中拍照打卡。蓝天黄沙搭配鲜艳红裙，色彩碰撞极具美感，定格专属沙漠美照。游玩之余，营地还准备了日落下午茶，在燥热的大漠里享受一份清凉与惬意，带您体验热闹的加特林篝火晚会，所有人围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畅谈旅途趣事。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点要说的是本次旅程的王牌项目腾格里六大湖泊越野穿越，我们会统一换乘猛禽越野车，四人一车结伴前行，全程轻松不劳累，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参与。车辆驰骋在沙漠公路、戈壁草场之上，一路欣赏西北多样地貌风光，中途停靠阿拉善英雄会广场，在这里打卡拍照，感受越野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正式开启六湖探秘之旅，六大湖泊各有风姿，让您惊叹大自然的神奇。 首先抵达天鹅湖，这里湖面澄澈如镜，还是候鸟栖息的家园。打卡形似眼眸的龙眼翡翠湖，被称作龙王的一滴泪。我们会安排无人机全程航拍，定格绝美画面。最负盛名的是地球之心乌兰湖，湖水呈现出浓烈的鲜红色，轮廓如同跳动的心脏，藏着沙漠深处的神秘浪漫。还有造型酷似乐器的吉大湖，梦幻粉色的骆驼湖，色泽金黄萌软可爱的淡黄湖，一湖一景，沙水相依，每一处都会让您惊叹不已。欣赏完沙漠奇景，我们一同奔赴人文与山水圣地。我们会前往黄河大峡谷，这座国家五 A 级景区有着黄河小三峡的美誉，全程包含游船体验，乘船穿行在十里长峡之间，风光雄奇壮丽。景区内坐落着大名鼎鼎的青铜峡拦河大坝、宁夏水利博物馆，还有始建于西夏时期的108塔。作为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喇嘛塔群，108塔历经岁月洗礼，行走期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画卷。我们会途经三关口明昌城遗址，这里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所描绘的地方。历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大家可以沿途驻足取景，感受边塞长城的磅礴气势。随后我们探访贺兰山岩画，这里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和史前人类艺术长廊，是古代游牧民族留存下来的艺术瑰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去网红打卡地贺兰山曼浦小镇，这里地处葡萄种植黄金地带，百家酒庄错落分布，风光秀美。小区内设置趣味十足的 NPC 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西北民俗风情。漫步街巷之中，既能欣赏贺兰山下的如画风光，也能感受浓郁的文艺气息。之后我们前往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大话西游、红高粱等经典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本次行程特别安排小短剧拍摄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亲身参与表演，过一把演员瘾，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回忆。参观完影城，我们走进宁夏博物馆，馆内馆藏文物数量丰富，近40000件藏品中包含多件国宝级文物。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趟行程住宿经过精心甄选，除了两晚特色沙漠星空营地，我们还安排一晚佐奇凯利亚德酒店，一晚银川市区四钻酒店，住宿方面舒适安稳。全程精选住宿，全部景点首套门票，当地正规旅游用车，专业导游以及旅游保险，一价全含，出行无忧。这次的7天行程将西北所有美好尽数收纳，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您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4: 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
4: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
4: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0: 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到的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的7日游，这回呢也是给大家打造的纯玩专属旅游团，全程呢是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全部都是一价纯玩，大家呢比较省心省力的。同时啊，咱们也是结合了当地的这个风光带，进行特色的科学规划路线，整个不绕路、不赶场，每个景区景点啊，咱们都有非常充分的时间来游玩。如果说现在想要报名抢位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咱们报满即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就可以了。包括像景区的小交通啊，还有门票啊、船票啊，这些都是包含在其中的，以及送航拍呀、还有沙寮骑骆驼冲沙车、加特林的篝火狂欢，以及红裙拍照啊，这些都涵盖在其中了。可以说跟着我们去游玩啊，也是此生的难忘之旅了。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去到三关口明长城遗址，岳飞曾经在《满江红》当中说，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千古名句当中说的就是这里了。还有漫步小镇哈，这里有金戈铁马的贺兰山，因为它是在北纬37度到39度，也被誉为中国的波尔多，是世界上最为适合葡萄种植啊、葡萄酒酿造的黄金地带之一，也是中国摇滚乐的发祥地之一哈。像紫霞仙子和至尊宝这个一生所爱开始的地方，我们也会去到镇北堡西部影城，感受一下红高粱、大话西游啊这些拍摄地啊。都说啊，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我们也可以亲身实地的去感受一下。
4: 宁夏的贺兰山下有着这样一颗闪耀着独特光芒的文旅之星，那就是漫步小镇。这里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之旅，是一次文化与美食的激情碰撞，更有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5: 漫步小镇坐落于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斜对面，每一处建筑、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这里有16种精彩演绎，36出连台好戏，168个穿越古今人物，为你带来一场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室内史诗大剧《贺兰山盛典》讲述了人与山的相处之道，让你重新认识贺兰山的魅力。特级秀《侠客行》，江湖剑客在烟火十四中飞越天桥，正邪打斗，带北风情尽显。还有民俗风里《山河人家》、压轴大剧《云州会盟》等，每一场演出都仿佛是一扇通往过去的时光之门，带你领略不同的时代风情。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漫步小

0: 镇更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这里汇聚了宁夏各地的特色美食，都能让你的味蕾尽情享受，让你不出小镇就能尝遍宁夏美食。
1: 这是一个让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放下疲惫，尽情地享受美好的时光，无论是与家人一起共度欢乐时光，还是和朋友一起寻找刺激和浪漫，大曼浦小镇呢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2: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条线路啊，刚好在十一假期的时候也推出到的是四人团，一家一团啊，这也是可以独立来成团的，相对来讲呢比较密闭的空间啊，落地是在银川来集合的，解散也是在银川，然后刚好是七天的一个时间啊，十月一号来出发，也是一天假都不需要来请的。因为我们是之前在七月份的时候啊，是带队去到整个的腾格里的旅游线，反响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也是决定把腾格里啊变为咱们的定制旅游团，一家一团四人就可以来出发。哎，如果要是一家三口三人的话呢，可以啊补一个租车的差价啊，也就可以享受到整个呢是私导服务一个家庭，非常的方便。这回啊是六天五晚的线路行程，十月一号到十月六号，所以说呢非常的方便，覆盖了假期啊，一天假都不需要请，而且呢这十月六号回来的机票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啊。从银川啊来集合解散，包含二十四小时的接送机，精华的景点呢包含黄河大峡谷的长线含油船，还有去到了英雄会阿拉善英雄会的广场，穿越到的是六湖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眼翡翠湖，还有呢天鹅湖、骆驼湖、吉他湖和蛋黄湖，四人一车哈，驰骋在阿拉善。那我们之前哈也有带着听友去旅行的这个视频小片儿，都是亲身实地去拍摄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尤其是航拍起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地球之心的乌兰湖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啊！从上到下的那个大航拍一起来了之后，整个的颜色啊，背后呢是沙，然后它是有地球之心的，就像心脏的那个颜色，很好拍。而且像腾格里穿越呢，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热啊，秋季的时候穿越沙漠，整体来讲的话体感温度是比较舒适的，刚好是好时候啊。想要报名这回是私家的旅行团四人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其实在这条线当中啊，整个互动的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像曼浦小镇对外买的话100多哈，将近小200的这样的一个景区门票，那我们这回给大家也是涵盖在其中的，包括镇北堡西部影城，哎，直接在里面可以有一个短剧的拍摄，拿回家真的也是一个格外的纪念了。而且我们说这条线路啊，它不是特别常规的旅游线，可能呢说到宁夏大家知道，但是你一说腾格里沙漠，有的人好像第一次听说，但有的说在地理课本上学过，却没有亲身实地的去体验过，所以在整个十一假期的时候，它的人流量还是比较适中的，并没有那么大的客流，刚好也比较迎合说喜欢私密的啊，不喜欢跟着大团的，就想刚好一家一团的，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安排到的是专车，有私密性的一个空间，高端纯玩，而且呢一个私导直接服务您这一个家庭。或者呢有的说，哎，刚好呢是两组家庭，一组家庭是两个夫妻啊，刚好这个两家平时关系都挺好的，是同事或者是闺蜜啊，两个家庭四位朋友就可以一起来独立成团来出发了。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
4: 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日常煮玉米时，不少人会把玉米须摘除丢弃，殊不知这不起眼的玉米须在中医里素有龙须之称，是一味药食同源的经典中药材。根据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3版记载，玉米须功效为利水渗湿、利胆退黄，用于肾性水肿、小便不利、湿热黄疸、高血压症、糖尿病等，药性平和，适配绝大多数人群的日常调理。对于日常的湿热困重、轻度血压血脂偏高、代谢不畅等亚健康状态也有良好的辅助调理作用，所以大家平常也可以自己煮一点玉米须祛湿清茶，取干玉米须15克或者是鲜玉米须30克，清水洗净，沸水冲泡或者是小火煮10分钟代茶饮，适合湿热困重、身体乏力、小便浑浊、晨起浮肿的朋友。您是玉米爱好者吗？煮玉米的时候会不会留下玉米须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6: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六十三集，后边的人还在欢乐着。只见单团长站了起来，他第一次没站住，是刘洪兵急忙伸出了手，把他那条残疾腿扶了一把，他才站住了。单团长拍了拍巴掌，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哎呀，今晚的演出很成功啊，比预想的要成功的多啊，没有任何纰漏。用风导的话说呢，简直是一匹吃得最浑全的锦缎。这个整个演出，我们有人数了一下，一共是97次掌声。我也在下边看了，有好几处都是评委在带头鼓掌，带头喊好嘞。几个老专家拉着我的手说咱秦腔有希望了，说这是一个大剧种，是梆子戏的鼻祖，也可以就说他是京戏的祖师爷。哎，把咱们秦腔振兴起来，戏曲才有大希望。今天晚上还来了不少部委的领导，也都很满意，尤其是咱们省在京的领导，有的过去看过游西湖，说这次演出与文革前的演出比毫不逊色，并且说这个演李慧娘的演员太难得了。哎，青娥，都夸你嘞，说你扮相好，个头好，唱得好，戏做得好，火吹得好，哎，一连说了5个好，还都想见你嘞。可惜啊，你当时累得出不来。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后天晚上有可能让我们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啊，当然这次还没有最后定，来看戏的领导回去还要汇报商量，让我们静等消息。单团长说到这里，大家激动地敲起椅子背儿来。单团长接着说：“我们明晚先得搞好最后一场演出，首都文艺界可能会来一些人看戏，今天晚上几个团都要票了，一要就是上百张，行内人看戏可是不好演啊。咱们大家把劲儿卯足了，无论今晚还是明天，这个都不要出去逛了啊，在家里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力再战。我们来是来给首都汇报的，不是来胡逛荡的。这个办公室和业务科你们要好好检查，再有出去胡逛的一律扣工资。”有人在后边制造了一声尖锐的口哨声，把一车人又惹得哄堂大笑起来。单团长气得问：“谁嘞？这是谁打口哨嘞？不满意团上的决定，你站起来。”有那好出洋相的就站起来敬礼说：“报告团座，好像是车外传来的。”一车人又笑得前仰后合起来。晚上尽管团里有那么严的要求，一团人还是偷偷溜出去了大半儿，说都到天安门看夜景去了。一秦娥房里的两个老师也跟人跑了，刘洪兵就到一秦娥的房里干坐着。一秦娥累得也没话了，即使有话也不想搭理他。刘洪兵就没话找话说，主要是说今晚

0: 演出的盛况。他说他坐飞机是8点过10分赶到剧场的，进剧场把他吓了一跳，所有观众都跟死人球一样蔫着一动不动。易清娥白了他一眼，嫌他说话难听，他补了一句，真的跟死人球一样。易清娥就让他出去，他说啊，好好好，那就跟活人球一样。易清娥还是让他走，他才开始注意用词了。他说没想到首都的观众这样冷静，冷静的就像一潭死水。第二场戏完了，他还带头鼓了几下掌，可是没有人跟，弄得好多观众还回头怪看他。他想完了，这次的调研可能完了。他说他都不敢想象易清娥那阵儿在舞台上的压力，弄得他身上出了几身冷汗。戏是从第四场结尾开始慢慢热起来的，越朝后演越热，有些地方他带头领了掌，有些地方完全是观众自发的。尤其是到了杀生一折，他担心的都不知道鼓掌了，可掌声却此起彼伏地炸起糖来。刘洪兵说，看着自己人演得这么好，他的那个骄傲啊，他想对满池子的人喊，你们知道不，这个演李慧娘的是我老婆，我刘洪兵的老婆。易清娥气得把桌上的镜子一下推倒了。刘洪兵，你还嫌给我丢人丢得不够是吧？哎，我咋又给你丢人了吗？你咋又丢人了？谁让你来的？你来算咋回事儿吗？哎，这全团人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吗？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你脸太厚了。我脸咋厚了？易清娥同志，你出去。刘洪兵每每听到易清娥让他出去，就是笑，就是扇皮搭脸的笑。刚从剧场一回到住处，他就出去给易清娥买了各种吃喝放在桌上，而且还买了止吐药。他把白开水晾了又晾，吹了又吹的让他喝，可易清娥死都不喝，还非让他把东西拿走。他自然是不会拿了，易清娥就说自己累了想睡觉，他又给易清娥拉开被子伺候她躺下才走的。他都出门了，易清娥又警告他了一句，
1: 你不许跟团上的人胡说乱骗，不许住在团上人谁的房里，你要住你就住一边去，你不是我啥人，你要再乱说我就踢你。啊，不说不说，保证不乱说哦，你睡，你睡。
0: 刘洪兵说着还扇了自己的嘴巴一下。易清娥知道说啥也不管用，就这号死皮也不知道是咋染上的，反正自己再也抖不离手了，气得他一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不过刘洪兵走后，他也想自己就是再不给他面子，他还是这样一如既往地追着自己，缠着自己，照顾着自己，也算难得了。风萧萧再好，毕竟是远离着自己的，甚至这么长时间连片言之语的音信都没有，也就让他彻底失望了。易清娥甚至感觉自己一边在骂刘洪兵，踢刘洪兵，却又一边在慢慢地接受着他了。这是一种无奈，似乎也是一种滴水穿石。每每想到这里，他又觉得于心不甘。咋能这样呢？自己就要把一生交给这个从一开始就很是不喜欢的人吗？他懒得去想了，想也无益，并且越想越头疼。他就干脆熄灯，准备睡了。因为明天还有一场恶仗呢。他知道给内行演出是最难的事儿，何况是首都的内行，还有全国来观摩的内行，他们看戏就跟对面医院的透视机一样，五脏六腑里有点毛病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是睡觉，用睡的办法养护嗓子， 养护精神，以保证明天重要的演出。易晴娥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过饭，人都溜走完了，单团长还让办公室查，看谁都违反纪律跑了。查来查去，除了易晴娥，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溜出去玩了。单团长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易晴娥吃完早饭，刘洪兵问他出去转不，他也睡得有点难受，就想在附近走一下，但又不希望刘洪兵跟着，他说不转。刘洪兵又赖在房里不走，他只好起身说要出去走走。可刚走到旅馆门口，一阵风吹来，吓得他又立马用手捂住嘴跑回大厅了。这种风最伤嗓子，一旦感冒咳嗽起来，麻烦就大了。刘洪兵说买个口罩戴上吧，他坚持还是在房里休息，就又窝回来了。房里没人，刘洪兵就坐着不走，他不停地叨叨昨晚的戏咋成功，一团人咋庆贺的事儿，说有人出去喝啤酒，回来时醉得把牙都跌碎了半边，他还陪着去医院帮着缝了豁嘴唇。易晴娥就问他昨晚睡在哪里，他说哎呀，弟兄们都爱跟我谝，我走了以后呢，又被几个人扯着耳朵拽着胳膊给拉回来了，嘿嘿，整整和他们谝了一夜，哎，一直都在说戏说你嘞。气得易晴娥真想给他一脚，他急忙说哎呀，我们说的都是好话，谁让你说我了，好话也不许说，叫你睡到一边去，你偏要死到团上，烂嘴胡掰掰，你死去吧你。刘洪兵揉着被易晴娥踢过的地方，光嘿嘿的笑。易晴娥是练过武功的人，这一脚还真踢得不轻，连易晴娥自己都觉得脚尖有点疼了。刘洪兵干生没趣的坐了一会儿，易晴娥让他走，他就给他收拾好胖大海和麦冬水，听话的走了。易晴娥站起来，在房里压了压腿，踢了几下，又搬了一会儿朝天凳。他觉得还有力气，就又拿了十几分钟的大顶。然后他喝着胖大海，看着窗外的院子，咿咿呀呀喊了几声嗓子。有其他的旅客抬头看，声音是从哪个窗户传出来的，他就没敢再喊了。过了一会儿，单团长和丰导领进来一个记者，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要采访他。刘洪兵也跟了进来，人家问啥，易晴娥都不知道咋回答，只是用手背挡着嘴干笑。好多话题还是单团长和丰导带他说的。最让他讨厌的是刘洪兵，不停地插嘴，好像啥他都知道。记者就问刘洪兵是干啥的，还没等他说出来，这次易晴娥倒是抢得快，说他是团上舞美队扛箱子的。刘洪兵还想张嘴，就被易晴娥用眼睛瞪得闭上了。记者看他不会表达，就让他给听众唱几句秦腔，他就唱了几句，记者很满意。接着又聊了几句关于秦腔的话题，采访就结束了。刘洪兵怕挨 K， 在单团长和丰导送记者走的时候，也跟着脚底抹油溜了。为了保证晚上的演出，易晴娥不得不又躺下了。这天晚上的演出观众爆满，掌声比昨天多了十好几次。关键是演出刚一结束，就传来消息说锦中南海演出的事儿定了。事后易晴娥才听说，中南海来的人晚上看戏了，刚看完就上台找剧团拿事儿的，说明天晚上请你们进中南海演出，但是不演整本戏，只演中间那两折最精彩的。那个人还说另外还有晋剧一个折子戏，豫剧一个折子戏， 属于拼台演出，但秦腔多一折

0: 不过人数有限制，连乐队只让进去30人，并且还要团上出政审材料。好事儿的确是大好事儿，却只能进去一半人不到，那一大半人自是有些失落。易景娥今晚演出完还是吐了半天，好多业内人士在演完以后拥上台来想跟演员交流，他们不像领导，倒是都能等，只等到易景娥从厕所呕吐完卸妆出来都还没离开。一见到易景娥的真容，个个更是惊叹地说，这个演员的确是太漂亮了。有的还说以为是妆化得好，没想到原来底板也这样迎人，是真正的美人坯子。有人还问易景娥是不是混血儿，鼻梁咋这高的，有人问他是不是新疆人，他只是捂着嘴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倒是刘洪兵激动的又是拉椅子又是让座，生怕传递不出他与女主演的关系。大家围坐一圈还在七嘴八舌地说着问着。有人问，哎，你那吹火是咋练的？那火是什么形成的？说其他的剧种真没有吹火这个绝技呢。在大家反复夸赞易景娥唱念作答样样俱佳的同时，几个京剧界的老师也给他讲了讲唱腔还需要注意的地方，说尤其是呼吸换气的方法还值得很好的研究推敲，说所谓的戏味儿很多就藏在那里面呢。有的老师说易景娥演出还是有点太用蛮力，要再轻巧放松自然些，戏会更加张弛有度。易景娥自是不住地点头感谢着，刘洪兵也在一旁谦虚地点头哈腰地纳着言接着招。大家都起身要走了，似乎兴致还未尽，又对单团长和风导说，这个演员的条件在全国舞台上都少见，一定要保护好。一个老戏曲家还用了色艺俱佳四个字。易景娥虽然不喜欢听那个色字，可好像说的人还越来越多了，他也只能掩面陪笑。大家跟他照了相，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才一一散去。回到旅馆，易景娥到大澡堂洗了个澡，出来发现楼道已经没人了，大概大家又都出去逛街了。晚上在回来的车上，单团长宣布除了明晚进中南海演出的人员以外，其余的明天放假一天，调研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进中南海演出纯属是锦上添花，大多数人也就算彻底解放了，可易景娥肩上的压力反倒更大了。回到房间，刘洪兵早把烤鸭、卷饼、葱酱都停停当当地摆在桌子上了。易景娥生气地说，我不吃。他只吃团上发的夜餐，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一根火腿肠。他边吃边把刘洪兵数落了几句，嫌他不该在后台乱献殷勤。刘洪兵说，
1: 那么多老师来给你捧场，风导年龄大，善团腿脚跛，我不拉凳子不招呼人坐，那莫非还要让客人都站着？
0: 易景娥知道他咋说都说不过刘洪兵，说了也是白说，他就说自己要休息了，就把刘洪兵打发走了。可躺下后，易景娥却睡不着，过去睡不着他就数羊，数一数还能睡着，现在他就又一只羊两只羊地数了起来，数着数着竟然数回了老家九岩沟了。他爹第一次拉羊来是在一个大冬天，他和他姐放学回来，娘正在抱怨爹说不该把别人家的羊牵回来，家里连人都养不活还养羊呢。爹说，都是亲戚，人家养了6只，上边不准，
1: 先养多了是搞资本主义，最多只让养三只，剩下三只让我牵回来，是带人家养的。亲戚答应了，说明年给一斗麦子、一升芝麻、两斗苞谷，还给两斤化猪油，再搭一副猪下水嘞。这好的事情能不接？
0: 娘说，谁来养啊？我俩都捆在队上，要修大寨田，要挣工分嘞。娃要上学，加上大冬天的，山上的草都冻死完了，你让羊喝西北风去？
1: 哎，熬过了冬天，山上的草哪里喂不活三只羊了？
0: 我说的冬天说的是现在，现在你老汉让羊吃啥喝啥嘞？咱都饿得顿顿饭稀的能照见人拧拧，你还操心起亲戚的羊来了。
2: 就在爹娘斗嘴的时候，一晴娥，那时候她还叫一招娣，蹲在地上抚摸起一大两小三只羊来。没想到三只羊那么温顺，她只用小手摸了摸他们的肚皮，他们都听话地卧倒在她脚下了。她给小羊挠挠腿，小羊就把腿翘得高高的让她挠，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三只羊。就在爹娘为谁来放羊争吵得搁不下时，他站了起来：“
3: 我放。”
2: 虽然当时娘没答应，可晚上他听见爹娘商量说：“
1: 姊妹两个不可能都上学，迟早总得回来一个。
0: 女娃子家上得再好，将来都是人家的，何必嘞？
2: 来弟喜欢上了，就让他先上着。招弟本来就不喜欢去学堂，加上沟里小学也没个正经老师，上学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如让他边放羊，边在学堂混着，混不下去了，村上也不找我们的麻烦，刚好回到家里给咱搭把手。”就这样，三只羊便留下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十四集，一招弟喜欢羊，连去学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的，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上撵出去，一罚站就是好半天。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一般，竟然都卧到他的脚腿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里还暖和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了一个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的叫。那时候，一招弟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自己的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过，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羊不是三只，而是三十只。在一个有草、有坡、有水，能随便唱山歌的地方过上一辈子。那时候他知道北京，也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但他不敢想，一个放羊的能到北京去，能见上天安门。想着想着，他还哼起了那首小时唱得特别熟悉的歌。再后来，他就进入了梦乡。满山遍野的羊群，一招弟在放羊，先是他姐帮他放，后来他娘也帮着他放，再后来风萧萧也来了，胡彩香老师也来帮他放，再后来师傅苟存忠也在帮他。怎么古存孝也披着黄大衣来了，风岛也挥起了放羊鞭，连单团长也一跛一跛地跑来帮他拦羊了。拦着拦着，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舅黑着脸，很是愤怒地操起一根拦羊棍，端直把羊都赶到断头崖下边去了。他一边赶还一边骂他：
1: 没出息的东西，叫你好好的唱戏，你偏要放羊，羊能放出花来吗？放出花来，放出个红泼天的大明年来。
0: 于是羊就跟飞天一样，被他舅全都赶到崖下摔死了。叶晴娥就气得醒来了。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中南海里又来了联系人，说要看看吹火，主要是担心引起火患。叶晴娥就给示范吹了几口，还给他们看了松香和锯末的配料。风岛一再介绍说，秦腔吹火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也许更早些，但从来没听说过引起火灾的。来人瞪了他一眼说，科学依据是什么？你能保证不引起火灾？你的保证管什么用呢？失了火是拿你的人头试问，还是拿我的？风岛就不敢说话了。单团长倒是接了一句：
1: 哎呀，这个不行，备几个灭火器啊，我们过去演出也备过。
2: 这个还需要你安排吗？你们就说还有没有替代吹火的办法，动作做到就行了，非要冒出明火来干什么呢？
0: 风岛急得插话说，
1: 这个看游戏壶啊，主要就是看的这点绝活嘞。
2: 那你们再想想办法吧，啊，我们也想想，这个我们拿走了。
0: 来人说着就把一包松香粉搅锯末拿走了。人走后，风岛、善团和易清娥商量了一下，觉得吹火绝对是无法替代的，除非不演这折戏了。
3: 到了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通知在旅馆里开始化妆，易清娥就化起妆来。伊晴娥一边化妆一边在脑子里过起戏来。刘洪兵还几次进来问需要啥不，他也懒得理， 刘洪兵就给他保温杯里加些水，再开窗户换换气，然后吹着口哨出去了。易清河想，刘洪兵再能，中南海他总是进不去的吧。除了演员和乐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外，其余只让进去一个带队的，连善团都让了丰岛，说他进去跛来跛去的不雅观不说，让丰岛进去还能根据舞台的状况随时处理演出中的事情呢。下午5:30的时候，中南海来车接人了，来的是一辆绿皮军车，窗户都遮挡得严丝合缝。大家一上车就给每人发了一个特殊演出证，要求必须带在胸前醒目的地方，拿上车的东西都一一做了检查。有些奇形怪状的乐器盒子都拿一个滋滋叫唤的玩意儿做了检测，连易勤娥手中拿的演出行头也被打开看了又看。有人想把窗帘扒拉开，被来接的人拿指头严厉一指，意思是不许动，就再没人敢掀帘子往外看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弯来拐去了半天，易清娥都觉得晕乎了，车才停下，说到了。在大家下车的时候，来接的人又做了特别强调，要求大家下车以后直接到后台休息。他交代说，剧场的四周都拉了警戒线，不许任何人到后台以外的地方走动。他还说，后台门口有哨兵，任何人在离哨兵3米远的地方都必须自动止步。他还交代了其他的一些事项，易清娥头晕也没记住，就下车朝里走了。车是横停在后台门口的，出了车门只几步路就进后台了。有些人还大胆地朝四周逛荡了几眼，说这咋到处都是哨兵呢。易清娥当时头昏，连一眼都没朝旁边瞅就进去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中南海是个什么样子，他就傻笑着用手背捂嘴答不上来。你别说，他还真是一眼都没看见剧场以外的地方。进到后台，见另外两个剧团也都来了，他们的两折戏在前边，秦腔是压轴的。易清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面朝墙坐着。他演出前特别喜欢找这样一个地方，一是可以避免跟人说话，二是可以在脑子里过戏。这个时候他也会喝点水，但已经不能大口喝，只是用水润一润，让嗓子不干就行，喝多了怕演出时内急。可就在他刚刚坐下一会儿，就听有人喊，
4: 哟，兵哥咋来了？
5: 哎，兵哥你咋进来的？
3: 易勤娥扭头一看，果然是刘洪兵，并且身边还陪着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只见刘洪兵挨个跟大家握着手，好像是长时间没见过一样的亲切。有那坐得远的还故意把手伸得老长的喊，
4: 哎，哥哥，你把兄弟也接见一下吗？
3: 刘洪兵接见完自己人，又把山西河南团坐得近的也都依次的亲切接见了一番，搞得人家全都站起来，还以为是来了啥子大人物，看得易勤娥笑也不是，恼也不是。见他走到自己跟前，也神神狂狂地伸出手来要接见易勤娥。易勤娥端直把半杯水泼在他手上，扭身上厕所去了，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笑闹。紧接着就遭到了后台管理人员的批评，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后台，刘洪兵却能出出进进，台上台下上窜下跳，因而底下好多消息都是他传上来的，入场没入场，检票不检票，观众有多少，领导都是谁，尤其是来的领导，他一说有人就直咂舌，好像说一个比一个重要。可惜易勤娥一个都不知道，他就傻傻的在那儿闷戏，在他看来给谁演都一样，别乱词 别唱错，别让卧鱼儿散架，别把火吹成一股青烟就成。他演出最害怕的不是来了哪个大观众，而是害怕团上业务科的那些人。他们动不动就给人记演出事故，一记事故就扣演出费。有一天晚上，他把词说错了一句，就把他一晚上2块钱的演出费全扣了。那些人心狠，才不管你主演累死累活呢，他们就是要通过罚款保证什么演出零差错率。不过让易晴娥高兴的是，今晚那些人一个都没来成，全被撤掉了。一想到这里，他在墙角偷着扑哧地笑出了声。终于开演了，先是河南豫剧《百岁挂帅》，再是山西晋剧《杀狗劝妻》。前边的戏把场子演得很热，豫剧唱得筋道，晋剧剧情喜庆，易晴娥有点紧张了。尤其是到了侧台，发现摆满了灭火器，还站了不少操作灭火器的人，就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她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就是那个火灾的可能制造者，这真的让他鸡皮疙瘩都猛抽了一下。可一登台，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开始他还有点跑毛，是底下的观众有点嘈杂。他透过面光朝下看了一下，前排大多坐的是白发老人，后排是坐的整整齐齐的军人。前排老人领的小孩多了一些，所以有点闹腾。不过他很快就把场子给镇住了。他是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懂得怎么镇台。关键是要让自己心稳、神稳、脚稳、身子稳。他对这两折戏是有把握的，传了上百年，能一代代唱下来，一定是有观众缘的。只要自己稳扎稳打，把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交代妥帖，就不会砸场塌台。果然，他把剧场从杀狗劝妻的喜剧气氛逐渐带进了悲剧气氛，观众慢慢鸦雀无声了，好像孩子们也受了感染，都紧贴在老人们身上一动不动。到了吹火那一场，那就更是掌声不绝，喊好声不断了。易晴娥赶到这一晚的演出，她几乎连一根细纱的差错都没出过。就是业务科的人在，瞪圆了铜铃样的大牛眼，从左右侧台两边挑毛病，也是找不到扣她演出费的理由的。可惜这里是中南海，没让这些闲人们进来。也许戏短了一些，包大头的时间也短些，大家都担心的事儿总算没有发生。易晴娥演出完很顺利地谢了幕，并且在领导接见环节没有呕吐。刘洪兵还拿照相机拍了照片，以致后来就有人质疑他，说易晴娥只有进了中南海，见了特别大的领导才跟人家照相，一般领导要见他都装作要吐，是不见的。其实易晴娥连一个跟他握手的领导都不知道是谁，他平常又不看报纸，不看新闻，最多就是看个女排比赛。团上人说这些他都听不懂，人家介绍了一长串的职务，他也不知道哪个大哪个小。都说他扮相好，演得好，尤其是火吹得好。还有领导说，有了这么好的李慧娘，秦腔就后继有人了。他是一个劲儿的点头表示感谢，就怕领导说得长了坚持不住，把人丢到前台了。好在他们都说得短，每个人后边都有几个人跟着，握着手说着话就都分头走了。易晴娥勉强撑到后台，想进厕所，但那儿已经不能通行了，只留了一个通道是端直朝门外走的。他只好强忍着，出了后台大门，刚上绿皮轿车，还是哇的吐了出来。就听司机在埋怨说，怎么能吐在车上呢？

好在刘洪兵眼疾手快，脱下外衣，几把就把污秽物抓在衣服里。抓完擦完，他还用家乡的普通话对司机说：“哎，净了，哎，净了啊！你看，净了，连一丝丝都没了，干干净净的啦。”司机才把车发动了，不知是谁，大概又偷偷的掀了一下窗帘，就有说普通话的

松了一口气似的，大声嚷嚷着下了车。单团长早在旅馆门口等着了，车还没停稳，他就迎了上来，直问：“咋样？演出咋样？”风导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杨平啊，咱可给秦人争了光啦，出大彩啦，秦娥立功啦！”单团长急忙接住从车上下来的易秦娥，一路跛着把她朝楼上送去。就听身边的人吵吵，豫剧怎么样，晋剧怎么样，吹火掌声有多少次，哪个领导是怎么表扬的，说不到位的地方刘洪兵还会补充几句。这家伙比团里的人都更懂得哪个官职大，哪个官职小，哪个是今晚的主角，哪个是配角，哪个比哪个更厉害些。易秦娥嫌他太能不够，斜瞪了他几眼，也没管住他的嘴，他还是要说，要卖派。进了房子，易秦娥本来要说他几句，可一想到刚才吐在车上，他不顾一切地脱下衣服满地抓脏物的样子，又觉得不好开口了。他甚至想，刘洪兵要是不去，还真挺让他难堪的呢。他卸妆时，刘洪兵就坐在床沿上，摇着吊拉在半空的两条腿说：“哎呀，我呀，你这下子算是把戏唱成了哦，进了中南海了，并且还受了那么多大领导的表扬，肯定要大火嘞。哎，你要是大火了，可别把我给抛弃了哦，人家可是从宁州县就一直把你追到中南海来的，这是眼光在作怪，知道不？眼光，哎，你懂眼光不？自打我第一次看见你演戏，我的眼睛里就扎进了你这根毒刺、妖刺，哎，魔鬼刺，就再也拔不出来了，你知道不？”任刘洪兵说啥，易秦娥都懒得理，只顾卸他的妆。他也没感到进中南海演出比在宁州演出、北山演出、西京演出有啥区别，都是让身边人吵吵的，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气氛更加紧张而已。这阵儿，他感到一切都松弛下来了，就想美美的吃上一顿饭。这几天为了演出，他总是控制着食量，生怕体重下不来，吹火时上到打鬼人廖银身上动作不灵便，更害怕由于胃里装了过多的东西，扎不住口子的倾倒在舞台上。这阵儿，他啥都不怕了，他想找个地方把胃塞得满满当当的，美美的饱一下口福。他觉得自己真是饿了，可他又不想给刘洪兵说，他就想一个人出去吃，一个人消受一下如释重负的感觉。洗完脸，他就把刘洪兵辞走了。他听楼道一些人正集中在几个房间里大声呼着喊着喝庆功酒呢，里边也有刘洪兵，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到北京已经四天了，易秦娥还没独自上过一次大街呢，他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快半夜了，他们住的这条街比较背，早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他就朝亮处走，走着走着，亮处又成了暗处，他就不敢走了。他问了一下身旁的行人，天安门在哪里？别人说还远着呢。他又问了一句，这儿有没有金山？那个人就笑了，说北京有个香山，还没听说过有金山的。他把嘴一捂，不好意思地急忙走开了。他听见一个巷子里有嘈杂声，就朝里边拐去，果然在巷子深处有几个烤肉摊子，摊子上还坐着好多年轻人。他开始有点不敢去，后来他看见里边也有女的，他就选了个没人的摊子坐了下来。他要了30串烤肉，还要了一个烤饼，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吃完觉得不够，又要了20串烤筋。这时
他发现旁边摊子上的人

都在朝他看，有一个小伙子还被一个女的把脸狠狠地朝回扳了扳，好像还嘟囔了一句：“小心你的眼珠子。”一晴娥也不知道咋回事儿，烤肉的老板就说：“嗨，都看你长得漂亮，几个女孩吃醋呢。”他就羞得低下头，赶紧把肉吃完，转身走了。走了好远，还听见身后有人议论：“大西北的吧，一听口音就是。”另一个说：“哟，西北还能出这么漂亮的女人啊？不都是上身长、下身短、屁股大的赛跛罗吗？”只听另一个女的说：“你去啊，你追去啊，不是像奥黛丽·赫本吗？赫本有这么土气吗？瞧你们这些臭男人的眼神。”听了这些，易清娥就三步并作两步地钻进了另一个黑胡同。她也不敢走得再远了，怕找不见回去的路。既然天安门很远，金山又好像没有这个地方，她就想回旅馆算了。可走着走着，肚子不舒服起来，她感觉是刚才吃的烤肉有了问题，也许是四五天没有好好吃东西，突然吃下这么多肉，胃肠不服呢。他正感觉肚子有点坠痛，就上吐下泻起来，四周还找不见厕所，实在内急的不行，他就蹲在一个墙拐角，趁四周没人，把上下的问题给解决了。解决完，他就急忙逃离现场，快速朝回跑着。以至于很多年之后，易晴娥一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北京，还羞得一个人偷着笑呢。她觉得实在是太对不起首都的卫生了，那境况可真是狼狈极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醒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定。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文龙老师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因为从上期的节目，上一个话题开始，我们其实聊到的就是结节了。只不过呢，上一个话题我们聊到的是甲状腺这个区域的结节。
1: 对对。
0: 那其实对于好多的女性朋友而言，哈，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怎么那么不公平啊？结节专找我哈。除了甲状腺结节之外，还有一个是对于女性朋友尤其是困扰的，就是乳腺结节。
1: 对，这个很高发。
0: 是。
1: 大约每一个。我们现在据不完全统计，以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的话呢，是60%的发作概率，60%就是10个里边有6个都是有的，但是它恶化概率不足2%所以说这个是它的一个现在的统计的一个数据和标准，所以咱们大家呢，确实是个刚需，但是并不需要太过于担心啊。
0: 好，但是它还是很闹心
1: 啊，很闹心，是
0: 所以呢，从今天的这一期直播开始呢，我们就想请文龙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关于乳腺结节这个事儿。我们先请文龙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吧，就是乳腺结节它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理解的是，乳房里面有肿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1: 有肿块呢，它是有分型的啊。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这里边有一些脂质比较多的。所以造成的一些那个结节，也有一些是因为炎症而引起的它导致里边有一些那个变质的一些反应然后呢还有一些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肝郁气滞，就是我们的气不能够正常的去调达的运转，所以导致它里边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结节不通则痛它这个会比较明显的疼痛那么还有一些是完全无感的这种
0: 无感的
1: 对无感呢里边可能就是一些痰这中医上称之为痰痰核那从西医上来讲的话呢，有可能把它称之为囊性的这种结节或者是就是今天讲的是良性的也叫做就纤维瘤纤维性的结节。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中医西医常常是互通的，叫法虽然不同，但是认识上，用现在的这个大白话来翻译的话呢，基本上能够行得通，只不过治疗方法不一样，治疗方法纯西药的或者是西医的，一般来讲呢都手术，直接就是手术，甭管你是哪一种，我给你分析了半天，到最后都是手术，
0: 简单直接拿掉就行，就行了，
1: 对对对，别尤其是支架一下进去了之后，你乳腺的手术什么类的。做完了之后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中药来调理，他说二次复发了也好或怎么样但就是调理的周期会比较慢，因为它的经络血管包括它的这所有的愈合就像你刀疤一样，它不是那么的通顺了，有的时候呢愈合的周期比较长这个恢复的周期调理起来会比较麻烦一些，
0: 所以治疗方式上肯定是完全不一样哈但是我特别想问问王老师，就是我们中医跟西医在看待乳腺结节的发生的这种致病因方面是有不同的思路和视角吗？
1: 没什么不同，
0: 一样的
1: 差不多都是一样你比如说人家认为有一些是比如良性的是脂质的多我们中医上也认为它是副乳增加嘛包括它这个该长的地方不长不该长的地方还挺副乳这块还挺大，
0: 腋下那是
1: 对它就那它这种胖呢它就很容易得乳腺结节所以有很多的经常说女士比较胖的容易得乳腺结节怎么怎么样等等这些它就是脂质那脂质残留这个东西它代谢速度就是比较慢，身上的肉也是一样，代谢的速度比较慢。那这个是很常见的，中医上也这么认为，只不过是我们认为这个是属于它的这个运行速度有点太慢了它这里边包含着有一些痰，也包含着有一些淤血，
0: 痰瘀体质了。
1: 对，所以我们在给它活血化瘀的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的那个体脂率会下降它的那个脂质会减少那这块又得到了一些疏通，又去痰，不那么黏黏糊糊的在那儿粘连着附着着所以基本上我认为 中医和西医在病理上对它的这个认识啊是非常相似的，
0: 差不多的哈。嗯，但是我们经常会现在哈听到大家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往往是什么容易着急的、容易焦虑的，或者是脾气大的、熬夜的这一类的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更容易出现这种乳腺结节的反应哈。尤其是中医不是老说什么肝气郁结所导致的嘛？就是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个肝气它怎么就给我郁结到了乳腺上了呢？
1: 这个
0: 挨得不是很近的。
1: 肝经循行是经过乳腺的。
0: 哦，
1: 它确实是跟这个有关系。
0: 嗯。
1: 那么这个从我们来看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肝郁气滞，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些调理方法。比如说用小柴胡汤，我是比较赞同的
0: 啊。
1: 开心散，我是比较赞同的啊。或者是像血府逐瘀，它其实就是四逆散合并归之的茯苓丸这种感觉的啊，就是都是用的柴胡剂。那这些我是比较赞同的。
0: 嗯嗯。
1: 啊，为什么我们说我说完赞同的，我说一下不赞同的是什么呢？不赞同的就是，无论是这个中医和西医都发现了它跟情绪是有关系的。
0: 哎，对。
1: 但是呢，他们给出的建议都是说你要保持情绪平稳。
0: 哦，对，
1: 这个事儿我没法赞同。因为什么呢？因为情绪稳定啊，谁都知道，那就没法平稳了，你知道吗？
0: 谁辅导孩子作业，谁就不稳定。
1: 要不你来辅导作业的时候，一会儿你也跟他喊了，
0: 你血压也高，是吧？
1: 对，你这个鞋底子也撩起来了，
0: 是
1: 准备抽他了。因为问题是他到那事儿上你难以情绪稳定，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他没有，
0: 对，你靠压制可能反而更不好，
1: 没错，你硬压了他憋炸了，或者说憋出更大的那个瘤子来啊。所以说呢，这个不要是哎呀保持情绪稳定，那饮食清淡，不要过于油腻，不要过于刺激等等这些东西啊，它不是说乳腺结节才单有的
0: 啊，对，
1: 你心脏病也好，你肾衰什么，你爱啥啥，反正你的饮食清淡，这个保持清淡，它跟什么都
0: 正确的大白话，
1: 对，它是个正确的废话，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医生，我得了乳腺结节了，所以我现在不能生气，不能生气，我说你别坏了，
0: 就表面上维持一个平静的状态，内心早就翻江倒海了，
1: 对。其实如果让一个女人不生气啊，最好的办法其实不是这个女人别生气，是她男人别让她生气，
0: 别气我，
1: 对对，没错，对，这个家里边的男士呢，实际上他是属于温度或者是这个整个气氛的调节组啊。如果看到一个女人这个比较什么的话，比较生气，其实她的老公只要懂得去哄着她，给她点这个甜蜜的爱呀、什么之类的，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很难乳腺结节。
0: 是的、
1: 就是你像我媳妇儿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偶尔也有拌嘴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什么乳腺结节。
0: 王儿，您说是不是都是您扛着了？
1: 我这乳腺难道就不是乳腺？我这男士
0: 男人的乳腺也是乳腺。
1: 对呀、也气的也是相当的不得劲儿啊，是吧？就是这个所以家里边的先生啊，男士呢，其实要如果是想少付出一些医药费啊，少去跑几趟医院，天天老是三个月六个月就是做检查，是吧？也挺烦的啊，花不少钱。你要是想少花钱，你就多陪笑点嘛，是不是？哎，这个这样的话，甜言蜜语啊，给他一些温暖的拥抱啊，啊等等这些。
0: 现在说的情绪价值。
1: 对对对对对，你这样的话，他就不容易恶化啊，甚至就根本就不会得啊，甚至慢慢自行就吸收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所以根本不是他自己保持情绪稳定，这个时候我没法赞同啊！好家伙，我老公天天骂我，然后我情绪非常稳定，我太爱他了，特别开心，不可能这事儿。
0: 对对，两副面孔。
1: 对，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说针对于情绪这方面，饮食上呢，确实应该注意适当的清淡啊。那么作为这个北方的女士啊，尤其是山东的、河北的、东北的啊。就是你其实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多吃一些大葱蘸酱啊，这个葱是非常通达的啊。我说这个话，可能咱们大家但凡是吃过的就能够理解我讲的那意思。
0: 呛鼻子，
1: 就是它一个是有挥发性，而且呢它有通透的，它都有发汗的力量。所以我们这个有的时候看看人家那个影视节目当中。我有一次看到李莲英，那个是一个著名演员，是。
0: 也是吃大葱蘸酱。
1: 他不是吃大葱蘸酱，他是吃了羊肉泡馍。出来之后连吃了两碗三碗，然后呢出了一头汗。哎呀，真舒服呀！而且他会出一点点汗，他通透了，他就是觉得舒服呀。
0: 是，
1: 就是葱也是让我们会出一点点汗，而且它会让我们那白通汤，它就是用的葱白呀。啊，
0: 对对。
1: 那它确实会让人会出一点点汗呢，因为我喜欢吃大葱蘸酱啊，那卷饼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所以北方的女士能吃了有葱的，实际上呢，它里边你看管腔是疏通性的，
0: 是的
1: 啊，乳腺的腺管、甲状腺所有的，所以爱吃葱的女士啊，因为它有先天的优势，不是说大葱就管这个啊，而是说它会让你的心情更愉快，让你的里面的所有的血管啊。这个腺管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更加的畅达，所以毛孔才能够打得开，才能够给它发出汗去。如果吃完之后大家都憋住了，不可能发得了汗啊，它一定是畅通性的。
0: 而且好像吃完葱之后就是会有点排气感，
1: 不仅仅排气，而且呢心情非常的愉快，
0: 感觉人就好通畅。
1: 没错没错，我是很喜欢吃葱的。这个当然南方的这个女士，那我连平时我吃不了葱怎么办的？
0: 小葱花不行，
1: 没关系啊，小葱花或者是炒菜的时候炖汤的时候搁一点也是一样，因为白通汤它就是把那个葱白煮熟了，不是让它天天啃那个葱，是让煮熟了去吃，照样可以发汗啊。所以说。这个咱们不存在什么南北差异导致啊有什么别的问题啊，这个是实事求是的一个话。
0: 平常多吃葱，
1: 对啊，
0: 这是我们学到的一个饮食知识。
1: 还可以多吃一些蒲公英呢啊，
0: 那是
1: 蒲公英对于我们的各种炎症，那尤其是像我们的眼睛红眼病，那个叫结膜炎，包括我们腮腺炎，腮帮子大了啊，这个肿起来了，那像这种情况都是你用60到90克的那个蒲公英全株的。根茎叶花啊全都有，没有花也无所谓了啊，这个什么之类就是，但是您是全株蒲公英，像这种给它切碎了煮到锅里边，你去煮一煮，那腮腺炎消得可快，眼睛的结膜炎消得好快，乳腺炎哇这好痛啊，这个炎它会产生脓嘛，然后呢就是疼得不得了，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女士她在
0: 那个
1: 哺乳期那个喂奶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乳腺炎的概率很高，因为她坐月子的时候不能够及时的去清洗，不能够就是注意个人的卫生，有很多
0: 总很这个很容易会堵。
1: 对对对，很多的一些那个婆婆呀，或者是一些那个亲戚哈，她按着老一辈的那个，我们现在说坐月子啊，实际上用温水去进行清洗是没问题的。
0: 对，
1: 也他们有的时候以讹传讹，
0: 我很早就洗头了。
1: 对吧，其实无所谓，洗澡洗头
0: 是
1: 这个你不要让它吹着风，不要见凉水，因为它现在是比较虚弱，
0: 就是我们家里有这种比较好的洗浴条件了，
1: 哎对对，那古代的时候哪有那条件啊，冬天的时候那热水一会儿就凉了，可不，它那出来之后又没个暖气，
0: 对，
1: 那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换气，你别顶着头给它吹那个穿堂风就行了嘛，是不是，哎别用凉水给它积着就行了嘛，就是该换气换气，客厅开着窗户，这屋咱们别开窗户了，或者关了点门，甚至还是不是，哎换好了之后再开，整个屋子里边空气新鲜的，包括个人卫生，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坐月子还是要坐，但是不是像以前那个做法啊，
0: 憋着热着
1: 都容易出现那个乳腺炎，这个乳腺炎呢用蒲公英就特别好使。
0: 对对，王老师跟我说完了以后，我们家基本上我从生之前开始吧，我妈就反正不间断的就给我寄，然后我婆婆就每天早上会给我煮好那个，就是开水焯一下，然后就给我煮了，然后每一天早上一把，每天早上一把，到了我其实整个的哺乳期过程当中就是堵了应该是2次，然后内服外用，然后当然再加上就是医生的建议就是多喂嘛，然后其实就基本上没有出太大问题，但是我听好多好多的妈妈都说，
1: 宝妈大家都知道的，
0: 特别的痛苦，
1: 很常见这个，
0: 所以我后面我跟每一个人我都会分享这个常识，但是我就特别的后悔的就是我没有早问您，因为我一直只知道直接吃，结果一直闹肚子，就我都这个到最后的时候您跟我说再加点姜啊，
1: 对呀、啊、配了点生姜，
0: 对、哦、
1: 是
0: 这个我就一直没往这儿想，后来王老师跟我说了，
1: 这个有好多人呢他用完这个蒲公英也是管状中空，
0: 对对，
1: 而且呢它消炎的力量非常的可靠，我们说结膜炎、腮腺炎，包括口腔溃疡、扁桃体发炎，包括我们前段时间说甲状腺发炎急性发炎的时候，那蒲公英非常有力量，
0: 对
1: 而且像乳腺炎这块呢，因为它是一个高发，咱们说这个就是医学就是医学啊，就是大家不要去那个想什么别的，嗯，就是它是真正是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它有管腔的疏通性，
0: 对，
1: 所以说呢，它会防止堵奶呀，防止出现那个这个一些啊卫生条件不是很好导致出现的一些啊突发性炎症，那个这个东西不足与人道言啊，我逮谁跟人说这没法说，
0: 对，
1: 所以只能自己疼自己难受，
0: 谁痛谁知道，
1: 所以。蒲公英药用，但是蒲公英毕竟它是一个能够中药当中的消炎药、灭火药，所以它相对偏于寒一些。偏于寒没关系，那我本身我就容易拉肚子，我本身就容易怕冷，我再吃蒲公英会不会更凉？可是你现在有乳腺炎呢，
0: 对，
1: 那怎么办呢？加点生姜就好了。
0: 对，我当时就没管这个事儿，因为想着也行。
1: 您本身体格
0: 对，因为好多人会说容易出现那个便秘的问题，我想着反正我不便秘，反而还挺好的，我自己感觉。
1: 便秘，蒲公英喝下去不会导致便秘。
0: 对，不是，但是就是不是说很多人就是这个生完孩子容易便秘吗？
1: 就是生完孩子本身体质容易便秘。
0: 对对对，所以我想着，哎，我不便秘，我这还一直可以通畅着，也是个挺不错的思路，所以我就一直忍着，直到我跟您说了以后。
1: 怎么样？搁了生姜是不是马上就没
0: 问题？是，后面就解决这个事儿了。
1: 所以我们中药呢，有的时候啊，常常就会毁在一些这个过分谨慎小心的这些中医师手上，他们会说。什么样体质不能够吃呢？啊，寒凉的体质不能吃啊，怎么的，这个阳虚的不能吃。他说起来好像是关心，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好像是属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0: 理论上好像
1: 你耽误了多少事儿。
0: 对，
1: 你实际应用的那要都按照你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事儿，这个人不是你的这个患者，而是你的妻子，或者就是你的这个姐姐或者你的亲娘。那你现在就知道用蒲公英能够消除掉他的乳腺炎症，可是他有点偏于寒凉，你就不用？你难道不知道给他用点生姜吗？
0: 对，
1: 给他用点，你这个脑袋就不能转一转？
0: 也不是说不行，其实不加生姜就是吃的多了会稍微有点闹肚子。
1: 对，他毕竟偏于寒凉，
0: 对，
1: 吃的时间长量大了之后，我们会有一点。它有点偏性了，
0: 连着吃了快一年嘛，所以不一样。大家这
3: 体质型，
0: 短时间吃的话不会有问题，应该
1: 是。
0: 哦，还有朋友问了这个结节分类别的这个事儿哈，其实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乳腺结节为主嘛，因为咱们看那个西医的诊断的时候，哈，一般会把乳腺的问题分成，比如说几类的。嗯，我们中医不分类哈。
1: 中医上不分类。嗯，首先呢，第一个分类啊，它是不够完全准确的。因为你看它这个叫几级几类几类啊，他说
0: 按大小还是
1: 一个是按大小，这个一公分两公分癌变的可能性它会有多少，但是人家很巧妙啊，人家说一公分以内的癌变的可能性是%几几几啊，然后呢两公分以上的然后呢是%，然后呢开始就是不能够正常的推动它啊，就是它也没有弹性的，边缘不清晰的，啊，甚至里边开始有一些血流，就证明它开始要完善自己的供血系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癌变的可能性是大于90%。你看人家说话多棒，人家说的是大于90%，哎，你没准就是那1%，知道吧？你怎么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0: 都是一个统计学的数字。
1: 这个统计学的数据啊，要是落到每一个个体头上的时候，那就是几乎跟没统计一样。
0: 对，
1: 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是那个幸运儿的1%。还是那个不幸的99%啊，就是你这个东西它就不好讲理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一般不按照这种方式，你会治就是会治，不会治就是不会治啊，人跟人明确讲清楚，这个我没有把握，你就说你没把握就行，好吧？就是这个中医上呢，我们通常来讲的话，给它进行分型，当然是越早调理是越好的，就是越晚调理它就会越沉重，所以这就是孙思邈说的那句话，如果说人生病了是半夜生的病。你不要等到明天早上上午忙活完了之后再去给他抓药去，应该今天半夜就应该起来给他抓药。而如果这就是为什么我平时的时候经常说，你平时这个药啊要备而不用，要备而不用，就是你半夜起来抓药，人药房关门了啊，你从网上人家也休息了，客服都是人不是人工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最快的还是家里边有。半夜觉得难受，半夜起来就开始这个分型辨证，就开始给他配了。
0: 对啊，
1: 这就是我们假如说孙思邈先生，就是所以一人项羽，何家不欢呢？哎，哇，你说家里边我正难受不得了了，然后呢，我们老婆孩子天天在一起，那哎，我给你说个小笑话，咱们玩个小游戏，我这疼得龇牙咧嘴的，他不太现实。
0: 是，
1: 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们讲说调理的越早，它攻克的周期就越短，而且呢它的愈后也就复发的概率就越低，
0: 对
1: 啊，愈后就越好啊。
0: 所以说扼杀在摇篮里。
1: 对对对，我们根本就不分什么几级几级，因为他们分那个几级几级呢，实际上最终就奔向一个目标，符不符合手术标准。大家想想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说啊，你这没啥事回去吧，好像是为你好，中医就说你得调整了，你得抓紧时间调整了。那么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有人以前的时候采访过这个宋子文，他当时的时候是管财政的，人说哎，现在好像那个货币超发完事之后呢，这个物价飞涨怎么怎么的，咱们学历史都学过的。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那个记者问他这个问题，他说了，他说现在呢一切还好。这个一切还好呢，就像是一个人从楼上摔下来，从100层摔到了第66层的时候，他说目前为止一切 OK 啊，还没摔到地上，就是现在还没到了说那个
0: 对没有触底的那个瞬间是吧。
1: 对，所以他的那个乳腺上出现结节，说啊现在没事，回去观察吧。啊，过了3个月回来之后稍微长大一点，但是长大速度很慢，没事没事，
0: 是不是
1: 再等等吧。等到说哎呦现在不行了，现在得做手术了，他实际上在等着这个点儿，
0: 是是
1: 等着你什么时候符合手术标准呢。那前面一直在干什么？一直等着等你做手术呢。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思维上是有一点区别。
0: 中医有点类似于只要是我今天发现调理就比明天要早，
1: 那肯定的
0: 是吧，只要早于下一天我就更有更好的把握或者更多的武器来解决问题。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咱们的药房就是在这个厨房里面啊，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纠正和这个调养，包括我刚才讲的葱哈，你别不当回事儿，
0: 蒲公英
1: 哈，生姜，这个你别不当回事儿，这个。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很多朋友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个绝对的真理是什么呢？一件好的事情，那么最好是就是一栽种一棵树，最好是在10年前。10年树木，百年育人嘛。然后呢，这个其次就是在今天，就是在现在。所以说呢，我们不要拖。人呢，你会发现办事的时候，你说办就办，也就办了。你如果说办没办，一拖就是一星期、一个月，甚至可能一个季度就过去了啊！一拖可能就几年过去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跟大家学习一下

0: 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我们是乳腺结节啊，我们其实最常用的一张方剂是小柴胡汤。小柴胡汤里边呢有一个注意事项，柴胡不要重用。
1: 啊，
0: 不要重用，要轻用，一般都是3克到10克之间结束了，不要超过10克，啊，就是用的量一大了之后，它就是奔着退烧去了。
1: 是是。
0: 所以说呢，轻轻的用。 起到轻轻上浮之性，柴胡呢一旦用多了之后，它会还会有一点点那个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而且呢会有这个发有一点点发汗的那个力量啊。它是先用合法，但是到最后通过的时候呢是上面会发一点点汗，底下那个大便二便也会通畅一些。它一个疏通性的一个药物，但是它毕竟还是奔着这个往上走，它是很有志气的，往上处处往上争的这种一个药性。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用足少阳胆经嘛，然后呢用柴胡剂的时候呢，如果是偏向于胸胁苦满、胸胁胀满两侧比较严重的时候，就用柴胡40克。但是我们现在呢是乳腺这个位置，甚至乳腺稍微还靠中间一点位置，你就越靠中间用的量越小。
1: 啊，
0: 越靠两边，你说我副乳这个位置，你可以用到12克都没问题了。
1: 啊，从3、9、12。
0: 对对对，
1: 这个范围。
0: 对对对。 对，这样的话比较好，越靠中间用的量越小，越靠两边用的量可以越稍微大一点点。
1: 根据位置来调。
0: 对，这个是我们讲说用柴胡，它是引经药啊。然后呢，这个它是促进乳腺代谢的一个经方，而且它里边有红参、大枣和炙甘草，所以它强化我们的脾胃。我们经常说能吃能喝，脸色就会白里透红。
1: 对，
0: 而且呢，乳腺也会发育的会，就是小姑娘来讲的话啊，会发育的更饱满一些啊。
1: 那么这个
0: 是有向上向外之机，啊，这个是小柴胡汤，所以我们呢，经常有人说，我想怎么样去丰胸啊？
1: 哦，
0: 这个话题咱们大家可能这个很多的一些年轻爱美的女士都私底下啊这个讨论过，或者是这个自己琢磨过，
1: 不是那个医美的那种哈，
0: 不是那个医美的去垫硅胶什么之类的。我们说中药当中用什么样的方剂能够使得我们有正常的这个体态啊，就是说不要过小，也不会过大或怎么样。
1: 就是它有正常的这个体态呢，第一个就是用到小柴胡汤合并四物汤。小柴哦，四物汤啊，
0: 对，
1: 对女性非常好。
0: 再加上一个炒麦芽，
1: 炒麦芽在这里是做什么？
0: 炒麦芽是回奶用的。消食嘛？哦，回奶。这个，我们经常有人说，哎，打那个止奶针，就是现在给孩子要断奶了，不要再哺乳了啊，剩下来给他弄点辅食，或者就是基本上就让吃饭了。那这个时候呢，妈妈。 要给他去用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4物汤加一个炒麦芽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它既可以能够回奶，里边不流瘀，不容易形成蛋白质的变质，然后呢里边可能坏掉，可能会造成一些别的问题啊。另一方面呢，不仅仅不流瘀，而且使它的这个乳腺不变形，啊，就是会能够保持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说你打那个回奶针的。 指奶针呢，以用我们中药当中去指奶的那个，它到最后那个形状都不一样啊。这就是自然的疗法。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如果去转发的时候啊，说爱美的女士，
1: 对，
0: 就有福气了。对，那么小柴胡汤合并四物汤加炒麦芽，这里边呢有稍微的有一点点的那个加减，有一点点。我们先不说怎么去生了病怎么搞啊，我们先说人正常应该怎么搞。 因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一个人是正常的？这是我们的目标。你不能我就是为了纯粹治病，我活不活无所谓，我要你这个完蛋才最重要。
1: 我跟病一起是吧？
0: 同归于尽的那种，这个属于这个无脑的啊，就是不至于。对对对对，你这病没了，钱没了，人也没了，啥也没了，
1: 别这么恨他。
0: 恨病服药是
1: 那不行。
0: 智者不取也啊，所以呢，我看到那个。 哪吒那个哪吒二里边好像是，说我活不活无所谓，要你死很重要什么之类的，啊，我看到这儿的时候，
1: 恨成啥样？
0: 我正好是跟我儿子那个在一起，完了之后呢，看那个电影，我说儿啊，咱们学中医的可不是这思维，啊，不要那么偏激，我们就是你死不死无所谓，我活着很重要，就是我根本就不想攻击你，
1: 青山要在，
0: 对对对，就是。 你我其实我不用搭理你，自己就会萎缩，慢慢你就断掉，你啥都不是了。就是我根本就不需要攻击你，我攻击你干嘛呢？
1: 无为而治。
0: 对对，无为而治，你自然就会萎缩掉的啊。就是我们保证自己能够生生不息就可以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中医上的思维。所以我们先不说，哎，乳腺结节我应该怎么去软坚散结，怎么去消炎，怎么去那个清除掉里边的蛋白质，变质了的那个蛋白质清理掉。那个我们先不说那些，先说人应该怎么去正常。正常就是有事没事呢，就吃一吃那个小柴胡汤，清剂的。嗯。啊，就是我说的3到10克以内的那个小柴胡汤。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柴胡？刚才我讲的说有向上向外之机呢？你看那个生陷汤，张锡纯先生生陷汤里边就用的那是黄芪知母给它往上调，啊，然后呢，同时云升雨降，黄芪往上升，知母往下降嘛。那么这个柴胡桔梗给它往上升提了。你看那个柴胡用的量大吗？柴胡一般都不会用到30克、40克，它就用到差不多10克以内就可以了。啊，桔梗也是轻轻的，因为它就是想往上带而已，啊，就是往上调。所以说呢。我们在真正正常的调理我们的这个乳腺组织的时候呢，小柴胡汤一定要清剂使用，而且四物汤把里边的生地换成黄芪。换成黄芪
1: 气
0: 啊。对对对，这个我不用多讲了，因为这个时候不需要去给它补血，
1: 对对
0: 啊，只需要给它补气进行升提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它的体态将会变得非常的这个好看，那么同时又非常的结实，免疫力强悍，不容易生病感冒。这就是你看你懂中医之后，你家的闺女，你家的这个儿媳妇儿，你家的这个是吧，这些女士们都可以得到健康。我这是普遍性的这样去跟大家去说。那如果是单对单的个体的去说的话呢，就会有点不好意思了啊，没必要呢，就是这个你只要普遍这样去说，然后呢可以通过你的妻子告诉谁谁谁，是不是？哎，比如说你闺女当爹的不好说，是吧？可以让
1: 当妈的好
0: 说，对呀，让当娘的就说嘛，说闺女啊，你这个不行，是不是？你回头成天老是吃凉的，或者不行，你回头老是吃那些激素类的东西不行啊，这个促进雌激素分泌的，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办，怎么办？
1: 对，
0: 哇，这个是女士们有先天的优势，尤其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观众朋友年龄是偏大的。然后有很多的是阿姨妈妈，所以呢你掌握了之后啊，你对你的闺女或儿媳妇去说，这个是很正常。
1: 当爹的一般也这心没有那么细，就为什么往往家里面是由妈妈或者是婆婆来担当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健康的一个重任，是因为女人确实是天生心性啊，就是比较细的，心细如发嘛。所以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操心多才容易出这些问题、
0: 对对对
1: 对，就是我们从正向的角度去以与这个疏解就可以。
0: 对，没错没错。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作为小柴胡汤啊，合并四物汤，然后里边做一点点加减，就是、把地黄换成黄芪，再加上一个炒麦芽。那炒麦芽在这儿呢，起到的作用就不是说它回奶了。炒麦芽本身它是可以有促进这个生发的力量啊，因为麦子啊，叫做一粒麦子落在土里就可以长出很多籽粒来，它是有很强的生发性。啊，比如我们讲麦芽糖啊，那个麦为什么？因为什么？就是它可以让小孩长得很壮，胃口很香，吃什么东西。那么这是因为它有生发的作用。而炒麦芽呢，实际上就是把那个本来有勃勃生机、未来将会有无限可能的一个
1: 小苗苗，
0: 哎，小苗苗，他是一个大学生，然后呢，他明明可以去这个，可能以后要进中科院。可能以后要进什么什么什么，这有无限美好的未来，但是呢，他偏偏去上山下乡支教，或者是就是助农等等等等那些，他跑到这个农村里边做个村官等等那些东西，这个
1: 扎针基层了，
0: 对，他等于是这个要委屈自己，要燃烧自己，要让更多的子粒成熟起来啊，他去教出来更多的学生，这样的话呢，这些各种各样的子粒就会使得。这个大地变得更加的繁茂，它等于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炒麦芽它可以使得我们 里面所有的营养的供应，所有的具备生发性，具备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先讲在前面，所以说中医当中的丰胸术，这使我一想到丰胸，就想起了我们以前一个同事，叫王世峰，我叫王文龙嘛，所以呢，大家拿我们俩开玩笑，叫我龙兄，那个叫丰胸啊，我们俩互相之间也开玩笑，关系很好啊。丰胸，中午吃什么去？咱们一块去吧，是吧？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女性的身体健康啊，其中不可避免、绕不过去的一个就是乳腺的健康。
1: 对，
0: 我们今天大大方方的去跟大家去聊这方面的问题，是希望天下所有的母亲也好，还是做母亲的、做女儿的啊、做妻子、做太太的啊，都有良好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素质。
1: 对，
0: 而且同时拥有真正的中医技能和知识，咱们叫学得会用得上，是真正用了还好使，这样的技能分享给咱们大伙儿。
1: 是，王老师，其实说到这个乳腺的问题哈，就是包括很多的女性都有一个亲身的感受，就是往往乳腺不舒服是跟这个生理周期有一些的关联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也不知道说，我们从小长到大嘛，大多数时候就是因为知道它一定是个正，就是反正会来，所以就以为它是正常的。就慢慢现在好像跟您接触多了之后，我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它就是不正常。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所以如果是经期出现的这种乳腺的增生也好啊，或者这种结节也好，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用调理的眼光去看它，不要忍？
0: 这个事儿啊，您直接就问到点子上了。倪师啊曾经讲过，说女人的例假就是本来就是她的奶水，所以她会在来例假之前是越来越胀，越来越胀，越来越胀，突然不胀了，几个小时例假就出来了。她会往下行。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这个人督二脉，督脉是走的后脊梁骨，这个往上走，然后呢后升而前降，前面呢这个人脉它是往下走的。所以说呢，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助推力发动机在于心脏，啊，在于心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治疗一些痛经或怎么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用桂枝啊，在这儿，尤其是这个对乳腺这块，如果说是有一些啊，说哎，我在有乳腺结节，这个乳腺结节呢，它跟其他人的那个结节呢有一点区别，我这个周期性就是来例假之前，它特别的大。特别的胀，特别的疼，不舒服，完了之后自己都能够触诊，都能够摸得到。然后呢，像这种啊，我们一般就把那个刚才我说的小柴胡汤合并四物汤里边那个白芍啊，给它拿掉，换成桂枝。白芍是促进静脉血回流的，回流到心脏，而桂枝是促进动脉血泵出的，是从心脏给它压出去血液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千万别用白芍了。四物汤里边不是有川芎、当归、
1: 对
0: 白芍、生地嘛，好吧，地黄啊。那么我们现在川芎、当归都没问题了，它正好还走干净啊。然后呢，这个把白芍拿掉，不要静脉血回流，腹腔血回流到心脏什么这个，就是让它的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得到疏导，得到强化啊，得到表扬。说你这事办得真好，是不是？往外泵血，行，可以。桂枝来了之后也夸你，对我也是，我也喜欢这个啊，就是不要关来之后你往外泵血，有啥用啊？我就喜欢我会回血，找那种是不是？就是老给你唱反调，
1: 打压式教育不
0: 行。对对对对，不要老唱反调啊。所以说呢，这个把白芍换成桂枝，四物汤里边就要这么去换的话呢，这个方便大家去记忆，要不然的话，光是川芎、当归、桂枝、黄芪等等那些东西，大家不方便去记忆。
1: 是
0: 啊，这四物汤换掉，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个太多的血，我们需要提气，我们不需要静脉血回流，而是需要动脉血输出，所以呢是换掉其中的两个。这刚才的时候我们还没讲细致，谢谢我们的方老师，这就是搭档的这种。
1: 主要是您说到的这些事儿，刚好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息息相关的事情。
0: 对，
1: 有感而发。
0: 那么尤其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要注意啊，注意饮食上呢，要吃一些蛋白质比较丰富的啊，比如说鸡肉啊、鱼肉啊这些白肉啊，它蛋白质含量，鸡蛋也都可以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包括如果说想着去控制体重的话，应该是吃黄精啊， 因为它减肥而不受胸啊。嗯，你比如说减来减去，回头光把那个肌肉都减掉了啊，那个脂肪也消耗掉一部分，肌肉也消耗掉，整个人塌掉的啊，
1: 干瘦不行。
0: 对对对，干巴巴的。
1: 是。今天呢，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有关于乳腺结节的一些中医调理方式。
0: 对，
1: 其实我好像看到哪一位朋友，可能是一个大姐姐哈，她说我其实就是已经绝经了，但是我每到了那个时候的。

0: 身体是很敏感的啊，你不要相信那个检测指标，
1: 嗯嗯，
0: 心脏不行，完事之后去检查，然后那你现在都很好，回去吧，
1: 嗯嗯嗯，
0: 啊，我都已经心绞痛到不行了，
1: 是，
0: 我遇见这种情况，那数不胜数了都，就是，所以你不要相信那个冷冰冰的那个什么心电图啊、检测指标等等，你要相信身体给你的反应，
1: 嗯，
0: 这个身体给你的反应它是最直接的，
1: 对对，你自己的感受最重要，
0: 对，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在家里边，老婆。这个生气了啊，摔锅砸盆的在那儿，反正这个孩子跟他正常玩的，说妈妈咱们去玩吧，没时间上那边去，对，等等你问他，你怎么了，生气了，
1: 嗯，
0: 没有啊，检测指标显示没有啊，但是很明显就有啊，是不是，你不要光相信他说的那个话，说没有啊，没生气啊，高兴
1: 没事
0: 没
1: 没
0: 事啊，就是这个实际上他是有，
1: 你得看个眉高眼低啊，
0: 没错啊，你这对，所以你光相信那个冷冰冰的那个检测报告不行，
1: 是的，
0: 你得相信自己身体的反应。当你出现说，哎，我来例假的时候就会有这样，我现在没例假的时候能不能用这张方子呢？没例假，你只要有这个反应，照样有事症应该怎么着？用事方，对，用事药，对，是的，是的，是非常对的。
1: 嗯嗯，所以这个是解答一下刚才看到的一个姐姐她提出了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就是乳腺结节对于女性来讲哈、啊。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说，就是您前面讲的那个不疼不痒，所以我也不太在意它。
0: 嗯，
1: 但是呢，其实你仔细回忆一下，它可能会跟你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特殊情况是相关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经期的这种感受，
0: 嗯，
1: 是正相关的。比如说跟你情绪的一些变化是正相关的。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哦，这不是不疼不痒，它可能已经开始在我的身体当中埋下了一些小小的隐患，一个小小的预警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乳腺结节呢，它最为凶险的实际上不是那些缓慢生长的，
1: 哦，
0: 最为凶险的就是平时一直没有，突然就乳腺癌死了，是吧？他怎么死的呢？
1: 啊，
0: 很多人是这样的，
1: 没有前面的征兆吗？
0: 嗯，没有，这个有征兆，有征兆，但
1: 是
0: 那个征兆给他的周期太短了，
1: 哦，
0: 给他的时间太短了，一下就恶化了，
1: 迅速发展。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但凡是这个给这个妇科就是女士这块儿。看病的一些大夫他都很害怕这种突发性的什么呢，乳腺炎啊，他其实不太害怕，不太担心乳腺结节。
1: 哦，
0: 我们因为有一些那个大学同学啊，跟别人我们聊不着哈，跟那些大学同学有的时候会、
1: 啊、
0: 就是这些这个男同学女同学，因为大家都是学医的，有的时候真的就会这个聊那个子宫肌瘤是怎么回事
1: 啊，是
0: 乳腺结节你们碰到的多不多，或者嘛，就是真的是这没有什么别的歪念头啊，就是正常的聊这个事情。那他们说就是有从事妇科的啦，中医妇科，然后呢这个
1: 因为妇儿嘛，中医也有，
0: 对对对，有中医院里边有专门管妇科的这块的，我们有一个邢台的一个同学，
1: 嗯，
0: 那么他就是那他上大学的时候整天起呢，脸上起的全是包啊，
1: 男性
0: 女的、
1: 啊、
0: 女生、啊、
1: 青春痘、啊、
0: 对对青春痘，后来都还好了、
1: 过了青春期了，
0: 这怎么回事。反正有一次我们就是在一起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说现在这个女士啊得这个乳腺炎的其实是最危险的，
1: 就不是哺乳期也会，
0: 对，不是哺乳期也可能会乳腺炎，哺乳期最高发而已、
1: 啊，
0: 哺乳期是最高发的，所以有很多的妈妈呀，很多的妈妈在产后哺乳期过程当中直接就走掉了，为什么呢？她是因为那个叫怀里烂了，就是她整个的那个乳腺呢，整个都是流出来那个脓水是臭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奶这种东西它是优质蛋白，而蛋白一旦变质
1: 啊，对，
0: 那就是臭的比臭鸡蛋还臭，
1: 是，
0: 嗯，那就是极臭无比，所以说呢，咱们想想看，它一旦变质。我们都得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牛奶、
1: 嗯、
0: 我前两天刚买的那是光明还是三元的、
1: 啊、
0: 就是我觉得挺好的，第一袋喝的挺好，买了三袋、
1: 啊、
0: 第二袋喝的也还行、
1: 啊、
0: 嗯，常温放的、
1: 哦、
0: 生鲜牛奶，我现在昨天刚买的，今天再喝没问题，但是我媳妇儿说，哎，你买这个怎么变质了，它弄出来都是那个一块一块。

0: 块的
1: 了、
0: 嗯，哎，就变质就这么快，你必须把它扔掉，否则喝了就会拉肚子啊。对，哎，然后呢，就是这种，我这里边又没有防腐剂，那肯定很容易变质啊。
1: 是的，
0: 一旦变质了之后，很快的就癌变了。所以乳腺结节、什么小脂肪瘤，包括那个纤维瘤啊，里边有那个所谓的像枣核晶一样的那种、嗯、枣核一样的那么个大小的纤维瘤等等这些东西，你不要害怕，你两年、三年、几年它都不会有变化的。它变化速度很慢，但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完小孩乳腺炎啊疼得厉害，然后开始有炎症的等等那些情况，有可能啊就是几个月就走掉，几个月就彻底的癌变，甚至都转到脑组织去了啊，就很快。所以说这个是我们需要第一个重点去讲的。我讲话呢喜欢先说最严重的那个，最常见也最凶险的病其实就是乳腺炎。
1: 炎症啊，
0: 对，乳腺炎不仅仅疼痛，而且会直接诱发我们的癌变啊。所以说呢，但是解决问题呢又非常的简单，解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小柴胡汤加蒲公英结束了。
1: 嗨，这如此的大的一个问题，结果用了一个您常用的一个小武器。
0: 对，没错。
1: 王老师把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先跟大家说了，
0: 最为常见的，也很容易恶化的，
1: 出现问题的，
0: 先告诉大家。
1: 对，
0: 但是后边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成块的，你要是说不解决它吧，它反正也不会特别快的恶化。
1: 对，
0: 但是你不解决它呢，
1: 也闹心呐、啊。
0: 对，它就一直在那儿，所以这相对来讲比较复杂。
1: 是，
0: 那怎么干掉这些问题？我们下一讲的时候直接说。
1: 是的，我们不是说非要天下无结，是吧？但是呢，我们不能让这些问题困扰住我们，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在下一期直播的时候，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提前做好预约，咱们继续来听王老师给我们讲讲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咱们下次直播见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系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楠，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starts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头部运动，把车停好，身体坐直，慢慢低头，下巴靠近胸前，好继续停留，慢慢抬头，就是这样，一二低头，二二还原，三二抬头，四二停留，好，向右转头，头部靠向右肩，慢慢还原，来，向左转头，转到底，慢慢靠向左肩，一二三四，来，二二三四，不要小看转头运动，缓解肩颈关节。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河北。京哈高速因为与迁安支线互通附近187公里处北京方向有一辆车发生故障，车辆缓慢通行大约3公里。另外，因为车流量大，甄子镇站沈阳方向迁安站、甄子镇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首都环线高速因为进京检查站车流量大，与京秦高速三河段互通附近144公里处密云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1公里。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北京时间的17:0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
4: 大家好，我是小雪。
1: 哈哈哈，真是很久很久没有在下班快乐里边邀请到小雪老师了。
4: 嗯，所以你看在那个视频平台上好多朋友还说了，小雪来了、是又要去哪儿玩啊？
1: 哎，
4: 是不是推荐什么旅游线了？
1: 那这是一会儿的小彩蛋，不能上来就让你们知道了。
4: 大家好像现在看到我就想到出去玩一样的。
1: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你包括我看到你，我都会脑子里过一下我今年年假还有几天。我多想一下，因为小雪是咱们下午的那个畅游天下时段的主持人。
4: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根深蒂固啊，你一听这个声音你就觉得该买票了、就那种感觉，
4: 该放假了，
1: 该放假了，
4: 该出去玩了，休闲度假了、
1: 对，而且小雪深耕旅游这么多年啊，确实对这个各个方面的这旅游景点啊，这个各个地方都非常的了如指掌。
4: 对，而且像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就去了两个团嘛，一个像腾格里，还有一个是呼伦贝尔。而且还有一位听友啊，就他一直跟着连着跟我们玩了三个团，
1: 连着三个团。
4: 对，我不休息、他也不休息，一个月出去一次。
1: 那你自己有没有那种感觉？因为好多个团都是小雪带队啊，就这个地方你已经来过了，然后你又来，你又来，你还来，就是你乱来的感觉。
4: 总去，对
1: 对，你去那么多次，会有一种心态上有变化吗？
4: 因为我去的时候有些就是它的季节不一样。然后有的时候你的光线和天气情况不一样，然后这个景就也不一样啊、所以其实去很多遍我还是有的时候会保持那种新鲜感
1: 啊、就不像我那种，就有的地儿去第一次我很新鲜，到第二次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新鲜感和再想去它的欲望了。
4: 我有时候去那些目的地就像回家似的，你比如说像西沙群岛我就去了3回嘛、但我发现哎，阴天的时候海水是一个颜色，然后呢这个一下晴天的时候又更好看更透亮了，所以我就觉得哎，还挺有意思。
1: 你应该住在那儿，非常了解这种。所以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是就着这个可能去过很多地方、但你还愿意去来聊一聊，就您会2刷3刷甚至无限刷的东西是什么？
4: 你是刷什么？
1: 我可能会刷一些电视剧啊、歌之类的。对
4: 啊，我也会、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会放一些我看过的非常熟悉知道它脉络走向大结局的。
1: 对，
4: 就是有个声
1: 啊，对，就是所谓的电子榨菜嘛。你像《武林外传》那些是很多人的电
4: 子榨菜，《西游记》《还珠格格》什么的，
1: 对，什么《我爱我家》，反正就很多嘛、就是有一个背景声音而已，你可能放着它，你也不会认真的看，但你该干嘛干嘛，该做饭做饭，该洗衣服洗衣服。
4: 但是如果要是那种新剧啊，尤其是你特别想看下一步怎么办，我就发现我这饭没吃好，我这注意力被转移了。
1: 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有一些综艺啊，我的外卖到了，从外卖一到、我就摁开播放，然后开盖，然后吃，哦喽喽，吃完了， 他们还在上期回顾呢，都还慢，
4: 太慢了，这进度。
1: 哎呀，这一期一点没看的，饭吃完了，就很，当然这种老电视剧。什么一些高分的电影，包括这种综艺，确实让很多人可能会二刷三刷甚至无限刷，就刷的过程里面他不是追求那种所谓的新鲜感，他就是一个我很熟悉，可能
4: 陪伴吧，
1: 陪伴某个人物很熟悉，或者某段台词某一段情节总能戳中自己，我就愿意反复的去看，反复的体会。
4: 你说这个跟我就反复去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目的地也有的一拼了，就觉得很熟悉啊。而且其实有些地方的话真的是值得二刷和三刷。
1: 对，
4: 其实我知道好像之前你就近带的一个队是新疆，然后还带过大青甘。
1: 对对对对，就这两个团，这两个团其实让我个人来讲的话，这两个地儿我可能都值得二刷，就我这么懒得二刷的人我都值得二刷。尤其是新疆那个啊，确实因为这次走的是北疆路线，然后路上的时候导游也一直在介绍说南疆怎么怎么好玩啊。那这次呢咱们是这个因为北疆路线嘛，大家有机会欢迎你们再来新疆，咱们走一走南疆路线。但这不一直没有过这样的合适的时机吗？
4: 因为新疆它是比较大的嘛，像南北疆大环线至少得十多天的一个时间，所以对于上班族来讲就没有那么友好了，就它只能是分开，比如先去北疆再去南疆，然后用差不多一个大假，打比方这个十一的时候去那个南疆，然后再过春节再去北疆，就这样分开就可以给他这个集齐了。
1: 对，这南疆也确实很多朋友也没有去过南疆，也是走的北疆路线。
4: 对，
1: 因为觉得北疆路线是不是因为有乌鲁木齐离得更近，
4: 对，更近一点，
1: 对，大家
4: 是的，
1: 落在乌鲁木齐了以后你就觉得那就在北疆玩吧，
4: 对，交通上比较方便。你像南疆它主打一个喀什嘛，喀什的话像有的是城市，比如说南方的朋友，打比方直达的那个飞机相对来讲比较少，要不然就特别的贵，得进行转机了啊。所以就是南疆的话因为交通方面的原因还没有完全的被大家这个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但是其实非常好玩。首先它有这个大景啊，你像在这个金色的胡杨林，咱们这回不是十一假期的时候嘛，我们就要去了，就刚好是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十到十一月份最好看的季节，就是金灿灿的金色童话看胡杨。还有就是南疆它的人文风情比较好啊，喀什古城啊，当地人的这个老底子的那个味道啊，还有那个戴起小花帽啊，这个维吾尔族的姑娘们啊特别漂亮，包括旅拍的也很多呀。
1: 啊，那咱们是十月什么时候这个南疆？
4: 两个团期，这回一个是十月一号到十月七号，就一天假都不需要请了啊，刚好适合咱们的上班族。如果要是想中秋节去那儿赏月的，还有一个中秋团期，9月25号出发，十月一号回来，中秋的团期要请三天假
1: 啊，请三天假。但是你各位你想想，你要这三天假真能请下来，中秋节咱们先出发，十月一回来啊，这中间先南疆玩一圈，然后您的十一假期又开始了，您还可以再规划下一趟旅程，或者在家好好歇一歇。
4: 对，所以其实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中秋的时候往返的飞机票还是便宜的。
1: 对，不像十一时候稍微有所浮动。
4: 所以对于老板们来讲，这三天是尤为主要，可能请假人也不少。
1: 是。大家怎么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新疆可以吗？
4: 对，回复新疆两字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海报。现在呢也是咱们交通广播做了一个早鸟的环节，就是在9月18号之前报名，不管大人和孩子啊，每个人立减500，也就是说如果三口人就减1500，两口人减1000，人越多减的越多嘛。
1: 是，而且咱们这个团呢是纯玩无购物团。
4: 对，
1: 就是让你玩到你觉得咱回去吧，有点累了。
4: 对，高端纯玩的，住的5钻和4钻的酒店。
1: 哎，大家如果对于这个中秋假期或者十一假期，不知道去哪玩，但又觉得这么个假期不能白白浪费了的，不妨在这个假期里边跟着我们去南疆玩一圈。哎，南疆可能很多人没有去过啊，可以想一想，要不要了解了解？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可以看到。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也重复一下，咱们来说一说你会无限二刷三刷甚至无限刷的东西是什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北京时间的17:18，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
4: 首先来刷新一下这条消息啊。近日呢，是中央网信办持续推进了 AI 应用的乱象专项整治行动，针对在互联网当中 AI 生成的虚假信息，还有深度伪造、造谣引流、恶意营销等等突出问题，开展了集中的清理。截至到目前呢，专项行动已经累计清理呢各类违法违规信息达到561万余条，那查处到违规账号是4.9万余个，处置呢问题网站、 AI 小程序还有应用程序2400余个。此次的整治重点呢，也是瞄准到 AI 的换脸造谣， AI 呢批量的编造不实的内容，还有呢仿冒他人账号，以及诱导不良消费者群众啊等等啊，还有群众投诉集中的这些乱象。那监管部门表示， AI 技术呢也是便利大众的生活，但是啊技术不能够成为肆意越界的工具，后续呢将会持续常态化的巡查，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防范技术滥用带来的网络风险啊，守护清朗的网络环境。
3: 是的， AI 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把这个造假门槛压得特别的低。就现在有不少人随手就能够生成那种虚假的图文视频，普通人辨别真假的成本是越来越高了。技术本身它没有对错，但不能任由工具变成造谣牟利的这种利器。很多网友开玩笑的说，现在网上看到的内容都得先在心里打个问号，有的甚至太离谱的还得觉得这真的是人不是 AI 生成吗？监管触手整治不是限制技术发展，而是给 AI 划清一个底线，平台、开发者、使用者都该守住分寸，让新技术真正服务生活，而不是搅乱网络空间。我们普通网民也要多一份审慎，不盲目的转发来源不明的 AI 生成内容，共同筑牢网络的第一道防线。
4: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有关于医保方面的消息啊。说今日呢，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了，这是按病种来付费3.0版的分组方案，推出了像这个不一样的病种啊，都是同病同付的一个创新的机制，也是遴选到了首批适合基层诊疗的常见病种的落地实施。新规呢就明确了，在同一统筹区内呢，患者如果患上同一种呢基础性的疾病，无论选择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还是乡镇卫生院等等这类的基层机构，还是说前往大型的三甲医院来就诊啊，医保执行统一的支付标准，这也是为了引导普通小病、常见病要留在基层来解决，缓解大医院啊人满为患的压力，同时也是倒逼了基层的医疗机构提升诊疗能力。那医保就表示了，医保部门说了，后续呢也会动态的扩充病种目录，也配套完善基层设备、人员培训等等保障，让群众啊愿意去基层，放心在基层看病，实实在在的降低群众就医的时间和经济负担。
3: 确实，看病总爱往大医院挤，这是很多人的就医习惯，最后大医院一号难求啊，基层门诊到门口罗雀了。这种反差大家都有体会，同病同付相当于是用医保杠杆给患者做引导，小病家门口就能报销同样的待遇，不用说非得一窝蜂的扎堆到大医院。当然，政策不是简单的把病人就都推去基层，打铁还需自身硬，基层的医术设备这得跟得上才行，病人人咱们心里也自己会算账啊。那要是技术靠谱，谁也不愿意花大半天时间跑大医院去排队。期待这个配套设施跟上，让分级诊疗不只是一纸政策，真正的把便利落实到每一位患者身上。
4: 这以后就说明到大医院也许就没那么多人了。
3: 那要不然你说普通的我有点感冒，你挂号排两天什么，这种确实是没太大必要，是不是？
4: 也会占用一定的大医院的医疗资源，
3: 对，浪费了都。
4: 接下来再来刷新有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情况啊。那今日啊，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是修订草案完成了初次的审议，面向 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是该法实施20多年来呢第一次系统性的大修金台资讯。同时呢，随着国内的机动车保有量大幅的增长，自动驾驶还有电动两轮车、货运等等新业态也是不断涌现了，原有的部分条款呢已经难以适配当下出行的现状了。本次修订草案专门增设了自动驾驶的相关章节，对于智能网联汽车的上路权责呀，还有事故的划分等等做出了明确，同时呢聚焦了外卖骑手闯红灯，还有呢货车的超限和超载，以及非机动车的乱象、分心驾驶等等群众反映的强烈出行顽疾啊，进行完善的处罚条款。草案当中呢还细化了像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的权利和义务，兼顾了机动车与行人的双方权益，公开征求意见开启了短短的数日，就收到了上万条的社会建议。立法部门表示呢，会充分的吸纳公众呼声，打磨更为贴合现实出行场景的法律文本。
3: 是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大修可以说是给我们所有人的出行更新了系统补丁，因为现在路上不光是普通的汽车，你像这个自动驾驶还有电两轮也是层出不穷，老法规也遇到了不少新问题。很多朋友可能也有这种体会，就外卖车辆抢行啊，或者大货车的一些驾驶习惯的等等，这些日常的出行痛点都希望法律能够给出更硬的约束。当然法条再完善，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身上，再好的规则也架不住抢几秒红绿灯的那种侥幸心理。立法倾听大众意见，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开车、骑车、走路守规矩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大的负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有关于今天互动话题的一些讨论，就是
4: 说二刷三刷的这些哈，
3: 二刷三刷甚至无限刷的东西会是什么。
4: 有位朋友这个帅到发光，他说无限刷，那我一定会定期的去某林去一个地方去买那个柠檬茶然后呢得到一只拿在手上可以捏的小鸭子他说他这个时候时不时就反正就是他喜欢这个小鸭子，他一定要无限的去买，是这意思吧？说老解压了。
3: 他也喜欢那种联名和一些软件的这个出的一些联名的那种小鸭子，就新样子嘛，对吧？
4: 我一看里面好像有几个是广告，就不敢说了。
3: 没事，人已经某团已经很那什么了，是吧？
4: 非常了解，
3: 非常了解。就这种喜欢那种配套的小手办呐、小赠品呐，或者我喜欢收集一整套的这种东西。但我觉得您更喜欢的是这小鸭子，不是对他那柠檬茶有多喜欢，是吗？
4: 对，就像咱们之前吃那干脆面里不是会送那个水浒卡吗？
3: 对呀、
4: 有的不是为了吃面，就是为了要那卡，是吧？
3: 我小的时候为了吃面
4: 啊，你为了吃面，
3: 我为了吃面，烧麦角的还给我卡，我觉得那也行，但我不会为了卡去买那么多方便面
4: 哦，
3: 要不然我早就集齐了嘛，
4: 你居然为了吃面？
3: 我小的时候很爱吃干脆面
4: 好多人是因为为了那个卡，然后把面会给同桌，然后自己就要这个卡的那种。
3: 因为我准确来讲，小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还没看过《水浒传》呢，对于这上面卡片上画的是谁，我没有概念。
4: 哦，原来如此。
3: 我只知道他们这是一套叫100单八将，我只知道这个《水浒传》的，但什么是《水浒传》，这个人他是谁，我都不知道。
4: 所以你也就凑齐了能有10张。
3: 那倒不止，
4: 比这个多。
3: 因为毕竟我奔着吃干脆面去的，也吃了不少，
4: 吃了一箱。
3: 对，就那个时候是，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没这个概念了。但味道我喜欢，所以就二刷三刷无限刷。
4: 还有慧慧啊，她说我喜欢音乐，然后呢特别多的经典老歌都是可以单曲循环的，有的不知道听了多少遍，感觉永远都会听不腻。以前那些经典的剧集啊也是可以反复来刷 N 遍的，百看不厌的。现在还有大量流水线产出的剧集啊，感觉没法看，就是经典永不过时啊。
3: 你越看老剧你越觉得现在这都什么破玩意儿。但是摆正一心态，因为我以前有一阵子也这样，我跟慧慧想法一样，就是还是看以前的这经典老片儿啊，老电视剧耐看。现在这都什么？但是你转换一种心态，你就说我要看看现在的新技术到底发展成什么样了，我能不能看出来现在的这个新一代的演员这表演方法是不是有什么升级？你抱着这种审视的态度，你再去看，你就可能会有一些心态能平和一点。
4: 就是看那些 AI 的漫剧啊，
3: 不光是那个。
4: 近期我就在研究，我本来我说，哎，我能不能研究出 AI 剧呢？后来发现，剧情就是比较相同、雷同，
3: 对，
4: 啊，都是这样。
3: 小雪适合研究个什么呢？就是重生之我来到了新疆南疆啊，
4: 然后一起呢拍个旅拍哈。
3: 啊这个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看一看咱们十一假期还有中秋假期这两个团，看您自己时间啊，都是去这个新疆南疆的纯玩无购物团，回复新疆可以了解一下。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会二刷三刷甚至无限刷的东西是什么，可以继续打字留言，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聊。
5: 我向前看有些凄凉，是否该留下一丝幻想？很多的人越走越远，至少有你在身边。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到北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艾岩警官您好。
2: 哎，主持人好。今天呢也是开学之后的第一个周五的晚高峰，从目前的交通情况来看呢，5点之后整体的交通流量会有明显上升的情况，晚高峰6点前后交通压力呢会最为突出，也提示大家呢一定要在车多路段通行的时候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西五环金源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辆，另外呢万泉河路线的出城方向，还有包括东部地区京通快速路出城方向，现在流量都开始有明显上升的情况，司机朋友通行多加留意。同时在这里呢要特别替大家注意呢，是这个周六是从明天的早间0点开始，一直到6号的24点，四元桥的桥面翻新工程呢这个周末将进行第一阶段的施工，要封闭3条匝道，就是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四环的外环匝道，京密路高架进京向四环外环的匝道，还有四环外环进入机场高速的出京匝道都要采取封闭措施，所以四元桥区周边区域的交通压力会相对比较大，而且夜间呢现在机场高速呢也是在进行施工，所以特别提大家在东北部地区出行的时候注意适时选择好绕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艾岩警官。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6: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北京时间的17:3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
7: 大家好，我是小雪。
1: 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是，您会二刷三刷甚至无限刷的事儿是什么。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其实有一部剧是我每年都会再看一遍的。
7: 嗯，
1: 这个剧是就不是大家理解的通俗意义上那种电子榨菜那种，而是我会认认真真的就当是第一遍看一样的去看它。
7: 真假的？
1: 真的，就是士兵突击。
7: 我感觉不太符合你的性格。
1: 真的真的，就会是因为这部剧
7: 你也有想当兵的梦想。
1: 哎呀，那哎呀，这 老悔恨了当年错过。
7: 哎，哪个热血男儿啊没有这个家国情怀哈。
1: 哎呀，这我现在就是后来也是出于对广播的热爱没有半路走啊。哎，这个是第一次我知道的时候，是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他刚出来，然后学校老师让大家看，说要写那个观后感，但那时候我就没想看，然后我爸看了，他给我写了篇观后感。他写的很好，我是通过他那篇观后感我知道了这里边的一些经典台词，一些人物，我就明白了，哦，怪不得为什么学校老师希望同学们看一看，
7: 不抛弃不放弃，
1: 对那种精神什么的。但是我每年看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全新的感受，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感受，因为你每年经历的事儿不一样。
7: 许三多
1: 啊，你像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大家只会关注许三多，关注一个怎么逆袭的故事。
7: 还有跟他关系特别好的那个叫什么什么
1: 成才。
7: 哦，成才，对对对
1: 对
7: 对。
1: 然后其他的很多那种感人的啊什么的，或者热血沸腾的，你之前光在看这些看剧情，后来被一些里边的台词不断的戳中你，就有的台词你之前没有理解，然后你现在越来越理解，越来越感同身受，就很不一样，是吧？咱一会儿再说士兵突击的事儿，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的问题。
7: 好，
1: 接下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8: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孙站北京方向入口先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 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玉环。说回到《士兵突击》，我个人来讲就是很喜欢，而且很多台词，那真的是哎呀，倒背如流了，
7: 倒背如流，你倒背一个，
1: 你一定要倒背吗？弃放步，弃抛步，
7: 啊，
1: 不抛弃不放弃吗？
7: 哦，哎，你反应也太快了吧！
1: 咱这样就把它如果带入到。你真的对这很多台词特别熟悉的话，咱们今天反正也聊的是反复刷的问题嘛。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9: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
10: 嘞，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11: 真的很困扰。
9: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7: 皇上，干嘛呢？
1: 嘘，别打扰我追剧呢。
7: 这上着班呢，你追剧？
1: 我追的不是一般的剧，这可是《士兵突击》。
7: 哎，你先别《士兵突击》呢，你先把工作突击一下行不行？就是你不把这个数据给汇总好的话，我这边都没有办法做我的 PPT。
1: 哎呀，我马上看完了，你等我看完就弄。
7: 那行吧，还有多少分钟？快了不？
1: 快了，还有十集就结束了。
7: 十集？合着你让我再等你十集？
1: 你大呼小叫什么？我这不也为了工作吗？
7: 你要是为了工作，你现在就不应该追剧啊，你应该先干活啊。
1: 追剧就是为了更好的干活，不抛弃不放弃的七连精神放在哪里，那都是振奋人心的存在。在追剧这个角度也是一样的，还没看完呢，那就不抛弃不放弃高成。
7: 什么高成？
1: 这些经典台词它必须得有出处。
7: 哎呀，先别说剧情啊，就是你现在都影响到我的工作了，就哪怕你先给我一版，我先做个大概的，这也好跟老板那边应付一下，是不是？他一直这边催我呢。
1: 不行，做事情不能这么应付。剧里的老马说过，别再混日子了，小心有一天让日子把你给混了。
7: 那你倒是做呀，你现在这不更像混日子吗？
1: 这活主要是没有意义，老板他竟瞎安排。
7: 那什么有意义？
1: 许三多说，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有意义。
7: 哎呀，算我求你了，回头我请你吃饭，你先干活行不行？
1: 王团长说过，想要和得到中间还有两个字，就是要做到。你别总回头啊，等你真的请了再说。
7: 你就是故意的吧？你是不是因为上次我没配合你的工作，你现在就故意报复我呢？
1: 元朗说过，山里的黄昏总是让人想起旧事。但这件事儿你确实想多了，因为五六一还说过，记住一个人的好总强过记住一个人的坏。我没想报复你，
7: 但你再这样干，明天我就得走人了，你想拖死我呀？
1: 哎，你也看过是吗？这是史金班长的台词啊。走就走吧，我同样引用史金的台词，人总是要分开的，会越分越远，但咱们也在长，个儿越来越高，能耐越来越大，以后想见谁就见谁，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从天南到海北就是一抬腿的距离。
7: 你真是要给我逼疯了。
1: 吴哲说过，平常心，平常心。
7: 高连长还说过一句话，我现在特别想对你说。
1: 哪句话？
7: 把他拉出去给我毙了。
1: 如果说也看过的话，应该对这里边会发现很多台词，
7: 经典台词啊。
1: 对对对 对, 对，
7: 我其实还挺喜欢，就是许三多突然成长起来的那一段的
1: 啊。真的是，就是但是
7: 蜕变。
1: 也有朋友表达了观点，就是比如 ZL 说我没有看过，就可能是某些人喜欢啊，那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无感的那种感觉，是吧？确实这个因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7: 对，
1: 你不能要求一个东西所有人都喜欢。
7: 对，就是叫什么来的，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
1: 啊对。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你可能大部分人他一定能喜欢的。
7: 嗯，你像米兰就说了，哎呀，确实你这台词背的还是真够溜的啊。
1: 就因为看这么多遍了，你想想我都数不清多少遍了，我说一定大家都会喜欢的就是新疆。
7: 嗯，所以其实这一波的话，大家也可以就是看一看自己的那个假期，比如说9月25号啊可以出发，然后10月1号呢也是可以出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咱们这回有很多的升级，比如说升级了大巴车，陆地的这个头等舱2+1，然后呢，其中在盘龙古道还有7座的商务车来升级啊。所以呢，其实包括这里面的酒店呐、还有我们安排到的这个双湖阳之旅，因为这王老师知道吗？像胡杨林啊，它叫沙漠勇士，而且全年呢，它只有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才是最好看的，它是金灿灿、金灿灿的。其实胡杨林有一个精神，我觉得跟士兵突击就非常非常的像，就是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烂。它是生长在沙漠当中的唯一的这个乔木，非常非常的珍贵，所以也有胡杨精神。
1: 这个就很多人他只在课本里见过胡杨，
7: 对，
1: 但没有在现场第一时间亲眼看见过胡杨，是吧？
7: 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说咱们国家这个胡杨林，它面积当中90%都是在新疆，而新疆的胡杨林90%都在南疆了。所以我们这回就带领大家看双胡杨之旅啊，就是两个，一个是世界胡杨森林公园，一个是这个巴楚红海胡杨林，然后还去到帕米尔高原有双湖之旅啊，像无人机的航拍也安排上了。西游记里的流沙河的原型白沙湖咱们也去打卡，还有呢是这个喀拉库里湖都有。所以其实给我们安排的整个线路行程还是很丰富的啊，大家直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新疆，回新疆就行了。
1: 对，回复新疆会有海报，有客服电话，都可以沟通一下。然后有朋友问说上海能不能参与？
7: 可以，
1: 全国各地都可以，因为咱们是统一在乌鲁木齐集合是吗？
7: 对，落地乌鲁木齐，然后回来的话呢是2选1，喀什也行，乌鲁木齐也可以。因为有的朋友家里是南方的，说喀什再回家的话，这个飞机票可能不好买，还得转机。那咱们还可以提供到的就是从喀什坐卧铺车啊回到乌鲁木齐，咱们团费当中也包含了，所以还是很人性化的。
1: 对，就是我觉得整体的安排，只要是小雪来策划的一些线路啊安排的呀，大家可以闭眼冲，确实是基本上你就可以无条件的相信小雪的规划能力的。
7: 因为咱们这回给大家是真纯玩真享受哈，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是25人的精品小团，
1: 对
7: 啊，高端纯玩啊，这点大家完全放心。
1: 除非你自己说我想买个冰箱贴，那你在哪买吧。这个是单纯的自己花钱。
7: 像那个在腾格里那阵儿有个听友就要买，就是在博物馆里说我想买冰箱贴，我说不要买不要买，全国都差不多啊，全是义乌上的啊，不要买。他说你这真是真纯玩啊。这买东西机会都没有，说不要不要买。
1: 不是，人有的人啊知道网上买便宜，但我就想在此刻此地买，我觉得是有一种纪念意义。一说这个想起来啊，这是我当时在哪里的博物馆来买的，
7: 自己家冰箱都贴不下了。
1: 对，不能一说这呢，这是拼多多买的，这是淘宝买的，
7: 那是义乌买的。
1: 对，这义乌买的。菠萝说他就一直补充了很多的那个经典台词，是吧？这也一看也是看了很多遍的。他说他会无限刷的是《武林外传》《士兵突击》还有《潜伏》就喜欢这几个剧，无限刷。
7: 我刷的比较多是《西游记》。一个是唤起童年那种无忧无虑的时光，第二个就是现在网上很多对《西游记》的解读嘛，然后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那种看法。另外就是开心。就是看，尤其是猪八戒一登场就觉得很开心。
1: 哎呦，现在对《西游记》解读可太妙了。
7: 对，太多了。
1: 由它引发出来的很多 AI 什么漫剧那只个也特别
7: 多。好
1: 多
7: 版本啊。
1: 之前还看那个马伯庸的一个《踏白金星有点烦》那个书，这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西游记》，也觉得哎呦，这怎么这不同的解读方法，你都能解读出来不同的那种。就很有意思，都特别有意思。
7: 是啊，包括什么那个心字儿啊，就是爱心的心 说解答出来什么跟当时悟空学艺的地方，什么斜月三星洞
1: 对呀，
7: 都能挂钩。
1: 灵台方寸山，灵台是哪里？就是都是说心的问题。
7: 心
1: 啊，斜月三星洞，那不就是一个斜月加三星，就是心，
7: 就是心。
1: 就解答出来的。这以前这小的时候看。
7: 哪想这么多了？
1: 对呀、啊，就是上去，就下来就得了呗。
7: 对，小时候看热闹，现在发现有时候我发现我也是个悟空 啊，一直在攀登一座一座的灵山。
1: 嗯、那我就想当个八戒，吃好吃的，然后心态能够一直保持得很好就行了。
7: 八戒是人缘最好的，在那个师徒几个人当中，情商是最高的。
1: 哎呀，科比詹说会无限刷的就是演唱会。看了一次就会想看第二次第三次。
7: 演唱会你看得多吗？
1: 我没看过演唱会。
7: 为啥呀？
1: 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听歌可能更倾向于那种封闭环境里的、哎、
7: 不想那么多人，
1: 就那么多人，而且我觉得歌手在那种场合下他唱的吧也肯定不如他的录音版本那么好。
7: 那肯定的。
1: 至于说要不要见他们、说圆一个什么梦，其实我个人没那么大执念。我觉得喜欢默默喜欢听他的歌就行了嘛，
7: 就很符合你的性格和人设。
1: 就对他这个人我都不是那么的了解。准确上
7: 我是就看过一回哈、啊，当然还是朋友送的票，好像、是黑豹乐队，还反正一个乐队、反正现场氛围还是挺不错的。就是看一热闹，但是音乐节就比较多了、就是那种拼盘的好多歌手的那种，因为他们都在景区里面举办，好多也是景区说的那个，原来还剩了很多票，要不你去吧，都是这种的，没有花过钱，
1: 就
7: 是
1: 捧个人场过来。
7: 哎，对对。
1: 四玄之说他是看书，有的喜欢的那个书真的会刷无数遍，说我的好书每刷一遍就会有一个新的感悟，或者发现一个新彩蛋，惊叹于哇这里也有伏笔什么的啊。但是四玄之他还说了一个他自己的这个看书，可能一开始他看只是一个快速的通读一遍，那可能就是因为你第一遍是不是太快速了，没有太认真的看，就他第一遍是粗读，所以导致有一些小细节就忽略了，然后你看完一遍以后觉得不错，再重新认真看的时候才发现了很多小彩蛋。
7: 我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我看到开头或者中间特别特别激烈的那种情节，我就会开始变成从后往前看，因为我太想知道他们的结局、每个人的结果了。
1: 哎呀，咱俩完全相反。我当我发现后面有可能有很多钩子，这下了很多钩子的时候，我连翻书我都不敢从后面往前翻，我就怕无意中瞥到了一眼，哎，凶手是他，不行。
7: 你要自己要去慢慢的去回味、去分析。
1: 我要自己一点一点的看。然后
7: 但我不是这样，我就感觉好难受，我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不行，我要先就是我就站在航拍的不是叫什么从上往下的角度，我要知道啊这些人是怎么回事，然后再去慢慢的看，不知道会觉得很难受。你是怕剧透、
1: 对
7: 吧？对，
1: 包括要是说身边人一聊也不行，
7: 不听，我要自己去看，
1: 要等到最后自己。视频直播间里边的这位 Nice 啊，他说学生朋友啊表示5年高考3年模拟无限刷，五三是吧？我上学的时候也刷，
7: 这一下子
1: 做题嘛，
7: 对对对，马上哎已经开学了哈，
1: 对对对，小梁是值得我刷的东西只有数学题了，
7: 数学题
1: 刷题
7: 刷题，对 N 刷一直
1: 刷，被水淹的鱼是好玩的游戏会多次刷。然后

0: 游戏的话，你会花费很久的时间去玩游戏吗？
1: 也分阶段，一阵一阵的，
0: 一阵一阵的，
1: 就这阵儿就感觉跟着了魔一样，就感觉你迟了吃饭、睡觉、上班，你就剩下时间，你就觉得接下来就是我的 play game 时间了。
0: 你会是组队的那种吗？还是单机的？就
1: 单机的，
0: 单机的啊。
1: 对，
0: 那还行，
1: 我喜欢那种偏向于那种制作很精美啊、精良，然后游戏很有创意、很有创新。但是那种组队的，如果是朋友都在身边
0: 啊，要认识的朋友，
1: 对
0: 吧？对，
1: 提议说咱一会儿一块玩会儿吧，说行啊，可以啊，就更喜欢的是大家在一起的氛围
0: 啊，就是不是那种陌生公会组队的那种
1: 啊，对对对，那种就觉得有点。玩性没那么大，就对，
0: 你会就是对马上这一把要升级了，或者是这个有执念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对，因为我有执念，我也升不了什么高的段位，那种游戏水平一般，我比较。
0: 就是大学的那会儿，好像有不少的那个朋友会去玩
1: 啊。对，确实是。
0: 是啊，
1: 那个
0: 工作之后就是很少有时间会玩打把游戏的。
1: 是，主要还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更想一起啊，你自己的就没那么大执念了。好像就这种感觉。还有ZR 还提到说，《魔兽争霸》单机版，我从2000年玩到现在了啊。
0: 啊，这个的话，好像大学的时候我总会听到那个 BGM 背景音乐。因为寝室的人会玩，好多个日日夜夜都是伴着他入眠的。
1: 天哪！东风是必须是漫长的季节，每个秋冬都会刷啊。还有那种像秋冬的时候人们会刷的，比如说《请回答1988》这种，好像大家也都会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你在某个季节里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喜欢的东西，以后每到这个季节可能都会刷一下，
0: 都会想起来。那秋天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适合看纸质书的。
1: 不，秋天的时候最适合的是去新疆南疆看胡杨林。
0: 对，
1: 看什么纸质书，小雪啊？
0: 我带着纸质书到南疆看胡杨林。不耽误。
1: 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南疆团啊，一个是中秋出发，一个是11假期出发，看看您自己哪个时间更合适。
0: 对，
1: 那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你好，我来处理我的车，之前被扣在你们这儿了。
0: 好的，我帮您查询一下。抱歉先生，您的这辆车已经被依法拍卖了。
1: 拍卖了？我没听错吧？你再说一遍，我的车怎么了？
0: 被依法拍卖了。
1: 不是，凭什么呀？那是我的私人财产，你们凭什么说拍卖就拍卖啊？
0: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啊，这个处理呢是有时限的。如果我们公告出来之后啊，超过期限您依然没有来处理的话，那就会依法进行拍卖。
1: 我是因为有别的事儿一直就没过来，但你们也不能就这么给我拍卖了呀。
0: 很抱歉先生，但是客观来讲呢，留给您处理的时间绝对够长。如果这么长时间您依然没有来处理，
1: 哎呀，行了，别说那个了，你这拍了多少钱？钱呢？
0: 钱上缴国库了。
1: 合着我车和钱我一样没捞着呗我。那么请问，被扣留的机动车公告多久之后不来处理会被拍卖？
0: 有四个选项哈。A 选项是15天，
1: B 选项30天，
0: C 是3个月，
1: D 是6个月，请选择。就被扣留的机动车，比如您正常的那种违法扣留了啊，或者什么的，反正就是扣留的机动车，您肯定是有一个要处理一些问题的时限，然后您老不来处理，
0: 过期了，
1: 然后最后人家这边也不能一直给你存着呀，说那公告啊，以这个车你这个再不来就给你拍卖了。那么公告多久你要还不来，那就会被拍卖。就这道题考的是这个。
0: 看看大家的回复，哇，这动作真快呀。
1: 是，但答对的是没有。
0: 娜娜说30天的啊，比蛋儿和慧慧都是2B，还有空山青雨是4D 啊。
1: 答什么的都有。
0: 都有。
1: 对。
0: 好像没有说 A 的呀。
1: A 可能是多少还有点常识吧，大家。
0: 对。
1: 这道题看来是完全超出了大家的一个知识，就盲区了已经。
0: 还是有。

0: 有对的，还是有答对的。
1: 但他是后来才答对的，咱们要找那种一次就答对的。今天属于全军覆没。
0: 第一个答对的应该是17:56。
1: 啊、
0: 第四个留言的叫四全之。
1: 四全之也是先答了别的选项的，这也不是一击就中的、
0: 啊、
1: 所以也不能算他对。
0: 啊，对对，他答了两次。
1: 对，那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吧，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应该是 C 选项，是3个月。正常的违法扣留30天内未提供合法的那个证明的话，未补办手续或者是不来接受处理，经过公告三个月之后仍不来的，那么车辆就会送交有资格的拍卖机构进行拍卖，所得价款会统一上缴国库，这个不属于任何的个人。另外那种如果是非法拼装车辆，那到时候就会直接予以拆除，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到时候予以报废处置。但他之前的时间比如三个月公告出来了，3个月你还不来处理，那你这车是不是不要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大家对这方面还是要注意哈。
1: 对对对，如果真的是因为个什么特殊的情况，假如说您的车被扣留了，那么一定及时的去处理。而且你再不及时，3个月你还能多不及时？对不对？
0: 对，
1: 你怎么也能找着时间。
0: 这个时间期限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了。
1: 对，这算是了解一个冷门小知识吧。希望大家车辆永远不被扣啊。
0: 对
1: 对，咱们这一时段说的是您会二刷、三刷或者是无限刷的事儿是什么？下一时段咱们的话题呢，来聊一聊什么事儿你一次就够够的了，哎，就觉得你就可千万别二刷、三刷什么再来一次了，一次就够够的了。下一时段聊聊这个话题，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如果想了解一下咱们中秋和十一的新疆旅行团南疆团，小雪亲自策划的纯玩高端无购物，就这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的。
0: 是啊，而且呢10月1号到7号这个团我来亲自带队啊、
1: 哎、
0: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同游、啊、
1: 是的，
0: 热热闹闹的。
1: 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新疆两个字，就是这个了解一下详情，看看海报，还有这个客服热线什么的都可以关注一下。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
6: 好不容易带孩子出趟门，还没走到门口就开始哭闹，不肯穿鞋，这也不想那也不要，是不是那一刻只想原地放弃？这叫高期待落空，你把开心出游当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其实出门这件事不是为了去哪里，而是为了在一起。蹲下来问他，你今天想怎么走啊？是跳着走，还是像小兔子一样蹦？把出行变成游戏，而非服从。放下目的地，才能看见风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3: 再次欢迎小雪老师来到我们的下班快乐
1: 啊，也非常难得啊，在这个时间段 啊跟大家相聚。
3: 哎，小雪老师今天过来呢，其实是刚才介绍了一个咱们11假期的、还有中秋假期的这个新疆的南疆团。
1: 对，
3: 是一个纯玩团，而且呢11的那个出发的团，小雪还要亲自带队。
1: 嗯，跟大家一起同游啊。
3: 对，就是你如果说跟着小雪出去旅游过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如果您也去过别的一些旅行团，不能说小雪做的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超过市面上绝大部分旅行团的。我觉得可以这么盖棺定论。特别是有一些那种特别坑人的那种团啊，或者特别低价，用低价给你诱骗进来，然后整个全程服务也不好，中间有很多其他的隐性消费等等，您那真的是一次就够够的了。
1: 那种低价团，而且你会发现导游他话里话外就是都是啊，就是坑，基本上 对吧？
3: 对，
1: 那叫车销嘛。
3: 对，
1: 像我们的团基本上就给到大家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车销啊，这个在行业内当中是无车销、无擦边、无购物、无进店。所以就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去报团的时候，他们都会问说，哎，你这个团呢是不是购物团？当对方回答说不强制购物的时候，那他言外之意呢就是他是购物团、因为现在基本市面上没有人会强制你去买东西了、所以呢只有当他说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啊，是纯玩团，那就是真的是把所有的时间都在景区景点当中的。
3: 对，大家可以回复新疆，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纯玩的南疆团啊，是什么样的。
1: 直接回新疆哈。那可能很多朋友啊，尤其咱们交广的都是去过北疆的，没有去过南疆。南疆的话都说南疆是看人文啊，然后还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不到喀什哈、就好像是没有感受到这个南疆的人文风情哈、因为像喀什古城，你看就大家都会说就现在还在那儿有当地的居民戴着小花帽，还有百岁的老人。古丝绸之路的这个起点嘛，每天早上开城的时候会有开城仪式，然后呢当地的歌舞呢叫木卡姆、街巷当中有很多的非遗的作坊，特色的这个大巴扎，然后呢南疆还有它的文旅地标都在这儿、王老师之前也去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也有大巴扎。
3: 对，
1: 你也逛过吧？
3: 没逛过、因为当时这个时间没赶趟，我就没有就怎么再详细的逛了一下。
1: 我去过两次乌鲁木齐的大巴扎、就是其实我很愿意逛这种什么小夜市啊，那种当地的有烟火气息的感觉、
3: 确实就当时团里有一些朋友他们是直接去了的，就是哪怕辛苦点折腾一下、也愿意去看一看。我当时那天是
1: 回酒店了，
3: 就回酒店就是稍微睡了睡，有点困，是吧？
1: 因为新疆其实我们会发现可能晚上9-10点的时候它那边还是亮的。
3: 对
1: 啊，因此去到当地游玩的就给家里人一视频说，哎，你那边怎么这么亮啊啊、它就是相对太阳的话呢，它落山会比较晚一点的。
3: 对对对、大家可以到时候去就是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吧。
1: 对，
3: 如果决定想着了解了解的话，就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啊。这一时段咱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什么事儿啊？你一次就够够的了。工作当中带入到职场里边，如果说你可能跟一个你不是很合作很顺利的人一起合作的话，也许就一次就够够的了。我们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4: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5: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很困呀。
4: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以上啊就是我们这个组做的方案。各位同事，如果说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小雪老师，我觉得您这个方案有些地方是不是可以再斟酌一下？
1: 哦，王老师您说。
3: 比如说这个活动场地，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从室内转移到室外呢？
1: 是这样啊，如果在室外举办活动的呢，那就要涉及到舞台搭建。你看啊，整个这个预算呢就得要推翻了重新做了，还得重新呢要跟客户来进行沟通，整个流程的设计啊都得要推翻重来啊。
3: 那就推翻重来呗。
1: 王老师啊，主要现在时间紧迫，而且咱们可能没有时间再重新推翻重来再来一遍了。
3: 那为什么不早一点开始策划呢？小雪老师这边的工作进度一直都是这么滞后的吗？
1: 王老师，您这个说话是不是有点儿……
3: 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说话就是比较直，但是工作就是工作，如果当初让我们组来主导这个活动，我们组肯定不会把方案策划成这样。
1: 那这次的活动啊，我们组啊是负责来主导的，你们组呢是负责协助的，这是在之前的会上都是领导决定好的，那就请您配合好我们组的工作，有什么问题呢？等活动结束了之后再说。
3: 配合，我们当然配合，只是之前我们两个组没有合作过，而且我们组之前一直都是主导项目的，还没给人打过下手，所以这方面的经验不足，不知道应该怎么配合呀。
1: 很简单啊，按我说的来就行啊，啊，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呗。
3: 哦，是这样，那我们组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1: 中间的这几项流程啊，需要你们组再细化一下。
3: 不好意思，这个工作我们组做不了。
1: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组之前都是主导项目，负责整体宏观把控的，这种这么细化的活我们没经验呢。
1: 是没经验还是不想干呢？
3: 我们怎么会不想干呢？您是主导啊，这回我们得听您的呀。但是确实不知道怎么干，之前你们组一直都是干这些细活的，要不小雪老师先给打个样。
1: 那不就又成我们干了吗？我们组现在哪有时间干这个呀？
3: 没事儿，要是没时间咱们两个组可以换换，出了问题我们组担着，能者上庸者下，天经地义。
1: 你说谁呢？你把话说清楚了。
3: 要不说庸呢，说这么直白了也听不明白，就这还主导项目呢。
1: 王老师，我知道这回啊你是心里不服气，但是呢我们要以这个先以工作为重嘛，那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可以等活动结束之后再说。
3: 哎，别这么说，我可没有不服气，我们全组人都心服口服啊，我们无条件配合小雪老师工作，必须支持，我现在就安排人去工作啊，但是干成什么样我可不确定，毕竟没干过嘛，也请小雪老师多担待啊，下次就会了。
1: 你们啊，把这次的活干好就行了，没有下次了。
3: 你就说你如果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个就那种就是你说一他就说不对应该1.5，就是一直在跟你顶的一个人，你就真的是很烦啊。
1: 不过现在好像这类的也不多啊，或者也有，基本上都是就是05后啊，就什么年轻人整顿职场的吧。
3: 嗯，
1: 是吧？
3: 哎呦天哪，整顿呢，这个也那个面对于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情况，整顿一下就整顿一下吧。但要是你别瞎整顿有的年轻人啊，有的年轻人是有点太这个随心所欲了，也不太好，也不太好。
1: 就是你看，有的说这个80后这一代，比如说不管去实习啊，还是工作啊，就是勇于低头啊。就有一个名言叫什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哎，但是05后开始就不是这样了。
3: 哎，但是这太也别太横，太横跟那螃蟹一样了。横着走。哎，说到螃蟹呀、
1: 哎，
3: 最近咱们有一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现在在3折预售阶段，拍2张到手3张等于送您1张，拍5张到手8张等于送您3张，拍2发3，拍5发8。咱们的卡面的价值呢，你不要看那些了，因为咱们现在都3折都便宜，最便宜的那个299的那个已经卖没了。现在呢499不知道还有没有，都是499699 999，最贵的蟹王款是1699，这是顶天了，没有再贵的了。然后这个最贵的那个里边呢，有6只螃蟹，三公三母，就是公螃蟹6两一只啊，母蟹是4两半一只，都个头挺大。前面的那499、699、999呢，就是不同的价格，它对应不同的斤数。但是比如说499那个是到手8只，四公四母，公蟹3两半4只，母蟹2两半4只，反正就都还算比较划算。主要是现在3折预售阶段嘛，蟹卡，您也方便送人，也方便自用，也方便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决定什么时候选择提货。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螃蟹都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
1: 秋天也比较适合吃哈，
3: 对，
1: 尤其马上中秋到了。
3: 是的，这家饭桌上你不得来这么一个下啥，这硬菜也算是挺合适的。这一时段咱们来说一说啊，什么事儿你一次就够够的了。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北京时间的18:19，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
4: 首先来刷新这条消息啊，说开学季呢，多地开始整治校园周边的三无文具了。随着中小学的开学，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校园周边文具的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对于学校周边的小卖部、还有文具店以及流动摊贩进行了全覆盖的检查。本次重点清查了三无文具，还有呢气味比较刺鼻的像涂改液呀，以及带着尖锐零件的那种玩具类的文具、低俗印花笔记本等等问题商品。还有部分啊不合格文具存在有重金属啊、挥发性有害物质超标，长期接触呢会给青少年身体的健康带来隐患。另外有一些文具呢也是夹杂像低俗暴力的图案，都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执法人员对于问题商品啊也是当场的查扣了，对于经营商家开展普法教育，情节严重的呢也是予以处罚。监管部门同时还提醒家长，选购文具时不要一味的追求新奇和花哨，要优先选择正规的厂家产品，来留意一下产品的标识。学校也同步开展科普，引导学生远离危险和低俗文具，共同的守护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环境。
3: 是的，每到开学季，各种造型花哨的文具就备受孩子的追捧，很多家长容易就只看好不好看，却忽略了安全隐患。有些文具闻着刺鼻，图案内容也很离谱，小小的文具也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我们可以跟孩子讲明白，文具的核心功能是学习，不必盲目跟风买那些特别花里胡哨的款式。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恰恰就藏在这些日常细碎的小事情里边。
4: 再来刷新这条消息啊，话说呢，暑运收官了，全国的铁路累计发送的旅客超过8.6亿人次。2026年全国铁路的暑运正式落下帜幕，自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到8.62亿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啊，实现到了稳步增长，多项出行的数据也是创下新高。而在暑运期间呢，像旅游流、学生流还有探亲流高度叠加，各大旅游城市还有避暑目的以及研学线路客流都是持续火爆的。国铁集团根据客流变化动态加开了临客列车，增开旅游专列还有夜间高铁，优化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同时啊也是升级了便民服务，各大车站完善重点旅客的预约还有母婴候车、行李搬运等等配套。那像部分站点也是推出地铁、公交的无缝的接驳指引，铁路部门也是提示，随着各大高校的陆续开学，新一轮学生的反向客流也是即将到来了，建议旅客呀提前购票，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留意车站公告，还有列车临时的调整信息，平安顺利的完成返程。
3: 暑运的这个数字直观反映出了大家出行消费的活力。这个夏天，高铁载着无数人奔赴山海，去看风景，去走亲戚，送孩子上学，热闹。客流的背后是铁路部门不断的调配运力，把一趟趟列车安全准点的送到目的地。不少网友感慨说，现在出门坐高铁啊，确实是又快又方便，已经成为假期现在就只要出门的首选。不过热闹的背后，开学返校高峰马上就又要来了，车票会再度紧张，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错峰出行提前规划。
4: 再来刷新啊，高校推行了暖心饭卡。今日呢，是在南京理工大学，暖心饭卡的帮扶模式再度被网友点赞了。说到这套帮扶机制运行了多年的时间，学校不搞公开申报，不贴名单公示，不把贫困学生的信息公之于众。系统啊，通过分析食堂消费大数据，筛选出了吃饭频次高、日常消费偏低的同学，悄悄把补助直接打到学生饭卡里。整个过程呢，不用学生写申请材料， 不用当众提交证明，也不会公开受助学生的名单，保护学生的自尊心。那补助到账之后只显示余额增加，没有特殊的标记，旁人也是看不出区别的。截至到目前呢，该项目十多年累计帮扶学生有4万多人次，不少高校还纷纷借鉴这套思路，那搜索不打扰的资助。教育部门呢也提出，学生资助啊，既要解决经济困难，更要守住学生的尊严，避免让受助同学陷入到被围观、被标签化的尴尬处境，做到帮扶有力度，更有温度。
3: 以往不少那种助学金，它需要填表、开证明、上台演讲，本意是帮扶，但是无意当中给困难的学生贴上了一些标签，让不少学生碍于面子，他不好意思去申请。暖心饭卡高明就高明在悄悄地做事，解决物质困难的同时也把体面留给了学生，这才是润物细无声的善意。当然大数据筛选也不能够做到100%的完美，也要配套人工复核，避免出现错漏。比如人家就单纯的最近是有点减肥不吃碳水，你以为人家吃不起饭一样。帮扶贫困学生，给钱给物资是基础，尊重与保护同样重要。有的时候就是这种不动声色的关怀，往往是更打动人心。
4: 嗯，
3: 是不是？嗯，
4: 而且我就是想到了，就大学的食堂太好吃了
3: 啊！
4: 曾经有几个旅游博主就专门做了一期是探秘大学食堂，因为有的食堂它是分为。有一个部分是可以对外，有的是对内的嘛。
3: 对，
4: 大学食堂真的好好吃啊！
3: 哎呀，而且那时候也便宜啊。来看看大家留言吧。这一时段咱们说的是什么事儿？你一次就够够的了。朱家祥说，照顾喝了酒的同事真的是一次就够够的了。我在之前的公司，大家都知道我喝不了酒，所以出去聚餐基本也不会让我喝。
4: 那挺好，
3: 自然就承担了喝完酒送同事回家、照顾同事的这个任务。但是有几个人喝完酒就喝多了之后啊，是又作又闹，和他说话也说不到一起去，只能连哄带骗送他们回家，真是够够的了。
4: 嗯，每个人喝完酒之后他的状态不一样。
3: 是，
4: 王老师喝完酒就不说话不吱声，
3: 我就睡那儿了就。但我之前可不是，我之前就是他说的这种又作又闹的
4: 啊。你作闹是什么一个样啊？
3: 就是很亢奋，你就觉得哎，就是你就这哎，就甚至可能你把鼠标拆开看看，这鼠标里边是什么呀？这是，很淘气的那种感觉。
4: 嗯，很淘气。那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呢？
3: 我也不知道。就现在，我有的时候我也
4: 说明没喝多，
3: 不是喝多了，现在是直接就睡那儿了，就直接趴那儿了，就经常是
4: 不省人事了。
3: 前一秒我的印象还停留在大家在桌子上一起非常开心的在聊聊天，后一秒就有人凑到我的耳朵边。回去吧，回去睡吧，咱们啊，散了散了，醒醒醒醒醒醒，穿上衣服，一会儿冻着了，就老是这种。我说啊，几点了？一看怎么这那2小时去哪儿了？
4: 断片了有点。
3: 没有断片，我记得只是就完全睡过去了。
4: 其实有的我发现是喝完酒会哭，
3: 对
4: 啊，就把所有的委屈都哭出来了，
3: 哭笑闹的。但是我觉得朱家祥其实他更讨厌的是那种喝完了以后你跟他说话说不明白，
4: 嗯，
3: 然后他跟你
4: 送回家然后也不去，
3: 或者他还得吐啊，就是挺恶心，还吐你一身，没准还得，就很麻烦，不喜欢这样的。如果他
4: 所以就够了。
3: 对，喝完了他只是像我一样往那一睡，你最多就费点劲搀一下他，给他往那车上一扔啊，然后就送回去就结束了。就他不吵不闹的话，就倒还好，是吧？
4: 所以就现在就尽量出去聚餐的时候还少喝酒，我觉得。
3: 对对对，
4: 多喝点茶。
3: 哎，对对，喝酒的话你就喝点那度数低的，比如说咱们现在那个起泡酒啊，回复
4: 无处不在。
3: 起泡酒可以看一
4: 看。对，起泡酒确实是。
3: 这个就是小甜酒嘛。
4: 也不伤身体哈。
3: 对。还有这位慧慧说，游乐园的那些高空刺激类的项目，什么过山车呀、海盗船呢，学生时代都玩过，但都是一次就够够的了。玩的过程当中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不会想再玩第二次了，也算是体验过那份紧张与畅快就行了。
4: 你是会坐过山车的人吗？
3: 我坐过一次，我就坐过一次。
4: 就是那种大头冲下还是急速上上下下的？
3: 环球影城的那种算是算是哪个级别的？
4: 就是他会就是一下子有大头冲下的时候
3: 啊。对，
4: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欢乐谷的，他是一下子上下上下上下。
3: 哎呦这没有
4: 冲击力
3: 啊、这个没有。
4: 失重感，他那失重感。
3: 对，环球影城那是我第一次坐，然后这个其他经常坐的朋友说这没意思，我说这还没意思，这已经很刺激了感觉。
4: 我是坐过几回大头冲下的，我当时就特别担心，就自己戴手表的时候手表掉，然后兜里揣钥匙的时候又怕钥匙掉。
3: 啊，你更担心的是财务受损，
4: 是、
3: 啊、个人人身安全是一点不考虑就。
4: 对，还有一回去那个察哈尔火山群的时候，然后跟一个同伴，然后我就说啊，这也太高了吧。然后我说你快把我身上最值钱的手机护住，因为他有兜嘛，兜上有个拉链。然后他说好的，那我就不管你了哈。我说嗯，你拿着我的手机，你先下吧。
3: 怪不得跟着小雪出去玩，小雪还能控制你不让你乱花钱呢，这都是考虑到财务了。我跟你说，这一时段咱们来说一说，什么事儿一次就够够的了，哎，再也不想来第二次的那种。不管是吃到了什么，或者去到了哪里，或者是玩了什么，都可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北京时间的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4: 哎，咱们今天这一时段聊的是什么事儿？你一次就够够的。哎呀，真的是不想再来第二次了。
1: 对，对于我来讲，因为常年做旅游节目嘛，然后你像有些时候、看到那种什么低价引流的低价团，真的是够够了。
4: 哎，这个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怎么能让大家。即便说对不跟咱们玩啊，就可能时间不赶趟什么，这都有可能。就您自己抱团的话，怎么能够尽量少踩一些坑？
1: 就是首先咱们做一个测算哈、打个比方，像那种比如说200多块钱啊，尤其是价格极低的，然后说这个去一个目的地，然后呢玩一个礼拜或者玩几天的，首先您自己测算啊，它这价格低于市场价特别特别多啊，基本都是低价来引流的。还有就是说，到了那边的话呢，有一些他是要一些自费的，有的时候啊、没事，你自愿的，报名的那会儿哈、是这么讲的。可是呢，现场打比方35个人的团，如果是基本33个人都去，然后剩下这几个呢，他也不好意思或者说不敢不去啊，因为大部队基本上都往那儿奔了啊，所以这种虽然说是自愿的啊，但是大家还尽量不要报那种带自费的团，有一些项目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互联网当中的旅游啊，尤其是某城啊、某音上。都会有特别低的那个价格啊，有的去国外的，您发现他那飞机票钱啊，基本他那团费连飞机票钱都不止哈、这种基本上是不要报，因为什么呢？您会发现，当你下次哈、就你拍完单了之后，就再跟他留言说啊，我上次怎么怎么地，你都留不了言，都被人踢出来了。所以就是某城就互联网的有一些，尤其是现在在短视频平台，还有一些视频的直播平台当中。会有的说，哎，这旅游产品这么便宜呢？投诉率95%以上，有的达到98%啊，没有什么太多的保障啊，因为他在就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视频的那个直播带货直播间，他会促销嘛。你像比如买个东西，打比方我买一水果哈，这个可能它有的不新鲜，可是旅游团如果品质低的话，要么就是住的不好，然后代购物低价团有车销啊、有一些擦边店，什么意思呢？就打比方跟你说是你这购物进店，如果他安排两个，但是到中午饭的那一会儿哈，导游说，哎，我这个菜单哈还没沟通好，你们现在这等我一会儿。让等的这个位置就有讲究了，可能等在人参店门口或者什么店门口，他一走就走40分钟啊，这个就是让大家，那你这时间你哪儿都去不了啊，所以只能逛这个店。
4: 哎，小雪，你在这等一会儿，我看外边我去外边看这个有什么事儿处理。后边这几十分钟你就自己一个人在这上吧，就这种感觉一样，纯坑人嘛，这不？
1: 对、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就一定要规避。因此，大家在报名啊，不管是国内还国外的，就还是要问清啊，是不是购物团，有没有进店啊，有没有购物，有没有自费啊，有没有车销啊，这些都问他。
4: 就这个是一个挺容易被忽略的点、
1: 对，而且有一些那价格本身就特别低的，就是旅游的话就这么说吧，一分价格一分货、它有些时候不能说特别低于市场价，它低价是怎么来的，就如果说稍微划算一点的是它提前锁位啊，比如说有的房间打比方像咱们这11假期的，那我可能从9月或者8月末就把这个费用给到酒店了、那酒店的话呢，它是属于一个你看有人承包一下包了这么多的房间嘛，那它也是属于就先提前啊把这个费用就支出了，这样的话就会到了这11假期的时候就不用跟着涨价了，因为提前就把费用支付掉了，以这种情况它才能划算一些。但这种基本上都要到正规的门店或者是正规的企业和这个团面上去报哈，不要相信网络的直播间。
4: 这个正规两个字是
1: 很主要
4: 很主要，大家都知道，但是你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 很多地方你都觉得它很正规，你没上当之前你都觉得这也是个正经旅行社呀，这怎么不正规了、嗯、所以要是有一个靠谱的推荐，或者是大家口碑都还不错的话，你可以考虑，就比如说跟着小雪、
1: 嗯，
4: 因为小雪的旅行团，一个是一直纯玩无购物，再一个很多团是小雪自己亲自去带的，她招来的人她亲自去带着出发，就是你那个感觉就不太像是我报了个团我跟着一个电台主持人走的，而就像是有一朋友帮我做了一个完整的攻略，说来就行了，我就跟着他走就行了、啊、
1: 是。然后你像之前有一个小女孩是这广东过来的嘛、
4: 嗯、
1: 然后就是我就帮她拍照哈，她还挺满意的，就两个人时间长成为了旅游的搭子啊，所以她一口气儿看到是我带队又继续报名啊，直接跟我们走了三个团
4: 啊，天
1: 就一直都没歇，而且她每次报名都不是说提前告诉我的，嗯，她、
4: 嗯、
1: 就是先咨询这个线路怎么怎么地，然后也没说要报名，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在后台我说哎怎么又有人报名了呢，然后我一看那个报名的那个名字我说是您吗，他说是啊我又报了呀，
4: 他假这么多吗他哎呦我天哪太羡慕了，我不羡慕他去这么多地儿，我就羡慕他这么多假，真的。哎，大家可以回复新疆啊，因为这是十月一小雪又要带一个去新疆的南疆玩的团了。
1: 对、
4: 嗯、就是这两年啊，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很多人都知道咱们有很多个这个新疆团，
1: 但都是去的北疆。
4: 对，一到暑假就出发了新疆了、嗯、新疆了，大名大敌啊，包括我都刚带了一个回来，
1: 凡哥去了好多次，
4: 凡哥也去好几次、嗯、妞妞也去过了，
1: 凡哥去了有三回四回吧，
4: 差不多
1: 还是五回，
4: 他那小红书都三刷什么哪儿、
1: 他是绝对总去一个目的地，
4: 是他就是可能就已经习惯了，
1: 他去的地方还挺多的，
4: 但是咱们
1: 西沙群岛他也去过，
4: 对，咱们一直说的都是北疆路线、
1: 嗯、对，从来没去过南疆，
4: 这是咱们有史以来第
1: 一
4: 个南疆，
1: 对、
4: 啊，
1: 所以就是你发现我带的基本上都是那种不会说那个反复的这种，基本都是开拓型的、啊、
4: 是，
1: 都是，其实我们前期给大家也进行了这个采线，而且这个线路怎么制定起来的 啊就是首先要通过咱们在这个旅游市场这个市面上来看同类的团，然后要比同类团要高一些啊、
4: 嗯、
1: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座位，比如说咱们的餐标啊、
4: 嗯、
1: 这些都给大家有升级，还有像什么航拍呀、啊、等等啊、
4: 嗯、
1: 以及人性化的二选一回程啊，24小时接送机哈、啊、所以都是经过测算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出来的，
4: 是的，而且这个经过测算以后就是二选一那一个点也很棒，
1: 嗯，人性化一些，
4: 很人性化，因为不是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接受用这样的方式，比如你是要赶路还是要惬意，是时间更重要还是想多看看多体会一下不同的感觉，就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你不能一下给大家全都安排死，
1: 嗯，
4: 挺好，
1: 所以不影响线路的情况之下大家回程的话还可以自由选择，
4: 自由选择，你愿意多待两天都没人管你、
1: 嗯、
4: 是吧，你再来北疆走一圈也没人管你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可以看到的有客服咨询电话，有一个二维码，
1: 对
4: 啊，还有一个是咱们的整体的路书行程海报、
1: 嗯、对，
4: 里边简单的涉猎了一些要去到的景点美食啊，还有一些咱们整体的安排住宿各方面的，是吧，
1: 嗯，哎，你之前去新疆的话那个美食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4: 新疆的美食吗，
1: 对，手抓饭拉条子，
4: 哎，那些我倒还好啊，
1: 嗯，
4: 那种
1: 烤羊肉串，
4: 羊肉串也还好，
1: 烤包子烤馕，
4: 这些都还好，其实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
1: 嗯，
4: 是他那儿的那个叫什么老汉瓜
1: 啊、哦，瓜果梨桃、
4: 对对对，还有葡萄、嗯、是这些水果，
1: 嗯，
4: 因为就是像那种羊肉串啊什么这些，就是、
1: 嗯、
4: 说直白点，北京也有真羊肉，也不是说、
1: 牛街是吧，
4: 也有真羊肉啊，那、
1: 嗯、
4: 羊肉串啊或者是那些就北京的一些新疆地道的新疆朋友在北京开的饭店、
1: 嗯、
4: 新疆饭店也能吃到，就没有那么的惊艳吧，
1: 但是你会发现那边的瓜是真大，
4: 对
1: 啊、尤其是咱们就说常见的西瓜吧，我觉得它那个整个的大的个头、
4: 啊、
1: 相当于我们平时在超市买的那得有两个，肯定得有了、
4: 嗯、
1: 如果是中等的那种得两个半，
4: 而且它的那个
1: 甜度嗯，
4: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不是就齁甜就行了，不是，它的甜度就是甜，可是又不是齁了的那种甜，是那种瓜果的清香的甜，我虽然不形容不好吧，但是它和咱们普通的甜不太一样，所以我很喜欢那边的这种瓜果。
1: 因为它光照的时间比较长嘛，就我们说的太阳下山的比较晚，所以呢就整个的这个水果长得也会比较好啊。
4: 对，
1: 而且这回我们去了一个库尔勒，库尔勒是就是香梨大家都知道，然后还去了阿克苏，阿克苏呢是苹果啊，冰糖心的苹果啊，这两个也都给大家都是这个瓜果梨桃，然后呢产的比较好的目的地。
4: 对，
1: 所以其实南疆的话除了有人文的这种西域风情以外，还有就是咱们说金秋的胡杨，还有像什么峡谷，就世界咱们说这个大峡谷之光，这回也会带领大家去看一下峡谷，天山托木尔大峡谷，叫峡谷之王。
4: 峡谷之王，有朋友问怎么联系客服，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就有了啊。你这边还有小雪的这个微信的什么的，是不是都在这儿呢？
1: 对对，客服咨询的海报，还有下面有一个咨询的二维码，是微信哈，添加就可以了。主要是现在目前是有个早鸟价格，报名可以马上立减500元啊，是一个人立减500，您一家如果是四口呢就减2000，人越多减的越多啊，
4: 很划算很划算。再过一阵子的话可能就没这优惠了。
1: 对对对，这早鸟只是在9月18号之前有啊。
4: 而且刚才说到那个吃的那些东西啊，很多就可能也许您吃过，可是在新疆当地吃的那些东西的口感又不太一样，
1: 对，味儿不对，
4: 味儿，
1: 然后它大小也不一样，
4: 对对，这个口感也很奇怪，有的那一吃那口感就跟就跟那个吃那个螃蟹黄一样，就说哎，螃蟹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呀，哎，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轰，哎，一块先说了吧，就
1: 触发了关键词，
4: 螃蟹咱们现在是蟹卡3折预售。正儿八经的阳澄湖大闸蟹，虽然市面上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家不正经，但是咱们这个因为是上周还是上上周大明去到了当地溯源，看了那场视频直播的朋友会发现，那真的是圈了一块地，上面拉着彩旗，拉着横幅，写着中国交通广播专属捕捞区。那池子里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多，就所以咱们的蟹卡呢就售完即止嘛，就卖完了就结束了，
1: 也是有限的啊，
4: 有限的，咱们是3折预售，现在299的已经卖没了啊，现在还剩499、699、999和1699的，最贵的就1699的。除了1699，其他的都是到手8只，4公4母。1699那个是到手6只，因为毕竟螃蟹斤数在那摆着呢，稍微比较肥美，更肥美一些啊。3折预售，然后如果现在您拍2张的话，到手是3张；拍5张，到手是8张，就等于是拍的越多，送的越多，就跟小雪的那个报名人越多，哎，然后捡的越多也差不多这意思。对，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螃蟹，这些应该都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
1: 这个秋天来了蟹脚痒，然后呢这个好多朋友说尤其中秋节的时候有螃蟹，然后有葡萄，刚好就是都是摆一桌哈，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开始就是盘算起来了，尤其中秋节的时候
4: 的
1: 这个尤其在南方我知道哈，这是必上的一道菜。
4: 这个是一定要先准备好。
1: 对，
4: 而且咱不是说直接到手螃蟹，是蟹卡到了以后呢，这个卡
1: 您兑换哈，
4: 兑换，因为这样的话呢你自己掌握你想什么时候吃，比如我就想安排在某一天，比如11那一天，孩子们都放假都回来了，就那天热热闹闹的吃，那您算好大概的到这儿的时间啊，然后再提前兑换。那如果现在就直接到了，我直接下单就到手螃蟹，首先现在这个点还没捕捞呢，你到手的不是，肯定不是，就算开始捕捞了，你到手了以后一看那时间错位了啊，你这个螃蟹本来是新鲜的活螃蟹，慢慢的都放成死蟹，不新鲜了，那太亏了，是不是？
1: 还有就是可以送给长辈呀、亲朋好友啊，这个拿卡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4: 人家想再倒手送给其他人也方便，
1: 也方便，不像原来了，就是比如说送点东西，哎呀，还得大包小包的。
4: 对，太麻烦了。现在这真是方便，薄薄的一张卡，甚至可能你都走了，你说哎，那个。沙发垫子底下给您塞了张蟹卡，
1: 至于这么小惊喜吗？
4: 哎，这反正就是更方便了。
1: 对对对，
4: 这个回复螃蟹啊，或者大闸蟹，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咱们这个时段聊的是什么事儿？你一次就够够的了。我们简单看几个朋友的比较代表性的留言啊。米兰这一看，好男人啊，说结一次婚养一个娃就够了啊。
1: 就是觉得平时带孩子尤其在暑期的时候家长是很费心思的，不过开学了还好，
4: 反正人家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结一次婚，一生只爱一个人啊，别什么二婚三婚的，不合适就离吧，不合适就分开吧。 我就认准了，就是他，
1: 嗯，
4: 幸福美满的生活。大家说这个折耳根，说一次就够了，啊，味道很难适应，再也不想尝了。
1: 折耳根是的，
4: 嗯，还有上当受骗也是一次就够的了，可别再来了就。
1: 嗯，
4: 哦，还有这位啊，娜娜说赶海去一次就够了。我觉得出去玩就是享受美景，拍拍照，品尝当地美食，这些不管你玩的好不好，至少你不会感觉太累。
1: 嗯，
4: 赶海就是跑海里干体力活去了，一点也不享受，还得有耐心，在那儿一挖两三个小时，还得因为海潮和风的方向早起，有的还熬夜赶海，比我上课都累。这哪是玩啊，这是去体验生活去了。
1: 赶海其实就一个是首先得早起，
4: 嗯，
1: 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些小螃蟹啊，就赶海的时候其实我去的倒不是很远，当时在北戴河有赶过海，
4: 嗯，
1: 然后就拿那个小桶小螃蟹，然后就准备往里面去装嘛，发现第一个人家跑得很快，
4: 嗯，
1: 第二个是真得稍微要早起，要不早起的话全都被别人赶海已经赶走了，已经抓走了。
4: 相比之下还是咱们新疆更合适，
1: 哎，
4: 不用起那么早啊，但是晚上天儿晚上是有点辛苦哈，因为晚上
1: 太阳一直其实它是都在的，就哪怕晚上十点十一点您去喀什古城，古城里面依然是相当的热闹，烟火气很足。
4: 对，
1: 有一点其实我比较喜欢的就是，你会发现少数民族的朋友们跳舞唱歌那载歌载舞的样子是特别的美，
4: 嗯，
1: 就是很有感染力啊，这个小脖子一动，小花帽一戴，
4: 哎
1: 哎，很漂亮，
4: 这很不一样。
1: 而且这两年发现这个旅拍的比较多嘛，
4: 嗯，
1: 像新疆的服饰啊，还有以及少数民族，比如苗族啊等等啊，这些服饰是比较流行的啊，戴上那个头巾，现在的整个的旅拍价格很卷的，
4: 嗯，
1: 啊，所以你发现我去一个地方回来就有一套少数民族的服饰服装拍一套，是
4: 啊，这才是不虚此行嘛，这多好，
1: 嗯，
4: 这个，
1: 多年之后回过来翻一翻还挺好的，
4: 哎，这个就还可以做成自己的人物形象的冰箱贴，是吧？这比买那种直接景区特别贵的冰箱贴更划算，是吧？
1: 你家肯定有冰箱贴，你提了好多次。
4: 我家一冰箱的冰箱贴，就基本上我就是属于那种每到一地儿我会买一个，
1: 哦，
4: 每到一地儿会买一个，而且我明知道网上有更便宜的，我就在那儿买，
1: 当地有纪念意义。
4: 对，我就回头一看，我说这个是当时我印象应该是从哪儿出来以后，那是怎么怎么着，一片哎小市场，然后我买的一个，我喜欢这个什么的。但是我当然也知道它是贵的，我觉得因为，可能不会再来了，有一些地方就来这一次嘛。
1: 你知道冰箱贴我总结出的经验吗？就冰箱贴便宜的就是后面您看是木质的，这木质呢大概是从10块，最多的话呢20，讲讲价大概18，然后呢稍微贵一点的话呢是金属制的，基本上是15，有的地方是15，然后有的就是能卖到25，然后再往上一点呢基本就是就它有一些独特的小设计，比如说带流沙款的，哎，或者是能够动的，有点动态的这种，但也是一定是金属制的，大概是从25往上一直到40左右。基本上我把冰箱贴分为了三档，所以只要您看它后面是木头的，绝对可以讲价，就不会超过25块钱，基本15左右就能搞定，有的10块左右吧，或者15俩也行。
4: 我买的都是45、50。人告诉我网上没同款，这是绝对的。
1: 独家设计，独家设计一般35左右，35最多了。
4: 就我。

0: 黄的时候，它那个就可以打灯。
1: 啊、
0: 嗯，包括其实现在咱们北京的天坛的冰箱贴也可以亮灯。
1: 啊。就跟着小雪走吧，还是我跟你说，就是省心了。就是我整不明白这些事儿，你就告诉我小雪，我喜欢这个，你跟我说去，
0: 砍价是吧？
1: 给我砍价，或者你告诉我他大概应该是多少钱，我心里有数了，我就知道了。老板便宜点，交个朋友吧，咱们这25拿下这种，那也行，
0: 可以讲讲价的。
1: 对，行，咱们接下来呢，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就是这一时段最后一个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的北京晴好天气继续营业，午后阳光再现，下午3点钟前后，我们在南郊观鸟台监测到的气温是32.1度，和昨天相比变化不大。不要提醒大家，目前正值夏秋转换时节，昼夜温差正在逐渐拉大，像今天夜间北京的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早晚凉意渐显，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目前来看，明天白天北京会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至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21度。后天周日的天气变化不大，仍然会是适合外出的好天气。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不少心情。
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6: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您好，请您靠边停下车。
0: 怎么了，警察同志？
1: 您怎么没有悬挂号牌呀、啊？是刚买的新车是吗？
0: 是的，是的，是昨天刚买的。我这个车的配置我给您说一下。首先啊，是它的动力。
1: 哎，好了好了，这个不重要啊。我就是想问您有没有办临牌？
0: 有啊，这不吗？
1: 您的临牌是66666，哈，挺顺啊。
0: 哎，出门在外，就是讲究个顺顺利利嘛。
1: 还是手写的
0: 啊。自己写才能保佑自己，俗话说得好，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啊。行了，先熄火吧哈。请问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下列关于机动车临时通行牌或者通行证说法正确的是？
0: A 呢是尚未注册登记的机动车临时通行牌证有效期的最长不得超过30天，而且呢只能是申领一次。
1: B 是进行科研定型实验的机动车需要上道路行驶，应当申领临时通行牌证。
0: C 是临时的行驶车号牌呢，无需按照规定来粘贴，然后放置车内挡风玻璃下即可。
1: 4D 选项是车辆转籍要迁出还未落户，可以直接使用原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其实这道题不难，各位
0: 不难，
1: 你用排除法差不多能排出来。
0: 看看大家
1: 啊，
0: 有反应快。
1: 对，这道题就比上一时段那个答题要好很多了。视频直播间里看到，
0: 怎么还有添俩答案变成多选的呢？
1: 视频直播间有朋友答对了，但是微信公众平台里，哦，娜娜啊，哎呀，不奇怪，一般到这种情况就该出现娜娜了啊。哦，
0: 他是这个答题的经验老手是吗？
1: 不是，是大家都答不对的时候吧，娜娜能靠蒙，老是能蒙到前面啊。视频直播间 Fishbox 这两边的第一名啊，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应该选择 B 选项。挨个解释一下，这个临时通行牌呢，通行证它并不是只能申领一次，不同情形是它的有效期是有区别的，也不是统一的最长30天。即便是新车，好多临牌好像能申3次，我记得是啊。然后这个 B 选项是对的，就是用于这些科研呐、什么实验呢，没有注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你确实得申请这临时牌。然后临牌临时号码必须要按照规定粘贴在机动车前后风挡玻璃的指定位置，不是说随意的往那一放，或者有的人他就不粘啊，他直接放在什么扶手箱啊，或者是折吧折吧放兜里了，
0: 这肯定不行、啊、
1: 不行的。您这样的话是要按照未悬挂号牌处理的，那可能什么212分就出去了。
0: 对，
1: 最后的这个车辆转籍迁出之后，原号牌回收失效，未落户期间必须申领临时的行驶号牌，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旧号牌。 所以这道题正确选项

0: 就是 B 选项。
1: 嗯。
0: 行，今天和大家聊了两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啊，一边是愿意二刷三刷甚至是无限反复回看的事物，一边又是那些经历一次就足够啊，不想再来第二次的事情。其实仔细想想，这两种感受啊，也都藏着我们对待生活的一些态度。
1: 愿意反复回味的往往呢带给我们的是慰藉、松弛，或者是独属于自己的一份回忆。每一次的重温啊，都能够拾取到新的力量，而那些一次就能够的经历未必啊全都是糟糕的，有些是体验过便不留遗憾，有些是耗尽了情绪，经历一回就教会我们成长。
0: 是的，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是我们的内心真实的取舍。有些东西值得循环，有些经历只适合路过。跟小雪出去玩就值得循环，
1: 嘿嘿嘿
0: 大家去一次没过瘾，下次小雪什么时候再有团通知我们，我们还来。现在有了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咱们中秋啊十一这两个出发的新疆南疆团，从来没有过的。
1: 南疆感受这个西域风情。
0: 对，小雪本人还会带队十一的这个团啊。
1: 对
0: 对，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小雪老师来做客下班快乐。
1: 好，谢谢大家。
0: 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回复新疆以后呢直接咨询到小雪啊，让小雪再给各位讲一讲。
1: 我们旅途当中再见，
0: 咱们下期见，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

0: 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3: 百岁养生经，
1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6: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嗯，楚老师，今天节目开始，是不是应该把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咱俩聊的事情和大家通报一下呀？
16: 嗯，那一定得是啊，是吧？因为这些天我看大家伙最着急的无非也就是这事儿了。
15: 嗯，
16: 是吧？那有消息了，那肯定还是要通知大家呀。
15: 是哈，嗯，只不过呢这个消息啊我是不满意的哈。
16: 嗯
15: 嗯，可是现实呢没有其他办法。那么在说这个事儿之前啊，嗯，广大的听众家人们一定要理解我啊，千万别太激动闹情绪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昨天晚上啊，嗯，应该说都快半夜了，伟宁呢突然就给我打电话。电话里说完情况，我直接呀我就失眠了。那这个事儿呢，他不光是我啊，就连伟宁啊，这个曹工他也是无可奈何的，真是没办法了。那么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哈，那就是关于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的事情，伟宁昨天快半夜了，刚忙完就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一次提纯的虫草养元液恐怕是没有办法分配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了。哎呀，我当时听完这句话，我真是感觉我头都大了，太突然了。你说这都等了盼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说没有就没有我们份额了呢？那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都一直等着好消息呢，我怎么和大家交代呀？所以当时我就问伟宁，我说你们现在这批这个养元液是不是已经提纯完毕了呀？那明天我就去你们那儿，我们见面聊啊，我要找我小叔，我问问到底因为啥。结果呢伟宁告诉我说，现在呀还没有提纯完毕呢啊，整体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我说都没提纯完毕呢，你怎么就说没有我们芳华这边份额了呢？从哪儿来的消息啊？是天宝小叔吗？我说不行啊，这个我必须亲自找小叔谈。结果呢魏宁告诉我说，你千万别来了啊，第一来了我现在没时间接待你，现在还没提纯完毕呢，太忙了啊。再一个呢，天宝小叔上个月呀就去澳洲度假了啊，你也不是不知道，所以你来了也没用啊。而且要知道哈，现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的每一只，那并不是我还有天宝小叔能够做决定的。因为这几年呢行业内都知道了，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除了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那么国内剩下这20%呢，往年你都是知道的呀。啊，有一部分是走特供渠道给特殊人群使用了，那这肯定是固定的。那有一部分呢，需要是这个调拨给定向的两家医学中心去进行分配，最后啊就挤出一点儿拨给你们乐龄芳华。往年都是这样的， 但是今年呢，政策有变呢，除了固定给专供的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都要定向的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其他任何个人机构都不允许分配了呀。所以你们乐龄芳华不符合这个分拨的一个标准，所以没办法分配了。我当时听完我真是急了，我说这个政策规矩是谁定的呀？当年我天猫小叔投资支持，现在有了这样的成果了，怎么现在我小叔还没有这个分配权利了呢？结果伟宁跟我说，说哎呀，这里边涉及到很多的相关政策问题哈，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性质很特殊，它不属于其他的普通的商品产品。再一个呢，之所以相关的部门它能够有专门的文件批示，有具体要求指标分配的权利，能制定分配政策，这是因为啊，当年天宝小叔投入的所有的研发成本的费用就没有收回来那部分的资金成本，上级相关部门一次性的给予补齐了。这就相当于天宝小叔所有当年投入的成本费用被上级部门给拨款承担了。所以说这个上级领导他有绝对的使用分配的话语权呢。因此你小叔现在他是没有任何办法的。的确老人家如今年岁也很高了，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张罗这些事情了。既然当年他要做这个决定就是要奉献社会的，那么现在虫草养元液成功了，那他也老了，交出去被相关部门直接接管，他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呀。所以老人家现在是无事一身轻，上个月呀就去澳洲度假了啊，也不参与这个事情了。哎呀，不瞒大家说，这个伟宁啊昨天晚上电话里呀，他不和我说这些我真是不知道啊，小叔是真没有和我说这些事情啊。可是伟宁把这些说完，那结果已经这样了，那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又能做什么呢？最后我只能是恳求伟宁，我说事到如今啊，反正已经是这样了，那既然你提纯的这一批虫草养元液它没有我们乐龄芳华的事儿了，那么我这么多的患者家人这些天呢翘首以盼的满心期待等我的好消息呢，你说我该怎么和我这些家人们交代这个事儿啊？啊，等来等去等了一场空，我说不出口啊。伟宁说实际上啊，前些天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就询问提纯进度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没有我们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因为他是最早就看到具体批示的文件了，可是他当时没有直接告诉我啊，就是害怕我接受不了。可是这一次他说呢，因为虫草养元液提纯马上就进入尾声了，那再不和我说那就不对了啊，也是害怕我说提前做很多准备，包括乐善基金提前的调动，一切都准备好了，结果再通知我们这边说没有我们份额了，那都白准备了，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伟宁昨天晚上啊，他是忙到快半夜了，给我打电话说必须要把这个事实情况提前告诉我。而且伟宁也说了啊，他因为提早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也更了解我的性格，担心我这边突然之间呢一下子就没有了，不给分配了。不光是我个人啊，还有这些年一直跟着我的这些家人们都会很失落很伤心。所以伟宁这几天呢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啊，通过内部的协调啊，就是把专项拨给特供渠道的那部分的虫草养元液就调拨出来啊，就拨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总共啊是2000盒的数量。啊，伟宁说多一盒啊都搞不到了，就这2000盒。这还是他这几天呢多方的协调啊，把专门供给特供渠道的这2000盒暂时不给他们分拨了，争取同意批准之后呢才都拨给我们这边。伟宁也说，说虽然这2000盒的确是很少，但是起码总比一盒都没有强吧，起码能让我 还要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心里能有一点点的安慰呀。从个人角度来说，伟霆说无论如何他也得帮一帮我这个好妹妹啊。所以昨天这个晚上这个电话里边，伟霆把相关的这个事实情况都跟我说的很清楚了啊。结果也不是说他和我，也不是说小叔就能决定的，因为相关部门啊都已经完全的接管了。那人家有具体的相关的文件给批准了啊，说不给我们分配指标了，都交付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那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的呀。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说实话伟宁还是让我很暖心的啊，他能理解我的感受，作为好朋友那还能再给我帮一次忙，还能协调出来2000盒的这个数量，让我也是很感激很感谢的。因此呢，这节目开始哈，具体情况就是这样了。我感觉我说的也很细致了哈，因为昨晚伟宁电话里跟我说的，我都一一都跟大家说了。所以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也和楚老师把这个相关情况也都说了。结果楚老师就说，他说这一天呢，早晚会来，那未来一定是会这样的。就告诉我必须要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事情啊。
16: 对呀、啊、因为这个你看我来你节目啊，我记得我都说过这样的话。
15: 嗯
16: 啊，我说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啊，他最终他肯定要进入到这种专业级的这种医疗机构来进行优化和分配使用。他绝对不会说是像之前似的啊，可能通过一些关系渠道他能够分拨给很多的渠道和途径，这个从很多层面来讲这个是不允许的。
15: 嗯，
16: 所以说你要这几年前你说给你这些听众和患者能争取一些过来，你看我一直在说吧，我说这就很不错很不错了，然后你有时候还抱怨，你说哎呀感觉分的少，你得知道啊，就这几年有多少医学中心医疗机构都一直在排号等啊，有多少根本就没机会啊，都等不到啊。所以你刚才在节目之前你跟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讲这个事儿？
15: 嗯，
16: 我说这其实这个它不是意外啊，它一定会走这条路的。所以说呢，其他的一些机构呢以后呢再想说轻易的能够把这个虫草制剂呢往这儿分点往那分点，这个不是说个人啊你说能如何如何就能去左右的。
15: 嗯，
16: 对吧，尤其这个生物制剂啊还是通过虫草提纯成功的，对于很多疾病病症能发挥很多优势的，都得到国际认可的。所以说这个他到最后来讲不是说曹伟宁曹工还是说你这个天包小叔，就这些人他不可能能直接决定他整个具体哎往哪儿分配怎么个分配，他们没有这决定权了。但是咱话说回来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曹工还能在这种情况之下能跟你协调运作，还能跟你协调出2000盒的数量，也就是这一点呢，作为旁观者吧，我只能说你们这关系肯定是太好了，我感觉这就是很大的忙了，很大的情谊了，是吧？
15: 嗯，
16: 人家不帮你这忙，你就能怎么样呢？啊，你虽然说这个成果成功了，他是最大的功劳，但是还这句话，分配和决定权不在他那儿。所以说他能给协调出来，能分配给这种特供渠道的专供渠道的这部分的他都能给你协调出来，能分拨给你们这边，就这一点能做到就很难了。
15: 嗯，
16: 所以说还得应该要感谢人家。
15: 是是哈，因为这几年呢在争取虫草养原液这方面啊，一直都是对我极力的支持和帮助，
16: 是吧？
15: 对，可以说没有他的支持我肯定是很难争取得到的，数量还会更少。嗯，那我心里边对他提供的帮助啊，感激感谢永远是不会忘。
16: 嗯
15: 啊，
16: 是的，应该这样。
15: 嗯，那楚老师刚才上节目之前呢，咱俩也没说完这个事儿哈。
16: 嗯嗯，
15: 因为总共呢就只有这2000盒啊，到底该怎么给大家分配呀？因为咱们节目现在你看它是面向全国，覆盖全国了。
16: 对，
15: 这个收听的听众患者人群太多了，
16: 那是
15: 只有2000盒，你觉得到底给谁不给谁呀？就是昨天晚上和伟宁通完话之后，我就睡不着了。我就在想，你说总共这2000盒我怎么分呢？ 第一个呢，很多正在服用的患者家人手里所剩也不多了，就都等着这一次机会呢。还有更多的啊，一直等待着始终没有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那这些人我更是心疼他们哈，真是连什么滋味他们都没尝过，那更是等着这一次机会呢。结果等来的只有这2000盒，别说这个常年一直用了，就是临危救急的量，它也保证不了多少人呢。哎呀，我这到现在我都是乱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分配了。楚老师，你说你给拿个主意吧。
16: 哎呀，这个事儿你要正常来说，我是在里面也没发挥任何的贡献和功劳，是吧？因为都是你主张的，曹公帮的忙。你要是我作为旁观者，正常来说我是没有话语权的，
15: 嗯，
16: 是吧？而且数量还少，就这2000盒，啊，你说哎，面对全国这么多各地的听众，啊，那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分配它，能合适一点，公平一点。但是要是从心而论啊，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说呢，我也有想法，但是我这想法我感觉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人呐。
15: 楚老师你想多了哈，大家不会有任何想法的，因为本身这个事情呢，它本身不是您给造成的，
16: 那肯定是
15: 啊。而且大家对您呢更是交口称赞哈，因为您很正直也很客观啊。您就说说您的想法吧。
16: 那你要是非让我说啊，我认为既然就这2000盒，应该重点考虑那些没用过的这些患者。
15: 嗯，
16: 为啥呢？因为你看，毕竟现在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呀，他肯定只要用上的，他已经都能感受到这个虫草制剂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和帮助，他都感受到了。
15: 嗯，
16: 甚至我认为啊，可能有的患者身体状况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15: 嗯，
16: 你说本身这次就很少，如果再给这些正在服用的老患者还都给他们分配，你想他就2000盒，你要落到这个每个人人头上，他也分不了多少啊，对吧？也不起多大问题。你还不如说直接就分配给那些一直都没用过的这些新患者新朋友啊。
15: 嗯，
16: 对吧？用你刚才话说，这些人其实也挺可怜。为什么呢？跟着你这么长时间到现在等来等去，连什么滋味都没尝过呢，也不知道这虫草制剂到底啥滋味，更别说是体验什么效果了。所以我感觉嘛，可以紧着一些比方说身体病症比较多急需的很重的一些患者，可以给他们优先去考虑嘛。
15: 嗯，
16: 2000盒的数量，你就说假如说你就都分配给这些新患者了，没用过的人给他们来分配，那你想想你能分配多少人呢？是不是也没办法照顾全面呢？
15: 是，
16: 是吧？所以说你可以还不如就紧着一些病症顽固年龄大病症多的，是吧？让他们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使用上，我感觉这样是不是能更好一些呢？
15: 其实楚老师啊，您这个想法呢，嗯，和我内心想的一样，我也感觉这样分配更合理一些哈。毕竟呢，这些老患者都用过了，有的现在手里还有一定的量，有的人呢就是基本恢复差不多了，那就别想着长期用的事儿了，是吧？我们多考虑一下没有用过的这些新朋友的感受和急迫的心情啊，应该让这些新朋友们感受一下。
16: 你看看。你看你内心实际上你都有个想法了，是吧？你非得让我说，你看我这些说，你看看可能有的老朋友感觉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多余，那容易对我不就有意见吗？
15: 不能不能不能啊！
16: 哎呀，不可
15: 不能不会的，因为您说呀才会让大家伙感到公平，我要是说呢，他们总感觉我这一碗水端的不平。
16: 那为啥呀？
15: 因为很多人都跟随我好长时间了啊，都是因为信任我喜欢我才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所以说不管是没用过的新患者呀，还是用过的老患者，都是一样的亲近的，所以我怎么做怎么说，哎，大家都感觉不太公平。
16: 哎呀，还有这，
15: 您这一说，对，是完全站在客观公立的角度，大家肯定不会有意见的，这也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16: 我感觉这个这么做啊，因为我真是站在一个客观公立的角度，我感觉这么做相对来说吧，是吧，还能够更好一些，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没什么不妥的。我感觉没什么不妥的啊。
15: 行，那就这么决定吧。 啊，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和家人们哈，就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偏激想法。我们呢，也多替那些一直非常焦虑、等待始终没用上的这些患者们多考虑一些哈。毕竟自己用过了，也都感受了，也都获益了，咱们就孔融让梨啊，这也是一种善和爱的体现嘛。是吧，咱们让一些急需的身体健康情况很差的这些家人们，给他们也能有用上的机会。
16: 嗯，对嘛。
15: 哎，对于这个疾病带来的痛苦啊，都是平等的。
16: 当然了。
15: 哎，我们这一次呢就紧着身体啊这些病症急需的家人们，给他们使用机会。即使这样哈，我们说就这2000盒也帮助不了多少人。
16: 对，
15: 杯水车薪吧。就这样啊，我们就这么决定了。那么从现在，从今天此时此刻起，咱们一直等待没用过的这些新患者新朋友，现在啊大家可以提前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了。因为总共就2000盒，数量呢就这么多，只能是优先考虑没用过的新朋友。啊，凡是现在身体啊急需的、病症多的、年龄大的，咱们现在马上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申请了。全国这么多地区，听众人数众多，肯定是没办法照顾到全面。那谁听到谁赶上的就是谁的了啊！咱们都以实际报名为准。另外一个呢，那肯定就是关于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因为昨天晚上呢我刚得到伟宁的消息，所以今天还没有来得及呢和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进行沟通协商。但是我可以承诺的是，毕竟呢这一次就2000盒啊，很少。我和向会长见面以后一定是尽最大的资金帮助哈。之前往年凡是幸运用上的患者都是很清楚的，大部分这个花费都是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的，更何况这一次数量这么少啊，我们乐善基金更要是最大力度来补贴支持，必须保证任何一个幸运得到使用的患者绝不可能在经济花销上有任何的负担啊，我们必须保证是你能吃得起饭，你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要不然怎么能体现出跟我有优越感和获得感呢，对吧？所以在花销上啊，我是完全有能力有信心的。等我和向会长见面以后呢，把这个事情落实一下哈。这方面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不是问题。那问题就是太少，满足不了太多的患者。这个老患者呢没机会，新患者也没帮助几个。那这个问题呢就真的是很遗憾啊。那说别的也没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哈。那么现在大家伙听到这个事儿了，也了解情况了，那需要用的急用的，那么现在一定抓紧提前拨打电话啊进行报名。我们最终呢要根据报名的名单啊，这个名额人数，我们来确定最终的分配的情况，一切都要以实际报名为准啊！现在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指导中心电话，把自己身体实际情况说清楚，我们评估考量以后报名登记，根据人数最终是给出分配的政策啊。那这样吧，楚老师，节目开始咱们就先说这么多啊。我看直播间电话早早就在线上等待了。
16: 嗯，是是。
15: 嗯，咱们剩下时间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6: 嗯，好的好的。
17: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5: 喂，你好。
18: 你好啊，我想个报名啊，报名这个虫草养元液，你麻烦你在这儿给我登记上吧。
15: 哎呀，您需要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报名啊，大家都得拨打这个服务的电话，统一报名，我这里没法给您登记。
18: 哦，那好的好的，那一会儿完了我再打。
15: 嗯。
18: 我听说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没有这个芳华中心的份儿了。
15: 是。
19: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4: 跳绳技术
25: 准备。
22: 体在跃动。
2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7: 大扫除啦，
28: 我来拖地，
29: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7: 欢迎使用交际
10: 而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9: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8: 伟宁博士和这个天猫小说啊，也都帮不了了，最终还是这个伟宁博士从这个特供的渠道给匀出来的这个2000盒，总共只有这些是吧？
15: 是，昨天呢这电话里边伟宁跟我说的很清楚了啊，也说了原因，我也是理解他的难处，他也要听从上级部门安排呀。那这一次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那还是伟宁费了好大的周折呀，给协调争取到的，真是多一盒都没有了。
18: 哦，我跟你说，喜儿，我现在吧，就是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哎，这个效果真的特别的好，哎，所以吧，我还想这次吧继续再定。可是你们那个节目里边对的是全国的听众啊，那才2000盒啊。那我就寻思，那我还能轮到我不？我能不能得着啊？
15: 如果说你已经是用了虫草养元液，那您是老患者了啊，那就可着手里的先用吧， 因为这2000盒啊数量实在是太少了，那我们呢还是紧着新患者来用嘛。那即使这样也完全不够分呢，新患者也是，我们也只能是尽量的紧着病情重的呀，病情顽固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患者优先来用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相互体谅一下。您既然都用上了，用的还很好，那就是太好太幸运了呀。
18: 哎呀，是啊，我上次吧，这也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
15: 嗯，
18: 我跟你说呀、啊，我用了这个成长养元之后的效果吧，真的是挺好。你就不知道星儿，我这个痛风吧，这都好多年了。
15: 啊、
18: 嗯。就这个关节这块儿，哎呀，总是吧，你可以说就是反反复复的吧，红肿，哎，那个疼啊，有时候吧，也真的你都受不了。
15: 嗯。
18: 就是特别啥呢？就是那个。脚脖子这块和这个大拇脚趾这个关节
15: 哈、
18: 哎，有时候吧，它一点症状都没有，完了一下子就哎就给你发作了，
15: 嗯，
18: 哎就疼，哎而且吧，它还是一年比一年的严重，哎，最严重的时候就关节，哎呀那样肿的老粗老粗了，
15: 嗯，
18: 那皮肤痛红痛红的，你要手往上一摸的话吧，哎就感觉，你咱不能说烫手，反正感觉特别热。那种疼真的就是钻心的疼啊，就跟话说的跟上刑了似的，有时候吧你就是你就那轻轻的碰一下你都疼的这身上都直冒汗，
15: 那走路都费劲了是吧。
18: 哎还有一个啥呢，就是我这个尿酸吧也是挺可以说居高不下，
15: 嗯，
18: 平时吧我感觉我自己都挺注意了，你像什么啤酒不喝，海鲜啦这肉汤啥的我根本都不敢碰，哎常年吧还吃的这个降尿酸的这个药，但是这个尿酸吧还总是这个忽高忽低，它不稳定，哎但是自打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哎真的是去完全改变了，
15: 嗯，
18: 这个关节这块疼痛吧可以说是大幅度的减轻，哎就是不像之前吧那么总是频繁的发作了，有时候即便犯病了吧，关节那块儿它就不像以前吧，肿的那么厉害，疼的那么厉害。而且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15: 嗯，
18: 上医院去复查了一下，哎，这个尿酸吧，哎，真下来了，哎，
15: 嗯、
18: 而且吧，我自己吧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吧，照之前，哎，确实是变好了。之前吧总是乏力呀、啊，腰膝酸软的这些症状吧，基本上都没有。反正这么多年吧。我都没就自己感觉吧，都没像现在这么好受过吧，身体可以说这个滋味儿、
15: 嗯嗯嗯，
18: 哎，所以说吧，哎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那些。
15: 不用啊。
18: 当时吧，我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时候吧，那时候还有很大的优惠和补贴呢。
15: 嗯、
18: 哎，我那时候自己的说心里话，真没花多少钱。你看这么高科技的这个生物制剂吧，价格本来就挺贵的，而且吧还都是用的这个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的，哎，结果呢还是通过你呀、啊，当时就是大力度的补贴吧，就帮助我们这些个患者，哎，确实省下不少钱，所以说吧，我就总感觉到吧，遇到您呐、啊、真的是太幸运了，哎，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还得特别感谢韦宁博士，
15: 嗯，
18: 哎，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科研工作者吧。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可以这么说，所以在这里吧先给你们鞠个躬。
15: 您太客气了啊，听到您用的效果好啊，解决很大痛苦，那这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儿了。那韦宁可以说他带领团队历时9年呢、才攻关研发成功啊，提纯成功的这个虫草制剂哈、那不是为了要任何的回报的呀，那韦宁就是希望通过自己所学能够做出这些科研成果来造福百姓，那他也是一个心有大爱的人呢。
18: 是是，确实是啊。媳妇儿啊，你吧是好人，你身边的人吧也都是好人呢、
15: 是
18: 啊、真的。还有楚老师，你看每天吧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讲课，解答就是各种疾病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哎，也是默默的为我们付出吧，我感觉也是特别伟大的。
0: 哎呦，还有我的事儿，你这太客气了，太客气了。但是你这个，刚才我听半天了，是吧？你这个痛风现在恢复这么好，这个事儿跟我没啥关系，还是人家的功劳，是吧？不管咋样吧，就是咱们目的都一个，让大家身体好一点。 帮大家的痛苦减轻一点，我也好，曹工也好，任何人都一样，马老师做的事情也好，还是希望大家最终呢能在收获健康这条路上我们能够多多的助力，多多的帮助，
18: 嗯，
0: 是吧？所以说不用太客气了。嗯，
18: 喜儿啊，这次这个重装养元液，嗯，也就是说我这次可能是用不上了呗，报名也没用了，是不是啊？
15: 哎，
18: 那就这样了。
15: 您多理解吧。啊，因为手里现有的，嗯，咱们还有就先用着，因为太多的这些新朋友啊，很多的病症也是很多很重的，就一直等着呢。你看这一次啊，就2000盒，那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真是没办法再给分配了啊，我们只能是优先考虑一些一直没用的这些新朋友了。
18: 是是是，能理解能理解啊。
15: 嗯，
18: 咱总不能总想着自己，是不是？就你看数量是有限，
15: 嗯
18: 嗯，尽量的呢还得让那些没用过的、没体验过的，还得尽量可他们先用，是不是啊？
15: 嗯，
18: 但是呢，喜儿跟这么说，你还得继续要帮助我们想想办法，还得去争取，嗨，嗯，大家伙呢也都是可以说指望着您的呢。
15: 嗯，这个以后我肯定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哈，我得想尽办法去研究这个事儿。嗯，说心里话哈，就是伟宁他跟我说完这个具体情况以后，以后真的是肯定是很难了。
18: 嗯，确实，哎呀，您说的也对，你刚才说完这个经过之后吧，嗯，我这好像还有点感觉要上火了，
15: 上火了，
18: 对不对？你确实也不容易，真的。
15: 嗯，
18: 你看大伙儿嘛还都盼着你，说让你继续给大伙想想办法，而且呢你还有这个不服输的这个劲儿，所以说我们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会有这个机会的。
15: 嗯，我一定是会尽力的哈，这一点大家放心。
18: 嗯，
15: 其实跟随我这么长时间的老朋友都知道我这人的性格哈，您不用担心这事儿。但是就是眼下吧，起码这个事儿暂时是改变不了了，希望大家多理解啊。嗯，就是也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祝您以后这个身体越来越好。啊，
18: 哎，好的好的，那我不多说了，我也不和这些个新患者们抢这个名额了，那就等着下次这机会吧。
15: 嗯，
18: 跟您说声再见了啊，行。
15: 好的好的，谢谢您，感谢您的理解啊。
18: 哎，
15: 嗯，我们再见。
18: 哎，好的，再见。
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5: 喂，你好。
2: 哎，你好。
15: 你好。
2: 哎，刚才你说的就是这次提存的虫草养元液，说不给芳华中心那边的，那伟宁只给协调了2000盒的数量，而且说是针对全国的听众患者。只有2000盒吗？
15: 对呀，我也是昨天晚上啊，这个伟宁给我打电话通知我的，就得到这么一个坏消息。伟宁也说了很多的原因啊，节目开始我也都给大家讲了。那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呢，必须要分拨给指定的这几家的医疗机构啊，要给他们进行分配。那么这个事情的伟宁和小叔他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伟宁也是很无奈，哦，啊，也是觉得对不起我，那，哦啊，还有我们这个家人们苦苦等待的期望，所以说通过多方协调呢，就把特供渠道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准备呢分给芳华中心，就算是平复一下大家的心情吧。
2: 哎呀，那全国有这么多人都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15: 嗯，
2: 我每天听节目都有好多人呢，啊，都在问这事儿。都是在等着呢，这2000盒实在是太少太少了。这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了吗？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了吗？
15: 虽然说这一批哈，这个虫草养元液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提纯完毕啊，但是伟宁已经说了，就算是提纯完毕，那也是没有我们芳华中心的份额了啊，因为早就看到上级领导的这个文件那个批示了。
2: 哦，
15: 所以说才协调出来特供渠道这2000盒分给我们。伟宁说等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以后呢， 他还得想办法啊，把这2000盒的这个缺口给堵上的。那特供渠道的你必须得有人家的，所以说哎呀真的是没有任何富余了呀。
2: 哎呀这可咋办呢，既然你说总共就2000盒席儿啊，你一定得让我用上啊，因为我这问题必须得及时解决，不然以后吧会出大问题的。
15: 嗯，您先别着急，您先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啊，就这么着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如果急需的话呢，抓紧时间咱马上去报名啊。
2: 嗯，媳儿，我吧就是前几个月这身体突然就出现那个很异常的症状。
15: 嗯，
2: 当时就是刚吃完早饭，我在洗碗呢，结果就感觉右边这手脚麻的厉害，还感觉特别远，一点力气没有。然后我就赶紧的扶着那墙啊，走回屋去了，坐下了，要不然呢就得摔倒了。
15: 嗯，
2: 之后就是右边的胳膊就抬不起来了，就感觉这舌头也硬了，说话连我自己都听不懂。
15: 嗯，
2: 这脑袋完全是懵的，脑袋也迷糊，这右边这脸还发木，这嘴角还直抽动。
15: 嗯，
2: 当时吧家里还没人，我给孩子打电话，等他们都赶到家的时候，你说我又恢复好了。
15: 哎呦，到底什么原因呢？出现这么多症状，我听着这个有点像脑中风啊，是脑中风发作吗？
2: 是啊，媳儿，这后来孩子吧就说啥都不放心我，非要带我去医院。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吗？这医生看完这检查结果，就结合我当时的症状，确诊说是小中风。
0: 嗯，小中风实际上就是脑中风前兆。啊，也就当时一过性脑缺血发作，急性缺血发作，说明你血液当中肯定有一些血管的狭窄或者一些血栓斑块的堵塞，只是没有完全堵死，慢慢的这斑块随着流动就到其他地方了，这脑血管又通开了，脑供血恢复了，哎，所以说这短时间内这有症状，过一段时间很快又消失了，但是这个得重视，这是发生中风前兆很严重的一个预警。你要不及时去干预它，你这短期内发生这个真正的中风概率是很高的。你别感觉现在症状是没有了，但是很危险，这个是很明显的征兆。你肯定是有啥基础病，你血压血脂啥是不是不好啊？
2: 哎呀，我这有多年的三高问题呀。
0: 嗯，
2: 血压血脂都高。
0: 嗯，
2: 每天得吃好几种药控制指标。嗯，早年查出过那个脑动脉硬化，
0: 那就对了，
2: 但是平时症状还不明显。
0: 嗯，
2: 只是睡不好觉，会感觉头晕头疼，但是上次这小中风可给我吓坏了，所以吧我就想用上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把危险给解决了。楚老师，你说我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适合吧？
0: 嗯，像你针对于中风已经导致偏瘫半身不遂的都没问题，你还没达到这程度啊。因为这个微寿康虫草制剂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比方说这个虫草酸，哎，它对于心脑血管方面这个作用机理就非常好，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心脑肾的功能，还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还能活化细胞，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提高呢人体这种高密度脂蛋白，而且呢还能抗心律舒畅，哎，还能防止心脑血栓形成，双向调节血压血糖，这种高活性物质作用非常全面，所以对于这种三高指症啊，指标不稳定控制不好的是帮助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这种核苷酸类的物质对于人体的神经细胞它有很好的这种修复和养护的作用，这个更重要。比方说呢，出现中风以后或者神经系统疾病，一些神经元细胞导致什么呢，基因层面基因片段出现这种什么呢错乱以后，或者某些基因物质呢严重的丢失以后，出现这种什么神经功能受损了损伤了，那么这种核苷酸类物质它能够精准识别这些损伤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它能够与这些人体的神经细胞能够实现高度的基因融合匹配，真正的能够渗入到细胞的基因表面啊，起到什么强大的这种修复作用，哎，它能帮助这些神经细胞从基因角度对于什么一些错误的片段来进行纠正和修补，哎，还能够清理掉很多错误这种基因物质的碎片， 杜绝呢其他的一些外源性因素，不管是由于血液的这种缺血缺氧造成的，还是说一种炎症感染造成这种神经细胞继续发生损伤，这种核苷酸类物质都可以实现。所以说对于中风的后遗症啊，什么肢体拘谨的、言语不清的、偏瘫的，包括帕金森的这些神经方面的病，这一类高活性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的无论从营养到修复到整个神经元的建立、神经功能传导的恢复，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包括你现在呢，还这句话，你还没达到出现中风，没有落下偏瘫后遗症，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如果能用的话，那你后面这个发生中风这个危险这个征兆，或者是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就相当于把你给拆掉了。
2: 那可太好了，雪儿啊，我现在就报名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一定得让我有份儿啊，哪怕说没有任何补贴，哪怕就是按照出口价用也行，让我用上就行。
15: 嗯，价格方面呢，那我可以跟大家伙保证啊，绝对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因为这个事儿吧，我昨晚才知道嘛，因为我还没有时间哈，没来得及跟这个乐山基金的向会长沟通，但是我很快我就会找这个向会长来确认一下啊，乐山基金呢能动用的善款是多少，因为总共只有2000盒数量嘛，因为我已经觉得对大家这是无比的愧疚了哈，所以说价格上我肯定是尽最大的力度进行补贴，即使说再困难的患者啊，只要你能吃得起饭，我就要保证大家能用得起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您能不能保证用上，那喜儿这个真没办法保证，因为都在报名呢啊。您现在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报上名了咱们才能有机会用上啊。
2: 嗯，对，那好的喜儿，那我就先不说了，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
15: 嗯，对，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
2: 嗯
15: 啊，嗯，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2: 哎
15: 好，再见。
2: 哎，再见。
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5: 喂，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3: 嗯，哎呀，我这是着急报名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先问问楚老师啊，你看我这情况适合不适合呀？能不能啊给我个名额呢？
0: 嗯，你先说情况我看看。
3: 我今年呢52了，今年是，确诊这个窦性心律不齐，窦性停搏，已经是快4年了，到现在。
0: 哦。
3: 这4年吧，我吃过不少的药，像稳形颗粒呀。还有这个参松养心胶囊啊，美托罗尔啊，平时也注意尽量不生气不着急的，可是这病情吧还是不行，时好时坏啊，一直啊也没有稳定住。
0: 嗯，
3: 最困扰我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还有这个心脏骤停的这种感觉。
0: 嗯，
3: 这时候吧晚上睡觉，结果上了一阵这心脏啊突突跳得特别快，然后啊就醒了。
0: 嗯。
3: 要不然就是醒着的时候吧，突然感觉到这个心脏啊猛跳一下，然后啊好像又停了又不跳似的。
0: 嗯，
3: 到这种时候吧，

0: 后半夜呀，睡得是特别沉劲，白天嘛也觉着特别累，不知道你看我这情况适合不适合这情况啊？
1: 窦性心律不齐，窦性的心脏停泊，这个实际上安全隐患危险系数很大啊。窦性的心律不齐是心脏跳动节律发生紊乱，窦性停泊是窦房结起搏功能发生异常，这心脏会短时间暂时性停止跳动，尤其夜间频发停泊症状，那就说明你心脏起搏和传导功能已经受损比较严重，频繁的这种停泊。会导致整个脑和心脏严重缺血、缺氧、供给不足，轻的呢是心慌、憋闷、乏力、失眠，重就会发生这种急性晕厥，严重心律失常，甚至发生意外猝死。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得重视，是个大事儿。
0: 那如果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多大的帮助啊？
1: 因为你要用它这个话呢，因为本身呢，这个冬虫夏草。从中药成分来讲，它对于咱们整个脏腑的机能，从平衡脏腑阴阳来说，这个帮助就很好，养心安神益肾。另外一个，它通过这种高科技整套的技术进行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和基因干预后呢，比方说提纯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它对于咱们心脏心肌细胞啊，包括心脏的窦房结功能。啊，实现细胞从营养到修复，以及窦房结功能的提升，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从根源能改善心脏起搏紊乱的问题，稳定整个心跳的节律，减少停搏的发生，包括心慌次数的发作。再就是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扩张我们整个的冠脉血管，改善心肌、心脏供血量以及脑的供血供氧。它能够很好缓解心肌缺血的状态，同时能调节整个机体免疫能力，能减少劳累、情绪波动、熬夜带来这种心率严重性波动刺激。另外，这种高活性虫草酸呢，它能很好的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所以，根据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如果能用这个虫草制剂的话呢，很快短时间内，你现在出现这些症状就会有很大的逆转了。啊，这个肯定是非常好的。
0: 哦哟，那可太好了，那是。那我知道这个虫草制剂，通过高科技的这个发酵啊、提纯呢、这个好的成分吧，都能提纯出来这回事。还有很高的活性，如果这个用上的话，效果呀肯定会好。可是我刚才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今年没有方舱中心的份额了，这回事是吧？
2: 昨天晚上呢，因为我是得到这个伟宁的消息哈，也是因为多方面原因吧，上级部门是要求必须要分配给指定的这个几家医学中心供应。那80%的虫草养元液，我们是要按照合约必须要出口到国外的啊，可想而知，咱们国内剩余的这20%的份额，这个虫草养元液本来就很少。所以说就不能分配给其他机构了，都要分配给医学中心了。所以伟宁说，肯定就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那他也是为了让我心里能够平衡一些吧，就伟宁把专供、特供渠道这2000盒给争取到了，给了我们芳华中心。因此呢，我们就是今年呢只有这2000盒了。所以节目开始呢，我就让没用过的这些新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哦，2000盒虫草养元液的，全国的患者来分的话，实在是太少了。这是啊，就算是只给新患者来说吧，那也是全国有太多的人了。这是啊，那报上名的话，那有味儿吗？现在是？
2: 如果说报名的人数太多，那肯定是没法都分到嘛。只能说我们在报名的这个名单当中啊，重点来筛选一些身体状况比较差的、急需的优先考虑。但是报上名呢，我们说你不一定就有，就肯定能用上；不报名，那就肯定没有了，就没有机会了。那只能是这样了。
0: 哦呀，明白了，行儿。哎呀，2000盒虽然是很少吧，但是总比那个没有强
2: 对
0: 啊。
2: 呀，
0: 价格方面，你看是多少钱呢？给我说说。
2: 价格方面是因为这消息呀，也是太突然了哈，我还没来得及呢，这个核算这个经济账呢，怎么给大家一个最大力度的补贴？那我得需要跟乐山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得开会研究一下哈，看看有多少善款呢，我们可以作为虫草养元液的一个专项补贴。

0: 但是啊，这个话我说前头了，无论如何，肯定不会让大家有任何经济压力的。以往呢，芳华中心争取来的虫草养元液，在价格上都会是最大的这个补贴。以后凡是非常幸运用得上的，都花不了几个钱。那么这一次呢，只有这2000盒的数量这么少，那我肯定是尽最大的限度来帮助大家。刚才我就说了，能吃得起饭。那咱们就能用得起养元液，这一点呢，我是有信心，并且我也是有能力的。
1: 真的是太感动了，这回啊，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感谢了。这是有了你啊，就是最大的幸运星。那我就赶快啊打电话报名去了。
0: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吧。嗯。
1: 哎，好，谢谢您吧，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在这个星球上，

0: 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2: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哎，今天各位都来得非常的准时啊！王秀，今天开启本月的开学季啊，但第一首歌听来稍稍些许有一些忧伤，像少年愁滋味的。

这是我们上一个月最后一期的歌王飞鱼，飞行的鱼啊，借问。当时投稿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他表示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也是讲的一个时隔漫长的岁月和时光的遥远的距离，对以往的人或者对自己想念的人的一种深深的思念啊。所以如果用心

0: 近来概括的话，就是在极致的思念里面，不断的跟天地万物来借追问你的消息啊，所以在这里面回忆当中得到一些慰藉。所以这个算来应该也是对于小时候的自己的一些所思所想，对吧？啊，用这种方式来借问，当年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的对比啊，一种过往的回首感。我不知道这样能转回来没有啊？开学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整组主题都是给当年的自己啊，就是这个月开学期间，你能回想到你当年读书的时候的自己，送一些什么样的话给到自己啊？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票选里面也用到了很多的一些歌词，各位也可以看一看啊。那如果今天晚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来抽奖的啊。重点来了，对吧？你们记得点赞，好不好？我们跟以往的惯例是一样的，就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来抽奖。那我们目前点赞到10000的话，就开启第一轮，好吧？所以你们进入直播间的话，你就赶紧点，你就先把这个赞先点到10000，然后再来发送相应的关键词。我在那个关键词下面发一个一排数字一，然后我发的数字一上面或下面的小伙伴啊，就到时候具体再讲，给哪位朋友？先展示一下我们的奖品，好吧？既然都提到这儿了，你们已经在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啊，来先我把我压箱底儿的都拿出来，你看后面躺着那位啊，就是他的 mini 版，看到没有？在我手里的啊，乐小样，这个压箱底儿很久了，不是重大时期不会拿出来的啊。这也是很多朋友之前一直想要，然后包括我们说到我们今天要开始抽奖的时候，有朋友建议说能不能把它拿出来，当然可以，就是它，哎，乐小样，看跟后面是一模一样的，它是 mini 版，后面是大版的，大版的那个是非卖品，非送品啊。好，然后第二个压箱底儿的是我们之前有小伙伴应该收到过，就是耗子之前给大家送过一批，他就自己给大家送的。然后这一次是他上次给我带过来的，我本来也不想送，你看这也是压箱底儿的给大家啊。这是做的我们乐动听的一个扑克牌，你看很漂亮的，这个外面这个叫反面，对吧？花色是这个，然后正面反过来，你看把我做大鬼啊，我是大王，然后这个 A 尖儿就下面是写的我们各地的频率，好吧？这个特别酷，这个也是数量有限，也是拿到今天来送，好吧？我们三样礼物嘛，三生有幸，三生万物啊。还有一样就是之前大家都一直拿的，但是还有一些朋友没有拿到的啊，就每天节目都会送到的我们的冰箱贴，我都已经给大家展示好了一整面，你看啊，非常漂亮的，这摆到你们的冰箱上面，你们家门上面，这多好看啊啊，跟个门神一样。然后这一整版你就看很有那种效果的，如果你只有几枚就没那个效果，是吧？一拿一整个十枚一组，特别好的啊，好吧？就是这三组作为我们今天的抽奖，所以你们赶紧先把赞点起来啊！没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添加完成之后发送小乐进入直播间。如果你不知道操作的话，那就下次我们在平常节日里节目里面送的时候你再来，好吧？发送小乐两个字啊。来，继续我们下面的开学季的歌曲。下一位是哇，很久没有来的朋友，刚跟刚刚前面的歌名有一些些相似，前面是借问，这儿是借过一下。我总觉得借过一下比请让开一下要文明礼貌一些。
1: 你见我有房地，便不行先明索。时间太过太宽，所以能拦住那路。表面清如稿，心里朱要锁。你只恨那句好，小草不老草。你只爱份论仓，始终化作老数。难料已重伤。

如果不是我听过这首歌的话，我以为唱的是婴儿或者是外语那种啊，就听着怎么都不像粤语歌。借过一下，这个是《庆余年》里面的片尾曲，对吧？啊，最早是周深的那个普通话的版本啊，然后后来大家最熟的是陈小春那个粤语版，对吧？啊，这个歌主要其实讲的就是范闲的一些相应的内容啊，比如说范闲的这个穿越的身份啊，破局啊，然后他的一些行事风格呀。所以歌词里面其实藏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现实世界的复杂和妥协，然后进一步表达了即使世界充满了框架和限制，只要你坚持自我，就可以即使这份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都能够实现啊。所以哎，你看大家选歌倒好用心啊，把这些含义讲给那么小的自己听，那么小的自己能听懂吗？我看一下目前的这个大家点赞的情况啊，啊，目前是8500，快了啊！就大家如果这个手不是很酸的话啊，可以一直戳屏幕；如果手酸了的话，你就直接按住那个大拇指那个图标，它就会飘出你的头像来，你会发现哎，好像轻松多了，你就用这种方式，好吧？以上的歌讲给小时候的自己听，确实好像有一点听不太明白这种大道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听一个浅显易懂的《别找我麻烦》，是不是就很容易懂了？

0: 能能能
1: 生活里面总会有一些哭笑不得的小麻烦，对不对？
0: 别找我麻烦。
1: 但是这种妙不可言的一些下场啊，用自己的一些方式来处理，不抱怨，然后也是正面应对，挥挥手，潇洒地说别找我麻烦啊。所以乐观的一种精神状态是给小时候最好的一句勉励的话啊。那小时候也会有各种小小少年很多烦恼的那种，但是你用别找我麻烦的这种乐观精神状态跟小时候自己说，未来的你会变得更加的乐观和豁达。好像我们的赞已经到了，是不是？我看一下啊，到了到了到了，1.1万了啊，很棒。那现在没有进入直播间的我们就开始抽奖了，那如果这轮你也想进入的话，那只能等下一轮了，这轮可能抽不到你啊。你可以发送小乐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点开之后里面看到找朋友这一栏，公众号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那现在你们持续发送麻烦，好吧，就刚以这首歌，别打那么多字了，就麻烦，好吧。也其实我们这儿挺不麻烦的，我们这儿很快的速度就可以抽到奖啊，所以来持续发送麻烦两个字，一会儿我在其中插一条楼，就一，我发一排一，然后看到我下面的发一，我的一下面的小耳伴可以获得，好吧。那我们就持续一边听歌一边来发送啊。下一首，这位朋友说要猜一猜他是谁啊，他说猜到了就说名字，猜不到就不用说他名字啊。来，持续发送麻烦两个字，你可以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复制粘贴，一直发啊，然后我就随机插楼来啊。

这样，以我的这个网络为准，好吧？因为确实有一些小伙伴这个网络比较快，我这儿可能就3G 网络啊，所以以我发的为准。我到时候这个节目结束后，我会发一个截图到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大家对照看一下，好吧？恭喜一下刚刚的龙啊，我这边已经有截图记录了啊，龙，恭喜可以获得是我们这一轮发出的冰箱贴10枚，哇！龙，如果你有这个添加我成为好朋友的话，把你的快递信息私信发给我啊。现在我们继续来抽取第二轮，第二万的时候，现在是1.3万啊，所以你们这轮继续点赞，好吧？恭喜啊，是不是简单？超简单吧？啊，接下来的下一位朋友啊，现在好像碎碎念，好像大家现在没有时间猜你啊，我说玩点赞去了啊。那下一轮这一节各位可以发送小乐两字微信平台啊，然后你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开启我们的第二轮点赞，现在是1.4万，一会儿2万开启第二轮，第二轮我们就开始抽扑克牌，哇，我是大王啊，有我的。好，那下一轮刚刚我看看是到谁了啊，碎碎念的歌童话镇，用他自己来话来说就是开学季要送给当年的自己一座童话镇。你小时候还不够童话的呀。下面的这一首歌呢，这也是很久没有来的朋友，大致掐指一算也得有1年多没有出来投稿了，原因是搬家了，搬家给耳机整坏了，所以呢这个耳机重新买了一副好的啊，于是有了这首《人间共鸣》。

0: 呀，新耳机果然不一样啊，听起来声音都透亮很多了啊，唱功也加了不少。目前的点赞是1.7万，还差0.3。各位按住那个大拇指头像，不要松手，让它一直飘，这个速度是最快的啊。人间共鸣给小时候的自己，应该是可以听懂的，因为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学的诗词一样啊，那像是一首散文诗的感觉，有一种超越亲情、爱情和友情，那种更普遍的、珍贵的人类情感啊。所以简单来说，这歌唱的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种因为共同的经历和情感而深刻理解和温暖的那种连结。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这首歌讲的是那种被懂得，是不是？小时候你总不会被父母了解，总是误解你啊，所以那种被懂得感是小时候应该很想得到的啊。所以人间共鸣是一种被懂得，这样一解读好像给小时候的自己蛮好啊。来看看目前是几万赞，1.9，抓紧啊。然后一会儿我想应该在歌里面就会到2万，所以到2万之后，先给你们一个关键词，就共鸣两个字，好吧？共鸣两个字发送来，我然后隔一道墙的数字一上面的那一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这一轮抽出的扑克牌，好吧？来，下一首歌继续。这一首，讲真，这歌我没听过啊，但是这种。这歌里面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情感和表达我觉得应该是特别恰如其分的。爱不释手，我知道是李克勤的歌，但是我没有听过完整的啊。东北是粤语，冰山一角。
1: 红河与我轮别呼声飞走，
0: 聊完了发送共鸣两个字啊。

先恭喜一下，这一轮获奖的是陈星啊。爱不释手，原本以为讲的是单单的爱情故事，但并不是啊，里面有迷茫啊、离别啊、成长，还有包括妥协的、放弃、投降的乐观，我可多了啊。主要其实讲的就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无奈感啊，从这个校园时期啊，包括送别到恋人的分手的场景啊，还有包括从前相爱渐变相处，然后缩手，然后变生疏等等啊，最后你好等不到一句再见啊，所以这是人跟人之间从亲密到疏离的一个情感的变迁，这正是我们读书那会儿就是能体会到的一种真实的那种离别场景，对吧？因为我们小时候从长大的过程当中就会

一直有相见和离别啊，懂得很多呀。下一首，这个应该算来是到了开学季啊、毕业季必听的歌，《骄傲的少年》。

0: 眼前，
1: 下一轮三万赞啊，
0: 受过伤流过了眼泪，为了梦。
2: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

0: 先等我做。
1: 谢谢继续回来，月夜月动听。今天开启的是开学季啊，开学季总会有一些话要对当年的自己说，或跟自己现在的小孩说点什么吧。下一位会说什么？等你下课。

0: 到三点一万了，是不是？啊，来就发这首歌的关键词“下课”，好吧，刷一下啊。这个有句话说得好，又怕兄弟开路虎，又怕什么什么，是吧？是一回事儿，就是人太多了的话呢，又担心这个抽奖难到自己，是不是？所以我们干脆就小范围呗，哎，管他什么推流不推流呢，我们就小部分朋友抽就行了。节目就一个小时，哪有那么的奖品可以送啊？好吧，就悄悄的小范围，咱们这一波人知道就行，好吧？没有上线的朋友，再简单的说一下，发送“小乐”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就是你进来了就进来了，没进来就悄悄的，好吧？别让太多人知道了，反而不好啊！就这些这个奖品了。发送“下课”这一轮，刚刚前面说了，还是上面那位朋友，就是我发送数字一上面的朋友，好吧？你先发着啊，就是先练习一下复制粘贴最快的速度，复制粘贴的这种方式，多练习一下。我讲完话之后再发啊，我再发，你们先可以继续发着，好吧？等你下课。哎，我们今天有两首周杰伦的歌，这一首呢是讲的就是周杰伦这种暗恋的一种情愫啊，但不一定是指周杰伦的本人的事儿了啊，就讲的是一个暗恋，然后遗憾的一种守候感。就这个歌词里面就很容易分析出来，这男孩毕业了，然后呢就在他喜欢的这姑娘学校附近打工，给他煎煎饼，每天等他下课，然后又一直没有说出来，就有一种遗憾感，就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陪在你身边。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等你收到情书，代表我已经走远。那情书可能不是他写出去的，别人写的。他收到了别人的情书，他就觉得啊，我这一段守候的恋爱就不要了，蛮心碎的啊。所以就是男孩的愿望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希望有一天女孩能知道，有人默默的陪在他的身边，就像你们一样。你们总说在默默的支持我们节目，我也不知道你默默了多久，对吧？你出来让我知道一下，你至少默默了三年、五年、十年的什么？我都知道嘛，是不是？就像刚刚那个谁 ，Miss Wu 也来了啊，他马上也要回归了，他也证明他是最近是一直默默的，好吧？说已经有库存了，那我就等你的库存了啊。好，你们准备，我待会儿准备发了啊。这一轮我们先继续往下听下一首，哎，这个很好，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是好孩子，开学季嘛，对，老师都会表扬说，哎，你是好孩子，你是好孩子。看天边白色的鸟，记得发送下课两个字啊。
1: 想起你薄荷味的笑，
0: 这一节送出的是
1: 那是你
0: 乐小样
1: 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我爱你，知不知道。
0: 好，结果已经出来，恭喜摩羯座的丹。

纳兰珠说这首歌他学了蛮久的，不太熟这首歌，但是我觉得唱的还可以啊，都在调上啊。海航，昨天忘了打卡了，没关系啊，我们这儿不缺勤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全勤卡啊，就以后有再有全勤卡的时候，你可以遗憾一下，这倒没什么好遗憾的了啊。对，都周五了，很快啊。那你有参加我们的这个初奖吗？节目快结束了，已经过了四分之三了。目前点赞是3.2万，我们继续赶到4万，好吧？看看今天能不能成就5万。啊，至少抽5位朋友吧，是不是？哎，不然我精心准备的这些奖品怎么送出去呢？啊，虽然我们是小范围的，但是我们至少让小范围的朋友，还是雨露均沾一下吧。啊，继续啊，长按那个大拇指的投标，然后一直飘赞到下一个数，下一个数几万来着？啊，4万，好吧？啊，现在目前已经抽了3位小伙伴了，哎。刚刚听到的是我们都是好孩子，哎，其实这歌真的讲的就是小朋友的事儿，因为重返校园嘛。当时王铮就这歌的原唱，就他回到学校了之后，他有一些感想啊，想着说说能不能写一封信给青春啊，给那个年少无知的自己啊，就跟前面那个周杰伦写信一样。然后写完这段信之后觉得，哎，还蛮怀念那一段无忧无虑的相信一切美好的时光啊。所以这个好孩子定义在这里面就是不断被重复的，比如说异想天开的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最最天真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啊。所以这个好孩子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啊，在哪儿点赞？你看弄半天，不知道在哪儿抽奖呢啊！发送"小乐"两个字的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发送到这儿。然后你看到了怎么进入到直播间的方式，在直播间里面点赞，好吧？不是在公众号里面点赞，公众号里面点不了赞，对吧？有没有发关键词的也有，比如说那个"往东边吹"，不是在这儿公众号里面发关键词啊。

建哥是不是之前好像也有朋友投稿过来着啊？热烈盛开，用大力自己的话来说，当年那个被欺负的小孩也许正在慢慢长大，希望他早点长大，还要早点长大，这已经很快就成熟了啊！热烈盛开，向阳而生，好在有光的世界看一看这美丽的世界啊！好像还是苏超的主题曲来着，对不对？还是不知道怎么点赞，你已经添加了对吧？添加中国交通广播，添加完成之后发送"小乐"两个字，就单独发送"小乐"两个字，就会弹送给你看到一个进入直播间的方式，然后你就进入直播间，就在直播间里面点赞，然后相应的我们的点赞数到了之后，来发送关键词就行。哇，目前点赞数是3.6万，差0.4啊！各位在直播间的朋友，长按那个大拇指头像，好吧，然后一直按着它就会飘赞，飘到你的头像飞上来，哦，这就完成了。对，你可以一直按着，一直按着。哎，这个，东边吹，对边吹，已经看到你了啊，很棒，你已经进来了。但是现在这一轮关键词已经结束了，下一轮关键词提前公布一下，就发送热烈，好吧，就像你们的热情一样，如此热烈，发送热烈两字。待会儿到40000的时候，目前3.7万。还差0.3啊，加油！到了你们就可以开始发送关键词，然后我就在里边的下边发送数字一。那这一轮抽数字一下面的朋友，好吧？那我们继续下一位，开学季给自己的歌的这位朋友，恋爱画板，这个一听就很直面，是不是？

很真实啊。小芳姐说，这其实只是我最近听到了一首特别喜欢的歌，然后刚学会，就想跟你分享听一下，也没想说要参与这一期的主题。我说也可以符合的。因为恋爱嘛，这个读书时候的这种懵懂无知的那种感受啊，就觉得哎，这个小姐姐，哎，这个小哥哥，有一点点小小的心动感啊。大学的时候都有。

众在楼下被泼水的，弹吉他的，是吧？有这种经历啊，所以这歌其实也挺巧妙的，用这种绘画当中的四种颜色来表达这个爱情从初遇、热恋到磨合到承诺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也可以告知自己，这个未来的路上还会遇到各色的不同的性格和长相的人，就不着急这个时刻啊，对吧？未来的恋爱还有很多多元的发展，恋爱画板啊，给当时不成熟的自己。好，现在40000只差0.1了，各位加油啊！看看今天能不能争取至少有5位朋友拿到奖，好吧？这一轮40000已经到了，来赶紧发送热烈两字，你待会在歌曲里面抽取一数字下面的，对吧？刚刚前面两轮都是抽的上面的啊，这一轮抽下面的一，我发送数字一下面的朋友，可以获得的是扑克牌。啊，下一位我们开学季的同学是冰点回声。

经典想对自己读书时候的自己说，一路走来，你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会在不远的未来赢得声声回响。哦，大家自己都说的也挺好的啊。对，继续点起来，我看看目前多少了，现在是4:01啊，看来结束之前应该可以有5位朋友啊，我们争取到结束前5位朋友拿到，好吧？刚刚分别送出了是我们的冰箱贴和扑克牌以及乐小样，还有扑克牌啊。那下一轮我们继续送乐小样，好吧？啊，第五轮啊。这轮依然是选我在数字一下面的这位朋友啊，这样未知性更多一点啊。来，目前是4:02，加油啊！我们继续往下听到下一位。我们开学季的给自己的歌，这个歌好像也是唱的爱情吧。

0: 讲的是爱情，也是友情，对吧？给也是写的一封信的感觉。过去那个温柔又倔强的告别信啊，这个2005年的时候，这是伍佰写的歌，伍佰啊，对王心凌的一种感觉啊，一种介于爱情友情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又深情的那种情愫啊，所以这个放到学生时代好像也对啊，那对吧，那个时候那种叫什么爱而不得啊，那种遗憾跟自己的和解，对吧，最终完成了一次温柔又有力量的自我痊愈啊。这个大家的选歌都蛮有寓意的啊，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这样想啊，还是说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厢情愿的解释啊。那下一位也是节目的最后一位的我们歌手级别的啊，他的这一首呢，准确来说也是送给目前的自己啊，有点小叛逆的自己。因为一开始在他也提到了自己啊，周同学是吧，
1: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3年2班周同学马上到训导处来。
0: 哎，想问一下你是不是也是3年2班？我们家孩子现在是2年2班，明年3年2班。
1: 眼睛你要擦亮，记住我的模样，表情不用太紧张，我是3年2班，我专心打球的侧脸还蛮好看，黑板是吸收知识的地方，只是教室的阳光那颜色我不太喜欢，没有操场的自然，为何比较漂亮的都是在隔壁班，还有考卷的答案我刚好都不会算，没关系再继续努力，

0: 别人手机在响，正手发长球的打法只是初级乒乓，反手等打再狠狠杀球是高级乒乓，回转技巧乒乓，前场速攻乒乓，对墙壁在练习乒乓乒乓。这第一名到底要多强，不用问，一定有人向你挑战，到底还要过多少关，不用怕，告诉他们谁是男子汉。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奖，不想问，我只想要流一点汗，我当我自己的裁判，不想说，选择对手跟要打的仗。这第一名到底要多强，不用问，一定有人向你挑战，到底还要过多少关，不用怕，告诉他们谁是男子汉。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奖，不想问，我只想要流一点汗，我当我自己的裁判，不想说，选择对手跟要打的仗。全体师生注意，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微笑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哦。
1: 表扬的是谁？
2: 好了
1: 没说，还是周同学吧。哦，这歌是周杰伦和方文山，据说两人打乒乓球。哎，但乒乓球你听，这个曲子里面有很多乒乓球的元素在里面啊，一种挣脱的束缚，寻找自我的那种故事啊，就是一个少年在那种外部评价体系的压力之下啊，从迷茫叛逆走向和自我和解的一个成长的故事。就以前挺叛逆的一个小孩，后来长得成长起来了啊。我看一下目前的赞是多少啊，4.4万啊，看来今天5万第五位同学拿不到了啊，那今天就可能只到这儿了，但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看看能不能赶一赶，好吧？2分钟时间内能够达到5万赞，我们就继续开启下一轮。来不了，我们就只能在下一次，就像这首歌一样，好巧是你。好巧是你听到我们节目，好巧是你听了这么多年我们的节目，好巧有时候发福利的时候你也正好拿到了，好巧是你。
3: 好巧啊，是你呀，在巷口看同一

0: 谢今晚点赞的你。到底要跟你说晚安
1: 了。
0: 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1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2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听我说，看到孩子做得不对，想说又怕伤他自尊，不说又觉得是在纵容，左右为难。其实真正的教育不必非黑即白，试试三明治法则。第一句肯定，你这件事做得很有想法。第二句建议，但如果换个方式可能会更好。第三句鼓励，我相信你下次能做得更好。批评夹在2层肯定中间，孩子听进去的是爱，不是伤害。
10: 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4京港澳高速株洲段1565公里处，在散铺收费站附近以南，衡阳段1603公里处，十万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方向，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有缓慢通行的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北京时间22:07，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的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在今天呢，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窦江丽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友友们答疑解惑。窦律晚上好，请您和听友们打个招呼吧。
5: 韩老师好，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又来跟大家见面，希望今天晚上能够与大家解答相关的法律知识。
1: 太棒了啊！我们各个群的朋友们也非常热情啊。七宝宝说呢，欢迎窦律，欢迎磊哥，学习法律知识的时间到了啊！我是七宝宝，在10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祥子哥哥说呢，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窦律闪亮登场。3号群的卡友们，大家来冒泡了。老杨大哥说呢，打卡签到了啊。7号群的朋友们，专业司机老杨向大家问好。张曲瑞朋友说呢，挖好挖好哈、啊，这个挖好是我们近期呢玩的一个新梗啊，就是晚上好的一个连读变成挖好了。
5: 对，
1: 哎呀，在我们的1号群里边的小倩倩说呢，向友们说一声挖好啦。树洞先生讲，音乐一响，韩老帅和律师闪亮登场，各位朋友晚上好，在1号群向朋友们致敬。大叔宇说呢，打卡成功了，坐等磊哥节目，太棒了，今天邀请到的是窦律啊。好了，在我们的各个群呢嘛，还有很多朋友呢在依次签到之中，一并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在我们的6号群里边呢，黑化肥说呢，晚上好，我是黑化肥啊。卓荣大哥说了，专业卡友在6号群里边签到打卡，欢迎窦大美女律师和韩老帅闪亮登场，在6号群里边。满天星朋友呢，添加我的微信了，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法呢，请在。首先是加入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各个社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说呢，您发起好友添加之时呢，自动通过，我们就直接成为好友了。 感谢各位友友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在节目进行之中呢，还会按照朋友们求助的先后顺序，有请我们的专业律师窦律为大家呢进行依次的回应。那我们按照今天的求助顺序呢，来看一下求助的友友有哪些需要解答的问题。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法平如水，去除不公。在今天我们求助的朋友里边，听友九成求了一个问题，说呢，窦律您好，我遇到的事情啊是这样的。2年前我从他人手里边花钱购买了一个网络账号，之后呢我把这个账号出售给了账号回收商，结果呢这个回收商接手之后呢，又继续把这个账号呢对外给售卖了，前后经过了多手的流转，最终呢到了实际使用人的手里边。当初买卖账号的时候呢，多轮的交易啊都是线上来操作的，所有的账号包括转让的协议、交易的材料里边填写的信息呢，都不是我的个人的真实身份信息，我也没有留存我本人的实名的资料。但是时隔2年之后呢，我就通过原账号的申诉渠道把这个早已经卖出去的账号，就是那个金额好几手倒卖的账号给找回来了。那我想向律师呢咨询两个问题，就是我这样做的话呢，有没有刑事犯罪的风险？会不会呢被公安机关呢给立案啊，来找我配合调查，甚至抓捕我？还有就是这个账号呢多次转手转让，这个协议里边没有登记我个人信息，就是没有我本人的这些直接的那些内容。那这些情节对于我这个法律责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我心里边呢还是有点不踏实，想请教律师呢给解答解答。那这样这个情况的话呢，一个涉及到的是网络账号的这个交易和转手的问题啊。那您这个通过好几手倒卖又找回了，这个找回来是吧，我们一会儿呢请窦律呢给您分析分析，您这样的行为有没有刑事犯罪的风险，会不会涉及到这个公安机关立案啊和相应的这个调查。先给他一个明确的回应吧，窦律是吧，先说有没有风险好吧。
5: 说实话哈，这个行为还是有一定的法律风险的，就是刑事的一个风险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先解答这位听友的第一个问题，就说有为什么会有这个，就我刚才说的为什么会有一个刑事犯罪风险。那么我们公安机关在对于这种刑事案子，它肯定是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它才有权立案侦查的。那么我们看这位听友他的这个行为的性质是什么。首先，这个网络游戏账号和虚拟装备其实在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是普遍大量存在的。那么这个网络游戏账号它不断的这个发展，它的价值也是不断的提升，也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存在的。那么这个网络游戏账号和相关的一些虚拟装备其实是属于法律保护的一个公民财产。那么盗窃虚拟财产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的话，其实与盗窃这种实物财产，比如说手机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钱财，并没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您将这个账号出售以后，如果既然是出售，那他肯定是收取了一定的费用，
1: 收了人家钱，
5: 对，收了人家的钱。那么你这个账号的财产权属，那肯定是已经转移给当时的买受人了。那么后续他又通过这个申诉找回，那么肯定是以这种秘密的然后平和的方式，肯定不是通过暴力，他就是通过这种秘密的平和的方式把他人的合法财产然后转移为自己占有。那么这个在法律上其实是符合一个盗窃罪的一个构成要件。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这种出售游戏账号最后又申诉找回然后被法院判处盗窃罪的案例也是存在的。
1: 有真实案例？
5: 对，有真实案例。
1: 那我们找一个例子让他来参考一下好吧。
5: 然后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检索到的相关的案例，比如说浙江龙游县人民法院当时审结了一个案例，就是说被告人出售了游戏账号，后来又申诉找回，那么法院通过鉴定这个账号的价值是达到浙江省当时的一个盗窃一个标准，所以最后是以盗窃罪判处了他有期徒刑8个月。
1: 这个事儿其实咱们举一个例子来理解，比如说游戏装备里边的一个大宝刀，这个大宝刀呢它值20000块钱或者值8000块钱，实际上就跟

0: 您拿了人家一个8000块钱的东西，推了人家20000块钱的一个电动自行车是一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就是从这个认定上讲的话呢，他俩是可以划等号的啊。
1: 对。
0: 那关于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这个是多少呢？
1: 这个就是主要看我刚才所提到的账号它的市场价值。然后市场价值怎么确定，一般来说公安机关都会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你个这个账号的市场价值是否达到盗窃罪的一个立案标准。比如说咱们北京的立案盗窃罪立案标准是2000元。
0: 哦，就丢了2000叫人偷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如果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呢，相当于就触发了是吧？
1: 对，公安机关就可能立案侦查。
0: 那我们其实对于这个事儿呢，就是您最担心的这个刑事犯罪的风险的话呢，非常明确告诉您是有一定的刑事犯罪的风险的。那您这个关于第二个，就是第二个问题呢，是账号多次转手，然后里边没登记个人信息，这些情节对于他的这个法律责任会带来影响吗？窦律。
1: 这个严格来说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这些情节实际上也没有办法让您规避一个责任，因为最终您是通过原账号的申诉渠道把这个账号申诉回来了，它是不影响一个刑事责任的一个认定。因为我们司法机关认定犯罪主要是依据一个客观行为和您的主观故意，那么您通过申诉找回这个账号的行为它是一个客观事实。然后找回这个行为呢也足以证明你可能存在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交易材料中没有登记你的信息，但并不能说证明你没有犯罪，所以说这种行为反而可能还会被视为是一种规避侦查的一个手段。
0: 这个举个例子，就是相当于呢您认识带了一个黑头套把人家的电动车给推走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像说没有找到自己的这个五官被拍上啊，找到您一下找不着，但实际上咱们讲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只要说有蛛丝马迹还能锁定到这您本人身上
1: 是
0: 吧，谁推电动车这个是跑不了的。那他现在应该怎么办是吧？
1: 我们的建议是就是立即停止使用并归还，主动归还这个账号。其实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账号归还给当前的实际使用人，并告诉对方争取和解，以降低这个民事赔偿或者刑事追责的风险。就是说不要触发对方去采取报案的这个措施，一般就没有什么事。
0: 对，如果说呢您是之前跟人家交易过的话，主动跟人联系说你看误会了啊，我这个结果不知道这个我这家里的朋友还是谁给我要回来了是吧。我说这号已经卖了他不知道是吧，这个我再还给您，跟人把这事儿给说开了
1: 解释清楚
0: 是吧。
1: 对。
0: 如果他要是再次出售呢，这会有什么问题？
1: 对，千万不能再次出售啊、如果再次出售的话，这样的话会使您的这个行为性质会更加恶劣，而且可能会面临更严厉的一个刑事处罚。
0: 当前有哪些证据是可以进行保留的？您有哪些建议？
1: 就是说比如说您之前购买和出售账号时所有的一个聊天记录呀、转账凭证啊，这些都保留下来。然后其他的就是说最主要的其实就是积极主动的跟原来那个账号的主人然后沟通。
0: 这咱们讲就是不管说干什么事情吧，你得讲一个道理是吧。
1: 对，
0: 既然咱已经把这个卖出去了，你就不能说通过种种方式再给拿回来。不管您认为用什么样的方式拿回来，这都叫做非法据为己有了、
1: 对，是的。
0: 那我们也是希望九成朋友呢能够及时的妥当的稳妥的处理这个事情啊。如果说在进行之中的话有哪些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继续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咱们已经添加微信了，所以呢我希望呢您妥善解决之后呢咱们也有一个信息的回馈啊，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那我们在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友人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也可以随时给我发送微信过来。我刚才呢阿星朋友呢给我发过来一个提示的一个求助啊，稍后呢我会转给窦律，请窦律呢来帮您分析分析看一看啊。那我们按照大家求助的顺序，我们今天的司机梁先生啊再继续求助。法平如水，去除不公啊。梁先生说呢，我作为一个职业司机啊，窦律您帮我分析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在网约车租赁公司租车跑这个网约车，入职的时候呢我交了1000块钱的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违章保证金，其实严格讲应该叫违法保证金对吧，咱们触犯的是交通法嘛是吧。那是用于兜底车辆在租赁期间产生的这种交通违法的罚款。现在呢我因为个人原因呢选择提前退车不干了是吧，车已经完成归还了，车况呢公司这边也核验完毕了，目前呢没有查到我在租赁期间没有处理的违法记录，但是租赁公司告诉我呢，就这笔1000块钱所谓的违法保证金必须得等7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款，不能当场结算退还。 我翻看了一下这个合同，不确定合同里边是不是写明了七个工作日这个退款的期限问题，所以我想请教律师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网约车提前退车，这车已然还，车况也核验了，而且查了也没有任何违法的信息前提，租赁公司强行扣我这个七个工作日这个期限才退还，他有没有这个权利，是吧？我就想跟他一手交车一手交钱，把这事儿就结了。第二就是我们双方如果签订的租车合同之中并没有约定七个工作日这个退款的时间，我有没有权利要求对方当场或者是现在立即把这1000块钱退给我啊？这两个事儿，那我们一个一个先请窦律给您来回应啊。就是先说租赁公司有没有权利设定这个七日期限才还这个1000块钱。
1: 嗯，好，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这个租赁公司它是没有权利强制设置这个期限的，但是呢我们首先是要取决于租赁合同有没有明确约定。那么这位听友说他翻看合同不确定合同里面是否写明该七个工作日的退款期限，那么还是要建议这位听友先去合同里面再仔细的查找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七个工作日的退款期限的一个约定。那么如果合同里面有约定呢，那么我们法律上来说是按照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按照约定来执行的，因为我们的合同是我们双方履行合同权利义务的一个基础。那么如果合同中我们白纸黑字已经写明了退车后需要等待七个工作日再退款，那么这个期限对于这个听友来说是有约束力的。那么我们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中也会强调，比如说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订立的合同，那么原则上是应当根据约定来进行履行的。
0: 哎，就是双方合议之后，这就有法律效力了，
1: 对
0: 吧？尤其是有签了字儿的，是吧？
1: 对对。
0: 那如果没有那个约定呢？
1: 那么如果合同没有约定呢？那么公司没有办法，没有权利单方强制的规定，那么公司的这个七个工作日的说法，它其实是缺乏一个合同依据的。那么公司需要核验违章记录，在您已经归还车辆前，目前没有查到有这种违章的行为，相当于您的义务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公司以内部流程为由单方的设置期限，那么可能是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实践中租车公司其实经常会以这种走流程啊，需要核验呀，这种理由拖延退款，这种情况也有很多。那么这种类似的做法也是常常引发一些争议和诉讼的。
0: 现在如果我们想梁先生要求公司那边立刻把这1000块钱还回来啊，他能这么要求吗？
1: 他可以这么要求，这个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有权要求，
0: 对，
1: 是否有权要求，其实可以要求，但是说，确实是不能保证立刻拿到这个1000元的违章保证金，因为实践过程中，我们在履行民事合同过程中，其实一般认为这个七个工作日它是一个可以接受一个合理期限，那么立即退款，其实在法律上是比较难以实现的。那么虽然你已经还车，而且也没有违章的行为，但是租赁公司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最终确定是否有违章的记录，比如说它可能存在系统延迟的这种电子烟违章，而且它可能需要走一个内部的一个财务流程。所以说法院通常也不会支持说这种当场退还这种极端的一个要求。
0: 这个七个工作日其实我们从这个现在一些实例上看还算是合理吧，相对来说
1: 对
0: 不算太过分。
1: 对，从这个行业惯例和实际的判例来说，这个七个工作日对于这个租车公司处理违章查询呀，财务结算呀，它属于一个合理的一个期限。
0: 这个咱们讲从司机的角度上讲，就是梁先生角度上讲，您求到我们这儿了，就是求助到我们这儿了，然后问到了，我们呢也帮着您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上来分析一下这个事儿，是吧？咱们这么说，第一个就是先看合同里边有没有这个详细这么约定，然后第二个就是七天这事儿吧，咱们平心而论，公司也不算太过分，是吧？那现在有什么建议吗，窦律？
1: 我们的建议就是第一步，我们就是需要仔细核查一下这个合同条款，而且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我们合同中，关于这个保证金有具体的约定，那我们是要遵从约定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如果合同没有约定的话，我们可以跟这个公司主动来沟通，比如说就是表明我们需要，就是希望这个钱能尽快的退还啊，看他能不能立即退还。如果不能的话，就是说这个可以等七个工作日，看他是否能完成退款。如果七个工作日还完不成退款的话， 属于这个公司没有正当理由超出期限或者是更长时间的拖延，那么他这种行

0: 为就是构成违约。
1: 哎，这个有哪些需要保留的吗？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
0: 对，就是一定要保留好我们的相关一个合同啊、付款凭证，然后还车记录，还有跟公司的这个沟通的聊天记录或者录音。比如说他承诺我们七个工作日，肯定会退还，但实际没有退还的话，我们就可以要求通过法律途径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对，要是说真的到了七天头上了，公司那边不退款啊，梁先生该怎么办？
0: 我们可以向当地的一个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或者是消费者协会，然后进行一个投诉，看能不能通过这些政府部门进行一个调解。如果调解无效的话，我们就可以以这个合同纠纷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返还这个保证金。
1: 对，这个其实我们通过一些以往的判例上呢也能看到，就是绝大多数的公司还是能够说到做到的，是吧？
0: 对，
1: 约上七天到七天还给司机这个押金，这个问题倒不大。所以呢我们这儿也是想梁先生说一下，咱们等他到七天头上看一看，是吧？您跟我求助的时候呢，那是周中的时候，咱们想的也就是到下周周中的时候，对吧？所以呢咱们稍等一等啊，给这个公司呢也让他有一个履约的一个时间，是吧？
0: 对，
1: 如果说呢在到了七天头上以后他依然不退款，那咱们该投诉投诉，哎，该进行这个相应的调解介入调解介入，甚至说咱们为这个钱啊，不为别的，就是评评这个理，是吧？也可以呢跟他好好说道说道。如果说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哪些需要得到我们法律的支持，包括法务上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的解答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时候呢，您可以随时和我联系啊，大事小情我随时在线为您服务啊，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各个社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已然给朋友们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6: This is China.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四京港澳高速周周段1565公里处散铺收费站附近以南，衡阳段1603公里处石湾收费站附近北向南方向，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36，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直播的时间。其中呢，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窦江律师，窦律来到节目之中。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我们来看一下求助的阿星朋友说呢，窦律好，我想求助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初中同学，他光缠着我，让我给他免费打工，什么活脏活累活都让我干，还让我买他的什么保险产品、其他商品。我们家里人关系还向着他啊，我这跟家里人说不明白，他光骚扰我。去年呢，事先不给我打电话，就跑到我们家来了。我们邻居半夜12点开音响啊，我跟他们理论啊，然后他呢还这辱骂了我，是吧？那咱们你这好几个事儿，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你这同学骚扰你的事情，窦律，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有这个同学啊，所谓的大这个晚上来这个来找他，找他完了以后啊，还让他干脏活累活啊，还让他买保险买产品啊，这种情况这算骚扰吗？这样？
1: 这种的话，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就是其实就有类似于那种强买强卖的性质哈。
0: 嗯，
1: 其实你果断拒绝就好，就说我坚持不买。如果他还一直骚扰或者有辱骂的这些行为，那他可能涉及到相关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啊，违背这些里面相关的一些条款，可以进行一个报警处理。
0: 嗯，
1: 对，
0: 您要说是光是遇上了这种纠缠的人吧，你就果断拒绝。但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别碰上这种 PUA 的事儿了，是吧？
1: 是的，
0: 要是 PUA 的话呢，就有点这个精神控制的意思了。这样您就给他该躲远远躲远远的，然后别自我矮化就行，是吧？
1: 对
0: 啊，没事的多听听我节目啊，确实对这个从健全心智和认知上是有一定好处的啊。感谢阿星朋友们的求助。他另外还问了一个小问题，他说邻居晚上开音响啊，这个属于噪音扰民啊。我跟他们理论，他还辱骂我。后来呢，我把这个邻居呢把这房子租给租客了，租客也是折腾啊，我们非常不愉快。然后这个为这个事情的话呢，他还跟家里产生不愉快了，这大可不必。我就一句话告诉你，现在噪音扰民啊，已然就是触犯了这个法律了，你可以直接报警。
1: 对，
0: 然后用手机，咱们手机都很方便，是吧？拍这个视频，保留他这个噪音的
1: 分贝
0: 和证据，
1: 可以测一下，
0: 对吧？这个咱们报警以后呢，说清楚时间地点，然后让警方来处理这个问题。您完全没有必要去为这个事儿和所谓的邻居和邻居的租户再和家里人产生不愉快，是吧？
1: 对，
0: 学习法律，用法律的武器维护我们合法的权益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啊要学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法平如水，去除不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

0: 好了，法平如水，去处不公。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在今天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啊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窦江丽律师窦律。听友刘先生的求助说呢，是律师您好，我的事儿呢是这样的，我把本人名下的私家车质押给了一个二手车商做了借款，实际上拿到的借款本金是20000元，那这个车呢就留在了二手车商那儿的进行保管，我们双方呢签有一个质押借款的协议，约定了每个月需要支付的这个利息，之后呢我又连续4个月没有按时来支付利息，结果出现了一个逾期违约的问题，现在我打算呢直接把这20000的本金给它还了，但是我不想支付这个拖欠的利息，希望呢把质押在对方的手里的车取回来，我手上有那个保存转账的这个记录以及当初签这个质押的相关材料，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现在这种拖欠4个月利息情况下，我只还的20000，要求对方还车，这个诉求在法律上合不合理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我要是报警的话呢，能不能报警帮我把这车要回来啊？两个事儿我们请这个窦律呢帮您分析一下，是吧？先说呢，他这个确实欠人家4个月的利息了，然后他想的是把本金给人还了，要回车来，这个能啊实现吗？听说，
1: 这个确实是在法律上是难以支持的呀。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利息的一个性质。那么利息在我们民法里面，它是属于一个债务的一个法定组成部分，根据我们民法典里面的规定，那么它属这个担保物权，因为我们里面涉及到了质押，质押它属于一个担保物权。那么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它不仅包括这个主债权，也就是我们这个案例里面说的这个20000元的本金，它是一个主债权，那么还包括比如说利息、违约金等费用。那么目前呢，您拖欠的是4个月的利息，那么是属于您和这个二手车商之间一个合法的一个债务，它也是属于一个质押合同担保的一部分。
0: 嗯，
1: 对。
0: 那如果说他是要回自己的车的话，有什么前提吗？
1: 这个返还车辆的前提就是要清偿全部的债务，那么这个在合同里面应该也是有相关的约定的。同时在我们民法典里面也规定了，就是说只有在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就是你清偿完全部的债务以后，那么这个质权人才应当返还质押财产。那么咱们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债务，在没有还清利息之前，所他是认定为并没有履行完毕的，所以说如果二手车商就是以您未清偿全部债位为由暂时不返还车辆，其实人家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
0: 哎，这如果是有高利贷的问题呢？
1: 那么高利贷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实中包括合同里面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我们在合同里面要约留意一下这个利息的标准，因为一般涉及到这种质押二手车的这种借款，都会有一个利息的一个约定标准。那么我们法律里面规定了民间借贷的这个利率是受法律保护的上限，是我们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 LPR。 这个 LP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央行每个月它会公布一个这个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那么民间借贷的利率它就是不超过这个 LPR 的4倍。
0: 这是基准线，
1: 对，基准线。那么如果你们约定的月息过高，超过了这个法定的一个上限，那么您就有权利要求对方按照这个法定的上限重新计算利息，对于超过的部分我们是可以拒绝支付的。
0: 但是合理的范围里该给还得给人家，
1: 对，合理的范围内您肯定是无论是根据合同约定还是法律规定，您都是要支付的。
0: 那像他说的这个报警这事儿，刘先生能够站上理吗？能警方能帮他把车要回来吗？
1: 在咱们这个案例里面，就这个刘先生这个情况，一般是公安机关不会介入这类型的经济纠纷。首先是咱们这个有这个书面的民事合同，然后另一个是我们已经履行这个合同了。履行这个合同是因为民间借贷引发的一个质押合同的纠纷，那么它是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现在我们涉及到的可能是一个逾期支付利息的一个违约行为，它并不是一个刑事的犯罪，比如说涉及到诈骗呀、盗窃呀之类的刑事犯罪。那么根据我国公安机关的一个职责分工，那么公安机关它主要处理的是一些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对于我们这种民商事的一个合同履行呀、债务清偿的这种纠纷，公安机关通常不会立案侦查。 如果我们去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也会跟您示明，就是说你这个属于民事纠纷，你去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我们是不予受理的。
0: 对，这个说白了就是警方不会立案啊。
1: 对，
0: 您这事儿呢，还得是通过这个民事诉讼或者是协商解决去，
1: 是
0: 吧？
1: 对，
0: 是
1: 的。
0: 这个刘先生这个事儿呢，咱们从客观上讲的话呢，咱们既然跟人约好了，就得按照人家约定来给人履行完，是吧？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呢，确实存在高利贷的问题的话，咱们合法的范围之内的利息是需要支付的啊，这个是不能跑掉的啊。
1: 对，
0: 事情解决过程之中，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咱们已然添加微信了。好，我们看一下听友吴女士啊，卢女士的相应的一个求助啊，听友。卢女士，她说：“律师您好，我的事情是这样，我跟男友一起入住酒店，住宿期间两个人发生争吵，在争执过程中不小心把房屋内的石膏板、电视墙给碰坏了，导致受损。之后呢，我们正常办理退房手续，交了房卡，主观上呢没有说逃避责任、逃跑的想法，但是退房的时候呢，酒店当时也没有当场提出来损坏赔偿的问题。”可是后来呢，我们去入住另外一家酒店办理登记的时候，前台告知我们，上一家酒店里边这个公安住宿登记系统里边还有一个我们没有做退房注销，导致我们在这边入住呢受到影响，不能给我们办了。我现在很担心啊，这原酒店后续会不会找到我，向我索要啊明显高于实际维修成本这种高额的赔偿金啊。我想向律师咨询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住宿登记系统里边没有完成退房注销，对于我个人会产生什么法律的影响，我应当怎么处理这个系统未注销的问题。第二就是说呢，对于上个酒店那个石膏板墙体损坏这个事儿，如果酒店后续找我索赔，我能不能必须啊、我是不是必须按照酒店提出来的金额赔付，人家要多少我给多少，我还是说应该应对他万一找我要这个高价赔偿的情况以后我能怎么办啊。这两个事儿咱们先说这个退房注销这个问题啊，有没有这个合理解决的方法啊。这个退房注销这个事儿啊，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过啊，就是这位这个卢女士提到了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因为我毕竟这个咱们讲外出的机会比较少啊，
1: 出差机会少
0: 啊，像我们这专业律师呢走南闯北的经常要出差啊，风餐露宿的，这他像这个万一说没有完成这个退房注销会有影响吗？
1: 他肯定是会有影响，这位女士她已经提出问题，肯定是对她产生了一个影响，
0: 她其他酒店没法
1: 入住，对，没法入住了。因为现在根据我们这个旅馆相关的一些办法，相关一些法律规定吧，就是说旅馆它是有法定义务如实登记我们每一位住宿人员的一个身份信息和退房时间的。而且它有可能会向这个公安机关报告，然后实践过程中它每一个旅馆应该是也有报告的情况，否则的话我们卢女士也不会说遇到这种情况了。那么酒店没有及时为卢女士办理这个退房注销，让这个系统里面显示着她仍然在住，那么这个是我认为是违反了相关的管理规定的啊，然后也是给我们卢女士造成一个现实困扰。其实这个责任其实就是主要在酒店方。我认为是酒店方没有按照规定操作给卢女士办理这个注销。
0: 这就是说白了，就是人家不住了就是不住了，你得真实反映情况，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他在这个新酒店受阻以后，他怎么办能够继续让他在这儿能办了那个入住的手续呢？这有没有方法？
1: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肯定卢女士是没有办法自己直接在系统里面操作解决的，她必须是要有原来的酒店处理。所以呢，就是建议卢女士，第一时间要主动联系这个原酒店，就是给他打电话，或者是返回原酒店的前台，给他说明这个情况，要求他们立即在这个公安住宿登记系统中，给他办理这个退房注销手续，因为这个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因为我已经退了房了，
0: 对，
1: 我已经不在这里住了，你就是有这个义务给我办理一个退房手续。如果涉及到其他的问题，咱们再讨论其他问题的解决方式。
0: 这说到涉及其他问题了，就是这个石膏墙体的一个损坏的事儿了啊。
1: 对，
0: 他这个如果说人家说了，那你现在不是找我退房了吗？是吧？你那个得赔啊，是不是人家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呢？
1: 啊， 这个的话肯定当然不是，因为很有可能存在酒店会这种索要高价赔偿的情况，
0: 惩罚性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们核心的一个应对原则就是说，我们只赔偿合理的损失，不支付酒店单方面制作的制定的一个高价。
0: 嗯，
1: 那么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法律关系，就是说我们入住酒店与酒店形成的是一个服务合同的关系。那么既然是合同关系，我们就涉及到双方的权利义务了。那么作为这个旅客就有妥善使用酒店设施的一个义务，如果因为我们的过失损坏了酒店的财物的话，是构成一个侵权行为的，那么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嗯，这个它有一个细节是退房的时候没有当场提出来，那现在这个要说找后账这个事儿还能继续存在吗？这个事儿啊，
1: 这个是对这个旅客一个有利的情节，就是说虽然不能完全免除您的赔偿责任，因为在这个求助刚才的这个案例，
0: 他自己承认了，
1: 对，他自己承认
0: 小两口打架给人弄坏，
1: 对对对，但是就在法律上，如果酒店在您退房的时候没有当场检查并提出异议，他可能会在事后追责的方面增加一个举证难度。就比如说，如果酒店时隔很久以后才联系您，然后也没有提供这个有力的证据，比如说监控啊、清晰的损坏照片，证明损坏是由您造成的，那么您就可以提出抗辩。但是说如果您在沟通过程中已经承认了是您造成的这个损失，那么也是需要赔偿一个合理损失的。
0: 嗯，这个里边的核心就是说合理损失，
1: 对，合理损失。
0: 所以对于我们求助的卢女士来说的话呢，这个问题啊，您就是把心啊放的这个稍微稳当一点。第一个就是酒店这边提出的这个赔付金额，您可以先看一看听一听是吧，然后呢在这个合理损失的范围之内啊，我们来做一个积极的主动的一个赔付的一个行为是吧。这个刚才您这个自己事实描述的很清楚了，确实是由于咱们几方这儿造成的，您这一方造成的是吧。所以对于这个事儿呢，不管说当时酒店他是不是种种原因工作失误也好，或者说他想的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倒逼您让您跟他联系也好，既然对咱们有影响了，而且确实是咱们所造成的，这个跟人家大大方方的把这事儿接触好，是吧？

0: 然后妥善的处理好。但是他那个一般是不是会给他折个旧啊？不能说按新的那个赔吧？
1: 对，因为我这个酒店他要求赔偿损失的话，我们肯定是要求他提供一个损失的凭证，比如说你当时候一个购买发票、采购合同，或者是你装修。

0: 成本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的合同有没有发票，当时你这个修这两万你是怎么支出的，那你就是算你两万你用这么多年是吧，你用两个月它也是也有折旧的
1: 是
0: 吧，啊，然后那个现在两万折完旧以后是多少，它就是首先它有这么一个逻辑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呢，咱们出了事儿以后，既然说确实是咱们这儿造成的，就大大方方的去正面的来解决它啊。好了，在事情处理的过程之中有任何问题，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继续联络。当然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大家呢在生活之中和工作之中，无论说呢是运费的纠纷，还是我们在工作生活之中涉及到的这些纠纷和争议啊，大家都可以来与我随时联系。添加我本人的微信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呢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好友的简易设置，您也就是发起添加之时自动通过成为好友。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开会前明明做足了准备，结果突然心跳加速，汇报时马上就要开口发言了，突然大脑空白，同事聚餐出现冷场，你比谁都难受。明明知道没必要，却忍不住反复琢磨每一句话，担心说错话被议论，精力在内耗中耗尽，连工作效率都在打折。先别着急怪自己胆小想不开，更不要立刻强迫自己变成社牛。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给大家提供了两个简单有效的调节方法。第一种叫478呼吸放松法，鼻子吸气4秒，屏息7秒，嘴呼气8秒，循环3到5次，帮助快速平复情绪。第二种叫54321感官着陆法，依次观察身边的5种物品，触摸4种物品，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品尝1种味道，通过主动调节5种感官，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缓解焦虑。您平常也会焦虑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有更多缓解焦虑的好办法分享给您哦。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敬重仁爱。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信息。湖南高速方面的 G4 京港澳高速株洲段1565公里处散铺收费站附近的以南，衡阳段1603公里处石湾收费站附近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选择进小班，点击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各个群里面都可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好了，孟先生说呢，在我们的6号群里边也向今天的为我们服务的律师窦律师表示感谢哈。孟先生是我们非常资深的专业司机啊，同时也是我们非常热心的听友啊。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向朋友们一并表示欢迎和大家对节目支持的感谢。我们看一下卡友郭先生的求助。郭先生说，窦律您好，我的事情是这样的，我遗失了一个个人物品，这个东西呢价值8000多元，我已经报警了，但是根据现场的监控来看呢，确实有一个人他捡了这个东西，从丢失的时间包括这个物品的外观大小跟我丢东西高度吻合，可是警方说呢，你看这个监控视频啊，没有办法100%确定对方捡走那个东西就一定是我丢的那个个人物品。现在警方这边表示呢，现有证据不足，没有办法帮我调取这个捡拾人员的身份信息。我手里保存的有这个东西，我购买的凭证，包括监控的录像和报警的回执等等这些材料。我想请教一下律师，就是监控呢，它只是高度疑似，按警方的说法，但是不能啊实锤对方捡走我这个财物，我个人物品的情况下，我有哪些合法的途径能够帮助公安机关来调取这个人的身份信息，来推动这个事情的解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呢这个公安这边警方说呢证据不足，这个理由无法调取对方的个人信息，我后续还可以通过哪些法律途径和手段来追回我的财务或者索要相应的赔偿啊，这个能不能实现？咱们这样请窦律呢依次来为您呢这个回应您关心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他有没有什么合法的途径来帮着公安机关推动解决这个事儿啊，调取一下对方的这个信息啊，先找到这个人。窦律这样做可以吗？这样
5: 好的，就是我们他这样做肯定是可以，我可以有这个诉求，但是这个诉求能不能实现，其实还是掌握在公安机关手里的。
0: 那咱们有什么途径方法？
5: 对，我们公安机关调取这个公民个人信息，它其实也是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那么在证据不足的时候，它也确实是可能存在一定的顾虑。那么我们目前能想到的方法就是说，尽可能的尝试主动在于办案民警 深度的一个沟通，补充线索。比如说我们可以整理一份详细的关于这个物品特征的说明，比如说这个物品的品牌啊、型号啊、颜色啊，或者独特的一些划痕、序列号等等，连同购买凭证一起提交给民警，看看这个能否辅助其进行更精确的一个监控对比。那么如果警方以未看到拿东西的镜头为由拒绝进一步调查的话，我们可以要求他出具一个书面的依据。
0: 嗯，
5: 对，
0: 这个要书面依据的话呢，那是什么样的文件呢？这个
5: 就比如说依法申请这个协查函，或者是人口信息查询的一个结果。看公安能不能
0: 干什么用的这两个。
5: 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因为我认为这个监控里面这个人他确实是取走了我的东西，捡拾了我的东西，那么我就有合法的理由要求您来出具，对。
0: 这两个文件就是相当于是让办案的派出所来出具，是吧？协查函和，
5: 对，就是调取他的这个户籍登记信息
0: 啊，人口信息查询结果是这样，是吧？
5: 对。
0: 那如果说呢，那个你拿这个干什么用呢？这怎么说，用途上是怎么跟人解释的这个？
5: 因为现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公安以这种理由不给出具的话，就说我没有证据，以证据不足为由没有办法，或者是不给调取这个个人信息，那我可能就要寻求其他的一个民事的途径，来就是维护我的权益吧。因为但是这种情况下也存在一定的障碍，因为一般来说通过公安获取个人信息是比较简便的。那么如果公安也没办法确认，但是您认为确实是这名人员失走的话，要求警方出具这个说明书，协助调查这个说明书，然后凭借这个文件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然后由法院依法调取，看能不能调取出来。那么在调取出来对方身份信息后，我们就可以提起一个返还原物纠纷的民事诉讼，来要求对方返还原物。但是这个里面也存在一定的障碍，比如说就是我们需要向法庭证明监控中的人捡到的东西就是您的物品。那么只有在证据存在高度盖然性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主张才有可能被支持，否则的话，那么法院认为这个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话，也是存在一个败诉的风险的。
0: 哦，这还有败诉风险，是
5: 吧？对，是的。
0: 那如果说这里边这个被告的身份这个问题，这个需要明确吗？
5: 必须需要明确，因为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起诉的时候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如果没有办法提供被告准确的信息的话，法院就是有可能就会驳回你的起诉。
0: 这咱们说白了就是它的核心问题是还得证明捡东西的那个人确实捡的您的东西，
5: 对，
0: 然后呢才能够说锁定这个人他相应的信息。
5: 是
0: 吧？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呢从这个内心里边有一种感觉，就是看着那个视频里面那就是我的东西， 对吧？但是在警方这儿的话呢，他可能呢是认为这个不能证明是你的东西，一定是你的东西。因为这个事儿呢，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情况。我呢是把车停在路边上了，就是我的自家的私家车停在路边上，下车以后去街边的小卖部买东西，就这么一个时间。等我从车里出来的时候呢，我那个车的门子，驾驶位的车门上有一个大概有30厘米长的一个大划痕，就漏了底漆的划痕，这种长度的。我呢就调取了我车辆的这个视频，就是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看着眼瞅着一个三轮车，就是带帮的三轮车，他溜车了，咣咣咣咣咣，然后因为他那个视频是只能拍正前方的，
5: 对，
0: 他从画里消失，紧接我的车就坑就震了一下，那个视频就晃了一下，我拿这个就找警方了，就报警了嘛，报警以后，警察给我的解释说，这个呢只能证明这个车在你车边出现，但你不能证明这个车一定碰了你的车，对吧？所以说他警方的要求的是证据链必须得是100%吻合，
5: 对，
0: 他是有这，因为是他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5: 对，
0: 也不能说拿你这个就是你所认为的推断的证据说，你看我车震一下，那你看又这个肯定是他碰的，警方不能这样给你去进行这个证据链的闭合，
5: 是的，
0: 对吧？这个其实大家呢要明白，就是也是为了保护这个无辜人员啊，防止冤假错案，是吧？
5: 对。
0: 我们在今天的求助过程中的话呢，卡友王女士求助一个信息，这样她说：“律师您好，我遇到事情经过是这样，亲戚家的孩子发生的事儿啊，行为人当时呢就是这个小孩是未成年阶段，结果他在网上呢发布了相应的一些信息，是涉及侮辱和诽谤他人的信息。”这个情节啊，说实话 有点严重，咱们就翻译成普通话就。

0: 就是骂的挺脏的，而且指的是人，具体那个人很可能会构成啊侮辱和诽谤类的刑事犯罪，这个我们心里边有这个大概这么一个底数。他发布这些信息之后，行为人一直没有删除这些网络内容，而且呢持续在网上留存传播。现在等到这个孩子呢已经是成年人之后呢，这个案件呢被司法机关发现了，现在是介入处理状态。所以我想向您咨询一下，就是这种行为发生的时候，这个当事人案涉的这个人员是未成年人状态，信息留存，成年之后呢案发了，这个法律上呢是按照他当时发布的时候的未成年人标准呢，还是按照现在进行这个介入处理的时候成年人的标准来定着刑事责任呢？处罚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什么标准啊？请律师呢给给予相应的指导啊。这个事儿还真是跨年龄了，相当于正好跨了这个成年和未成年人这个状态。那这个案怎么算呢，兜里啊？
1: 这个案例是今晚上最专业的一个案例，
0: 哦，
1: 里面涉及到的专业问题非常多哈。
0: 那咱们给他慢慢说说。
1: 对对对。刑法里面规定了我们这个刑事责任年龄哈，就是行为时我们认定这个年龄是决定他的责任能力，所以说我们刑事责任的认定是以，一般来说是以这个行为时的年龄为准。
0: 嗯，
1: 那么如果行为时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那么他是不负刑事责任的。如果行为时已经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但犯罪时不满18周岁，那么是一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且不适用于死刑。这个是法律里面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在这儿就不一一给大家宣读了。
0: 对，大家明白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
0: 是吧？有这个时间节点。
1: 对，可以从网络上面查询相关的法律规定，是非常明确的。
0: 嗯，
1: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听友所卡友王女士说的这个网络诽谤信息持续在线传播，那个是否构成一个持续状态，也就是我们这个法律上应当按照行为人实施发布时的未成年标准，还是案发时的成年标准认定刑事责任，这就涉及到一个持续状态的一个问题，这个在实践中也是有争议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是就刚才韩老师说的，他是跨越了一个未成年和成年的一个阶段。
0: 对，正好是个节点。
1: 对对对。那么在刑事司法实务中，有的观点就是不认为单纯的这种未删除它是构成继续犯，那么侮辱诽谤的犯罪行为就是在点击发布的那一刻就已经实施完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未成年人对吧点击发布的时候他是未成年人，那么这一刻他就已经实施完毕了，犯罪行为已经完毕了，只不过当时候你是未成年人是不受刑事处罚的。那么之后的传播呢，它是一个危害结果的自然延续，并不是说我们行为人持续不断的进行新的一个诽谤动作，所以说他就不构成刑事犯罪嘛。即使案发的时候他是成年人，他也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呢，也有的观点他是认为在现有的这个网络环境下，我们这个信息持续存在，而且是可能随时被大众能看到，对于这个被害人的侵害也是处于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中，所以它构成一个持续状态。那么如果没有删帖的话，在诉讼时效没有经过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0: 哦，这就是说你这个帖子没删呢，
1: 对，
0: 我这个伤害是持续在受着的，是吧？就是人家那个，你比如说你骂人家、诽谤人家、侮辱人家，由于你不删他，它一直存在，对人这个伤害就是持续进行中的，相当于是人家一直在被伤害，就是说这么个情况。但是也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他当时这个年纪犯这个事儿，是吧？就按当时的年纪来算，是吧？
1: 对，
0: 这个其实还得看，就是王女士所在的这个，咱们就讲所这个当地的司法部门，他的这个量裁的方法了，是吧？或者说选的是哪一个方案来进行这个司法实践的啊？
1: 对，这个确实有争议，不好说。而且涉及刑事的这种，它是要查阅这个刑事卷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0: 嗯啊，那我们只能说给您告诉您，这里边可能存在这些事情的这些节点，是吧？
1: 对
0: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1: 是的。
0: 现在如果说像是这种啊侮辱诽谤的帖子继续公开，在网上留存，这个状态会对于他的这个刑事责任的年龄认定和追诉时效带来什么影响吗？这个咱们这个给他一些解释吧，好吧，豆驴。
1: 这个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是基本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他这个信息的持续公开状态，他并不会改变对于行为发生时年龄的一个认定。对，
0: 也就是当时那个他几岁发的这个帖子就是几岁。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不会说因为您这个存在 而改变他这个年龄状态，这个比较客观。16岁16岁发的，17岁17岁

0: 发的，
1: 是
0: 这么说，是吧？
1: 是，
0: 嗯。
1: 但是对于追溯时效的计算，它是有影响的。
0: 哦，这个有影响。
1: 啊、对，而且这个就是、
0: 嗯、
1: 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有争议，而且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了。
0: 哦。
1: 啊、因为我们法律规定追溯时效它是从犯罪之日起开始计算，如果犯罪行为它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话，是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开始计算的。
0: 这个说的有点绕，这个咱们给它解释的简单点，就比如说按十六岁这个节点来算嘛，它这个怎么来论，这个是吧？
1: 就是说如果发布信息的时候你是没满十未满十六周岁啊、那么他的行为是不构成犯罪的。
0: 哦、
1: 啊、
0: 未满十六周岁是吧，
1: 对，
0: 这个是一个节点。
1: 对、
0: 那如果他要说是过了十六周岁就满了但是没到十八的，这个这种怎么算是吧？
1: 如果是已满十六周岁没有满十八周岁，而且距离发布之日起他已经超过五年的话，大概率也是不会被追溯的。因为这个侮辱诽谤的法定最高刑它是三年以下，追溯时效是五年。
0: 哦，这是、这两个要件、是吧？
1: 对 对, 对。
0: 那要说发布的年龄时候已经满十六周岁但是没满十八周岁，而且发布的时间上又未满五年，这种情况怎么算？
1: 这个的话就可能会被追溯了，这个是时效未过的一个情况啊。
0: 那我们其实看出他这个王女士她关心的这个亲戚孩子这个事儿，还是看他当时这个年龄的状态和这个发布时间的这个节点，是吧？
1: 对，因为这种像这种刑事案子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这种，法院处理起来也比较谨慎，所以就是根据王女士的这个简单的描述，其实是没办法做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解答。具体的话，刑事案子我们是要通过调取相应的案卷以及跟这个当事人沟通，来做一个具体的评估分析。
0: 对，
1: 嗯，
0: 在这儿呢，就是窦律呢也帮我们这个解了一下，
1: 简单说一下、
0: 解了一下这个心头货。因为有些朋友呢，就是心头的迷惑，有些朋友觉得就是咱们在这个咨询里边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有时候需要一案一例，需要呢有些是一事一例，而且有的时候涉及到比较这个特殊人群的，是吧？比如说像未成年人这个事儿呢，我们还得要进行呢这个具体的案例来具体的分析，具体的接洽。
1: 对，
0: 所以咱们为什么说很多在律师工作里边呢，需要大家呢来做一些这个线下的，是吧？实际的工作，
1: 对，面对面的这种咨询，了解的情况更细节、更详细。
0: 对，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律师的更好来帮助您啊。而且呢，如果说我们真的要确定这个相应的委托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进行这个很正式的法律上的这种关系确认的，是吧？该签这个委托合同要签委托合同的啊。好了，这个王女士在后续的这个处理过程之中的话呢，有任何问题咱们还可以继续联系接洽啊。也感谢我们卡友王女士对于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所有的听友们大家都一样，无论是卡友和听友，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在劳动工作和生活学习中啊，涉及到的一些专业的法务的事情，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希望呢通过我们的专业律师来对您进行这相应的法务问题的解释和解答的，您都可以呢添加我的微信。添加我微信的方法呢，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的时候呢，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好友设置，也就是大家呢发起好友的申请之时自动通过，咱们直接通为好友，所以这样方便朋友们呢与我来联络接洽。感谢各位卡友和听友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0: 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

0: 想好了，
1: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之家一路有法，法平如水，去除不公。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的合作伙伴是我们的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窦江律律师，窦律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看听友们相应的求助的讯息。听友王先生说呢，窦律您好，我们家遇到事儿是这样的，在成都，我的父母在1949年解放前把自家的房屋出售了，对方没有付清房款，出具了一个金额90万的欠条。在1950年之后呢，父母先后去世，母亲去世前把这份欠条交给了王先生继承。大概是在了1956年，王先生当时呢还是在某军校来读书，把这个该欠条呢邮寄给当地的派出所，委托派出所呢帮忙向买房人追讨这一笔房款。派出所经过核实确认，这个欠条真是有效，但是买房人一直没有还款能力，房款始终也没有追回，没有收到。时至于今日，王先生从来没有收到过这笔购房款的欠款，当年交易的房屋呢已然被拆除灭失，这个欠条当年邮寄派出所核实的相关证据尚有保存。所以想请教律师两个问题，就是这个笔钱呢是解放前形成的房屋买卖的欠款，到现在时隔70多年了，作为继承人王先生还能不能继续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或者对方的继承人偿还这个欠款，最长的诉讼时效是多少？另外历来的这些政策对于这个案件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影响，请律师呢给予指导。还有就是当年已经把欠条交给派出所申请追讨，派出所呢也核实了这个欠条是真实的，这个历史的事实能不能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对于本案的维权有多大的作用，希望律师呢能够给予相应的解释。那我们这样先请窦律呢给您回应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要求对方的继承人来继续的偿还这笔欠款啊？窦律这个行吗？咱们就讲父债子还能不能顺下来这个问题。
1: 这个的话就说能不能向法院起诉，首先就是这个诉权我们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是诉讼之后存在的一些诉讼时效呀，或者是一些借款金额的认定，包括利息什么的，是法院审理的一个问题。那么主体方面对于要求对方或者对方的继承人偿还这笔借款，这个是也是有相关的法律依据的。那么对方如果还在世的话哈，就是说他肯定是欠款方嘛，就是买房人他拖欠这个房款肯定是有义务偿还这个款项的。那么如果因为这个时间确实也很久了，如果这个买房人已经不在了，那么他的这个继承人是继承了他的相关的一个债权和债务的。
0: 也就是说你得了房子你就得给人钱，
1: 对，
0: 是吧？这是咱们最朴素的认知。
1: 对，如果你把这个房子已经继承了，相当于你享有了这个房子的权益，那么相应的你就应当承担这个义务。
0: 要是拆除呢这种问题，比如说像他提到
1: 拆除不影响
0: 是吧？
1: 因为你已经把房子，即使房子拆除，可能房子拆除以后还享有其他的收益。
0: 比如说新盖了，或者是土地的转让了，是吧？
1: 对，有可能是政府拆迁给你的拆迁房之类的。
0: 可能还有补助，是吧？
1: 对，
0: 补助包括这是现金的，也可能是置换的，是吧？
1: 对，
0: 换了别地方房子了，是吧？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不管它后来变成什么样了，但是当时的那个出卖的问题、买卖的问题，它这个关系是不能否认的。
1: 对，买卖行为已经完成。
0: 这不能否认。那个时效上呢，一般有什么规定？
1: 这个时效就是本案中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民法典里面规定了这个普通的诉讼时效它是3年，然后还规定了一个就是最长的保护期限，就是说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是法院不予保护的。也就是说，这个20年是最长的一个权利保护期限。
0: 这个20年最长期限它是什么意思？是不能中断还是说不能终止，是什么意思？
1: 对，就是说它一个最长保护期限它是不适用终止和中断的一个规定的。那么这个本案呢，它的欠款是形成于1949年解放前，也就是说这个权利受到损害，因为当时他没有给房款嘛，
0: 对，
1: 所以这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这个王先生也说了已经有差不多70多年了，其实他是远远超过了这个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的。
0: 这个20年其实是上限的意思，是吧？
1: 对，
0: 是这么理解吗？
1: 对。也就是说你这个王先生母亲去世之前将这个欠条交给王先生继承以后，继承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权利 存在。那么在1956年向派出所求助以后，派出所采取措施也没有效果以后，这时候您就应当积极行使您的诉权。但是至今到这个大约有70年没有再向法院起诉，其实这个20年的最长时效是已经届满了的。
0: 但是这也是90万一笔巨款呢，
1: 对，在当时来说肯定是一笔巨款。
0: 是，那有没有突破口？用什么方法？这个20年能延长吗？这时效的问题。
1: 对，这个唯一可能的突破就是申请延长20年的时效。就民法典里面规定了，有特殊情况的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一个延长。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个特殊情况，一个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再一个就是其实法院，决定申请延长诉讼，决定这个延长诉讼时效的情况非常少。那么曾经有法院以比如说本人对时效届满主观上不存在过错，或者是家庭几经变故的这种特殊性来认定延长事由，但这个也是有相关的需要一个证据来支持的。
0: 这个就是其实还是说这要对于现在法律要进行修改的问题了，就是特例的问题。咱们简单说老百姓最朴素的认知就是你这需要得特事特办了。
1: 对，特事特办就是看法院审查你这种情况到底构不构成申请延长的情况，我能不能批准你。
0: 对，就说白了就是咱们最朴素的这个认知就是他能不能特批，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法院认定说你这个可以进行特批，那就是特批。
1: 对，可以延长，可以延长到70年80年。
0: 对，
1: 就可以。
0: 但
1: 是这个太难了。对，实践中太难了，太难把握这个尺度了。
0: 实践中就是它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是吧？
1: 对，非常小的概率。
0: 那按照这个王先生的诉求的话，就是他现在这个找派出所当年申请这事儿，能不能说起到这个中断时效的证据，或者说他当年这个行为对于现在他维权能有多大的作用？你帮他分析一下好吗？
1: 这个让派就是委托派出所去索要这个欠款，如果当时候有这个委托书，是吧？派出所也确实核实过有相关的证据的话，他是可以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但是就是他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以后，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那么如果您仅在1956年
0: 56年
1: 主张过权利，后续没有再继续主张权利的话，咱就假设说1956年主张了权利以后没有效果，那么中断了以后，那重新开始计算时效期限，从1956年开始计算，计算20年，那现在也已经过了。
0: 对，叫66年76年。
1: 对，除非就是你有持续定期的主张过的记录，就是一直不停在中断。
0: 就我相当于我就一直在催他。
1: 对，一直催他诉讼时效，就是一直中断。
0: 过个3-5年我要一次，过个3-5年我要一次，是吧？或者过个1-2年我要一次。
1: 对，
0: 甚至
1: 就一年要一次，一年要一次。
0: 这样才行的，
1: 对，
0: 是吧？
1: 这样才能中断，才能延续上。
0: 那这样咱们还是替王先生这个着想啊，他这个资料有价值吗？就是我这个找当年派出所这个事儿。
1: 这个资料肯定是有价值的，因为我觉得王先生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说把现有的资料，然后包括原件啊什么的一定要保存好，因为这些是证明债权真实存在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第二个呢是就可以尝试的去找一下对方或对方的继承人，说不定对方会认可这个事实，也同意偿还，也不一定，是吧？
0: 对，咱们其实上了有些事儿不用说奔着就是打官司，
1: 对对对。
0: 首先咱们也得看一看对方的人性，看看对方人家对于这个债认不认，是吧？
1: 对，
0: 包括他现在可能他已然既有了一些这个获益，比如说拆迁款，或者说是这个置换的房子，是吧？那咱们就协商问题就得了吧，
1: 是
0: 吧？这债你不能给我灭了吧，
1: 对
0: 吧？那你现在你有房子，你有钱，你看你怎么进行给我进行这个对账这个问题了。
1: 对，那如果对方承认这个款项，然后也承诺偿还，那肯定就用不到诉讼时效的问题了嘛。
0: 对，这咱们就问避开这20年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咱们就坐下来聊，大家就开始谈怎么事把这事儿能够那个填平就行了，对吧？
1: 是的。
0: 我们也希望王先生能够妥善的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如果在过程之中的话，您有什么样的诉求啊，希望得到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继续来和我联系。我们看一下听友何先生。何先生说呢，律师您好，事情经过这样的啊，这个成都啊，这个何先生在7月29日小区广告里边看到了一个某某公司法拍旁的房源。在签约之前呢，中介口头告知说这套房子可以办理相对贷款，所以何先生基于这个说法呢，就和中介签了一个服务合同，当时给了一个17000的中介服务费。交钱之后呢，中介这边又出现猫腻了， 改口了，说这套房子是法拍房，不能贷款，你要得必须全款购买。中介表示呢，说如果说呢何先生拿不出钱款来，就认定的何先生违约，而你要违约，这17000就不退了啊。相关这个贷款的承诺只有口。

0: 没有写进合同，所以何先生这边手上呢保存的是这个广告的截图，包括合同和这个交费转账记录，然而缺少的是书面文字性证明这个贷款承诺这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个事情呢，何先生咨询的点是中介签约前后说法不一致，这种情况能不能构成中介过错或者忽悠人啊？他能不能主张退还这个17000的中介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贷款这个事儿呢，口头约定没有写进合同，如果要是起诉啊，咱们俗话讲打官司维权啊，他需要收集哪些关键证据，其中呢就是在合同里边有一条叫做我方原因无法购房不退款，这个条款对我有多大影响，会不会构成我拿不回我的钱来，这17000中介费是不是打水漂啊？这样咱们这两个问题啊，先是逐个的请豆绿给您回忆，先说一下这个17000能不能主张退回这个问题啊。就是中介这边要有错的话能退回吗？
1: 对，就是如果咱先不说证据的问题，如果中介签约前后说法不一致的话，这种情况肯定是构成一个中介是构成一个过错的。那么中介合同中最重要的一个义务就是说有法定的如实报告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我们中介必须向这个委托人如实报告与订立合同相关的重要事项的义务。那么能否办理贷款，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购房者而言，它其实是决定我们购房者是否要购房的一个核心因素，所以毫无疑问它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事实的。那么中介在签约前承诺可以贷款，那么实际上它是存在一个诱导我们签约并缴费的一个行为，但是在之后又改口称说不能贷款，那么这一行为其实本身就是构成对于这个法定义务的一个违反。
0: 那这相当于是你没有告诉我准确信息嘛，是吧？就是到底能不能贷款，你这整不明白吗？你就是你干中介的，你就把这个信息最核心的问题你都没给我说清楚啊。
1: 对。
0: 那要说司法实践里边会支持何先生这个诉求吗？这样。
1: 法院中就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是明确认定，比如说中介如果没有兑现他关于贷款的承诺的话，他是构成过错的。那么即使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或者协议取消时中介费不退的相关的类似条款，但是法院也会考虑一个公平呀诚实信用原则来认定中介是否存在一个过错，然后进而判决中介返还部分或者是全部的一个中介费用。
0: 这个咱们
1: 就讲具体分析。
0: 对，也就是说何先生其实他要回钱的面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是吧？咱们只能这么说，不能说您100%能要回来啊。
1: 对。
0: 但是现在里边有一条，我看这个合同里边就是我方原因无法购房，不退款。
1: 这个条款
0: 有没有影响？
1: 这个条款的核心就是在于我方原因，这个我方原因其实是需要解释的哈。那么这个案例中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因为中介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错误的一个信息，他声称可以贷款嘛，并非因为我们这位听友自身的一个原因，比如说征信呀、反悔呀这种的。所以说该条款它这个我认为啊，它这个适用前提是并不成立的啊，它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一个就是中介提供的一个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呢，就是说不合理的免除自身的责任，排除我们的主要权利。然后根据法律规定，它这个效力也是存在一定的疑问。
0: 那现在有哪些证据需要何先生来重点进行整理的吗？都可以给咱们给他梳理一下。
1: 对，证据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广告截图，我们看到广告的时候这个截图，还有我们签的合同、缴费记录等等。然后这位女士说的这个交钱之后中介改口称这个法拍房不能贷款，必须全款购买。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就这个是不是通过微信沟通的。如果有这种微信聊天记录的话，其实可以侧方面的说明，就是您之前是跟对方有表达过这个是通过贷款购买的意思表示，所以他才说这句话。对吧？或者是在后续的沟通过程中，有意识的引导让对方说明一下当时曾经承诺过可以贷款的这个事实，看看能不能通过聊天记录或者录音的方式进行固定一下证据。
0: 这个其实还是需要这个关键节点是这个房子到底能不能贷款，对方是怎么说的，
1: 对 对,
0: 对，
1: 有没有说过
0: 让他前后不一致，这个证据是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核心界定，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证据还是
1: 比较重要的。
0: 何先生要想这个把这个事儿，我们就讲所。

0: 谓的叫胜诉是吧？
1: 对，退还。
0: 退还要回咱们这1700啊，您得证明中介确实是前后不一致了啊。
1: 对，
0: 比如说他之前说，哎，买吧，没问题，是吧？
1: 嗯、
0: 这个你是什么时候
1: 能
0: 办？
1: 肯定
0: 能
1: 贷款。
0: 贷款我给你想办法给你办，是吧？
1: 嗯、
0: 我们配合给你弄，中介费一交，这个事儿我给你办清了。

0: 你现在这我你先交吧，交完以后那啥，那个我给你办，然后过两天一抹脸，钱一交，收了账以后说你这不行，你这我刚才看清楚了，你法拍的啊，你只能那啥全款啊，然后他没有写，也没有任何的录音，也没有那个微信聊天，这个就相当于没证据嘛，是吧？
1: 对，那就看法院怎么来认定，他能不能认定这个条款属于格式条款，
0: 嗯
1: 啊，或者是他基于一个公平的原则，是吧？看能不能退还部分，
0: 这个。事情其实也给我们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们一个警醒，就是
1: 对留痕，
0: 对吧？涉及到一些关键权益的这些证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一个心眼，是吧？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啊，疑人勿用，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不是说我们上来要这个委托谁啊办一个什么事儿的问题，而是来享受他的服务。享受他的服务的话呢，其实是个商业行为，对吧？
1: 对，
0: 商业行为的话，咱们就得按商业的规则来办。
1: 对，
0: 尤其是像这种关键信息的话呢，你比如说何先生吃这个亏，你就是应该写在合同里，或者说呢，你明确的给我发微信啊，
1: 对，
0: 留下来这个证据，是吧？
1: 嗯，
0: 我们其实也是提醒广大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呢这个。首先咱们不把所有人当坏人啊，但是呢这个所有的事儿呢咱们先得往最坏了想，对吧？这个其实是我们保护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啊。而我们相信这个在生活之中啊，社会之中，诚实守信啊，重契约讲幸运的人还是绝大多数。你看咱们这价值观没问题，是吧？但是是吧，你保不齐有个别的不愉快的事情出现，可能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这个正常的一些咱们就讲所谓的交易和商业行为出现一些这个波折和不愉快，哎，
1: 对，
0: 进而呢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生活的成本，以及让我们美丽的心情啊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哎，有这个法律的意识，然后运用这个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啊。好，再一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同时呢也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详细的回应和解释的专业律师，我们的豆浆律豆律，在节目里边的耐心热情的服务啊，也请豆律和听友们说一声再见吧，好吧？
1: 咱们下期见，拜拜。
0: 好了，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

0: 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63年12月4日，穆王谭绍光召开了会议，目的是希望能够让纳王等人悬崖勒马，回心转意，却不曾想，在会议间双方是大吵起来，会场一片混乱。就在此时，康王汪安军突然起身，是脱去了朝服，冲向谭绍光。这个康王拔出了匕首，直接插入谭绍光的脖子。由于事发突然，穆王未做抵抗，血流满地。就这样，谭绍光死于叛徒之手。谭绍光死亡当天的夜里，淮军先头部队郑国奎、郑国榜两营是没费一枪一弹便开

0: 进了楼门。这座太平军坚守数月岿然不动的坚城，终于从内部被攻破了。苏州失守，消息传来，正在返回天津途中的李秀成不禁泪洒征袍，心如刀绞，他默然无语，仰天长叹。1863年12月5日，也就是四王四天将献城投降的第二天，一大早，纳王等人来到李鸿章的大营进行参拜，并献上谭绍光的首级。李鸿章笑脸相迎，是好言抚慰。接着，淮军各部在程学启的亲督之下是大举进城，随即在城内展开搜剿。穆王谭绍光部下千余两广将士是惨遭杀害。这场血腥的屠杀结束不久，又过了一天，一场更大规模的杀戮开始了。这一次厄运降临到四王四天将的身上。这些叛徒，可悲的是，竟然毫无觉察。应该说，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计划，参与机密的只有李鸿章、程学启等少数几个核心人物，许多人都蒙在了鼓里，包括做担保的戈登在内。后来据戈登回忆说，当天中午时间12:30，他正在楼门上，这时城外的一所军营内正在进行受降仪式。所谓受降仪式啊，就是中午李鸿章正式接见并宴请这8位降将，地点就在城外公生阳的军营内。这个安排戈登显然是事先知道的，而且纳王等人骑马出城的时候，戈登也亲眼目睹。最让人不解的是，我是受降的保人呢，那我戈登作为保人应该参加仪式啊，怎么没请我呢？哎，接下来似乎发生了意外。仪式进行没多久，楼门外突然混乱，一大堆淮兵是鼓噪着呐喊着，一边开枪一边冲过了城门，好像有些突发事情。戈登正在纳闷呢，程学启出现了。这位程先生是面色苍白，神情严峻。戈登上去问，会见结束了，一切顺利吗？程学启回答，纳王没去见府台。戈登说，不对呀，我看见他和其他人一块儿去的呀。程学启说，我想他已经逃走了。哎，听到这句回答，戈登就更加疑惑了。怎么可能呢？纳王跑了？刚才我还亲眼目睹他们前往军营，我们还打了招呼 say hello 了。纳王当时还对他说一切都好。现在程学启怎么说他们没去见府台，而且逃走了？不对头啊。还没等戈登问，这位程学启匆忙走开了。事后戈登才得知，程学启没有说真话。就在他和程学启相遇之前不久，一场血腥的杀戮已经在公生阳的军营里上演了。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关于杀戮的细节，版本也比较多。大概的过程呢，纳王等八人来到军营叩拜李鸿章，在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之后，众人入席。这个李鸿章大人呢，也免不了夸赞八人一番，对他们说：“啊，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大清的官了，今后大家好好干，共同立功。”这个酒宴开始不久啊，有人送来一封急电。当然了，这都是导演安排好的。李鸿章啊，假摸摸的看了一下，然后起身说：“各位啊，公务在身，本府台去一下就回。”这李鸿章走了，酒宴继续。后来呢，就有人捧出了顶戴官服，送到这八王面前，让他们试穿。穿官服嘛，这时候的纳王已经完全放松了警惕。就在这八个人喜滋滋地更换官服官帽之时，只听掏的一声，门外一声炮响，站在身后的兵勇们是突然动手。这些兵勇是拔刀乱砍，外边的伏兵是一拥而入。这八位降将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成了刀下之鬼。随后按照既定的部署，早已枕戈待发的淮军各部是立刻展开行动，在城内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数十万太平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了驱散和血洗，据说仅双塔寺庭院一处就有30000多太平军被屠杀了。双塔寺就在苏州城内，寺内双塔宋代所建，很多游客应该去过。如今除了一块不起眼的太平军纪念碑外，那场大屠杀留下的遗迹已经不多了。这个地方面积不大，寺内的庭院只有足球场一般大，很难想象苏州杀降最为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这座寺里。据说整个杀戮惊心动魄，前后持续了数日之久，数万太平军以整编为名被分批带到这里，然后逐批杀害。当时有一个叫做林立的英国人，事后来过此地，他在亲历记中是这样描述的：30000太平军被押此处屠场处死，我们掌握了充分证据，知道被杀数目甚巨。双塔寺庭院约半英亩左右，地上浸透了人类鲜血，抛满尸体的河道水带红色。由于河道里砌满了被斩首的太平军的尸体，清朝官吏不得不雇用船夫疏通河道。这是一个旁观者，外国人，这个叫林立的人对中国内战中发生如此野蛮的暴行也感到无比震惊。他在文章中悲愤地惊呼：人类的屠杀太可怕了，不寒而栗。各位会说，苏州杀降为什么会发生呢？直到今天 这中间仍然存在着诸多谜团，学界的说法也各

0: 不相同。有的说是程学启主谋骗降，但是不管如何，对于李鸿章和淮军来说，原因非常简单，只是两个字：恐变。因为八降将献城后，部队建制完整，兵力强大。当时曾经有探马来报说，降众有20余万。这个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比较靠谱的数字呢，我们之前说过，大概在7到10万。即便如此，淮军和常胜军加在一块儿，只有2到3万人。这对淮军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呀！床边趴着一只老虎，而且这只老虎的表现并不驯服。他们在各街巷路口是堆石置卡，引燃树敌，而且还不断地招募苏州附近的贼党，陆续进城扩大其势力。除此之外，他们还向李鸿章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要求，比如说半城而守，准立20营，或者是保奏总兵副将等官职，并且指明我这个官啊必须在哪个省担任。半城而守，就是说把苏州城划为两半，我们不是投降的吗？我们占一半，你们清军占一半。准立20营，就是要求太平军降兵单独编队20营，保其其独立和完整性。至于保奏总兵副将，指明何省何任，哎，你得给我10缺，不要候补。这里得跟大家讲讲什么叫候补和实缺。清朝官员啊，候补是虚衔，也就是给你这个级别，比如总兵副将什么的，但是呢没有具体职位，也就是说你这个总兵和副将是空的，有名无实。可实缺就不同了，不仅有级别，而且有与这个级别相应的官职。所谓的指明何省何任，就是说不光要有一个虚衔，还得具体落实到哪个省哪个地任某职。这些条件在李鸿章看来，这无疑是一种要挟，不能接受。他在奏折中说，八降将挟众要求之状，种种堪舆。当然了，按照骗降说的说法，这种指责言过其实了。因为早在阳澄湖密谈的时候，这个纳王就提出了条件，程学启同意过。如果真是这样，那八王的要求没有超出当时谈好条件的范围。因此骗降说认为，程学启开始答应了降将的要求，后来因为无法兑现承诺，对方又不依不饶，于是杀心顿起。然而阳澄湖降约到底有没有提出这些条件，亦或是纳王等人在献城以后又进一步加码提出了新要求吗？这些啊都存在争议，但是骗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程学启当时是急于拿下苏州，不排除采用欺骗的手法。问题是，纳王等人在投降后摆出了不答应条件就绝不妥协的姿态，显然太不明智了。这是激化矛盾，也是引来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据李鸿章的报告称，纳王等人献城后，城内协众盖行剃发，但郜云官也就是纳王并未剃发。其实李秀成尚在望亭，据苏甚近，他们均系忠逆党羽，诚恐复生他变。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李鸿章的担心不无道理。当时这个太平军呢，降将盼来盼去，屡有先例。至于诈降的教训，也不是个别例子，因为也巧了，就在不久前，太仓太平军的守将蔡元龙就假意投降。当李鸿章派弟弟李贺章前去受降的时候，差点被人家打死。据说淮军的官兵更是死伤无数。那么纳王等人有没有复叛的企图呢？目前呢，根据学界的研究，这块还是个空白，但是理论上至少是存在这种可能的。有句古话大家都知道，杀降不降自古而然。李鸿章是一员儒将，在淮军中降将也不在少数，就连程学启本人也是投降过来的呀。如果不是恐变的话，应该没有理由大开杀戒。然而受降如受敌，战争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从李鸿章的立场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杀，不可姑息。很多人认为啊，这个苏州杀降是程学启的预谋，这也是当今普遍的看法。因为作为前敌统兵大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程学启力主杀降是毫不奇怪。但有史料记载，李鸿章在杀降的前一天晚上仍在犹豫，他与程学启的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程学启的态度非常坚决。程学启说：大人，不杀危矣。李鸿章说：恐含外界之心呐，时不得已耳。听到这句答复，李鸿章是来回踱步。程学启急了，大声地嚷道：太平军数倍于我，万一变声肘腋，后果不堪设想。结果怎么着啊？程学启和李鸿章竟然吵起来了，怒气冲天的程学启是拂袖而去。杀降发生后，各方震动。牵线人郑国奎是深感对不起朋友，据说是卧床三日，涕泣不食，并请僧道为八降将超度亡灵。有人指责说：你程学启太心狠手辣了。但程学启是振振有词：杀降复盟，为国无私，此心可治鬼神。这话回答的看似光明磊落，真的内心有愧啊。因为事后有一回啊，李鸿章和这个程学启开玩笑说：你也是投降之人，何以如此相残同类啊？这话一说，您猜程学启怎么着？闻言大怒， 回去后是闭门

不出。部将闻讯赶来，听见室内脚步仓促，是暴怒之声传于室外，于是赶忙向李鸿章报告，这别闹出什么事儿啊。后来还是李鸿章亲自叫门，为时甚久，程学启方平息怒气，样样而出。总之，杀降之后，他们受到了各方指责，批评声四起。但曾国藩呢，不但没指责，反倒是大加赞许啊。为什么？曾国藩在皖南作战时，就曾经多次干过屠城的勾当，为此曾国藩还有曾剃头的恶名。这一回啊，李鸿章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既然朝廷和顶头上司都表示认可，李鸿章的这颗心呢，也就放下来了。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有一个人居然公然跳出来，是不依不饶，非要讨个说法，弄得他是狼狈不堪。此人是谁？我们下文再说。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揉捻，凝天地灵气，聚草。

0: 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讲到，李鸿章在苏州杀降，朝廷和曾国藩都未过多的质疑，但有一个人却自始至终是不依不饶。此人是谁？正是戈登。因为自打苏州杀降开始，戈登是极为愤怒啊，这是一个有预谋的杀降。戈登始终就被蒙在鼓里，就像一个十足的傻瓜，完全被人耍弄了。特别恼火的是，前文书跟大家讲过，当初纳王太平军和曾国藩、李鸿章谈判的时候讲明了，由英国人戈登做保人，而且他亲口答应纳王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可是自己没做到啊！这不仅让戈登失信于人，而且是大英帝国军人的尊严和荣誉蒙受羞辱，让他不能容忍。其实早在杀降那天的下午，戈登就觉察到了异常。为什么？当时他在楼门遇到程学启，问他发生什么事儿。这个时候其实杀降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即便如此，那位程学启仍然是含糊其辞，不肯吐露实情，并且编造谎言，说啊，这个纳王没有前来受降，他跑了。当时我们就讲过，戈登大感疑惑，因为在这之前，戈登眼睁睁地看着纳王等人前往受降地了，他怎么能跑呢？看着外边纷乱的景象，戈登感到不放心，也就是在程学启撒了谎走以后，戈登便绕城前往纳王府打探情况。天蒙蒙黑，戈登到了纳王府，王府里是一片狼藉，一个人影都没有。怎么讲，屋里都被打劫一空了。这情景让戈登是目瞪口袋。夜幕已经降临，激烈的枪声不断地从城里传出来。戈登知道完了，这回是出事了。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一个黑影从暗地里窜了出来，扑通跪在了戈登的面前。大半夜里出了一人影，真把戈登给吓了一跳。但仔细一看，只见此人面色恐惧，浑身颤抖。他告诉戈登，
4: 我是纳王的叔叔，清军刚才来抄家，抢走了东西，是逢人便杀呀。我和一些亲友死里逃生，请戈登先生救救我们吧。
3: 一边哭着，这位纳王的叔叔带着戈登来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 还躲着一些纳王的朋友。这些亲友一见戈登，哎呦，是嚎啕大哭啊。纳王的叔叔就跟戈登说，我们是跑了，但纳王下落不明，因为外面的屠杀已经开始了。直到此时，戈登还是难以置信。戈登就安慰这帮亲友说，哎呀，有可能啊是一些乱兵，我呢会找人来保护你们的。当时戈登身边只带了一名翻译，他打算出去求援，但是啊，纳王的这些还活着的亲友们是死活不让他走。为什么？救命稻草啊，戈登是目前唯一的救命稻草。就这么着，拖迟一直到第二天凌晨的四时才说服了众人，戈登得以抽身。直到临走，戈登还告诉这帮亲友们，你放心啊，我会回来的。哎呦，真是没下文了。因为戈登离开纳王府后，找到了他的卫队和汽轮，此时城内的大屠杀仍在进行，什么城门道路都被封锁，水面上也严禁船只通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淮军士兵。因为没有李大人和程学启将军的通行证，谁都甭想走。事后据这个戈登回忆说，连他的弃船卫队被扣留了一个多小时才肯放行。等到戈登再次回到纳王府，空无一人呐。此时的戈登极其愤怒，他到楼门去找程学启，啊，既然投降了，他们就应该受到保护。当然，戈登这指的是太平军的投降人员，还有他们的亲友。程学启也理亏呀，支支吾吾进行了辩解。他说，戈登先生啊，是这么回事，这降兵叛乱了，不得不镇压。戈登当然是半信半疑啊，但直到这个时候，戈登仍然不知道那八王已经被杀。后来他离开了程学启，走到栅栏边的时候，哎，碰到了贝莱少校。在交谈中，是这位贝莱少校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让戈登是异常震惊。因为贝莱少校告诉戈登，那些人都死了。什么？八王都死了？是的，纳王还有其他人都被处死了。哎呦，戈登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啊，但这是贝莱少校告诉他的呀。但是贝莱少校还告诉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虽然他们都死了，但纳王之子在我处，他请求得到咱们的保护。听闻此言，戈登的眼珠子瞪得都快掉下来了。他跟着贝莱少校见到了纳王之子，把纳王之子带上了汽轮加以保护。在那之后，他们又开船到了八王遇难处，哎呦，找到了八王的首级。这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了一切。回想这事情的前前后后，于是戈登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策划，而且是有预谋的谋杀。戈登的震怒到达了极点，我要见李辅台。是的，戈登开始发飙了。1863年12月7日，也就是杀降发生的第二天，情绪激动的戈登是不顾一切闯进了李鸿章的大营，找李鸿章算账。这戈登冲进了大营，面色狰狞，活像一头发疯的狮子。哎呦，可把幕僚们吓坏了。这些惊慌失措的幕僚们告诉他说，哎呀，李鸿章李巡抚大人进城去了啊，这个余怒未消的戈登找不到李鸿章，也没辙呀， 于是留下了一封措辞极其激烈的信，扬长而去。李鸿章真不在吗？李鸿章躲起来了，他知道戈登要来闹事，乘船离开了大营。但这件事儿真是让李鸿章十分难堪。您想，作为一个省部级的高官，地方的统兵大员竟然落到如此的地步，真的是脸上无光。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躲是躲不掉的。戈登离开了李鸿章大营后，没有就此罢休，他返回了常胜军驻地，扬言一定要讨回公道，甚至不惜发动兵变。而且戈登是公开叫板，要和李鸿章决斗，咱们一对一挽回我英国军人的荣誉。哎呦，这一点让李鸿章颇感不安。不过据戈登自己后来的回忆说，他找李鸿章是想逼迫李鸿章释放还被禁锢的几个太平军的高级人员，可是李辅台听说他来了呢，就进城去了。于是这戈登给他留下了一封简短说明自己意见的信，乘汽轮就前往昆山了。那么我们从戈登的回忆看，他找李鸿章的目的起初啊，不是公开讨伐，也就是让李鸿章放几个人。据他的回忆，他的语调很平静，看不出过激的表现。那临走的时候留的那封信呢，也是短简，并且是说明自己的意见。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但实际情况可并非如此。有史料称，戈登在信中曾要求李鸿章辞去巡抚之职，交出官房大印，以待清政府查办，否则戈登将亲率常胜军攻打淮军，并将苏州城重新夺回，交还太平军。这还了得？这简直是犯上作乱。虽然戈登的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今天从李鸿章留下的文档中可以找到印证。在骈珠八降求片中，李鸿章称戈登有欲带领常胜军与官兵开仗之语，并且称戈登是招去郜云关义子郜胜禄及九从苏贼之广东人千余名，一书叵测。这些描述啊，和一些史料是基本吻合的。首先，这个英国人戈登收留了纳王之子，这是事实。其次，戈登在留下这封短信后便去了昆山，这也是事实。常胜军在攻下苏州后奉命撤往昆山，戈登去昆山与部队会合，不排除发动兵变的可能啊。因为前文我们介绍过，这个常胜军拥有六个步兵团、四个攻城炮队、两个阵地炮队、一个舰队，一共三千多人。 这是一支装备精良、极其凶悍的武装。一旦开战，那太平军残部很可能卷土重来，群起响应，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对此，李鸿章不能不感到担忧。更令李鸿章头疼的是，外界舆论对他是极为不利，尤其在华洋人对此事表示强烈不满。这些洋人是大肆渲染，猛烈抨击。有一位英国新任驻华陆军司令勃朗将军甚至威胁，要终止对清政府的所有军事援助，并且打算把常胜军的统领权接管过来。这位勃朗将军还和翻译官梅辉利是亲自赶往苏州，当面要求李鸿章是背文认错。通过这些事，咱们可以看得出来，短短的几天，事态的发展那是相当严重。面对这一切，李鸿章一开始显然缺少必要的估计，尤其这个戈登的态度让李鸿章是始料不及。他没想到，这戈登会翻脸不认人，你胆儿大了，敢公开闹腾。事实上，沙祥可能引起戈登的反对，这个李鸿章早就预料到了。他之所以事前瞒着戈登，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沙祥的计划受到洋人的干扰。正如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的，如果事前征询戈登的意见，他必然极力反对。此事也就是沙祥遂无了局矣。原以为生米煮成熟饭，戈登也只能接受现实了。如果他早知道了，这事儿肯定干不成了。但没想到，一个外国人的反应如此强烈，而且这位戈登出格的举动真是让李鸿章措手不及。因为在他眼里，戈登是历任他用的常胜军统领里最好的一个呀。前文我们跟大家介绍过，戈登出身于英国军官世家，他的父亲是皇家部队的一名将军。从小，戈登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5岁考入皇家军事学校，毕业后进入军界，成为一名年轻的工兵少尉。在这个过程中，戈登还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应该讲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和实践经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戈登又跟随着英国军队是入侵中国，而且还参加过对圆明园的抢劫和破坏。这时他的官职已经升到了工兵少校。在这儿呢，还得有必要介绍一下这常胜军的背景。第一任统帅华尔战死以后，英方为了插手常胜军，曾经极力推荐戈登作为继任人选。从条件看，这戈登的资历和能力足堪此任，无可挑剔。不过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戈登是英军司令斯塔夫利的妹夫，这斯塔夫利的举荐不排除有私心的感觉。当然了，后来戈登落选并非这一原因，而是出于英美两国的政治交易，使得那个白奇文从中获利，结果让白奇文捷足先登了。后来不给您介绍吗？一年多后，这个白奇文事件发生了，李鸿章把白奇文就地撤职，而戈登的机会重新来了。又是在他妹夫斯塔夫利的再次举荐下，戈登顺理成章地接任了常胜军。他正式到位是哪一年呢？1863年1月。那一天戈登正式成为常胜军的第三任统领，他是一位职业军人。毫无疑问，和那些流氓鬼子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戈登具有良好的军事素质，甭管是训练还是指挥作战，比那两位前任，更专业更优秀。这位戈登训练很严格， 而且打仗是讲究战法，作战的时候强调两翼和后路的保护，而且特别注重水陆之间还有步兵炮兵之间的多兵种配合。您得想想，那是1863年，这种先进的作战理念和模式不仅对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而且对李鸿章淮军陈旧的战法也是一种改变和提升。另外，在管理和驾驭部队的能力上，这位戈登的表现同样是可圈可点。上任之初，其实有些人不服他，一些白旗文的余党啊，和美国军人联合起来，哎呦，不断的制造麻烦。换句话说，我要把你这英国佬赶出去。有人甚至断言，戈登这英国佬啊，站不住脚。事实情况呢，戈登不但站住了脚，而且还成功平息了多次哗变，躲过了有预谋的暗杀，并且，这英国佬有几招，通过什么呀？清洗、安抚、拉拢、分化，哎呦，把这些敌对的力量逐一化解，从而牢牢地掌控了常胜军的大权。所以，综上所述，单从能力上看，这戈登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极其优秀的职业军人。他恪尽职守，勇敢冷静，同时还讲究科学态度，从来不蛮干胡来。哎，可以给大家讲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上海外围作战时，起先呢，戈登一直是按兵不动。当时他有个理由，说最精准的地图没绘制出来，没有地图我是无法作战的。哎，当时他很坚持啊。其实上海没地图吗？有，不过绘制的比较简陋粗糙。那戈登就说了，你这地图啊还不如不给我呢，错误百出，我根本没法用。有人对此就提出疑义了，地图就这么重要吗？哎，你的前任那华尔没有地图不照样打仗吗？对于这种质疑，当时的戈登是不屑于回答，因为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但是戈登是说到做到，冒着危险亲自在上海周边进行实地勘察。有一次在勘察中居然遭遇了太平军，差点成了俘虏。总之，戈登的功夫没有白费，在他的努力下，最精确的地图终于绘制出来了。这个地图的范围包括了上海周边方圆百里的地形地貌，而且在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明了哪是村庄，哪是山峰河流和它们之间准确的距离。应该讲，测绘技术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是相当落后，戈登的这张地图采用了西方先进的测绘技术，精确度是大大提高。所以这份地图被李鸿章看到后极为赏识，包括

0: 效的作战，并且最大程度的避免了伤亡。除了绘制地图精确，这位戈登在战场的表现也是相当神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

0: 12:24，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讲到，英国人戈登不但绘制地图极其精确，而且在苏州之战中战场上的表现是相当神勇，所以战斗结束以后，连李鸿章都为这位英国人要上奏褒奖。除了在军事方面，戈登的令人称道之处还表现在一个地方，就是办事讲规矩，而且服从中方的领导，这在当时这些外国统帅的身上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对于戈登，李鸿章是很满意的。从现存的李鸿章来往的信函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一个评价，是这样写的：英兵头戈登接管常胜军，上旬礼法，月米饷50000元，东征西剿，义上效命。意思很清楚啊，按规矩办事，很听从指挥。另外，根据戈登传记载，李鸿章在日记里对戈登也有过非常赞美的描述，比如说，这个英国人戈登的到来真是天赐，他的言谈举止比我所见过的西洋人强过百倍。

0: 些人大多傲慢自大，令人生厌。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您听听，这可是李鸿章的日记啊，把戈登的指挥才能和自己老师曾国藩的学识相提并论，那评价实在是高了。不过有人指出，这个李鸿章的日记是伪造的，不足为信。尽管如此，一般认为在戈登闹事之前，李鸿章对戈登的总体印象是相当之好，而且两个人的关系保持得不错。咱们在本文书中也讲了，史料是史料，传说是传说，还有一些第三方的分析。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次戈登为什么要撕破脸面，而且摆出了一种不依不饶、彻底决裂的姿态呢？难道仅仅是出于道义和良知吗？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戈登接管常胜军后，表面上和李鸿章的确维持了稳定的关系，但是双方之间的矛盾并没消除，相反是日积月累，越积越深。而这个杀降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咱们得说说，这是个体制和领导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始终困扰着李鸿章，根本找不到很好的解决办法。为什么？上文书跟大家讲过，英国人从一开始就试图控制常胜军，美国人也不甘落后啊。但是问题在于，这支部队的钱是人家中国人掏的，具体的说，用的是人上海地方的税赋啊。如果中国人指挥不了，那人中国人凭什么保持这支部队呀？在戈登继任之前，李鸿章就曾和英国驻军司令斯塔夫利啊，也就是戈登的妹夫，重新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这个协议一共是16款。咱们都知道，李鸿章是一个谈判高手。在这次谈判里，李鸿章是寸土必争，终于废止了原协议中不合理的条文，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方对常胜军的统辖权。比如说，协议里有这么一条规定，常胜军管带由英方派出，但需经中方委任，并听从府台的节制调遣。哎呀，这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啊，而且李鸿章都颇感得意，把这一成果称之为箭收权柄。对，你外国人当官可以，但是要听从我中国人巡抚的调遣。协议是这么写的，但根本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英国人利用自己的权力啊，经常插手常胜军的事务。就拿这个规模来说吧，李鸿章坚持常胜军的规模不应该超过3000人，多余的人员必须撤裁。这么做的目的啊，一是节饷，二也是遏制常胜军的发展，防止他的势力过大。但英国人不希望如此，他们当然希望那常胜军的规模是越大越好啊，这样我英国人通过控制常胜军就可以达到控制中国军队的目的。好在李鸿章是相当清醒啊，在这个问题上屡次回绝了英国人，那是寸步不让，丝毫不妥协，因为他头脑很清楚，这就好比是饲养一头老虎，他必须得有个限度啊。如果你控制不了，宁肯少养一点，不能因为老虎对我们有用，那整天提心吊胆地生活在对老虎的恐惧之中，那我凭什么养它呀？那叫养虎为患。话说攻打苏州前，因为扩军问题，戈登再一次和李鸿章闹了不愉快。当时戈登打了个报告，说请求增加150名英国士兵，以充实常胜军的战斗力。因为戈登认为这个要求合理呀，因为苏州肯定这是一场恶战，扩充实力没什么不妥。但报告送上去，李鸿章是断然否决，理由是很简单，仨字儿：没必要。这戈登非常恼火呀，李大人太不通情理了，你心胸也太狭窄了。没想到这几句牢骚话很快就传到了李鸿章耳朵里，李巡抚也不客气，马上用教训的口吻警告说，作为一名军官，戈登应该懂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必须学会管住自己的嘴。这只是举了一个小例子，这种事儿啊，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发生过多次，所以常胜军的那些散兵游勇们也不禁牢骚满腹，是心怀怨恨。特别是新签订的统带常胜军协议，很多条款对外国人的权利进行了多方限制，比如说其中有一条规定，常胜军不得干预松江地方事宜，不准倒卖军火，取消了不合理的额外津贴，占城费呢改为赏金，发饷则由清方官员点名检验，清方拥有行使军法的权利，等等等等。这些严重的损害了这些洋人们原有的既得利益，所以说常胜军的不满情绪是日益增长。难道李鸿章不知道吗？心知肚明啊。但如今的淮军是羽翼渐丰，李鸿章不可能像以前这么迁就这帮外国佬。如果说在华尔时代，李鸿章还要郁结一人之心以联络各国之好的话，那么今天他李鸿章根本用不着看洋人的脸色。你有的我淮军也有，洋枪洋炮你有，我也有。总之，就是淮军的军事力量的强大，让李鸿章有了底气。这种强硬不仅表现在态度上，也表现在行动上。而且李鸿章手下的这帮将军们，那一个个挺直了腰板，傲慢地扬起了脑袋，早就不把洋鬼子放在眼里了。据说有一次啊，程学启的部下为了一点小事公然和常胜军开枪寻衅。啊，跟洋人开枪，这在过去简直不敢想象啊，可如今真的就发生了。动枪了得吗？那也是违反规定的呀。事后常胜军跑来抗议，您猜程学启怎么回答？ 轻描淡写地说了一

0: 这是误会。那戈登提出啊，这得严肃查办呢，得惩办这个肇事者。嘿，这位程学启呀，嘻嘻哈哈，压根儿不当一回事儿，一转身置之脑后了。嘿，气得戈登啊，去向李鸿章告状，李大人做主。根本没有啊，这李鸿章同样是打着哈哈，搁置在一边没办理。嘿，戈登无法容忍了，以辞呈相威胁。直到这会儿，李鸿章才不得不出面进行调解。怎么调解的呢？安慰一下戈登，而且把程学启叫来骂了一顿，声称此事定要严办。两面派呀，为什么？戈登走了以后，李鸿章跟程学启说，这帮外国鬼子是真麻烦，而且叮嘱程学启，你以后少给我惹事儿啊。这不是典型的护犊子吗？您算说对了，李鸿章护犊子那是出了名的，更何况面对的是他的爱将程学启。事后有风声传出去了，说李鸿章所谓的严办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戈登是一点办法没有。所以苏州之战后，李鸿章的做法让常胜军是无法接受。攻城时，常胜军是冲锋陷阵，吃苦受累，可是苏州城破以后，李鸿章是一纸调令把常胜军调到了昆山，连城门都没让进。嘿呦，这好处都归了淮军了，他们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常胜军连一根骨头都没捞上啊。所以这帮洋人气的是嗷嗷叫，戈登能咽得下那口气吗？也就恰巧在此时，杀降发生了。这积怨已久的戈登终于爆发。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关于戈登发难的动机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戈登发难是基于他的西方文化背景，惨无人道的这种大屠杀有违他的价值观。戈登的声讨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出于道义和良知，而且符合他本人一贯的为人作风。戈登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具有英国绅士精神的高尚军人。哎，跟那些亡命的西洋淘金者不一样。为什么呢？这个来自大不列颠的皇家军官对钱财看得很淡，而且并不贪婪。有例子为证啊，这戈登刚刚到常胜军旅任，便主动配合中方，按照常胜军的协议是革除漏规，消除弊端。比如他免除了各种不合理的补贴，并且严禁倒卖军火，反对抢劫行为，杜绝吃空饷等等等等。这些令人称道的表现和戈登的前任们简直是大相径庭啊。这个戈登不爱钱，那你会说他爱什么呢？对，这个人很看重荣誉。 戈登非常乐意接受各种什么奖章啊、奖牌这些荣誉性的奖励，包括形形色色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战利品，比如军刀啊、宝剑等等。据说这位戈登回国时带走的这类奖章以及战利品的数量是极为可观的。这是后话了。1962年8月，也就是100年后，李秀成的宝剑流失海外，97年后是重归祖国。这把宝剑就是当年戈登带回英国去的。因为这把宝剑是谁给的？那是洪秀全的御赐。后来李秀成把这把宝剑转赠给了他的堂弟世王李世贤。前文书我们曾经说过，后来这把宝剑战败以后落入了戈登之手。等到回国以后，戈登是把它视为珍贵的礼物献给了英国王室成员。直到90多年以后，英国友人柯文南先生经过多年的寻访，才让这把宝剑是完璧归赵，重归祖国。当然这都是后话了。通过这些呢，都能说明戈登是一个珍视荣誉的英国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有理由相信戈登在荣誉和名声受到损害以后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儿。然而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这些人认为戈登的高尚有点令人生疑，他的洁身自好实际上是欺世盗名。这个戈登表面上革除陈规陋习，背地里啊，他一点儿都不少挣钱。他是不准别人贩卖军火，自己干，而且是和太平军暗通款曲，是大做军火生意。据说这位戈登的数量超过了他的前任华尔和白奇文。总而言之吧，这个戈登和其他的殖民者没什么区别，都是狂妄贪婪之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戈登啊是个伪君子，他善于掩饰，按现在的话说，这哥们儿挺会作秀的。反正以上的两种说法是言之成理，那么我们该相信谁呢？历史应该让事实来说话。接下来我们看看苏州之战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苏州之战是苏南战场关键的一战，其得失不仅是战略上的，也是财富上的。有句老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苏州的富庶是毋庸置疑的。李秀成在苏州是经营多年，财富聚集之多那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苏州之战前，各方便局于已久。英国人主动提出，我要协同一块打苏州啊，帮忙来了。什么帮忙啊？目的显而易见，因为苏州有钱呢。李鸿章当然不能同意啊。李鸿章是一口拒绝，而且是斩钉截铁的拒绝。不过常胜军不一样，常胜军作为李鸿章领导下的军队参加了本次苏州之战。不仅如此，我们之前也说了，常胜军在这场战斗中担任的是主攻，而且在这之前策反纳王的谈判中，戈登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呀，戈登还是保人呢。所以从清朝方向的角度来看，这个常胜军有功，这一点连李鸿章都不否认。但是纳王投降后，戈登提出来，我得和淮军一块进城参与接收啊。结果这个提议遭到了李鸿章的驳回，理由是你们常胜军呢，纪律不好，为了防止抢劫不能进城。紧接着李鸿章又下令，你们常胜军开往昆山待命， 哎呦，把我们给支走了。消息传来，这帮洋鬼子是立刻大声的喧哗呀，军营里骂声四起，有人砸东西，有人朝天放枪。这些洋鬼子就向自己的统帅戈登提出了抗议，啊，这么做啊，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戈登啊，你是我们常胜军的统帅啊，如果你都不能维护我们的利益，那么这个统帅的位子给我们让开，滚蛋。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5: 好听在云听。
6: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7: 上文书说到苏州城破，可李鸿章却把戈登统帅的常胜军知道了昆山待命。这消息传来呀，那帮洋鬼子是骂声四起呀，他们纷纷向戈登提出抗议，你是我们的统帅啊，你作为统帅都不能维护我们的利益的话，那么你呀也趁早滚蛋。其实戈登接到李鸿章的命令，心里也不情愿，这是上面的决定啊。可扭过头来一看，这部下是吵吵闹闹，得我两头受气呀。为了平息部下的情绪，戈登向李鸿章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常胜军可以不进城啊，开赴昆山啊也行，但总得有条件吧。作为补偿， 发两个月的特饷以资鼓励啊，否则我没法向下面交代啊。按道理来讲，戈登这么做已经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但即便如此，李鸿章仍然不接受。他对戈登说，没什么特饷，战争期间理应体面时间，而且要求这个常胜军你们是立刻开拔。戈登一看，好啊，你李鸿章不答应，我也有手段，辞职。当时的情况是苏州刚刚克复，大局需要稳定，而且戈登真是要撂挑子不干了，英国方面也会找麻烦的。所以李鸿章只好劝说戈登，你得把辞呈收回。同时呢，李鸿章也退了一步，两个月的特饷嘛有点多，算了吧，那个就发一个月的吧。就这样，看上去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这个常胜军也遵命开赴昆山。在戈登任职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曾经说过他多次撂过挑子，李鸿章是司空见惯，也没太当回事儿。可没有想到的是，

0: 杀降发生以后，戈登是一反常态，大闹而特闹起来。有人分析就说了，这戈登啊，窝着一肚子火呢，而且时间还不短了。眼睁睁苏州巨大的利益，他是触手可及，嘿，眼睁睁的又失之交臂了。所以戈登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另外啊，这英国佬啊也觉得自己没面子，没法向部下交代啊。可就与此同时，杀降发生了。一肚子恼火的戈登终于找到出气口了。理由当然不可能是说李辅台不让常胜军进城，也不可能是李大人不同意发两个月的特饷。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扯起这面道义的大旗。如果我闹，我想找借口，有什么比这个更好、更堂皇、更理直气壮的吗？当然了，我们也许啊，不能完全排除这戈登先生具有良知的一面。他反对杀降，也许并非全是虚情假意，啊，简单的否定并不足取。但是，根据苏州之战，我们分析前前后后发生的林林总总，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李鸿章满足了常胜军的要求，也就是让他们进城的话，抢劫在所难免啊，或者同意给他们加饷两个月，那么这次的戈登风波还会发生吗？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总之，戈登风波严重刺激了李鸿章。作为苏南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李鸿章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尽管这场风波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久就平息下去了，但是这场风波造成的麻烦真是让李鸿章乱了一阵，因为他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面对各方的压力。为了避免戈登的纠缠，李鸿章啊，不得不经常变换办公地点，得躲呀。据说还躲到过一条汽轮上暂避一时。这种情景换谁都十分狼狈，更何况李鸿章呢？因为李鸿章出任府台后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状况。之前那个叫白奇文的不也闹过事儿吗？可是白奇文再出格都没狂妄到公开把矛头指向李大人，所以李鸿章是异常愤怒，手下淮军的将领们也愤愤不平啊。他们向李鸿章是表示，这帮洋鬼子没一个好东西，要打就打，有什么可怕的啊？如果从实力对比看，苏州周围的淮军我们有好几万人呢，要真要交火，你常胜军才几千口的人，你根本占不了便宜。但李鸿章不能这么做，大敌当前，岂可自相残杀？更让李鸿章担心的是，朝廷怎么看？的确，这场风波乍起的时候，李鸿章

0: 不安了好一阵，因为他很担心朝廷屈服于洋人的压力，最后倒霉的很有可能是自己，因为这种事儿是屡见不鲜。为了影响朝廷，李鸿章是连夜起草奏报，一边为自己辩解，一边是以退为进，主动请求治罪。他在奏章中声称自己考虑不全，给朝廷添麻烦了。他是这么写的：知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为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如果英国公使争执不下，唯有请旨，将臣严厉治罪，以折服其心，臣不生感激，悚惶之至。如果您细品这篇奏报，真的看得出来李鸿章行文的技巧。从字面上看，李鸿章似乎一点错都没有，我是为了大局啊，甘愿受罚，是承担责任。不过李鸿章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朝廷根本就没有追究他的意思。不久北京的密谕下达了，密谕也就是保密文件呢，朝廷态度很明确，先是指责郜云官，也就是纳王等人是胁众要求，另外写到输出情理之外，接着还抨击戈登和洋人是不明事理，性多谬智，继而对李鸿章给予了全面肯定。这个密旨我就不照念了。总之接到朝廷的密谕，李鸿章是大喜过望，这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有朝廷撑腰，李鸿章的态度也就强硬起来。在这之后，当英军司令勃朗将军和翻译官梅辉利赶到苏州让李鸿章认错时，李鸿章是理直气壮和他们说：这是中国军政，关你们屁事啊。当然了，这不是原话了，与尔外国人何干，本府台怎能向尔认错，岂不荒唐。与此同时李鸿章坚持杀降是没错的，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时的。作为前敌统帅，我李鸿章有这个权利。哟，一听这回答，勃朗是大为恼怒啊！他本想施加压力，结果没有达到，反而自己闹了一肚子气。没辙，能拿李鸿章怎么办呢？泱泱而归。不过，为了尽快平息风波，摆平英国人戈登，李鸿章确实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当时的幕僚们向李大人建议说，其实戈登啊，要的不过就是钱和面子，这对于李大人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啊。不久李鸿章开出了一份大礼，那就是犒劳常胜军洋银70,000元，并奏请朝廷颁谕赏戈登头等军功牌一枚，白银10,000两，以资嘉奖。戈登得知这个消息啊，总得装装样子，起初还是扭扭捏捏的表示不能接受。李鸿章明白，你得给人家一个下台阶的梯子呀，这是维护体面的重要步骤。那这位英国军官，上文书给您介绍过，那是酷爱荣誉啊，总不能因为几万两银子就轻易改变态度吧。话也说回来，这几万两银子的数目还真不太小。于是李鸿章是先后派了几拨人前往调解，这些人当中有马格里、潘增伟、李恒松，还有总税务司贺德等等，他们都被请出来当说客。为什么请这几个人呢？潘增伟是上海的名流，记名道远，李恒松是常胜军会同管带，这俩人啊和戈登关系很密切。而马格里的身份更为特殊， 这位马格里原来是英军第99联队的军医，此后加入了淮军，是春字营的炮队教习。马格里是谁呀？不仅是格登的好友，而且还娶了纳王的侄女为妻。格登，你闹事，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替纳王抱不平吗？你看，连纳王这个亲戚都站出来替你和解了，那戈登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总之，凡是能做的，李鸿章都做到了。真可以说，李鸿章给足了戈登面子。如果戈登再不下台，那可就是太不知趣了。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果然，当这一切铺垫好了以后，戈登是见好就收，就坡下驴了。话说一天，潘增伟是奉命前往昆山，当然他是代表李鸿章向戈登宣旨嘉奖的。这戈登啊，命令常胜军是列队欢迎，而且鸣放礼炮，总之是毕恭毕敬。因为这时戈登的态度完全转变了，他接过了嘉奖，当时是这么讲的，说：外邦小臣刀木殊恩，感愧交病。这戈登还表示要谢辞奖金，也就是这奖金我不要了啊！现在眼下这个困难时期呀，军费这么拮据，不敢滥受上赏啊！尽管他对沙祥仍保持着疑义，但是态度已经趋于缓和了。而且之后不久，这个戈登还主动前往李鸿章的大营进行了拜谒。这一次拜见呢，向外界表明我们哥俩呀又重归于好了。所以李鸿章的表现也是十分大度，他对戈登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且狠狠把戈登夸了一番。这戈登先生也识趣，避而不谈沙祥之事，对李府台和朝廷的赏赐是一再表示感谢。据说两个人是相见甚欢，这次会见充满了友好的气氛。李鸿章后来在一封信中写道：戈登在感激之余，见之悔悟，约束便勇，并率领常胜军为我驰骋效命。这个戈登呢，是个聪明人，适可而止啊。其实在整个事件中，戈登一直都在虚张声势，而且不敢轻举妄动，越雷池一步。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一道线，一旦越线了，性质就发生改变了。戈登知道分寸，这也就是他比白奇文强很多的原因。之前给您介绍过，那白奇文越线了吗？越老大线了。你想啊，一赌气投奔了太平军了，那能不把他给溺死吗？此外还有一个细节顺便可以说一说， 这就是戈登接受了朝廷颁给他的军功牌，可是一再辞谢赏给他的那10000两白银。他在上奏也表示了，说在中国办事只求得一体面，去年蒙大皇帝赏银10000两断不敢领。可是啊，奏折这么写的，后来当他回国的时候，有人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把这10000两银子作为路费存到了他的账户里。这位戈登先生啊，是装聋作哑，默默无闻的就笑纳了。这就是戈登在三任常胜军统领中，李鸿章曾经最满意也是最让他难堪的一个。这戈登风波终于平息了，表面上看一切又回到从前，但怨恨的种子播下以后啊，它总是要发芽的。从有关的文字记载来看，这个时期李鸿章对戈登和常胜军的负面评价也是越来越多。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抱怨说，戈登戾心颇大，常胜军霸位要挟，不知又耗许多财力。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则把戈登带领的常胜军比作是磨难星啊，他说外间不知者以为好帮手，其知者以为磨难星也。哎呦，这种厌恶之情那是溢于言表。但没办法，战争还在进行，常胜军对李鸿章有利用价值，他也不得不暂时维持现状。话说苏州之战后，淮军继续向无锡、嘉兴和湖州等地迅速推进。尽管太平军是持续败退，但是太平军的抵抗变得更加凶狠和顽强了。为什么呀？苏州杀降了呀，再也没有人愿意投降了。因为这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自己，与其投降被杀，还不如奋战到底，说不定还有一条活路。于是这各地的战况是更加惨烈。对于李鸿章和程学启来说，此时杀降的不利后果彰显出来了。1864年初，这位杀降的程学启在率部攻打嘉兴时中弹身亡。要说程学启的官位可不小啊，可见这场实力悬殊的交战淮军打得太难了，屡攻不下。因为守城的太平军是誓死不降，而且英勇抗击，战斗打得极其残酷。据说当时程学启和刘秉章水陆大军把城市团团围住，持续猛攻20多天，但伤亡惨重，毫无进展。这时程学启发怒了，他把指挥不力的部将姜宝胜是当众斩首，然后亲率三军向嘉兴发起强攻。在程学启的重金悬赏之下，敢死队是轮番攀城。半个月后的一天，嘉兴城终于被炸开了一个缺口，但顽强的太平军仍然是坚守不退。他们迅速集中了数千条洋枪，用强大的火力网死死封住这个缺口。淮军是屡攻不下呀，缺口前的尸体堆积如山。这程学启是急红了眼，亲率敢死队冲向缺口。于是淮军将士们在统帅的带领下是蜂拥而上，嘉兴城终于被攻破了。但程学启却在进攻中被子弹打中了太阳穴，这是致命的一枪。 程学启被送到苏州之后不久便脑浆迸裂，一命呜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书说到，在嘉兴之役中，大将程学启不幸中弹身亡。程学启的死使李鸿章是痛心不已，连呼痛失臂膀。就连许多年后甲午之战爆发，李鸿章仍然念念不忘这位当年的爱将，特别是在淮军连战连败之后，他更是思念程学启，连声感叹：若有方中，这个方中就是程学启的字，若有方中在，何惧强敌。总而言之，就是苏州之战之后，太平军的抵抗是奋勇无比。尽管如此，太平天国已是大势已去，在淮军和常胜军联合的凶猛攻势下，嘉兴、无锡先后告失，整个苏南战局已经陷入一个不可逆转的颓势。1864年，这一年是太平军历史上充满了噩梦的最后时光。话说1864年5月11日，太平军在苏南的最后一个重镇常州被攻陷。这一战，淮军主力几乎全部投入了战斗。李鹤章、刘铭传、张树声、郭松林、杨鼎新、周盛波、刘士奇、王永胜、龚生阳等几部围攻，激战经日。常胜军的64磅大炮也再次发挥了威力，把东南城墙是轰塌10余丈，就连黄一生的水师各营也从汽轮上是频频发炮。就这样，常州城内是炮火蔽日，硝烟弥漫。5月11日这天，连日的阴雨突然停歇。未时二刻，李鸿章下令是发起总攻。淮军各营以及常胜军是奋勇向前冲入缺口，和太平军的守军展开了激战。太平军也是几度冲击，试图挽回败局，但未能成功，只好被迫退入城中展开巷战。在这场激烈的巷战中，太平军给予淮军很大的杀伤，但最终是寡不敌众，大部分守军或战死或被绞杀。这一战后，李鸿章喜不自禁，在给朝廷的奏报中，他兴奋地写道：该逆出万死一生之谋，我军以为背城一战之举，虽巷战遇时，伤亡将卒又逾1000人，而汉逆全骨扑灭， 江南大局渐定，堪以仰卫胜秦。曾国藩闻讯也是欣喜异常，他在给李鸿章的致函中是这样写的：壮哉，儒生事业近古未尝有之。这个捷报传到北京，两宫同样是辞颜大悦，颁旨大赏三军。对于李鸿章，加恩赏齐都尉世职，其弟李贺章欲缺提奏，而刘铭传、郭松龄、王永胜、刘士奇赏穿黄马褂，其他诸将均交部论功行赏，是从优异序。那么对于那位常胜军的统帅戈登呢，李鸿章也没忘记，他在请功折中称，其带队驻脚，叠驻战功，此次协同攻克常州尤为出力，所以奏请朝廷赏加提督衔，并且颁发旗帜功牌以示奖业。表面上看，这李鸿章还像从前一样看重戈登和常胜军，但实际上在请赏的同时，有一个计划在李鸿章的心中是悄然形成，那就是遣散常胜军。因为常州之战后，李鸿章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在和幕僚的磋商中，大家的看法也一样，认为江苏战事已近尾声，我们淮军已经很壮大了，保留常胜军实无必要。相反呢，这支外国人组成的部队是麻烦不断，这个时候已经是弊大于利了。话说有一天，李鸿章把丁日昌找来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丁日昌已经决定要解散常胜军，但是得摸一下戈登的态度，这事儿得做得稳妥。丁日昌就问：“府台意欲何为？”老余生辛苦。李鸿章的意思呀，就是让丁日昌跑一趟昆山，把这事儿办妥了。丁日昌字雨生啊，广东丰顺人。哎，他也有一个雨生，一个是大雨的雨，另外呢也是张雨生的雨。哎，此事先不讲。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办机器局的时候，就把这位丁日昌招揽到自己的幕下。等到淮军攻占无锡以后，李鸿章又委托丁日昌是掌管营务处，成为自己的亲信之一。因为丁日昌这个人深谙理财筹饷之道，对于洋务也深得要领。谈话一结束，丁日昌立刻动身前往昆山，但他知道这可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啊！这帮流氓鬼子不是好惹的，尤其这个戈登刚刚和李鸿章闹过一场啊，那是一场风波呀，说不定又来一场呢，也可未知。所以说丁日昌在前往昆山的途中心情是相当忐忑。这丁日昌啊，就跟咱背稿一样，在路上把要说的话呀是反复权衡斟酌，甚至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是我等着戈登怒发冲冠是大发脾气。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 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结果出乎意料啊，丁日昌的担心并没有出现。不仅如此，这个事情进行得极其顺利，完全超出了丁日昌的预料。据说这是一次非常平静的谈话，戈登呢显得神情忧郁，打不起精神来，但是在整个谈话的过程里没有出现任何的不愉快。戈登对丁日昌就说请转告李辅台，鉴于目前的情况，常胜军没有存在之必要了，鄙人完全赞同。哎呦，丁日昌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瞅着戈登，用一种半信半疑的口吻说，如果我没听错的话，阁下的意思是同意解散常胜军？戈登说，对，起码我本人没异议。从这个戈登讲话的语气分析，似乎是认真的，不像是说反话。就是这样，丁日昌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迟疑了片刻，丁日昌才问戈登，原因何在呀？戈登也说了，今天的常胜军已经不是过去的常胜军了，人员变化很大，战斗力也大不如前，所以我戈登啊，对这支常胜军也不再抱任何希望了。戈登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据说是情绪低落，语调落寞。他对丁日昌表示，既然常胜军已经不足为用，那么留着他又有何意义呢？丁日昌迷惑了，难道这就是戈登的理由？听上去吧，似乎有些牵强，不那么充分。所以从昆山回来，一路上这个丁日昌都在犯嘀咕啊。就连他向李鸿章报告以后，李巡抚也感到疑惑。对呀，想当初为了掌控常胜军，这个戈登和英国人可没少费心思，如今竟然主动放弃，难道这里面另有玄机？就在李鸿章和丁日昌琢磨不定时，戈登的报告送来了。他在报告中主动提出了辞职，并建议是解散常胜军。接到这份辞职，李鸿章不禁大喜过望。不管戈登是不是故作姿态，但是他的报告是白纸黑字，千真万确呀。尽管戈登为什么要这么做，李鸿章一时半会儿还琢磨不透，但是这可是送上门的机会呀，岂能错过？所以李鸿章以最快的速度批准同意了戈登的报告，立刻着手解散常胜军。事后啊，有关戈登的动机，各方揣测是很多种。李鸿章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有一个分析啊，原文我不读，大概的理由是啊，近年来常胜军的老兵是大半逃亡，而招募的新兵打仗不甚得力，再加上苏省军事稍定，所以这个戈登想辞退职务回英国。想当年常胜军的战斗力衰退是事实，因为在苏州之战，我们前文书说过，常胜军是伤亡惨重，他们是主攻手啊，军中的老兵要么逃离，要么战死，再加上内部腐败严重，战斗力是大不如前。在江阴之战中，常胜军为太平军大败，死伤800余人，其中英国军人死亡252人，伤62人，这位英国统帅戈登也受到了诸多指责。再有就是常州之战，常胜军的大炮虽然轰塌了城墙，但是在进攻中却远不得力，落在了淮军的后面，而且伤亡惨重，死伤1000余人。这以前打仗我们说过， 淮军需要常胜军配合支援作战。哎呦，现在颠倒过来了，这个常胜军作战反而需要淮军配合支援。我们知道，这位格登先生是极爱面子，这种状况显然是他接受不了的。那您会问了，难道这就是戈登辞职的全部原因吗？似乎不完全是。有记载是这样的，按照常胜军的协议规定，常胜军的行动是受中方指挥的，但需报英方同意。可是戈登前往常州参战，事先没有得到英国公使和驻军司令的同意，所以呀，这一战后英国方面很不高兴。之后英方做出决定，要求戈登解职。这一做法显然激怒了戈登，这也是导致他愤而提出解散常胜军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记载称，说英国军方当时还下了一条命令，要求所有的英国现役军人停止在中国军队服役。戈登，英国人呢，当然接到了这个通知。既然自己不能继续留在常胜军了，那么这支常胜军是否存在关我什么关系啊？因此当李鸿章意欲解散常胜军时，戈登便爽快地答应了。除了以上原因，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个戈登主动请辞啊，还是故作姿态以退为进，试探一下李鸿章。因为前文书我们曾经介绍过这位戈登啊，这个辞职他干了很多次啊，是一贯如此，所以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因为他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曾经有过多次辞职，而且啊，每次辞职要么是李鸿章，要么就是英方是极力挽留。你说这回戈登是不是也在想，还会有人挽留我呢？如果戈登真是这样想的，那可真是大错而特错。因为李鸿章早已拿定主意，他立刻打报告请求朝廷批准戈登的决定。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朝廷的批复很快到了，哎呦，和李鸿章想到一块儿去了。谕旨要求李鸿章是乘势利导，妥为遣散，并称这是实属不可失之机。李鸿章得到了朝廷的指示，迅速行动起来，在资金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让丁日昌多方筹措19万大洋这个遣散款，把常胜军就地遣散。等到英方知道这个消息试图阻拦时，为时已晚。所以磨难兴的丧钟终于敲响了。1864年5月30日，就在克复常州不到20天，常胜军便全部遣散完毕，包括统帅戈登在内的大部分官兵先后离开了部队。 从建制上说，这支显赫一时的武装打这以后是彻底消除，不复存在。不过常胜军的精华部分却在经过筛选后被李鸿章保留下来，并分别编入了淮军序列，其中就包括拥有最先进的64磅开花大炮的炮队、枪队以及海上救生队。不光有这些武器，包括部分外国军官、帮同、教习等等，都编入了淮军，从而使淮军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常胜军解散后，困扰李鸿章的一块心病终于解除了，他的心情显得非常舒畅。在和幕僚交谈中，他就大发感叹，没想到解散常胜军竟然如此轻而易举，实出意外。李鸿章还说，没想到戈登竟然能主持议撤，为我出力。在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他还一反过去说起了戈登的好话，说这个戈登啊是一个忠直好人，还说尽管我李鸿章对他有看法，但戈登不愧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很欣赏他。而且李鸿章上书朝廷请求赏赐戈登黄马褂，以示荣宠。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是让李鸿章颇为得意的，各方也给予了很高评价。曾国藩就曾经来信大加赞赏，那原话我也不说了。总之李鸿章接信后是欣喜异常，但是呢依然是老规矩，很谦虚地表示，这呀都是托朝廷的福，实乃中兴运气使然。但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不但忧，英国人恼了，因为常胜军的解散意味着他们以华制华的政策彻底宣告失败。英国人巴夏里是大骂李鸿章，说你李鸿章是一个阴谋家，全中国最大的阴谋家。骂就骂呗，还能有什么用呢？除了出口怨气之外，已经于事无补。至于这位戈登先生的命运后来如何呢？有史料记载，英国人戈登离开中国后参加了英国远征军，死于苏丹。看来呀，这位戈登先生在非洲的冒险远远没有在中国这么走运了。怎么死的呢？据说他是在一次战斗中被反政府武装击毙的，有2根长矛刺中了戈登的身体，是当场致命。在戈登死后，他的头颅还被砍下来挂在树上示众。这一年戈登才52岁。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64年的夏季，苏浙的天气十分反常，刚入6月，天气就热得不行。一日傍晚时分，李鸿章脱去官服，在院子里散起步来。他解开衣衫的领口，一边走一边轻轻摇着手中的折扇。就在这天下午，朝廷的谕旨到了，李鸿章展开一看，眉头慢慢紧锁起来。原来朝廷要李鸿章会攻金陵。自打收复苏锡常后，苏南的大局已定，但是金陵依然是久攻不下。金陵也称天津，这是太平天国的首都，也是太平军最后的一座堡垒。一年多来，曾国荃指挥湘军是不遗余力疯狂猛攻，怎奈金陵守军是极为顽强，湘军久攻不下，进展甚缓。可朝廷为了早日平定贼巢，于是力令李鸿章率领淮军是会攻天津。按理说会攻天津，这对淮军来说责无旁贷啊，李鸿章也很愿意这么做。问题是，你愿意，人家曾家兄弟并不愿意啊。尤其是曾国荃，这曾老九是流血流汗死啃金陵，打了一年多了，那是倍尝艰辛呢。图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打下来天津，夺取首功吗？打得这么苦，眼看大功告成了，嘿，突然有人一起来摘桃子了，那曾国荃能愿意吗？换谁谁都不乐意呀。果不其然，谕旨下达后，这曾家兄弟急的是火烧屁股团团转，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淮军前来会攻。不仅他们不能接受，连手下的这些湘军将领也无法接受。攻克天津，这是曾国荃最大的心愿。当初为这个目的，就连曾国藩让曾国荃东援上海，他都不愿意去。前文书我们曾经跟大家介绍过，这才成就了如今李鸿章的淮军。其实对此啊，曾国荃并不后悔，因为他的心思就一个，那就是拿下天津，因为这是太平军的老巢，他的首都，我要夺取头功。如果这个目标达不到，那我这些年的心血岂不白费了？话说1862年春，就在李鸿章率部援护差不多同时，曾国荃等湘军将领率部沿芜湖、朝鲜、无为、运漕和河州一路杀来，是直逼天津。当时面对来势汹汹的湘军，天王洪秀全急令中王李秀成是从上海撤军 回援天津。前文书曾经介绍过，1862年的九月，李秀成大军是奉命回援，在天津城下与湘军展开激战。算一下兵力，当时曾国荃的全部兵力加上杨岳斌、彭玉麟的水师，大概20000多人，而且由于瘟疫的影响，部队减员非常严重。与此相比呢，李秀成的援军有好几万，而且是精锐之师，再加上金陵城里的守军，那兵力是湘军的好几倍。1862年从九月一直打到11月，这天津城外的战斗是异常激烈。太平军主力在李秀成的指挥下向曾国藩部湘军发起猛攻，旨在一举解围。兵力不足啊，所以湘军不得不退守营垒，是顽固抵抗。在战斗中，太平军的洋枪洋炮占据了优势，特别是新买的开花大炮是威力巨大，令人闻风丧胆。据说每一次发炮，那是沙石迸裂，火球腾飞，湘军的营垒里是哭嚎一片。天天鬼哭狼嚎啊，谁受得了啊？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谁帮忙了？老天爷。那段日子是阴雨连绵，太平军的洋枪洋炮受潮了，所以攻势也就受到了减弱。对于曾国荃来说，那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日子。这场艰苦的战斗持续了40多天，双方的兵力都遭受了巨大消耗，尤其是湘军的损失更为严重。当时的曾国荃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据介绍，他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几乎支撑不住，用现在的话说，差一点崩溃了。他的兄弟有一个叫曾国宝的，情况更糟，疲劳过度，是一病不起，是死于军中，可见情况之艰难。不过曾国荃还是挺过来了，因为不久后江浙战场出现了转机，湘军左宗棠部在浙江是连战连捷，而李鸿章的淮军在苏南也打开了局面，这些都给予了曾国荃有力的支援。特别是苏南战局的迅速扭转，使得李秀成不得不停止天津外围的攻势。为什么呀？得回去救老巢去呀，他要兼顾苏南。因此曾国荃终于得到了喘息之机，也就度过了这最困难的时期。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话说1863年底，苏州、无锡先后被淮军攻克，太平军遭受了重创，开始节节败退。曾国荃抓住这一时机，是几路并发，向天津发起了强大攻势。湘军先克雨花台，刺客孝陵卫，与此同时，水师杨岳斌部、彭玉麟所部是合力攻克九福州。到了1864年2月， 曾国荃部突破天津外围天宝城，是直逼城下。眼看着胜利近在咫尺，是触手可及，可在这当口，朝廷让淮军前来会攻，这不明摆着抢功吗？难道到手的肥肉还得分给别人吗？不行，曾老九是坚决反对，曾国藩当然也反对。尽管李鸿章是他的弟子，内外毕竟有别，曾国藩的胳膊肘自然得朝李拐。对呀，那是自家兄弟呀。可是朝廷有旨，谁敢不遵呢？曾家兄弟心里纵然一百个不情愿，表面上还不得不做出拥护状。其实对于曾家兄弟的心理，李鸿章自然再清楚不过。据《忆辞录》记载，淮军诸将听说要去会攻金陵，个个摩拳擦掌，表现得异常兴奋，但幕僚们却很担心，他们议论纷纷，都说湘军百战之际，眼见大功垂成，怎敢拱手让人。淮军如去天津，暴军驻东坝，必有一战。暴军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也就是湘军的头号猛将鲍超所部，当时驻扎在东坝一带，这个地方是苏南通向金陵的必经之路。而淮军名将刘铭传听后不以为然，他说湘军之中疫病严重，暴军十病六七，怎能挡我巨炮。这刘铭传的话在淮军将领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可见争功之心一点都不掩饰。问题是部将们能那么想，他李鸿章不能这么做呀。李鸿章心里清楚，只要他一出兵，那就明摆着是掠人之美，分人之功，非得罪曾家兄弟不可。可是如果不出兵吧，朝廷这边怪罪下来他也不好办呢，抗旨不遵那是大罪呀。这时的李鸿章真是左右为难，就好比踢球，朝廷把球发出来了，你不接不行啊，接了往哪儿踢，往哪儿踢呀。但事情再难，游戏还得进行下去，球到了你的脚下，你总不能不踢吧。这思来想去，李鸿章决定先稳住球再说。稳？怎么稳呢？嘿，李鸿章首先向朝廷打了一个报告，说呀，苏南战事还没完呢，急切之间无法抽队成行。接着李鸿章又分别给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写信，向他们示好。在信中李鸿章如此表达，元普，也就是曾国荃的字，劳苦经年经营此城，一篑未尽，不敢轻言越阻，更不敢进禁峦而窥卧榻。说白了就是湘军的地盘，我李鸿章无意冒犯，更不敢抢功。不过李鸿章在信里也委婉地提醒了一句，说我可以找理由，也可以拖时间，但麻烦呀，你们兄弟攻城得加快点，不然的话我屡屡抗旨，上面追究下来，我李鸿章可担待不起呀。李鸿章这么讲并非言过其实，因为朝廷给他的压力很大，七日之内连降三旨，七天下了三道旨，让他是速赴金陵。李鸿章想卖人情，这人情可不好卖啊，卖不好就是引火烧身，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留一手，他是特派黄一生赶往安庆拜谒曾国藩。
2: 牢牢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前文书提过，黄一生就是水师老将，后来啊被李鸿章挖到淮军的，那是湘军的老人。此人是跟随曾国藩开创湘军的元老，与曾国藩私交甚密。不久，黄一生便来到了安庆。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曾国藩午睡刚起，黄一生便来求见。两人入座后谈了一会儿局势，黄一生就转入正题。他对曾国藩说，少荃现在挺难的，朝廷要他会攻金陵吧，他不能不遵，但他不想与九帅争功，可不去金陵总得有个理由吧。曾国藩也说了，什么理由啊？有话一生请直讲。黄一生说，大帅能否给他写个东西，哪怕是个小字条，少荃即可保证淮军不来金陵。曾国藩一听这话，心里明白了，李鸿章这是要找他讨字据啊，将来好证明，哎，不是我不来打金陵啊，是曾国藩不让我来的。想到这儿，曾国藩是哈哈大笑啊，笑容啊有点难看。他说，昌齐呀，昌齐就是黄一生的字，昌齐呀，这是少荃的意思吗？那黄一生哪敢说呀，支支吾吾不置可否。当然，这肯定是李鸿章的意思，他让黄一生来就是要向曾国藩讨个白纸黑字。你曾家兄弟不是不想让我去金陵吗？你总得给我一句话吧，不能平白无故的让我李鸿章背黑锅呀。但是曾国藩是谁呀？老奸巨猾的曾国藩马上看透了心思，你李鸿章这是想推卸责任，把抗旨的罪责栽到我曾家兄弟的头上啊！他拒绝了黄一生的请求。这黄一生讨个没趣儿，回去复命吧。李鸿章的小算盘就这么落空了。可是这球还得踢呀，面对朝廷的严旨催逼，李鸿章坐不住了。他转念一想，你老曾想保自己，我也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啊，别到后来责任都落到我自己的头上。这么一想，李鸿章便煞费苦心地上了一道折子。这份折子很长，先是详述了苏南各处急需用兵的情况，但这些只是铺垫，关键之处在下面这段。要害的地方说明了两点，原文我不读啊。一是吕阶来书，谁的来书啊？曾国荃呢？他在信里说了，金陵所少者不在兵，且地道业已挖成数处，五六月间即可破城，自必无需协助。 意思就是说，曾国荃多次给我来信说金陵不需要援助，我也不需要去会攻。二一点，又叠准曾国藩资监。这话的意思是说，曾国藩呢给我另派任务了，让我去句容等地接防，我没法分身。说了两点，潜台词很明白，这就是不是我不去金陵啊，是曾氏兄弟不让我去啊。所以这段文字看上去很平常，细细品味发现机锋暗藏，不愧是用笔的高手。所以曾国藩得知此事后特别不高兴，但李鸿章竟然把球踢给自己了，他也不能不接啊。于是曾国藩也连忙起草了一份奏章，是以进为退，主动请求朝廷派淮军前来会攻。在这份奏折中，他是这么写的：知者以为我是体谅李鸿章太辛苦，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即同列之分工。哎，这招啊回得很妙。为什么呢？姜还是老的辣呀，这曾国藩是见招拆招，举重若轻啊，不是我弟弟要贪功。相形之下，之前李鸿章的那份文字倒显得有些小肚鸡肠，不够义气和磊落了。这场暗中较量，师徒俩是各怀心思，勾心斗角。在1864年的夏天，这个小小的插曲也许不值一提，之所以后来引起了史家的兴趣，就是因为他隐约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曾李之间并非铁板一块，而湘淮之间门户自立已初见端倪。不过当曾国藩把皮球重新踢回来时，李鸿章已经意识到了老师的不满。李鸿章马上改变态度，及时收敛，做出了一次积极的回应。他一面协想50万，也就是筹资50万两支援曾国荃，一边上奏朝廷，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那就是先克湖州，以切断太平军的后路。当然这么做的目的还是要拖延时间，我就是不去金陵。朝廷没理会，一脚又把球踢回来了，说了这么一句：不必定似湖州克复，即刻增援江宁。用不着，不用打湖州，赶紧去金陵。这一来，李鸿章真是被逼无奈了，只好上奏朝廷，称其已抽调淮军枪炮队14000人，由刘铭传、刘士奇、王永胜、周盛波等都帅是开赴金陵。据史料记载，淮军开拔的消息传到金陵城下，曾国荃是如坐针毡。他在龙脖子大营招来湘军众将，是气急败坏呀，红眼了呀。曾国荃说：兄弟们，这淮军就要来了，2年的艰苦就要付诸东流，你们说怎么办吧？这众将是一片哗然，义愤填膺。曾国荃是一拍桌子：各位，这骂爹骂娘又有何用？眼下要紧的是赶在他人之前给我尽快拿下金陵，能不能做到全凭各位弟兄了。据说众将是嗷嗷大叫，都说愿效死力。果不其然，次日金陵城破。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

0: 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64年7月19日，也就是在李鸿章即将增援金陵之际，金陵城破。曾国荃头天听说淮军要来，这第二天就拿下了金陵，可见李鸿章淮军的前来对湘军的刺激是巨大的。其实李鸿章宣布派兵只不过是一个姿态，或者说是一个幌子。实际上，直到天津攻破后，淮军仍然是没有一兵一卒出现在金陵附近。这样也就是李鸿章聪明过人之处，这个人宁愿糊弄朝廷，都不愿意得罪曾家兄弟。您会说了，这糊弄朝廷可是大罪呀。其实在他看来，糊弄朝廷并不难。你看看李鸿章的奏折就不难明白，他是一边声称你派淮军是会剿金陵，一边呢又继续找理由拖延时间。他在奏折里面是这么写的：天气热，军士容易生病，而且啊运输工具不够用，需要时间准备，再有呢那边湖州还没打下来，还得需要坚固，种种，言之成理。但北京呢，远隔千里，山高皇帝远，既然你报了，我也不能不信呢。也就这么七拖八磨的，不久就传来了湘军克复金陵外城，毙敌数万的消息。这时候朝廷才指示李鸿章让他探明情况，说如金陵全城军经克复，淮军即可无庸调往，以为协剿湖州之用。哎呦，看到这个消息，李鸿章是长舒一口气呀。虽然为了会攻金陵，他和曾家兄弟闹了点不愉快，但最后这事儿干得还是漂亮，金陵让攻。说白了，我送了一个大人情。因此通过这件事儿，曾国藩打心眼里感激李鸿章，而且对李鸿章更加信任。根据《忆词录》记载，这场战后，李鸿章来到金陵，曾国藩是亲自迎接，一见面就拉住李鸿章的手说：金陵一战，与兄弟薄面，都靠成全了。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 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3: 再来说对太平天国最不幸的这天，1864年7月19日，天津陷落了，太平天国在轰轰烈烈13年后终于走到了尽头。其实啊，这个失败的气息早就弥漫在太平军中了。苏西长相继失陷后，太平军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忠王李秀成退守丹阳时，他的堂弟李世贤就派人前来劝李秀成是另作他谋，千万不能回金陵。这时候李世贤也是太平天国的世王，是李秀成的忠实部下，此刻李世贤正屯兵溧阳。这个李世贤呢，对天国的现状那是充满了失望，在他看来，国势崩坏是天王昏庸，朝政早已经被洪姓诸王所把持，这个时候回金陵啊，无异于去陪葬。所以他恳求李秀成前往溧阳主持大计，是共谋出路。可惜李秀成没有接受。这下李世贤真有些急了，他知道忠王李秀成回首都没有好结果，所以急切之下，这位世王甚至打算出兵是强逼李秀成前往溧阳。可怜李秀成啊，得知消息后是轻车简从，提前赶回了金陵。李秀成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弟李世贤兵屯溧阳，劝我前去，另作他谋，不准我回京，我不肯从。世贤欲出兵前来，逼我前去，不欲我回京。后见事不得已，见我母亲在京，难离难舍，骨血之亲，故而轻骑连夜赶回京。李秀成为什么回去呢？他回到天津啊，还抱着一线希望，他想试图说服洪秀全放弃死守金陵的愚蠢做法。在太平天国生死关头，这不失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一个保存实力徐图再展的正确方针。所以回金陵的第二天，李秀成是上殿启奏，陈述局势的严重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李秀成说，京城不能保，曾国藩兵困甚严，豪绅累固，内务粮草外救不来，只有让城憋走。说的挺好啊，可是这天王洪秀全是一听大怒啊，他指责李秀成是贪生怕死，心怀二心。哎呦，急得李秀成连忙跪下，是再次陈奏，小以厉害，人家是有理的呀。他就给洪天王分析说，如今湘军占雨花台，南门之道绝，占江东桥，西门之道绝，占七雍桥，东门之道绝，下关失事粮道一绝，而城中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妇女者多，食饭者多，废粮饷者多，能战之兵却少。总之啊，没法再守了，我主若不依从，何成性命定不能保。 按道理是有理有据啊。这昏庸的洪秀全呢，更加生气了，听了以后反而怒斥，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而且这洪秀全还赌气了：“
4: 不用你奏，政事也不用你管，想走就走，你想留就留，一切由你。朕铁桶江山，你不服自有人服。你说无兵，朕知天兵多过于水，何惧增妖者乎？你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你相干，朝政由我次兄永王执掌，又西天王出令，有不尊者何朝诛之。”
3: 哎呦，洪秀全那时候身体也不好，但是话说到这份上，李秀成也知道再怎么讲没用了。这时的洪天王是执迷不悟，油盐难进，所以李秀成是扑地哀求，只求一死：“请屋主一刀杀我，免我日后被俘受刑。为主臣子未贤半可，今将国之事启奏，主却如此责我，我愿死在殿前，尽心报答我主。”死的心都有了，免得日后被俘啊。这日后被俘那是后话。面对如此的哭诉，洪秀全是不予理睬，宣布退朝。这也太绝情了。不过据李秀成后来被俘回忆时说：“如此启奏，主万不从，我含泪而出朝门，何朝众臣是前来善劝。次日天王其之自过，赐下龙袍以安我心。”当场洪秀全表现得太差劲，但是事后还是表达了歉意，并赐下了龙袍。但那时的洪秀全真是昏庸固执，日甚一日，听不得任何意见，不论什么事儿，简直就是鬼迷心窍啊。因为他有一个观点叫做有天所定，除了天父天兄天王之外，君称天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而营呢叫天营，好像我的一切呀都有天保佑，不可战胜。至于什么万国独一真主、铁桶江山、朕知天兵多于水之类等等等等，咱们用现在的讲，这就是一派胡言。因为此时的洪秀全和早年的洪秀全判若两人。这还得说到建都天津的时候，自打建都天津，洪秀全忘掉了自己的理想，当年的锐气也荡然无存，一头扎进深宫，再也不出来了。您说不对呀，这洪秀全曾经宣布要建立一个美好国家，实行政策改革呀，全都抛到脑后去了。洪秀全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其实受到很多历史学家的热烈追捧，但是近年来大家也是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个天朝田亩制度啊是挺好，可惜只停留在了文字上，动了动嘴，从来没有实行过。与之相反，洪秀全是沉浸于极度的奢华和享乐之中，在他身边的女人是不计其数。举个例子，他的儿子后来被俘后供称他一共有88个母后。什么概念呢？皇上三宫六院72妃，你昏庸都超过了你所谓的昏庸的清帝了。再说这洪秀全，他在宫里面的一个雕花大床，您知道尺寸是什么样的吗？横直八尺，那简直是惊人的尺寸呢。由于妻妾太多，不得不采取编号管理，估计啊名字他都叫不上来，只能叫编号。 007啊。另外啊，天津事变后，洪秀全变得更加多疑，除了姓洪的这些王，他谁都不信，所以导致的朝政是一团糟，而洪秀全自己却浑然不觉。我们前文书说过，天津长期被围困，城中缺粮已到极点，是死者甚众。李秀成奏报天王，请求降旨，是妥筹办法。但洪秀全怎么回答的呢？简直是可笑之至啊！洪秀全降旨说：“没有粮食吃，那就吃田鹿吧，此物可以养生。”田鹿，得给您解释一下，这是出自基督教神话。根据基督教旧约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一天晚上啊，旷野中是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的四周地上出现了露水。那么露水上升以后，留下了像白霜一样的小圆物。以色列人呢，不知道是什么，就互相询问。这个时候啊，摩西就说了：“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的食物。”天哪，紧急到这会儿了，洪秀全甚至搬出了所谓的基督教田路，真是让人目瞪口呆呀。众臣无人相信，均说此食物不能食得。天王说：“取来做好，朕先食之。”天哪，众人是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呀。这天王糊涂了。李秀成被捕后，曾经在自述中抱怨说，天王入南京之时称号皇都，自己不肯失志，靠食于天，下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然而天不能拯救天国，也不能拯救所谓的天王洪秀全自己。也就是在这一年的6月1日，这位洪天王是撒手归西，病故了。据说啊，天王患病大概的时间是3月将尾4月将初之时，当时的病已经很重了，可是这位洪秀全依然信天，是不肯吃药。用李秀成的话说，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真是啊，这洪秀全信了一辈子天，最后呢被天给害了。洪秀全死后，其长子洪天福登基，朝政是更加败坏。洪姓诸王把持朝纲是胡作非为，并对李秀成是极尽排挤之能事，局势愈加危殆。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正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后来梁启超有云，假如那个时候让李秀成和洪秀全换一个地位，则今日之狱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也。其实后来啊，李秀成在牢中回顾天国得失成败的时候，也曾悲叹说，自乱于己，内外慌张，为将为臣无法挽救。梁启超都说了，那时候要把李秀成跟洪秀全换个位置，今天这国家是谁的还不好说呢。再看1864年7月19日，洪秀全死后一个多月，金陵被攻破了，湘军挖地道到城下，用火药轰塌了城墙，从东门到北门出现了多处缺口，隧道内所装火药爆裂，是万雷轰击，天地为动，城墙崩坏20余丈。 那急了眼的湘军是呼啸登粪，是前仆后继。哎呦，李秀成扑救不及，眼看大势已去，众人是泪流满面。李秀成此刻心念幼主，直奔朝门。这时候幼天王已经是失魂落魄，从宫内跑出来了。跟他一块跑的还有他的两个弟弟，分别是三弟光王和四弟明王。情况太紧急了，李秀成不能都兼顾，怎么办呢？只得丢下了光王明王，独护幼天王一人是向城外突围而去。可惜呀，幼天王那年16岁，还是一个小孩子，连马都不会骑，又未经战阵，在大难来临之前是惊慌失措。可是忠王李秀成在这最后时刻再次表现了他的忠诚。出城前，李秀成先回家辞别母亲和家人，众人是流涕不舍。但这时李秀成已经顾不得自己家人了，为了保护幼主突围，他还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了洪天福。这也是后来李秀成自己被俘的重要原因。马给幼主骑了，他自己用腿走，所以后来被俘，可见其忠至极。再来说天津城破后，战况是极为惨烈，但是城中的军民还有10余万，也是奋起抵抗，无一降者。为什么？前文书也跟大家说过了，杀降杀得太厉害了，投降也是死，争一下吧。所以火光冲天，是刀光剑影，喊声震耳，血流成河。李秀成在乱军中护送幼天王是杀出城去，但是遇到湘军追杀，也被迫分兵两路，一路护送幼天王逃离，另外一路由李秀成殿后掩护。这场混战持续了整整一天，真是人机马乏，兵士失散。李秀成由于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了幼天王，可自己换作的这匹烈马此时已不能行走，马都走不动了。李秀成只好弃马，是徒步逃上了一座荒山，在一座破庙内暂时躲避。当天蒙蒙亮后，有一个打柴人发现了李秀成，而他的厄运也就由此降临。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天津失陷，忠王李秀成护送着幼主杀奔城外，一路是右天王撤离，另外一路李秀成殿后。无奈激战了一整天，是人困马乏，马不能行，所以李秀成跑到了一座荒山上的小庙暂时躲避。没想到第二天早晨，一个打柴人发现了李秀成，他的命运也就从此改变了。据说这个打柴的人叫王小二，据当地的村民回忆说，这个人是个不成户的东西，在丁村做田。这打柴的王小二发现李秀成后，就去报告了一个叫做陶大来的人。陶大来是谁呀？是八村的村董。这个人胆子大，很会来事儿。怎么来事儿啊？什么叫见风使舵呢？太平天国来了，他就挂太平天国的旗子。哎呦，官兵来了，他挂大清朝的旗帜。总之是左右逢源。听了王小二的报告，那个陶大来领人就赶到了。他从李秀成随身携带的物品上得出了结论，这个人一定是太平天国的大官。于是他把李秀成骗下山，是送交清营。据史料记载，李秀成被俘的地点在今天的南京东南方山，他藏身的破庙叫海会寺。1949年以后，南京文史机构曾经对这个地方展开了调查。后来呢，根据一个名叫陶明才当地老人的回忆说，这个抓李秀成的陶大来是他的祖父辈，捉了忠王送交湘军大营。当时是这么说的，说曾九大人与他平坐吃茶，赏他公牌札子，对其进行表彰啊。怎么着，曾国荃跟他平起平坐，请他喝茶，而且现场赏公牌。可惜呀，一代名将李秀成就这样毁在了一个打柴人手里。公元1864年7月22日，李秀成在被捕后的第三天被曾国藩处决，终年41岁。其实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在历史上存在着很大争议。不可否认的是，李秀成在大牢中真是一度有过起活的念头，特别是曾国藩从安庆赶来时以礼相见，李秀成也为之所动。所以在他匆忙写下的自述中，不乏有软弱谄媚之言。 这也就一直为世人所诟病。对此呢，贬他的人骂他是叛徒，而挺他的人却挖空心思想为他辩解，认为李秀成某些行为只是为了争取时间，继续和敌人斗智而已。

0: 到底结论如何，咱们呀不敢肯定，因为我们对李秀成不需要拔高，也不需要贬低。对于历史，咱们要实事求是，要还原它本来的面目。诚然，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李秀成的行为肯定是存在污点嘛。但是从李秀成被俘后的整体表现看，仍不失男儿本色，也是令人敬服的。这一点呢，从赵烈文留下的日记中可见一斑。那我不全举例子，那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曾国荃是亲自讯问李秀成，说这个土贼怎么能留，岂欲献俘也？曾国荃令兵勇割李秀成臂膀上的肉，据说是鲜血直流，而忠王不为所动。啊，这是赵烈文现场亲眼见到的。另外，当晚这个赵烈文与周郎山至伪忠王处，与他谈了良久。赵烈文说：“为什么不早投降？”李秀成回答：“朋友之意尚不可逾，何况受了天王的爵位。”我问：“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李秀成答：“死耳。”第三条，咱们看看刑场前的李秀成。说傍晚，李秀成被绑赴法场，谈笑自若，作绝命词十句，词句无韵而离笔可笑，交给监斩者庞醒三续其尽忠之意，然后就诛。刚才我们列出的是赵烈文日记里面自己亲眼所见的记述，可见忠王李秀成在被处死之前真是不失男儿本色。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话说太平天国被镇压了，清王朝度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真所谓是大扣荡平，是举朝欢庆，论功行赏吧。其功劳最大者，除曾国藩外，乃曾国荃、李鸿章和左宗棠三大方面军将领。曾国荃是大破贼巢，夺得首功，而李鸿章逆转苏南，左宗棠是横扫浙东，也都居功至伟。于是这一个个是加官进爵，并赢得了中兴名臣的美誉。此时的李鸿章春风得意，因为他被封为朝廷世袭一等伯，赏戴双眼花翎。与此同时，淮军还有10000多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奖赏。除了加官进爵之外，还有一件事令李鸿章非常高兴，那就是迎娶季氏夫人赵小莲。说说李鸿章的家世。李鸿章的原配夫人周氏在1861年病故，记得吗？我们前文书说过，1861年正好是李鸿章走背字的时候，那是在安徽浪战是一败涂地啊。那时的李鸿章带着家世是颠沛流离， 最后啊，逃到了江西。这位原配周氏夫人在逃难的过程中离开了人世。周氏夫人是当地文士周菊初的侄孙女。周菊初是谁呢？是李鸿章的启蒙老师，因为爱李鸿章之才，便把侄孙女许给了他。其实当时李家的家境并不好，这个周氏啊，嫁入李鸿章他们家以后，是勤俭操持，贤淑本分，口碑一直不错。可惜周氏夫人是一个没有福分的女人，生前是既没得到丈夫的恩爱，更没分享到丈夫日后带来的荣华，甚至连几天舒心的日子都没过上，命苦啊。周氏和李鸿章完婚是李鸿章进京赶考前夕，因为结婚后不久李鸿章就走了，这一走走了好几年，这位周氏夫人却始终待在老家。按咱今天的话来说，这属于两地分居，真是天各一方，离多聚少。直到后来战乱发生，周氏夫人又四处逃难，是提心吊胆，最后客死他乡。周氏夫人死的时候啊，李鸿章正在江西，也是漂泊彷徨之际。后来我们给您介绍了，他是入曾墓，见淮军，并率部援护，是转战苏南。工作真忙啊，无暇顾及家庭生活。直到苏州克复，局势好转了，他才结束了单身生活，迎娶了这第二任夫人赵小莲。再来给您介绍一下赵小莲。赵小莲是太湖望族，之后乃进士赵云之女。赵家门第显赫，那家族科甲连结，是屡获官选，是四代进士。他的祖父赵文凯是嘉庆朝的状元，曾经册封出使琉球国正使。说他您可能不知道，但是说到当代佛学大师赵朴初，您应该很熟悉。赵朴初先生是赵文凯的五世孙。再来介绍赵小莲，他的父亲是道光朝的进士，做过咸丰帝的陪读。另外他的兄长也是同治朝的进士，侄子是光绪朝的进士。这些人名字我都没念啊，反正您都不太认识。总之就是家族门第显赫。赵小莲和李鸿章完婚后育有三子一女，其女名叫菊藕，这个估计您也没听说过。但是菊藕是谁呢？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对，她的孙辈也是文人名士。我们再来说说赵小莲的父亲和李鸿章的父亲是好朋友。1853年前后，我们和您介绍过，李鸿章随工部侍郎吕贤基是回乡办团练，曾经和赵小莲的父亲赵云和袁甲三等人一起共事。您说我也没听说过袁甲三呢，跟您说吧，这位袁甲三是后来袁世凯的叔祖，这个人后来官至漕运总督。那么当时赵云呢，是以知府衔帮办团练，这些人和李鸿章相交甚洽。李鸿章的好友吕贤基战死以后，福济出任安徽巡抚，这个人呢和袁甲三不和，同时也排挤李鸿章，所以赵云是颇为不满，曾经出面为袁甲三和李鸿章说过公道话，这样啊，让这位安徽巡抚是心生不悦。面对如此局面，赵云也是心灰意冷，于是请调广东。直到同治元年，其母王夫人病逝，赵云才扶柩归乡。此后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再也不为官了。不过这个时候李鸿章可不一样了，李鸿章已经是江苏巡抚，正在苏南作战，后来由他的老兄李汉章从中牵线，与赵家签订了婚约。 两年以后，苏州客户李鸿章便正式迎娶了赵小莲。据说这婚礼操办的是相当隆重，李鸿章还特地派人把自己的母亲接来主持仪式。赵小莲多大岁数呢？嫁给李鸿章24岁，尽管比李鸿章小15岁，但是在那个年代呀，24岁属于大龄青年了。据说这个赵小莲也是一个心智颇高的女人呢，高不成低不就，所以一直是呆字闺中。不过赵小莲是出身名门呢，而且这个人温淑娴雅，过门以后经理家政，相夫教子，礼法井然，是周到备至，深受各方赞赏。有意思的是，自从赵小莲嫁到李家，这李鸿章就好运连连，诸事顺遂，一路是青云直上，大红大紫。所以民间有传说，说这个赵小莲呢，有旺夫相。对，正是旺夫运给李鸿章带来了好运。当然了，这些都是茶余饭后的笑谈，并不足信。不过李鸿章对赵小莲的恩爱倒真的是事实，因为在赵小莲去世后，李鸿章特地写信给儿子经方，嘱咐他将赵氏葬入多年前选好的吉地，并且留下遗言，自己死后要与赵氏合葬。果不其然，后来家人按照李鸿章的要求，在他死后将赵氏合葬在了一起。解放以后啊，在合肥东郊李鸿章享堂内仍然能见到重修的李赵二人的合葬墓。这个墓前有神道，两边立有石像，并且设有供桌。那您说现在看看去吧。很可惜，根据合肥地方史料记载，1958年大跃进时，李鸿章的墓遭到了破坏。当时人们从墓中挖出了两具尸骨，保存完好。一具男尸身裹黄马褂，系李鸿章。而一具女尸则为赵小莲。当时的掘墓者是痛骂卖国贼，高喊革命口号，并将尸体寄于拖拉机之后是沿街拖拽，直至尸骸散架方止，被人挖墓了。看来李鸿章生前选择的吉地并没能保佑他。真所谓浮华若梦不是梦，富贵荣华转头空，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1864年对于李鸿章来说都是一个幸运年。这一年他加官进爵，迎娶贤妻，可谓喜事连连。虽然喜事不断， 但也不是没有烦恼的事儿，其中之一就是大裁军。其实大裁军的消息啊，早在金陵攻克之前就从朝中传出来了，一些官员和御史相继上奏请求裁军，可是怎么裁，裁多少，看法不一，没有定论。总理衙门大臣薛焕曾经托人带信儿给李鸿章，说啊，裁军已定，不过早晚而已，阁下还应未雨绸缪，及早准备。果然，这金陵战事一结束，裁军的风声是一天紧似一天，重点就是人数最多的湘军与淮军。其实按道理，1864年的大裁军属于惯例，不是说专门针对湘淮军的。按照清制啊，每当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八旗和绿营都得撤回原防，那么团练军呢，是临时招募的，没有防地，所以战事一旦结束，这些兵士就要卸甲归田，统兵的将帅则另作安排，要么留用，要么归田。其实这种做法是一个传统做法，有人认为此次裁军有所针对，并不确切。另外啊，从这一次撤裁的范围看，也应了这个想法，因为范围几乎包括了江南所有的部队，比如还包括镇江的冯子材部、扬州富民阿部以及淞沪贵州兵、水师广勇等等，均在裁军之列。显然不是光针对湘军淮军的。虽说如此，但湘淮军首当其冲却是事实，因为在最兴旺的时候，湘淮军的发展和扩张速度极快，等到攻克金陵时，总兵力达到了30多万。30多万呢，那是当时清王朝的第一武装。咱还得回顾一下历史，曾国藩初办团练，我们介绍过，只有数千之众，他的嫡系曾国荃围攻安庆时兵力6000多人，但到了天津沦陷时已经增长到50000多人，加上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湘军总数达到了12万之多，应该说年头不长翻了好几番。而另外的两支左宗棠部和李鸿章部同样是这样。左宗棠，湘军开赴浙江的时候带了8000多人，可是到了1864年呢，已经50000多了。而淮军的发展更快，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当时援护时是东拼西凑，13营6500人，现在呢120营6万多人，再加上淮阳水师以及少数的防军，总之达到了7万多。地方军队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扩张，这不仅对清政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而且巨大的军备开支，地方的财税也是不堪承受。因此太平军被镇压后，湘淮军的撤裁便势在必行，而且很快就提上了日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当中哈，和大家通知了关于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情况以后，我们知道中心那边啊，这电话呀根本就接听不过来了，
3: 是吧？
2: 都着急呀，说提前报名排号。我节目当中一再强调啊，由于这一次的数量太少，总共呢就2000盒的数量，就不能考虑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那大家把这次机会呢留给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吧。可是指导中心那边呢，还是有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不断的打电话就争取啊。
3: 哦，正在用的还想争取。
2: 对，哎呀，不给登记报名啊就闹意见呐。
3: 哦，
2: 还有的呢，就是以其他亲友的名义来报名申请的。
3: 哎呀，啊啊啊！
2: 在这。

0: 这里我还想针对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哈能够多理解一些，那并不是说不考虑你们的感受。那我作为这个家庭的大家长啊，每一个跟随喜儿的家人，那都是对我无比的信任，无比的期望，这我都是清楚的呀。我更知道啊，愿意和我一起走下去，更是同样的心怀善念的。之前几次能够幸运争取到的这个份额，也都是紧着一些这个身体状况很差的，急需要使用优先考虑的。凡是之前能用上的，都是无比幸运的。那要知道有多少家人身体情况也都很不好，很多病也都不是说一天两天了，都同样需要啊。但是没办法，因为每一次都是数量很少，只能是在所有患者名单当中啊，我们真是反复的这个筛选，只能是在诸多病症当中挑选出更为急需要用的、更严重的作为首选。
1: 对，实际上呢，每个人尤其老同志是吧，老年朋友这个病都很多，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在病里面再挑一挑哪些更重的啊，更急需的。
0: 是这样的，因此这几年呢，太多的这个患者啊，都被怎么说呢，塞除在名单之外了，就一直是焦急的等待呀，期盼呐，一次次的希望变失望，一直都没有用上啊。那想着这一次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可结果呢，这回提纯的量它根本就没有我们芳华这边的份额呀。
1: 是呗，
0: 刨除必须供应80%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20%，除了固定的给专供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啊都要定向的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去使用了。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允许分配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乐龄芳华它就不符合分拨的标准，所以没办法分配了呀。伟宁也和我说了，相关部门哈，针对这个虫草养源业，现在是有绝对的控制权了啊，可以直接决定分配的流向，所以领导已经制定了新的分配政策。都要划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机会了。虽然说目前这一批的虫草养源液还没有完全的提纯完毕哈，但是即使都提纯完毕了，伟宁说全都要分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因为领导都已经批示了，这个事儿是改变不了的。
1: 是，
0: 因此伟宁也是考虑说我的感受还有我们广大家人们的心情，做了很多努力，最终啊通过协调把专供给特殊渠道的总共2000盒数量划拨给我们这边了啊，这已经是伟宁最大限度能力的帮助了呀。伟宁说真是多一盒都搞不出来了。所以昨天的节目呢，那我也是和楚老师商量以后决定，既然只有这2000盒，那咱们又是面对全国的听众患者，那肯定是不可能人人有份儿的呀。也是没有办法照顾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虽然说有的家人现在手里剩余量也不多了，也指望这一次能够补上啊，能够连续上，但是我们说现实结果摆在这里，没有我们的份额了呀，真没有办法。所以呢，真的是要恳请啊，正在服用的这些家人们，大家要多多理解包涵啊，起码你们现在手里还有用的，起码你们感受到了虫草养源液带来的收获受益了。你们要知道啊，你说有多少家人几年来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用上的机会，那等的太久了，我感觉就是很对不住他们哈。所以说这一次呢，就这2000盒，虽然是不能给老患者分配，可是针对新朋友，其实也帮助不了太多家人哈，还是大部分的家人是没有机会得到的。因此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咱们家人们了，抓紧提前拨打电话预约报名啊，我们最终是以实际报名为准。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多理解多包涵啊，就是把

0: 机会呢留给那些一直等待的身患多病的急需使用的这些新朋友们，就哪怕让他们尝尝这个生物制剂的滋味，它也是好的呀。所以呢，恳求这些老患者们啊，你们就不要再不打电话占线了，就是导致我们这个线路特别繁忙。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呢，你说不给你报名登记，心里也不是滋味啊，真是没有办法呀，还都不想拒绝，可是现实情况就在这摆着呢，没办法。而且这2000盒我们最终呢也是要在所有报名登记的名单当中还是要反复的筛选的啊，要挑选出身体情况最急需适合的，我们才能给分配哈。因为昨天电话报名的人都太多了，没有办法都有份儿啊，真是实现不了。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和我说，说像今天的节目就通知大家别报名了，人太多了
1: 啊，
0: 哈，没办法分配了
1: 啊，人多了是吧？
0: 哎，我说就是因为这2000盒数量太少，更要让大家提前报名。那不但昨天报名，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还可以继续报名。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让所有一直都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参与的机会。那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盒数数量少就一天时间爆满就停，因为你看有可能很多昨天呢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了。
1: 那是呗，
0: 那错过太遗憾了呀。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说你就能够用得上，但起码有机会呀。啊，我们是会逐个的筛选的。
1: 那倒是。
0: 所以时间上尽量要给家人们延长一点啊，让刚知道的那也不能错过参与的机会。那也许最终筛选的就会得到自己幸运的这个机会呢。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连报名机会都不给，那真是就得不到了，你都没有筛选的机会怎么能得到呢？
1: 是是是，你这么做是对的。
0: 所以我告诉指导中心这边呢，今天继续给大家开放报名啊，机会是平等的，多为更多的患者创造机会啊，只要是能报上名那就有机会能得到。所以今天继续给大家报名的机会啊，刚知道这个消息的啊，今天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仍然可以继续报名。反正呢最终我都要在报名当中这个所有的名单当中要集中的筛选出来一部分来进行分配，那抓紧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呢，大家进行预约申请。另外楚老师我还想问个事儿哈，就是昨天哈拨打指导中心电话报名的这些人群当中有不少患有冠心病的这个患者来寻求帮助，毕竟没用过虫草养元液，他就想知道假如自己能够幸运用上的话，那么他对于冠心病的问题能有多大的帮助呢？毕竟您对这个虫草制剂非常了解，能不能给具体的分析讲解一下呢？
1: 胃受康这个虫草制剂在冠心病这个调理上啊，这个客观来讲它的确是存在诸多独到优势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因为不管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现代医学还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核心归纳能归纳到哪儿呢？就是血液和血管是这儿发生的问题，它并不是心脏的本身。也就是心脏的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它发生了中央硬化，是吧？我们知道了中央硬化以后怎么的，是管腔狭窄了，心脏供血不足了，时间长了呢，这个心肌细胞呢它得不到充足这个血氧的供应，它就能发生这种老化和坏死，所以说心功能下降，心脏就损伤。所以中医呢把这个病归到哪儿？叫胸痹症，也叫心痛的这种范畴。所以中医讲这个核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疼就是不通，血脉瘀滞不通，不通就痛，什么不通？就是气血不通嘛。所以中医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要根据不同的辩证，采用啥行气活血呀、化瘀祛痰、温阳啊等等这些方法啊。比如说有的症候叫啥，叫心血瘀阻的这种症候，一般用像血府逐瘀汤啊。如果是痰浊痹阻这种症候，用的什么呢？花露雍白半夏汤。如果是寒凝心脉的症候，用什么呢？用这个枳实雍白桂枝汤。 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中成药，是吧？速效救心丸呐、复方丹参滴丸、丹参片呐、麝香保心丸啊，是吧？通脉颗粒啊，等等吧，这都是中医在活血化瘀、理气止痛方面常用的这方面的一些方法。那对于这些方法来说呢，只用于什么呢？相对来讲，对于冠心病呢，长期慢性的调理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对于一些冠心病，像危急重症，这个优势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冠心病患者，他更倾向于什么？就现代医学，是吧？你现代医学可能针对冠心病，主要比方说什么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把指标稳定了，把斑块稳定了，抗血小板粘附聚集。这都是主要的干预手段，目的是啥呢？最重要就是预防什么冠心病快速的发展加重，防止心梗的发生。假如说发生心梗以后呢，这个西医也是一个手术支架搭桥嘛，这是为主要原则。所以说，这个西医这个治疗方式，从效果方面、从速度方面，还是从整体有效率来讲啊，这个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这个支架搭桥手术。我们知道，这是挽救了太多太多心梗患者的生命啊。
0: 但是对于冠心病本身哈，这没有完全逆转恢复啊，是吧？他还是说得长期药物跟随，而且他对生活各方面呢，都是要求非常严格管控的啊。再就是一些西药，什么他汀类的、扩管的、利尿的，包括阿司匹林这类药，他长期要用，他对身体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呀。
1: 那倒是啊，即使说就是长期用药，咱抛开这些副作用不讲，还是会有很大概率发生继续这种心梗的危险，
0: 对呀，
1: 是吧？啊，即使有的人手术支架了，但是还是也避免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可能。也就是说什么呢？就血液血管这个周围硬化的问题还是在继续发生和发展，就这个核心问题始终的困扰是始终存在的。
0: 楚老师，那么在生物医学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1: 生物医学方面，他研究的就比较深入了，因为他一直从细胞的核心，从基因层面啊去寻找很多病，包括冠心病都在内。他在研究这个发病的原因、发展的规律和机制。为什么血液环境会不好啊？血管会出现粥样硬化呀？那生物医学通过大量这个研究探索发现，就最开始发现什么？主要原因从哪开始的？是从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损伤，是从这儿开始的。比如说，我们出现了高血压、高血糖啊，或者是长期的吸烟，或者是一些炎症的感染、氧化性的一些应激反应等等这些因素吧。最开始是让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受损了。这样一来呢，血管壁正常都是非常光滑的，随着内皮细胞的损伤和坏死，更新代谢能力变慢，就会什么变得坑洼不平，就粗糙了。然后血液里面这些低密度脂蛋白呢，就会什么渗透到内皮细胞的下层。被氧化修饰成什么叫氧化型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就不是好的东西了。血液里面呢，然后巨噬细胞发现以后怎么办？它开始吞噬这些不好的物质，但是在吞噬过程当中，由于这种被氧化以后这种低密度脂蛋白，会导致巨噬细胞变成啥呢？变成我们医学上叫泡沫型细胞。这泡沫的细胞如果堆积一定多了，就形成叫质子型条纹，是这样一种条纹状的这种物质的形成。这个再往后发展什么呢？就是粥样硬化的这种斑块，就我们所说的斑块啊，就这么来的啊。这斑块我们知道，它一旦是不稳定的话，这斑块破裂暴露在血液里面，血小板就会快速的向这个地方聚集，它就产生粘附，它就会形成血栓。所以说，慢慢的什么，这血栓也有了，是不是？逐渐的就会把这血管就容易发生堵塞了。你看现代医学呢，他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斑块只要形成了，就是不可逆转的。
0: 对呀。
1: 怎么办？他只能通过一些方法进行稳定，尽量别让它破裂，啊，也不能把这斑块完全把它消融掉。但是生物医学的研究实际上早就打破了这个认识，啊，尤其是近年来已经多项的一些临床的研究证实啊，通过特定的生物手段干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仅可以被很好的稳定住，甚至啊是可以完全被消融和代谢掉的。别的不说啊，咱就是既然聊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因为这两天大家最关心这个事儿嘛，
0: 对，
1: 咱就拿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来说，它同样作为生物制剂，但是它这个有很多独到的核心优势， 一个就是呢，人家通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我头两天不讲这个技术了吗？它能干啥呢？能把冬虫夏草当中很多各种重要的物质啊，完整性、高活性都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第二是通过膜基因重组技术，能让什么虫草当中提纯出这些重要的高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的各种类别诸多的细胞基因物质，它能进行高度的匹配融合，能精准的识别，找到对应的啊，来进行及时干预。比如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巨噬细胞发生损伤以后，然后呢，虫草当中一些物质与这些细胞的物质基因，它能实现高度匹配融合。参与基因表达来阻断什么斑块和血栓形成，来逆转血栓斑块快速消融和代谢的问题都能解决。所以说这个呢，从优势角度，一个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靶向性更强了，精准度更好了，它能精准的解决这种周然硬化堵塞的问题。最简单的，比方说高活性的这种虫草当中腺苷物质，这个物质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啊都在内是最好的什么修复保护剂。腺苷的物质进入人体以后，与内皮细胞啊这些基因物质充分融合，会激活内皮细胞表面的 A1 受体的保护受体，就相当于把它激活了，相当于什么呢？就给这个细胞膜多了一层更好的一个外固结构啊，相当于保护起来，就相当于什么，给血管壁，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血管壁打了一层什么保护膜一样，
0: 嗯
1: 啊，实现咱们整个管壁保证完整性和光滑度，减少血液当中啊这些其他的这些质子沉着物啊粘附物对血管内壁啊形成粘附或者是什么造成这种损伤和伤害啊。而且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包括膜基因重组技术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能够更加精准的与内皮细胞的基因匹配，识别到已经损伤的这些内皮细胞啊，来进行什么营养和修复啊，杜绝血液当中质子类的物质哎再次损伤血管壁，再次在血管壁发生沉积，这都可以实现的。这是什么？这就是虫草腺苷的物质。另外你看看提纯出高活性的虫草酸物质，它干啥？它能抑制血液当中过多的脂肪生成，能促进脂肪酸氧化啊，然后最终还能干啥？能实现血脂代谢的平衡，来进行很好的调节。同时，这高活性虫草酸还能干啥呢？还能有效的阻止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以后形成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它能把这个问题给杜绝了。这样能解决啥呢？就能显著降低高血脂血清总胆固醇的含量，它能稳定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水平，全能给它很好的稳定住。能减少脂类物质对血管壁再次发生损伤啊。而且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多糖啊，这个物质呢还能促进血液的巨噬细胞，这种原性的已经形成泡沫细胞的啊，这些当中大量的胆固醇干啥呀？它能够促进这些胆固醇向外排泄，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这也是从根源上能杜绝斑块血栓逐渐和发生和发展。还有呢，比方说一些炎症，持续的炎症呢，它是很多斑块形成的助燃剂，炎症还会加速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让血管管壁呢变薄变脆粗糙不平。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酸，那是天然叫糖醇类物质，是冬虫夏草体内也是最基础的活性成分，也是被人体可以直接利用的天然的叫渗透压调节剂啊，有强大的抗炎能力。怎么讲呢？它就像这个咱们血液当中什么清洁工一样，它能及时的清理血清当中这些白细胞介素二和白细胞介素八的生成，抑制炎症反应。所以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在阻断血栓斑块形成这方面啊，它靠的不是某一种成分，而是多种物质成分联合参与，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所有这些高活性物质协同参与，从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到调节血脂，再到抗炎，促进胆固醇排泄，然后从根源上杜绝什么血栓斑块继续的产生、继续的形成，它能起到很好的阻断。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在发挥积极作用。你想想，它没有这些血栓斑块反复的发生形成了，是不是就避免心梗反复的发生，避免心梗发作了？
0: 嗯，
1: 这是起到决定性的好处啊。与此同时呢，你看，由于这种长期的这种心肌缺血，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啊，功能受损，出现比方说心律失常啊、心慌、心悸呀、心绞痛、心肌肥大等等，就这些损伤病变。 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叫三杠脱氧酰苷，干啥？它能靶向性、针对性激活心肌细胞，叫伊磷酸酰苷的活化和蛋白酶的整个信号通路，稳定心肌细胞线粒体膜的结构，减少缺血缺氧带来这种线粒体发生崩解。能下调促进凋亡蛋白，能上调抗凝的这种凋亡蛋白，最大程度干啥？它能挽留受损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能抑制心肌细胞非正常发生凋亡的情况，同时还能抑制什么？心肌细胞成纤维量的这种过度的增殖，减少这种心肌间质胶原过度沉积，延缓心肌纤维化的一个进展，这都是它的优势。所以说它的核心就是啥？就是区别普通抗氧化，跟它来比，这是完全比不了的。因为这种物质可以穿透心肌细胞膜，介入细胞能量来调控基因表达。它不是简单的光是清除自由基，而是从源头降低心肌细胞缺血再灌注发生这种损伤。再就是提纯出这种特异性的叫虫草真菌多糖类物质，它干啥？它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的这种膜的磷脂双分子层，能降低心肌细胞这个钙的超载，能提升心肌细胞 SOD 就是什么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抗氧化酶的合成能力啊，也是清除心肌内大量这种氧化的自由基，减轻炎症因子对心肌细胞持续性的侵袭和破坏，改善心肌细胞什么糖原的一个转运，提升心肌在缺氧条件下三磷酸酰苷的能量能不断的产出，哎，让疲惫受损的这种心肌细胞能够恢复肌醇的代谢能力，具备多靶点协同，既保护存活的心肌，还能可以很好的改善心肌周边的微环境，哎，杜绝炎症的浸润，为心肌细胞修复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呢，你像这个高活性这种虫草酰苷物质，它作用心肌细胞表面这种腺苷受体，它能舒张扩张整个动脉微循环微血管，增加心肌局部灌注的血流量，能降低单个心肌细胞这种耗氧的速度，减轻心脏的什么过重的这种负荷和负担，调节心肌细胞的离子通道，稳定这种心肌电的活动，减少这种异常的这种电信号诱发心率的波动，就比方说心律不齐心悸的，哎，这都能很好解决，就直接改善心肌的整个微循环血液的灌注，能够解决心肌细胞供血供氧不足的根源问题。哎，所以和多糖类物质和虫草素这些物质，它形成什么？就是护细胞加供养分加强修复，属于什么多重联位的一个配合。包括什么高活性这种虫草甾醇类多肽复合物，参与调控心肌细胞转化生长因子的信号通路，阻滞受损区域的心肌像纤维化瘢痕化的这个转化，它都给它阻滞掉了，不再发生了，而且直接改善心肌细胞的间隙啊，连接蛋白的一种表达，维护心肌细胞之间一个正常的信号传导，避免心肌细胞之间信号发生错乱紊乱。而且当时呢，曹工他们把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提纯完以后，经过多期的临床数据已经证实了，也就是服用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啊，就这些各种高活性的物质连同参与协调，对受损心肌细胞的凋亡得到一个显著的抑制，残存的心肌细胞活力开始大幅提升了，而且这心肌细胞线粒体能量代谢基本恢复了，心肌纤维化的进程完全逆转了，包括冠脉微循环供血得到全面优化了，哎，就整个心脏功能持续在恢复，就短时间内你像心慌的，哎，胸闷的，稍微活动以后就发现气短乏力，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哎，心脏也耐缺氧能力好了，耐劳累的能力提升了，就日常活动感觉整个体力体能耐力都好了，不是说稍微一活动一累就不行了，而且连续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心率几乎稳定，波动就减少了，心脏整体储备能力得到完全改善了，尤其对于心绞痛这种经常长时间发作人群，一般在一个周期左右基本上就不再频繁发作了，而且就疼痛的时间是大幅的缩短了。所以说你看这几年呢，也是通过医学中心数据的反馈啊，凡是使用的患者最终也都没有再次出现这种心梗的发生，以及有发生心梗这种危急的倾向都没有了，所以它比任何其他的方式和方法，无论是从速度上，还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效果持久稳定性，以及预后恢复方面，它都的确是发挥巨大优势的，这个是必须承认的。
0: 难怪这几年呢，有冠心病的这些患者家人们使用之后都反映说，这个心功能啊是显著的增强，
1: 是吧？
0: 心慌乏力呀、憋闷气短呢、心绞痛啊，就这些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1: 因为我是非常知道它的一些物质成分，它这些核心机理的作用，这个在临床期间我们业内都知道的，它所以有这些变化是正常的啊。其实，因此你看，这2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医疗机构，它都在争抢这个虫草制剂的分配的名额呀，对吧？每一次提纯之后呢，通过各种渠道都来争抢、来分配呀。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你看到现在，你看你们这边是不是很难了？不容易再分配到，不给分了吧？
0: 是，你就这一次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1: 对
0: 啊！
1: 吧？
0: 这个要是您不帮忙给协调这2000盒，真是一盒都搞不到
1: 还真是嘛，
0: 啊！真是，哎呀，太难了，光着急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些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就能决定的
1: 哎，对
0: 啊！
1: 喽，
0: 还是那句话，大家多理解吧啊！昨天和今天节目开始，也都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都和大家说了。让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预约报名啊，也都解释原因了。我们的这些老患者们一定要多理解啊。虽然说昨天报名人数就已经严重的超标了，但是今天还是给大家一天的机会。那肯定是，不能说你报上名了就都能得到分配使用上，但是多给报名机会，报上名，那就有机会呀。
1: 对。
0: 我们最终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一个重点的筛选啊，针对一些年老体弱的、身体多病的，

0: 那严重急需的这些患者，我们会优先的筛选分配。那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因为我想让所有的这些一直没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这个参与的机会，并不是因为盒数数量少，我们就给一天时间报满就停啊。那可能昨天很多的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机会都没有了，错过那就太遗憾了。那我们还是这句话啊，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就能得到用上，但是起码有机会，我们会逐个的筛选，所以报名时间上尽量的给大家呢，延长一点，让刚知道的不能错过这次参与的机会，也许最终的筛选啊，就会得到自己的幸运呢。
1: 对，
0: 那如果说连报名的机会都不给，那真就是得不到了。啊，因为没在名单当中，就没有筛选的机会啊，那怎么能得得到呢？对吧？
1: 对，
0: 那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预约报名。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也用上啊？我昨天吧想报名来的，但是吧就是没打进去电话啊。听说今天呢虫草养元液呀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你说伟宁博士吧，从这个特殊渠道一共就争取了2000盒，而且呢是面对全国的患者来分。哎呀，我一听这事儿我就太着急了，我都等了好久了。这2000盒虽然很少啊，但是呢，我也想用上。你帮帮我吧。
0: 其实我很理解您的心情哈，因为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吧，我也真的是很意外哈。之前你看我还一直跟大家伙说呢，说等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尽量多给大家伙争取一些。结果呢，突然间告诉我说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啊，这个伟宁也说了具体原因了，他也没有办法。也是为了安抚我和大家的情绪啊，费尽周折呀，就是把答应给特殊渠道这2000盒给了我们芳华中心，啊，伟宁要是不帮忙，那这2000盒也没有了。所以说，能报上名能得到的，那肯定是极少数人了。您还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吧，看看最后能不能有这个运气啊。
3: 雪儿啊，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就高兴。哎，你直接给我报个名额呗，行不行啊？关键是啥呢？我家邻居吧，他这个毛病，跟我的差不多，但是他比我还严重呢。可是人家是他之前吧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我就眼看着一天一天的比一天变化，往好转变。所以呢，我把我的希望啊，全都寄托在虫草养元液上了。我想赶紧用上它，最好。
0: 啊，难怪您这么着急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那您到底是什么问题呀？
3: 哎，对，我忘说了，是这样，我呢是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呐。哎，现在就是我的双脚双手啊，经常发麻。感觉不灵敏，就好像你带隔着一层塑料布拿啥东西似的，摸东西啥的没有那个直接肉接触感。平时吧还会莫名其妙的出现这个刺痛感，还有这个就像烧灼感似的，哎，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疼痛吧感觉着加重了。走路时间略微长点吧，脚底下也会出现刺痛，就像踩着很多那个毛刺儿上一样。腿另外发软，没劲儿，而且呢脚特别凉，总感觉呢冻脚。 再有就是啥呢？我身上的皮肤啊太差了，可以说全身的皮肤都特别干燥粗糙啊。每次晚上睡觉脱衣服脱裤子的时候，哎呀，掉出来好多皮呀、啊。小腿呢，经常还发痒，反复的起皮，还会冒出那是小红疹。等你抓挠破了之后吧，容易破皮呀、啊，一抓挠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特别慢，我买了很多那个药膏哈，抹上之后吧，只能管一阵儿。
1: 那你这主要是长期血糖高啊，导致这个胃循环、血液循环变差了，四肢末梢神经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之后，发生一些什么末梢神经发生这种坏死情况。感知不明显，触觉不明显，四肢手脚麻木，伴有这种刺痛感，包括四肢末梢发凉，而且长期血糖过高还会改变整个皮肤细胞的一个渗透压的状况，能够稀释皮肤当中很多的水分和营养都流失了，所以说整个的皮肤的细胞这种免疫屏障就受损了，很容易这种什么起皮屑、脱皮，甚至发生什么溃烂还不愈合啊，甚至起一些疹子，都这样啊。
3: 哦，是，你说太对了，楚老师啊。嗯，你看我家邻居吧，也是糖尿病。
1: 嗯，
3: 他已经都坏疽疽了。
1: 嗯，
3: 我以前看他脚有好多地方都破口往出流脓，哎呀，溃烂的那些地方，他一让我看的时候闻着那味儿可大，
1: 腐败了，坏了，烂了嘛。嗯，
3: 对呀、啊、从脚踝往下皮肤都是那个青黑色的，走道吧他一瘸一拐的，那个时候吧他说那个医院大夫吧建议他截掉几个脚趾头。
1: 嗯，
3: 哎，也幸亏当初他用上了虫草养元液了，我上次看到他脚上那些溃烂的地方吧都长出新肉芽来了。
1: 嗯，
3: 也不往外流那个臭脓了。
1: 嗯，
3: 走路比以前也快多了。哎呀，你跟他一说这事儿，他一唠嗑可高兴了。
1: 那肯定的。嗯，
3: 跟我说有了虫草养元液，哎呀，把他的这个脚趾头都给保住了，一个都没截下去。
1: 嗯，
3: 所以呢，当时我就认准了，我也得必须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用上。哎，可我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也都在问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一直都没有。哎呀，不过这回呢好不容易开始这个提纯生产了，我这回一下子看到希望了，可是没想到啊又没有这个份额了。
1: 嗯，
3: 好不容易这伟宁帮忙啊，这个争取到2000盒，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我现在楚老师啊，哎，你说的像我这个情况啊，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是不是能很快就见到效果？
1: 嗯，能用当然好，因为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当中，它提纯出这个虫草腺苷，它对改善微循环非常非常好啊，扩张整个末梢血管，疏通堵塞的血管，加快四肢末梢包括皮肤表皮层的这些血流量。
3: 嗯，
1: 哎，这个就能从根源解决这个微循环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什么手脚发凉、麻木、刺痛这些症状，包括这些你的皮肤啊出现这种痒啊、皮屑啊、脱皮这种情况，很快就会修复。而且这个高活性虫草多糖呢，它能有很好的免疫调节和修复作用，能修复受损这种周围性的神经细胞的损伤，逐步恢复末梢神经的感知功能。哎，对于这种四肢麻木、手脚啊、指尖啊有这种刺痛感的情况，哎，很快就能改善。而且还能调节皮肤的水液代谢，哎，改善像皮肤干燥、瘙痒、脱皮屑的情况，还能够加速破溃愈合，整个就皮肤伤口溃烂能加速它的愈合，啊，避免这种炎症反复的浸润感染，包括呢提纯出这种大量的这种氨基酸、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很多诸多的45种营养类物质，它能滋养全身的各大类的细胞，及时进行营养和能量包括微量和氨基酸的补充。
3: 嗯，
1: 包括你看这个多糖类的物质，它能帮助你很好的调控平稳血糖，还能减少血糖过高对血管神经皮肤持续的损伤，都能实现修复。 也就是在阻断并发症方面，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加速整个机体代谢的调理，包括双向免疫完全的调节，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多种合并症的，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目前来讲，这个肯定是最有优势的了。
3: 哦，哎呀，难怪我家邻居用上虫草养颜液以后，这个好转变化这么大呢。
1: 嗯。
3: 哎，我比他的那个症状轻，他比我重。我想啥呢？只要能让我用上就行，哪怕呢少用点也行啊。哎，再不然让我多花俩钱都行，让我用上我就知足了。
0: 虫草养元液啊，凡是乐龄芳华的家人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呢，不需要花多少钱哈。我们是有乐善基金会的这个善款的补贴的，而且是大力的补贴。啊，肯定是让所有人都能够承受，而且这一次呢，一共就这么2000盒，这么少的量，那我肯定是让跟随的这些家人们用最低的价格来服用哈。
3: 嗯，
0: 目前的问题呢，不是价格问题，你即使是花再多的钱，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量，那不是说谁有钱谁就能用啊。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一定是大家公平的去报名去争取，所以说喜儿呢没办法直接给您名额啊，您还是呢自己打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好吧？
3: 哦，我明白了，那好吧，我自己就打电话去。哎，直接搁那儿报名。
0: 对对对，
3: 哎，
0: 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3: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婶儿啊。
0: 哎，好，
3: 谢谢
0: 胡
3: 老师，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说今天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没有乐龄芳华的份儿，目前啊只争取到2000盒的数量。你让报名，我这不昨天打电话了，也说了那情况以后啊，指导中心的老师啊不让我报名，就说我是老患者。不给报名，所以啊我就想着跟你确认一下子，有这个规定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在业界内名气是越来越大，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相关部门要求呢，最终啊都要进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分配使用，那不会分拨给其他的这个渠道和途径了。那之前几年呢，我们芳华中心能得到份额那就很不错了。包括这一次哈，这一次是伟宁经过多方的协调，才给芳华这边呢协调出2000盒的数量，已经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了。那我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再要求更多了啊，只有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了。可是我们这节目啊，它是面向全国听众的，人群也众多，它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儿。所以我跟楚老师都是一个想法，就是说把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我们都分配给新患者来用啊，就是已经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老患者，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就不要参加了，毕竟老患者们都已经很幸运的用上了，也都获益了，是吧？你看很多现在新患者，他到现在一支虫草养元液都没用过，啥滋味都没尝过呢，我们就把机会呀，就留给他们吧。
4: 哎，您这么一说啊，我理解。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去。因为昨天啊，我跟这个指导老师啊通电话的时候吧，他那边太忙了，所以啊也没弄太清楚咋回事儿。这下您说完原因说清楚了，我也非常理解。那我就把机会就留给这个新患者吧。
0: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啊。那您是什么问题服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4: 哎呀，效果真太好了。因为当时啊你给大力补贴政策，我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我得的是肺气肿有好几年了。这不以前吧胸口这儿老是一直憋闷。 不管是待着不动，或者是活动时候啊，都有这憋闷的情况。而且，一活动的时候吧，就是呼哧呼哧大口喘气，哎呀，声音就跟那个拉风一样的，这个呲啦呲啦的。你说喉咙里头总觉得堵着一口气，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0: 嗯。
4: 尤其是天气变凉的时候啊，哎，这个气短的症状啊，就更会更严重。晚上啊，经常的因为这个，胸口憋闷睡不着，平躺着又憋气，只能垫高了枕头啊，勉强入睡。哎呀，常年反复的咳嗽啊，吐痰，到哪儿都觉得有那别人都嫌弃我，心里头啊也是不好受。但是我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以后啊，气短憋胸闷的情况啊，大幅度改善了。
0: 嗯。
4: 现在这个日常走路啊，简单的做个家务啊，不需要那大口喘气了。晚上啊，平躺睡觉也不憋气了，睡眠质量也好了很多。这个喘气啊，那种拉风响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去年啊，就是冬天那么冷啊，我也可以平稳的度过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闷了，心情可好了。哎呀，您说我这变化多大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喜儿。
0: 嗯，真是太好了，有现在的变化呀，我也是替您高兴啊。
4: 嗯，哎呀，谢谢喜儿。您当年啊，就是那个有那严重的肺病嘛，
0: 对，
4: 也是喝这个虫草养元液恢复的。
0: 嗯，
4: 结果我用上了之后啊，真是感觉到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的厉害了。
1: 因为你用的好啊，本身呢，这个虫草的养元液里面呢，它主要提纯的成分呢就是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从药材角度来讲，它本身就是清肺润肺、补益肺肾、固本培元呐。啊，如果从这个生物学讲呢，它能有效激活人体当中诸多很多一些叫长寿稳态基因的物质，它能提升细胞抗氧化、抗衰和抗损伤的能力。能延缓全身脏腑细胞的这种衰老和衰退，能有效降低细胞氧化性应激损伤，包括抑制像肝脏啊、肺脏啊这些脏腑细胞纤维化的集团，阻止纤维化病变的进展。你像对于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哮喘的、肺气肿的包括白肺这种后遗症。尤其是提纯出这种虫草多糖高活性物质，它能够舒张支气管平滑肌细胞，清除肺泡细胞当中大量的氧自由基物质，还能修复受损的这种纤毛上皮细胞。相当于什么呢？这种物质就相当于它能给咱们的肺相当于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所以说咳痰喘这些问题，在几周时间内，甚至在一两个月，都能得到非常明显的完全性缓解的。另外，你像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稀释气道的痰液，疏通气道的淤堵，改善这种痰多、咽喉阻塞的情况，让你呼吸能更加的顺畅。另外，我刚才讲了，就是冬虫夏草本身这个成分，对于咱们肺的就好，对吧？补肺益肾，扶正固本。所以，肺气肿的患者，一般中医讲什么叫肺肾两虚，那他就能够很好的阴阳双补，能够补益肺气，滋益肾气。通调全身气血，不仅针对像这种病变性的肺部的损伤，它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恢复促进作用，包括人整体的一个元阳之气的一个调理升腾，人整体免疫能力的调节，它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人家经过高科技的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提纯加上膜基因技术重组，这些物质成分与咱们人体各种病变的细胞，它能实现高度的基因匹配和融合，从基因物质直接来进行干预。所以高活性它代表着什么？高效能，时间很短时间内都有大的变化。所以说你现在带来的所有这些好转，这都是完全正常的。
4: 嗯，哎，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朱老师，我也特别敬佩你，你不仅对这个生物医学啊特别了解，中医西医啊也得都精通，你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我也得在跟着练习。配合上这个呼吸吐纳之后啊，我感觉这个喘气啊更顺畅了。
1: 嗯，
4: 头脑也清醒了，有力气了。 整个身体啊都觉得充盈了。
1: 嗯。
4: 就是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啊，从这根本上调理我这个肺病啊，再加上这个呼吸吐纳，吐出浊气啊，我相信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1: 对呀、
4: 啊，
1: 那你要把呼吸吐纳形成日常养成好的习惯，每天四字诀、吹字诀，哎，对于肺肾的强化调理、排浊气、肺阳补肾阳、恢复肺肾的动能。那相当于你这时候再结合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那不相当于什么呢？给你添砖加瓦，给你完全起到什么加分的作用啊，推波助澜的作用啊，那肯定会越来越好啊。你就好好坚持多做呼吸吐纳，很好的、嗯。
4: 哎，好的好的，
1: 嗯，
4: 那谢谢楚老师了。
1: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哎哎，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5: 我昨天啊，这不是，这个张人，这不你昨天让报名。
0: 嗯。
5: 啊。说是针对新患者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就可以打电话报名。我昨天啊打通了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个指导老师啊问了我一下基本情况，我呢是给我老妈报的名，这个我老妈啊急需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然后呢指导老师啊就说让我等消息，
0: 嗯，
5: 可是啊这不到现在呀、啊、也没接到电话，也不知道给我登记上没登记上，这个名报上没报上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啊？也不知道，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
0: 您昨天是已经拨通指导中心电话了，是吧？
5: 对对对，拨通了，拨通了，
0: 而且也说了基本情况了，那就是已经给您登记了啊，就是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呢要告诉您说这个报上名啊它不一定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哦、因为今年呢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已经是不给我们乐龄芳华分配了。这2000盒数量啊是为您看在我们多年的好朋友还有小叔的这层关系上，不想让我太过于失望伤心，才费了好大的周折把给这个特供渠道这2000盒啊给分拨到我们这边了。他要是不帮忙、
5: 哦、
0: 那我们这边一盒都得不到了。那么面对全国来讲啊，一共这2000盒是远远不够大家分的。那即使这一次呢，不给老患者报名机会了，我们说单纯的全都给新患者来用，那报名的人数啊也是远远的就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还继续让大家报名，就是尽量吧，多给大家创造一些机会。最后我们来集中的筛选一部分，那病比较多的、病比较严重的、急需用的，我们来优先的进行分配。
5: 嗯、
0: 所以只有报上名了。我们才有希望用上虫草养元液啊。那么如果说不报名的话，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5: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这么说，我已经报上名了呗，是吧？
0: 啊、对，是，只要当时啊给您确定登记了，那就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两天呢，指导中心那边指导老师都忙得不可开交啊，他可能没有时间给您回电话，给您细致的聊，您就等电话。啊，别着急啊！
5: 哎，好的好的，哎，我还想问问那个楚老师，我妈这情况，如果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多久啊能有这个效果？
1: 嗯，你说说情况，我看看。
5: 哎，这不是我老妈今年快80了。
1: 嗯，
5: 她血压高，血脂也高，这不2年前啊得了脑梗。
1: 嗯。
5: 检查说是双侧额叶部脑梗。
1: 哦。
5: 哎呀，她脑梗以后吧，这个四肢啊。影响倒是不是太大，看到他走路啊，迈腿啊不那么灵活，手拿东西呢有时候也总爱掉，
1: 嗯，
5: 就是抓握力啊比以前差了一些，但是他主要的就是脑袋不好使了，
1: 嗯，
5: 哎呀，现在我老妈这记性啊非常差，你跟他说完话，过2分钟再问，他就不知道说的什么了，
1: 嗯，
5: 然后呢反应也慢，哎，觉得整个人啊就变笨了，
1: 嗯。
5: 你跟他说话，你说东，他说西，没办法沟通。然后穿衣服啊，穿反了，穿鞋总是穿反了。
1: 嗯。
5: 哎呀，你要买东西更不行了，不会算账。现在弄得我们就提心吊胆的，都因为怕走失啊，总得看着他。
1: 因为发生脑梗的部位是双侧额叶部发生梗死，这个部分的区域主要掌管的就是我们的肢体控制和认知，这头脑思维反应，尤其是思维反应方面，这个额叶部发生梗死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如果说想用魏寿康这个虫草眼液啊，然后能用，对他来说那肯定帮助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它首先有纯天然这种抗炎的能力，抗氧化的能力，哎，所有的一些炎症和细菌性的感染浸润，哎，这个物质短时间内都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给它解决了。而且再就像高血压、高血脂、脑梗这种病史，血管当中长期的它都会存在一些炎性的一些因子，包括一些质子的沉积。那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它还能够清除血管内很多这些自由基，减少质子的堆积，同时还有强大的这种对双侧额叶脑细胞具有强大的营养保护能力，减轻脑组织氧化损伤，就会慢慢逐渐改善它反应迟缓呢，思维反应、记忆力、认知下降这些问题会慢慢逐渐得到修复。而且虫草素的物质对于细胞线粒体有强大作用，线粒体是咱们细胞最主要的能量基础，咱们所有细胞的活动啊，包括什么心肌细胞啊、肝细胞啊、肾细胞、肺细胞等等吧，包括咱们整个肠道的这些细胞所有的一些功能活动啊，细胞的动能都靠什么？都靠线粒体最核心的能量基础。那么咱们虫草当中，哎，这种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它对于细胞线粒体给予强大的营养干预啊，让线粒体的功能变得逐渐强大，什么就什么，就像清洁工一样，它能把体内很多各种这些代谢垃圾产物，哎，都能够快速的把它清理掉，还能起到化痰、化瘀、排水、解毒，包括血管当中很多质子沉着、一些炎症因子，随着细胞动能被逐渐恢复，细胞代谢能力越来越好，这些东西都能很快的转化和它代谢出去，防止血栓斑块的形成，继续发生血管性堵塞，防止脑梗二犯三犯，这都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啊。
5: 好，
1: 再就是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呢，你看很多脑中风的出现这种什么肢体不受控制的各种神经细胞受损了，那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这种神经元细胞，它能有强大的增殖裂变能力，让没有受到损伤的剩余的这些好的细胞能实现增殖和裂变，逐渐来恢复什么神经传导和神经信号通路的建立，也就是让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慢慢逐渐恢复他的肢体灵活度、语言表达能力、吞咽能力，哎，在后遗症恢复方面发挥了更是积极的优势。而且通过临床来看呢，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种中风的防止二犯三犯，还是说对于后遗症整个愈后恢复，这也是其他的方式目前来讲都是完全所实现不了的啊。所以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它的核心优势就凸显在这儿了。
5: 好好好好，哎呀，虫老师听你讲完啊，我觉得这个虫草制剂啊真太好了，太适合我老妈用了，我也很希望啊让我老妈用着。那这样你一定给我老妈这个机会啊。
0: 嗯嗯，您这不是已经报完名了吗？是吧？您就关注节目，等着这个最新的消息吧。最近这两天呢

0: 乐善基金有多少善款可以动用的，必须要最大力度，我们都补贴到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上面，争取呢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没有任何负担的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1: 太好了，真太好了！先谢谢您了，谢谢涂老师。行，其他问题没有了，我关注节目，等你好消息。
0: 对，您就等着好消息吧。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昨天节目当中哈，和大家通知了关于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情况以后，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啊，这电话呀根本就接听不过来了，
3: 是吧？
2: 都着急呀，说提前报名排号。我节目当中一再强调啊，由于这一次的数量太少，总共呢就2000盒的数量，就不能考虑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那大家把这次机会呢留给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吧。可是指导中心那边呢，还是有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不断的打电话就争取啊。
3: 哦，正在用的还想争取。
2: 对，哎呀，不给登记报名啊就闹意见呢。还有的呢就是以其他亲友的名义来报名申请的。
3: 哎呀，
2: 在这里我还想针对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哈能够多理解一些。并不是说不考虑你们的感受。那我作为这个家庭的大家长啊，每一个跟随喜儿的家人，那都是对我无比的信任，无比的期望，这我都是清楚的呀。我更知道啊，愿意和我一起走下去，更是同样的心怀善念的。之前几次能够幸运争取到的这个份额，也都。

0: 是紧着一些这个身体状况很差的，急需要使用优先考虑的。凡是之前能用上的都是无比幸运的。那要知道有多少家人身体情况也都很不好，很多病也都不是说一天两天了，都同样需要啊。但是没办法，因为每一次都是数量很少，只能是在所有患者名单当中啊，我们真是反复的这个筛选。哎，只能是在诸多病症当中挑选出更为急需要用的，更严重的作为首选。
1: 对，实际上每个人尤其老同志是吧，老年朋友这个病都很多，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在病里面再挑一挑哪些更重的啊，更急需的。
0: 是这样的。因此这几年呢，太多的这个患者啊都被怎么说呢，塞除在名单之外了，就一直是焦急的等待呀，期盼呢，一次次的希望变失望，一直都没有用上啊。那想着这一次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可结果呢，这回提纯的量它根本就没有我们芳华这边的份额呀。
1: 是呗。
0: 刨除必须供应80%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20%，除了固定的给专供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啊都要定向的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去使用了。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允许分配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乐龄芳华它就不符合分拨的标准，所以没办法分配了呀。伟宁也和我说了，相关部门哈，针对这个虫草养源业现在是有绝对的控制权了啊，可以直接决定分配的流向，所以领导已经制定了新的分配政策，都要划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机会了。虽然说目前这一批的虫草养源液还没有完全的提纯完毕哈，但是即使都提纯完毕了，伟宁说全都要分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因为领导都已经批示了，这个事儿是改变不了的。
1: 那是。
0: 因此伟宁也是考虑说我的感受还有我们广大家人们的心情，做了很多努力，最终啊通过协调把专供给特殊渠道的总共2000盒数量划拨给我们这边了啊，这已经是伟宁最大限度能力的帮助了呀。伟宁说真是多一盒都搞不出来了。所以昨天的节目呢，那我也是和楚老师商量以后决定，既然只有这2000盒，那咱们又是面对全国的听众患者，那肯定是不可能人人有份儿的呀。也是没有办法照顾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虽然说有的家人现在手里剩余量也不多了，也指望这一次能够补上啊，能够连续上，但是我们说现实结果摆在这里，没有我们的份额了呀，真没有办法。所以呢真的是要恳请啊正在服用的这些家人们，大家要多多理解包涵啊，起码你们现在手里还有用的，起码你们感受到了虫草养源液带来的收获受益了。你们要知道啊，你说有多少家人几年来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用上的机会，那等的太久了，我感觉就是很对不住他们哈。所以说这一次呢就这2000盒，虽然是不能给老患者分配，可是针对新朋友其实也帮助不了太多家人哈，还是大部分的家人是没有机会得到的。因此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咱们家人们了，抓紧提前拨打电话预约报名啊，我们最终是以实际报名为准。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多理解多包涵啊，就是把机会呢留给那些一直等待的身患多病的急需使用的这些新朋友们，就哪怕让他们尝尝这个生物制剂的滋味它也是好的呀。所以呢恳求这些老患者们啊，你们就不要再拨打电话占线了，就是导致我们这个线路特别繁忙。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呢你说不给你报名登记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啊，真是没有办法呀，还都不想拒绝，可是现实情况就在这摆着呢，没办法。而且这2000盒我们最终呢也是要在所有报名登记的名单当中还是要反复的筛选的啊，要挑选出身体情况最急需适合的我们才能给分配哈。因为昨天电话报名的人都太多了，没有办法都有份儿啊，真是实现不了。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和我说，说像今天的节目就通知大家别报名了，人太多了
1: 啊，
0: 哈，没办法分配了
1: 啊，人多了是吧？
0: 哎，我说就是因为这2000盒数量太少，更要让大家提前报名。那不但昨天报名，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还可以继续报名。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让所有一直都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参与的机会。那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盒数数量少就一天时间爆满就停，因为你看有可能很多昨天呢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了。
1: 那是呗，
0: 那错过太遗憾了呀。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说你就能够用得上，但起码有机会呀。
1: 嗯嗯。
0: 啊，我们是会逐个的筛选的。
1: 那倒是。
0: 所以时间上尽量要给家人们延长一点啊，让刚知道的那也不能错过参与的机会。那也许最终筛选的就会得到自己幸运的这个机会呢。
1: 对对对，嗯。
0: 那如果说连报名机会都不给，那真是就得不到了，
1: 嗯，
0: 你都没有筛选的机会，怎么能得到呢？
1: 是是是，你这么做是对的，嗯嗯。
0: 所以我告诉指导中心这边呢，今天继续给大家开放报名啊，机会是平等的，多为更多的患者创造机会啊，只要是能报上名，那就有机会能得到。所以今天继续给大家报名的机会啊，刚知道这个消息的啊，今天。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仍然可以继续报名，反正呢最终我都要在报名当中这个所有的名单当中要集中的筛选出来一部分来进行分配，那抓紧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呢，大家进行预约申请。另外楚老师我还想问个事儿哈，就是昨天哈拨打指导中心电话报名的这些人群当中有不少患有冠心病的这个患者来寻求帮助，
1: 嗯
0: 啊，毕竟没用过虫草养元液，他就想知道假如自己能够幸运用上的话，那么他对于冠心病的问题能有多大的帮助呢？毕竟您对这个虫草制剂非常了解，能不能给具体的分析讲解一下呢？
1: 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在冠心病这个调理上啊，这个客观来讲它的确是存在诸多独到优势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因为不管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现代医学啊，还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核心归纳能归纳到哪儿呢？就是血液和血管啊，是这儿发生的问题，它并不是心脏的本身。
0: 嗯
1: 啊，也就是心脏的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它发生了中央硬化，是吧？我们知道了中央硬化以后怎么的，是管腔狭窄了，心脏供血不足了，时间长了呢，这个心肌细胞呢它得不到充足这个血氧的供应，它就能发生这种老化和坏死，所以说心功能下降，心脏就损伤。所以中医呢把这个病归到哪儿？叫胸痹症，也叫心痛的这种范畴。所以中医讲这个核心的发病机制什么呢？疼就是不通，血脉瘀滞不通，不通就痛，什么不通？就是气血不通嘛。所以中医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要根据不同的辩证，采用啥行气活血呀、化瘀祛痰、温阳啊等等这些方法啊。比如说有的症候叫啥，叫心血瘀阻的这种症候，一般用像血府逐瘀汤啊。如果是痰浊痹阻这种症候，用的什么呢？瓜蒌雍白半夏汤。如果是寒凝心脉的症候，用什么呢？用这个炙石雍白桂枝汤。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中成药，啊，速效救心丸呐、啊，复方丹参滴丸、丹参片呐、啊，啊，麝香保心丸啊，是吧？通脉颗粒啊，等等吧，这都是中医在活血化瘀、理气止痛方面常用的这方面的一些方法。那对于这些方法来说呢，只用于什么呢？相对来讲，对于冠心病呢，长期慢性的调理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对于一些冠心病像危急重症 这个优势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冠心病患者他更倾向于什么，就现代医学，
0: 嗯，
1: 是吧，你现代医学可能针对冠心病主要比方说什么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把指标稳定了，把斑块稳定了，抗血小板粘附聚集，这都是主要的干预手段。目的是啥呢？最重要就是预防什么冠心病快速的发展加重，防止心梗的发生。假如说发生心梗以后呢，这个西医也是以手术支架搭桥嘛，这是为主要原则。所以说这个西医这个治疗方式从效果方面从速度方面还是从整体有效率来讲啊，这个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这个支架搭桥手术，我们知道这是挽救了太多太多心梗患者的生命啊。
0: 但是对于冠心病本身哈、啊，是没有完全逆转恢复啊，是吧？他还是说得长期药物跟随，而且他对于生活各方面呢，都是要求非常严格管控的啊。再就是一些西药，什么他汀类的、扩管的、利尿的，包括阿司匹林这类药，他长期要用，他对身体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呀。
1: 嗯，那倒是啊。即使说就是长期用药，咱抛开这些副作用不讲，还是会有很大概率发生继续这种心梗的危险。
0: 对呀，
1: 是吧？
0: 嗯，
1: 即使有的人手术支架了，但是还是也避免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可能。也就是说什么呢？就血液血管这个周围硬化的问题还是在继续发生和发展，就这个核心问题始终的困扰是始终存在的。
0: 嗯，楚老师，那么在生物医学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1: 嗯，生物医学方面他研究的就比较深入了，因为他一直从细胞的核心从基因层面啊去寻找很多病，包括冠心病都在内，他在研究这个发病的原因、发展的规律和机制。为什么血液环境会不好啊？血管会出现周围硬化呀？那生物医学通过大量这个研究探索发现，就最开始发现什么，主要原因从哪开始的，是从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损伤，是从这儿开始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出现了高血压高血糖啊，或者是长期的吸烟，或者是一些炎症的感染，氧化性的一些应激反应等等，这些因素吧，最开始是让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受损了。这样一来呢，血管壁正常都是非常光滑的，随着内皮细胞的损伤和坏死，更新代谢能力变慢，就会什么变得坑洼不平，就粗糙了。然后血液里面这些低密度脂蛋白呢，就会什么渗透到内皮细胞的下层，被氧化修饰成什么叫氧化型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就不是好的东西了。血液里面呢，然后巨噬细胞发现以后怎么办？它开始吞噬这些不好的物质，但是在吞噬过程当中，由于这种被氧化以后这种低密度脂蛋白，会导致巨噬细胞变成啥呢？变成我们医学上叫泡沫性细胞。这泡沫的细胞如果堆积一定多了，就形成叫质子型条纹，是这样一种条纹状的这种物质的形成。这个再往后发展什么呢？就是皱样硬化的这种斑块，就我们所说的斑块啊，就这么来的啊。这斑块我们知道，它一旦是不稳定的话，这斑块破裂暴露在血液里面，血小板就会快速的向这个地方聚集，它就产生粘附，它就会形成血栓。
0: 嗯。
1: 所以说慢慢的什么，它血栓也有了，是不是逐渐的就会把这血管就容易发生堵塞了。你看现代医学呢，他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斑块只要形成了就是不可逆转的。
0: 对呀，
1: 怎么办？他只能通过一些方法进行稳定，尽量别让它破裂啊，也不能把这斑块完全把它消融掉。但是生物医学的研究实际上早就打破了这个认识啊，尤其是近年来已经多项的一些临床的研究证实啊，通过特定的生物手段干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仅可以被很好的稳定住，甚至啊是可以完全被消融和代谢掉的。别的不说啊，咱就是既然聊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因为这两天大家最关心这个事儿嘛。
0: 对，
1: 咱就拿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来说，它同样作为生物制剂，但是它这个有很多独到的核心优势。一个就是呢，人家通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我头两天不讲这个技术了吗？它能干啥呢？能把冬虫夏草当中很多各种重要的物质啊，完整性高活性都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第二是通过膜基因重组技术，能让什么虫草当中提纯出这些重要的高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的各种类别诸多的细胞基因物质，它能进行高度的匹配融合，能精准的识别找到对应的啊，来进行及时干预。比如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巨噬细胞、 发生损伤以后，然后呢，虫草当中一些物质与这些细胞的物质基因，它能实现高度匹配融合，参与基因表达来阻断什么斑块和血栓形成，来逆转血栓斑块快速消融和代谢的问题都能解决。所以说这个呢，从优势角度，一个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靶向性更强了，精准度更好了，它能精准的解决这种周然硬化堵塞的问题。最简单的，比方说高活性的这种虫草当中腺苷物质，这个物质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啊都在内是最好的什么修复保护剂。腺苷的物质进入人体以后，与内皮细胞啊这些基因物质充分融合，会激活内皮细胞表面的 A1 受体的保护受体，就相当于把它激活了，相当于什么呢？就给这个细胞膜多了一层更好的一个外固结构啊，相当于保护起来，就相当于什么，给血管壁，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血管壁打了一层什么保护膜一样，
0: 嗯
1: 啊，实现咱们整个管壁保证完整性和光滑度，减少血液当中啊这些其他的这些质子沉着物啊粘附物对血管内壁啊形成粘附或者是什么造成这种损伤和伤害啊。而且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包括膜基因重组技术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能够更加精准的与内皮细胞的基因匹配，识别到已经损伤的这些内皮细胞啊，来进行什么营养和修复啊，杜绝血液当中质子类的物质哎再次损伤血管壁，再次在血管壁发生沉积，这都可以实现的。这是什么？这就是虫草腺苷的物质。另外你看看提纯出高活性的虫草酸物质，它干啥？它能抑制血液当中过多的脂肪生成，能促进脂肪酸氧化啊，然后最终还能干啥？能实现血脂代谢的平衡，来进行很好的调节。同时这高活性虫草酸还能干啥呢？还能有效的阻止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以后形成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它能把这个问题给杜绝了。这样能解决啥呢？就能显著降低高血脂血清总胆固醇的含量，它能稳定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水平，全能给它很好的稳定住，能减少脂类物质对血管壁再次发生损伤啊。而且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多糖啊，这个物质呢还能促进血液的巨噬细胞，这种原性的已经形成泡沫细胞的啊，这些当中大量的胆固醇干啥呀？它能够促进这些胆固醇向外排泄，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这也是从根源上能杜绝斑块血栓逐渐和发生和发展。还有呢，比方说一些炎症，持续的炎症呢，它是很多斑块形成的助燃剂，炎症还会加速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让血管管壁呢变薄变脆粗糙不平。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酸呢，是天然叫糖醇类物质，是冬虫夏草体内也是最基础的活性成分，也是被人体可以直接利用着天然的叫渗透压调节剂啊，有强大的抗炎能力。怎么讲呢？它就像这个咱们血液当中什么清洁工一样，它能及时的清理血清当中这些白细胞介素二和白细胞介素八的生成，抑制炎症反应。所以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在阻断血栓斑块形成这方面啊，它靠的不是某一种成分，而是多种物质成分联合参与，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所有这些高活性物质协同参与，从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到调节血脂，再到抗炎，促进胆固醇排泄，然后从根源上杜绝什么血栓斑块继续的产生、继续的形成，才能起到很好的阻断。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在发挥积极作用。你想想，它没有这些血栓斑块反复的发生形成了，是不是就避免心梗反复的发生，避免心梗发作了？
0: 嗯，
1: 这是起到决定性的好处啊。与此同时呢，你看，由于这种长期的这种心肌缺血，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啊，功能受损，出现比方说心律失常啊、心慌、心悸呀、心绞痛、心肌肥大等等，就这些损伤病变。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叫三杠脱氧腺苷。干啥？它能靶向性、针对性激活心肌细胞叫依林酸腺苷的活化和蛋白酶的整个信号通路，稳定心肌细胞线粒体膜的结构，减少缺血缺氧带来这种线粒体的发生崩解。
0: 嗯，
1: 能下调促进凋亡蛋白，能上调抗凝的这种凋亡蛋白，最大程度干啥？它能挽留受损、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能抑制心肌细胞非正常发生凋亡的情况。 同时还能抑制什么心肌细胞成纤维量的这种过度的增殖，减少这种心肌间质胶原过度沉积，延缓心肌纤维化的一个进展，这都是它的优势。
0: 嗯
1: 啊，所以说它的核心优势啊，就是区别普通抗氧化，跟它来比，这是完全比不了的。因为这种物质可以穿透心肌细胞膜，介入细胞能量来调控基因表达，它不是简单的光是清除自由基，而是从源头降低心肌细胞缺血再灌注发生这种损伤，再就是提纯出这种特异性的叫虫草真菌多糖类物质，它干啥？它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的这种膜的磷脂双分子层，能降低心肌细胞这个钙的超载，能提升心肌细胞 SOD 就是什么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抗氧化酶的合成能力啊，也就是清除心肌内大量这种氧化的自由基，减轻炎症因子对心肌细胞持续性的侵袭和破坏，改善心肌细胞什么糖原的一个转运，提升心肌在缺氧条件下三磷酸酰苷的能量能不断的产出，哎，让疲惫受损的这种心肌细胞能够恢复基准的代谢能力，具备多靶点协同，既保护存活的心肌，还能可以很好的改善心肌周边的微环境，哎，杜绝炎症的浸润，为心肌细胞修复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0: 嗯，
1: 与此同时呢，你像这个高活性这种虫草腺苷物质，它作用心肌细胞表面这种腺苷受体，它能舒张扩张整个动脉微循环微血管，增加心肌局部灌注的血流量，能降低单个心肌细胞这种耗氧的速度，减轻心脏的什么过重的这种负荷和负担，调节心肌细胞的离子通道，稳定这种心肌电的活动，减少这种异常的这种电信号诱发心率的波动，就比方说心律不齐心悸的，哎，这都能很好解决，就直接改善心肌的整个微循环血液的灌注，能够解决心肌细胞供血供氧不足的根源问题。
0: 嗯，
1: 哎，所以和多糖类物质和虫草素这些物质，它形成什么，就是护细胞加供养分加强修复，属于什么多重联位的一个配合，包括什么高活性这种虫草甾醇类多肽复合物，参与调控心肌细胞转化生长因子的信号通路，组织受损区域的心肌向纤维化瘢痕化的这个转化，它都给它组织掉了，不再发生了，而且直接改善心肌细胞的间隙啊，连接蛋白的一种表达，维护心肌细胞之间一个正常的信号传导，避免心肌细胞之间信号发生错乱紊乱。而且当时呢，曹工他们把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提纯完以后，经过多期的临床数据已经证实了，也就是服用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啊，就这些各种高活性的物质连同参与协调，对受损心肌细胞的凋亡得到一个显著的抑制，残存的心肌细胞活力开始大幅提升了，而且这心肌细胞线粒体能量代谢基本恢复了，心肌纤维化的进程完全逆转了，包括冠脉微循环供血得到全面优化了，哎，就整个心脏功能持续在恢复，就短时间内你像心慌的，哎，胸闷的，稍微活动以后就发现气短乏力，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哎，心脏也耐缺氧能力好了，耐劳累的能力提升了，就日常活动感觉整个体力体能耐力都好了，不是说稍微一活动一累就不行了，而且连续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心率几乎稳定，波动就减少了，心脏整体储备能力得到完全改善了，尤其对于心绞痛这种经常长时间发作人群，一般在一个周期左右基本上就不再频繁发作了，而且就疼痛的时间是大幅的缩短了。所以说你看这几年呢，也是通过医学中心数据的反馈啊，凡是使用的患者最终也都没有再次出现这种心梗的发生，以及有发生心梗这种危急的倾向都没有了，所以它比任何其他的方式和方法，无论是从速度上，还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效果持久稳定性以及预后恢复方面，它都的确是发挥巨大优势的，这个是必须承认的。
0: 嗯，难怪这几年呢，有冠心病的这些患者家人们使用之后都反映说，这个心功能啊是显著的增强，
1: 是吧？
0: 心慌乏力啊，憋闷气短呢、啊，心绞痛啊，就这些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1: 嗯，因为我是非常知道它一些物质成分，它这些核心机理的作用，这个在临床期间我们业内都知道的，但所以有这些变化是正常的。
0: 嗯
1: 啊。其实因此你看吧，你看这两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医疗机构它都在争抢这个虫草制剂的分配的名额呀，对吧？每一次提纯之后呢，通过各种渠道都来争抢来分配呀， 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你看看到现在，你看你们这边是不是很难了，不容易再分配到，不给分了吧？
0: 是，你就这一次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1: 对吧？
0: 啊！这个要是伟宁不帮忙给协调这2000盒，这是一盒都搞不到
1: 还真是嘛？
0: 啊！真是，哎呀，太难了，光着急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些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就能决定的
1: 哎，对
0: 啊！
1: 喽，
0: 还是那句话，大家多理解吧啊！昨天和今天节目开始，也都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都和大家说了。让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预约报名啊，也都解释原因了。我们的这些老患者们一定要多理解啊。虽然说昨天报名人数就已经严重的超标了，但是今天还是给大家一天的机会。那肯定是，不能说你报上名了就都能得到分配使用上，但是多给报名机会，报上名，那就有机会呀。
1: 对。
0: 我们最终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一个重点的筛选啊，针对一些年老体弱的、身体多病的，

0: 那严重急需的这些患者，我们会优先的筛选分配。那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因为我想让所有的这些一直没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这个参与的机会，并不是因为盒数数量少，我们就给一天时间报满就停啊。那可能昨天很多的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机会都没有了，错过那就太遗憾了。那我们还是这句话啊，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就能得到用上，但是起码有机会，我们会逐个的筛选，所以报名时间上尽量的给大家呢，延长一点，让刚知道的不能错过这次参与的机会，也许最终的筛选啊，就会得到自己的幸运呢。
1: 对，
0: 那如果说连报名的机会都不给，那真就是得不到了。啊，因为没在名单当中，就没有筛选的机会啊，那怎么能得得到呢？对吧？那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预约报名。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也用上啊？我昨天吧想报名来的，但是吧就是没打进去电话啊。听说今年的虫草养元液呀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你说伟宁博士吧，从这个特殊渠道一共就争取了2000盒，而且呢是面对全国的患者来分。哎呀，我一听这事儿我就太着急了，我都等了好久了。这2000盒虽然很少啊，但是呢，我也想用上。你帮帮我吧。
0: 其实我很理解您的心情哈，因为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吧，我也真的是很意外哈。之前你看我还一直跟大家伙说呢，说等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尽量多给大家伙争取一些。结果呢，突然间告诉我说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啊，这个伟宁也说了具体原因了，他也没有办法。也是为了安抚我和大家的情绪啊，费尽周折呀，就是把答应给特殊渠道这2000盒给了我们芳华中心，啊，伟宁要是不帮忙，那这2000盒也没有了。所以说，能报上名能得到的，那肯定是极少数人了。您还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吧，看看最后能不能有这个运气啊。
3: 雪儿啊，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就高兴。哎，你直接给我报个名额呗，行不行啊？关键是啥呢？我家邻居吧，他这个毛病，跟我的差不多，但是他比我还严重呢。可是人家是他之前吧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我就眼看着一天一天的比一天变化往好转变。所以呢，我把我的希望啊，全都寄托在虫草养元液上了。我想赶紧用上它，最好。
0: 啊，难怪您这么着急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那您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3: 对，我忘说了，是这样，我呢是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呐。哎，现在就是我的双脚双手啊，经常发麻。感觉不灵敏，就好像你带隔着一层塑料布拿啥东西似的，摸东西啥的没有那个直接肉接触感。平时吧还会莫名其妙的出现这个刺痛感，还有这个就像烧灼感似的，哎，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疼痛吧感觉它加重了。走路时间略微长点吧，脚底下也会出现刺痛，就像踩着很多那个毛刺儿上一样。腿另外发软，没劲儿，而且呢脚特别凉，总感觉呢冻脚。 再有就是啥呢，我身上的皮肤啊太差了，可以说全身的皮肤都特别干燥粗糙啊，每次晚上睡觉脱衣服脱裤子的时候，哎呀掉出来好多皮呀、啊、小腿呢经常还发痒，反复的起皮，还会冒出那是小红疹，等你抓挠破了之后吧，容易破皮呀、啊、一抓挠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特别慢。我买了很多那个药包哈，抹上之后吧只能管一阵儿。
1: 那你这主要是长期血糖高啊，导致这个胃循环、血液循环变差了，四肢末梢神经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之后，发生一些什么末梢神经发生这种坏死情况，感知不明显，触觉不明显，四肢手脚麻木，伴有这种刺痛感，包括四肢末梢发凉，而且长期血糖过高还会改变整个皮肤细胞的一个渗透压的状况，能够稀释皮肤当中很多的水分和营养都流失了，所以说整个的皮肤的细胞这种免疫屏障就受损了，很容易这种什么起皮屑、脱皮，甚至发生什么溃烂还不愈合，啊，甚至起一些疹子，都这样啊。
3: 哦，是你说太对了，楚老师啊，嗯，你看我家邻居吧，也是糖尿病，
1: 嗯，
3: 他已经都坏疽疽了，
1: 嗯，
3: 我以前看他脚有好多地方都破口往出流脓，哎呀溃烂的那些地方，他一让我看的时候闻着那味儿可大，
1: 腐败了坏了烂了嘛，嗯，
3: 对呀、啊、从脚踝往下皮肤都是那个青黑色的，走道吧他一瘸一拐的，那个时候吧他说那个医院大夫啊建议他截掉几个脚趾头，
1: 嗯，
3: 哎，也幸亏当初他用上了虫草养元液了。我上次看到他脚上那些溃烂的地方吧，都长出新肉芽来了，
1: 嗯，
3: 也不往外流那个臭脓了，
1: 嗯，
3: 走路比以前也快多了。哎呀，你跟他一说这事儿，他一唠嗑可高兴了。
1: 那肯定的，嗯，
3: 跟我说有了虫草养元液。哎呀，把他的这个脚趾头都给保住了，一个都没截下去。
1: 嗯，
3: 所以呢，当时我就认准了，我也得必须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用上。哎，可我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也都在问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一直都没有。哎呀，不过这回呢，好不容易开始这个提纯生产了，我这回一下就看到希望了。可是没想到啊，又没有这个份额了。
1: 嗯，
3: 好不容易这伟宁帮忙啊，这个争取到2000盒，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我现在楚老师啊，哎，你说的像我这个情况，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是不是能很快就见到效果？
1: 嗯，能用当然好，因为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当中，它提纯出这个虫草腺苷，它对改善微循环非常非常好啊，扩张整个末梢血管，疏通堵塞的血管，加快四肢末梢包括皮肤表皮层的这些血流量。
3: 嗯，
1: 哎，这个。

0: 就能从根源解决这个微循环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什么手脚发凉、麻木、刺痛这些症状，包括这些你的皮肤啊出现这种痒啊、皮屑啊、脱皮这种情况，很快就会修复。而且这个高活性虫草多糖呢，它能有很好的免疫调节和修复作用，能修复受损这种周围性的神经细胞的损伤，逐步恢复末梢神经的感知功能。哎，对于这种四肢麻木、手脚啊、指尖啊有这种刺痛感的情况，哎，很快就能改善，而且还能调节皮肤的水液代谢，哎，改善像皮肤干燥、瘙痒、脱皮屑的情况，还能够加速破溃愈合，整个就皮肤伤口溃烂，能加速它的愈合，啊，避免这种炎症反复的浸润感染。包括呢，提纯出这种大量的这种氨基酸、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很多诸多的45种营养类物质，它能滋养全身的各大类的细胞，及时进行营养和能量，包括微量和氨基酸的补充。包括你看这个多糖类的物质，它能帮助你很好的调控、平稳血糖，还能减少血糖过高对血管、神经、皮肤持续的损伤，都能实现修复。也就是在阻断并发症方面，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加速整个机体代谢的调理，包括双向免疫完全的调节，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多种合并症的，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目前来讲，这个肯定是最有优势的了。
1: 哎呀，难怪我家邻居用上虫草养颜液以后，这个好转变化这么大呢。哎，我比他的那个症状轻，他比我重。我想啥呢？只要能让我用上就行，哪怕呢少用点也行啊。哎，再不然让我多花俩钱都行，让我用上我就知足了。
2: 虫草养颜液啊，凡是乐龄芳华的家人啊，能够用上虫草养颜液的话呢，不需要花多少钱哈。我们是有乐善基金会的这个善款的补贴的，而且是大力的补贴啊，肯定是让所有人都能够承受。而且这一次呢，一共就这么2000盒，这么少的量。那我肯定是让跟随的这些家人们用最低的价格来服用哈。目前的问题呢，不是价格问题，你即使是花再多的钱，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量。那不是说谁有钱谁就能用啊。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一定是大家公平的去报名去争取。所以说喜儿呢，没办法直接给您名额啊，您还是呢，自己打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好吧？
1: 我明白了，那好吧，我自己就打电话去，哎，直接搁那儿报名，
2: 对
1: 哎，
2: 对对，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婶儿啊，
2: 哎，
1: 哎，
2: 好，再
1: 谢谢胡老
2: 见。
1: 师，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说今天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没有乐龄芳华的份儿，目前啊只争取到2000盒的数量。你让报名，我这不昨天打电话了，也说了那情况以后啊，指导中心的老师啊不让我报名，就说我是老患者，不给报名。所以啊，我就想着跟你确认一下子，有这个规定吗？
2: 确实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在业界内名气是越来越大，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相关部门要求呢，最终啊都要进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分配使用，那不会分拨给其他的这个渠道和途径了。那之前几年呢，我们芳华中心能得到份额那就很不错了。包括这一次哈，这一次是伟宁经过多方的协调，才给芳华这边呢协调出2000盒的数量，已经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了。那我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再要求更多了啊，只有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了。可是我们这节目啊，它是面向全国听众的，人群也众多，它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儿。所以，我跟楚老师都是一个想法，就是说把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我们都分配给新患者来用 啊，就是已经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老患者，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就不要参加了。毕竟老患者们都已经很幸运的用上了，也都获益了，是吧？你看很多现在新患者，他到现在一支虫草养元液都没用过，啥滋味都没尝过呢，我们就把机会呀，就留给他们吧。
4: 哎，您这么一说啊，我理解。
2: 嗯，
4: 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去。因为昨天啊，我跟这个指导老师啊通电话的时候吧，他那边太忙了，所以啊也没弄太清楚咋回事儿。这下您说完原因说清楚了，我也非常理解。那我就把机会就留给这个新患者吧。
2: 嗯，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啊。那您是什么问题服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4: 哎呀，效果真太好了。
2: 嗯，
4: 因为当时啊，你给大力补贴政策，我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我得的是肺气肿有好几年了。
2: 嗯，
4: 这不以前吧，胸口这儿老是一直憋闷。不管是待着不动或者是活动时候啊，都有这憋闷的情况，而且一活动的时候吧，就是呼哧呼哧大口喘气，哎呀，声音就跟那个拉风一样的，这个刺啦刺啦的，你说喉咙里头总觉得堵着一口气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2: 嗯，
4: 尤其是天气变凉的时候啊，哎，这个气短的症状啊就会更严重。晚上啊，经常的因为这个，胸口憋闷睡不着，平躺着又憋气，只能垫高了枕头啊，勉强入睡。哎呀，常年反复的咳嗽啊，吐痰，到哪儿都觉得有那别人都嫌弃我，心里头啊也是不好受。但是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气短憋胸闷的情况啊，大幅度改善了。
2: 嗯。
4: 现在这个日常走路啊，简单的做个家务啊，不需要那大口喘气了。晚上啊，平躺睡觉也不憋气了，睡眠质量也好了很多。这个喘气啊，那种拉风响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去年啊，就是冬天那么冷啊，我也可以平稳的度过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闷了，心情可好了。哎呀，您说我这变化多大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喜儿。
2: 嗯，真是太好了，有现在的变化呀，我也是替您高兴啊。
4: 嗯，哎呀，谢谢喜儿。您当年啊，就是那个有那严重的肺病嘛，
2: 对，
4: 也是喝这个虫草养元液恢复的。
2: 嗯，
4: 结果我用上了之后啊，真是感觉到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的厉害了。
0: 因为你用的好啊，本身呢，这个虫草的养元液里面呢，它主要提纯的成分呢就是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从药材角度来讲，它本身就是清肺润肺补益肺肾固本培元呐。啊，如果从这个生物学讲呢，它能有效激活人体当中诸多很多一些叫长寿稳态基因的物质，它能提升细胞抗氧化、抗衰和抗损伤的能力。能延缓全身脏腑细胞的这种衰老和衰退，能有效降低细胞氧化性应激损伤，包括抑制像肝脏啊、肺脏啊这些脏腑细胞纤维化的集团，阻止纤维化病变的进展。你像对于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哮喘的、肺气肿的啊，包括白肺这种后遗症。尤其是提纯出这种虫草多糖高活性物质，它能够舒张支气管平滑肌细胞，清除肺泡细胞当中大量的氧自由基物质，还能修复受损的这种纤毛上皮细胞。相当于什么呢？这种物质就相当于它能给咱们的肺相当于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所以说咳痰喘这些问题，在几周时间内甚至在一两个月都能得到非常明显的完全性缓解的。另外，你像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稀释气道的痰液，疏通气道的淤堵，改善这种痰多咽喉阻塞的情况，让你呼吸能更加的顺畅。另外我刚才讲了，就是冬虫夏草本身这个成分对于咱们肺的就好，对吧？补肺益肾，扶正固本。所以肺气肿的患者，一般中医讲什么叫肺肾两虚，那他就能够很好的阴阳双补，能够补益肺气滋益肾气，通调全身气血 它不仅针对像这种病变性的肺部的损伤，它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恢复促进作用，包括人整体的一个元阳之气的一个调理升腾，人整体免疫能力的调节，它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人家经过高科技的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提纯加上膜基因技术重组，这些物质成分与咱们人体各种病变的细胞，它能实现高度的基因匹配和融合，从基因物质直接来进行干预。是高活性，它代表着什么？高效能，时间很短时间内都有大的变化。所以说你现在带来的所有这些好转，这都是完全正常的。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朱老师，我也特别敬佩你，你不仅对这个生物医学啊特别了解，中医西医啊也得都精通，你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我也得在跟着练习，配合上这个呼吸吐纳之后啊，我感觉这个喘气啊更顺畅了，头脑也清醒了，有力气了。整个身体啊都觉得充盈了，就是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啊，从这根本上调理我这个肺病啊，再加上这个呼吸吐纳，吐出浊气啊，我相信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0: 对呀、啊，那你要把呼吸吐纳形成日常，养成好的习惯，每天四字诀、吹字诀，对于肺肾的强化调理、排浊气。肺阳补肾阳，恢复肺肾的动能，那相当于你这时候再结合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那不相当于什么呢？给你添砖加瓦，给你完全起到什么加分的作用啊，推波助澜的作用啊，那肯定会越来越好啊。你就好好坚持多做呼吸吐纳，很好的。
4: 好的好的，那谢谢楚老师了。
0: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是这么回事儿。我昨天啊，这不是，这个张，这不你昨天让报名？说是针对新冠者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就可以打电话报名。我昨天啊打通了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个指导老师啊问了我一下基本情况。我呢是给我老妈报的名，这个我老妈啊急需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然后呢指导老师啊就说让我等消息。可是啊这不到现在呀、也没接到电话。也不知道给我登记上没登记上，这个名报上没报上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也不知道，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
2: 您昨天是已经拨通指导中心电话了是吧？
5: 对对对，拨通了拨通了，
2: 而且也说了基本情况了，那就是已经给您登记了啊，就是已经报上名了。但是呢要告诉您说这个报上名啊它不一定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因为今年呢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已经是不给我们乐龄芳华分配了。这2000盒数量啊是为您看在我们多年的好朋友还有小叔的这层关系上，不想让我太过于失望伤心，才费了好大的周折把给这个特供渠道这2000盒啊给分拨到我们这边了。他要是不帮忙、那我们这边一盒都得不到了。那么面对全国来讲啊一共这2000盒是远远不够大家分的。那即使这一次呢不给老患者报名机会了，我们说单纯的全都给新患者来用，那报名的人数啊也是远远的就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还继续让大家报名，就是尽量吧多给大家创造一些机会，最后我们来集中呢筛选一部分，那病比较多的病比较严重的急需用的我们来优先的进行分配。所以只有报上名了我们才有希望用上虫草养元液啊。那么如果说不报名的话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5: 哦，明白了明白了。 那这么说我已经报上名了呗，
2: 啊，
5: 是吧？
2: 是，只要当时啊给您确定登记了，那就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两天呢，指导中心那边指导老师都忙得不可开交啊，他可能没有时间给您回电话，给您细致的聊，您就等电话啊，别着急啊。
5: 哎，好的好的。哎，我还想问问那个楚老师，我妈这情况如果用上虫草养叶剂的话，多久啊能有这个效果？
0: 你说说情况我看看。
5: 哎，这不是我老妈今年快80了。她血压高，血脂也高，这不两年前啊得了脑梗。检查说是双侧额叶部脑梗。
0: 哦，
5: 哎呀，她是脑梗以后吧，这个四肢啊影响倒是不是太大。看到他走路啊迈腿啊不那么灵活，手拿东西呢有时候也总爱掉，就是抓握力啊比以前差了一些，但是他主要的就是脑袋不好使了。哎呀，现在我老妈这记性啊非常差，你跟他说完话过两分钟再问他就不知道说的什么了。然后呢反应也慢，哎，觉得整个人啊就变笨了。你跟他说话你说东他说西，没办法沟通，然后穿衣服啊，穿反了，穿鞋总是穿反了。哎呀，你这买东西更不行了，不会算账，现在弄得我们就提心吊胆的，都因为怕走失啊，总得看着他。
0: 因为发生脑梗的部位是双侧额叶部发生梗死，这个部分的区域主要掌管的就是我们的肢体控制和认知，这头脑思维反应，尤其是思维反应方面，这个额叶部发生梗死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如果说想用魏寿康这个虫草养颜液啊，要能用，对他来说那肯定帮助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它首先有纯天然这种抗炎的能力，抗氧化的能力，所有的一些炎症和细菌性的感染浸润，这个物质短时间内都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给它解决了。而且再就像高血压高血脂脑梗这种病史，血管当中长期的它都会存在一些炎性的一些因子，包括一些质子的沉积。那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它还能够清除血管内很多这些自由基，减少质子的堆积，同时还有强大的这种对双侧额叶脑细胞具有强大的营养保护能力，减轻脑组织氧化损伤，就会慢慢逐渐改善它反应迟缓呢，思维反应、记忆力、认知下降这些问题会慢慢逐渐得到修复。而且虫草素的物质对于细胞线粒体有强大作用，线粒体是咱们细胞最主要的能量基础，咱们所有细胞的活动啊，包括什么心肌细胞啊、肝细胞啊、肾细胞、肺细胞等等吧，包括咱们整个肠道的这些细胞所有的一些功能活动啊，细胞的动能都靠什么？都靠线粒体最核心的能量基础。那么咱们虫草当中这种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它对于细胞线粒体给予强大的营养干预，让线粒体的功能变得逐渐强大。什么？就什么？就像清洁工一样，它能把体内很多各种这些代谢垃圾产物，都能够快速的把它清理掉，还能起到化痰、化瘀、排水、解毒，包括血管当中很多质子沉着、一些炎症因子。随着细胞动能被逐渐恢复，细胞代谢能力越来越好，这些东西都能很快的转化和它代谢出去，防止血栓斑块的形成，继续发生血管性堵塞，防止脑梗二犯三犯，这都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啊。
5: 好，
0: 再就是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呢，你像很多脑中风的出现这种什么肢体不受控制的各种神经细胞受损了，那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这种神经元细胞，它能有强大的增殖裂变能力，让没有受到损伤的剩余的这些好的细胞能实现增殖和裂变，逐渐来恢复什么神经传导和神经信号通路的建立，也就是让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慢慢逐渐恢复他的肢体灵活度、语言表达能力、吞咽能力，在后遗症恢复方面发挥了更是积极的优势。而且通过临床来看呢，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种中风的防止二犯三犯，还是说对于后遗症整个愈后恢复，这也是其他的方式目前来讲都是完全所实现不了的啊。所以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它的核心优势就凸显在这儿了。
5: 好好好好，哎呀，楚老师，听您讲完啊，我觉得这个虫草制剂啊，真太好了，太适合我老妈用了，我也很希望啊，让我老妈用着。 那这样，您一定给我老妈这个机会呀。
2: 嗯嗯，您这不是已经报完名了吗？是吧？您就关注节目，等着这个最新的消息吧。最近这两天呢，我得跟这个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得沟通一下哈、啊，看看乐善基金有多少善款可以动用的。必须要最大力度，我们都补贴到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上面，争取呢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没有任何负担的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5: 太好了，真太好了！先谢谢您了，谢谢涂老师。行，其他问题没有了，我关注节目，等你好消息。
2: 对，嗯，您就等着好消息吧。嗯，好，再见。
5: 嗯，好的，再见。

0: 4006038159。
1: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问候一下大家，我是主任阿汤。
0: 今天呢，又是我们两个一起来到直播间，也是因为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了大咖坐镇。
1: 是的，给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来自于浙江大学邱氏特聘教授，也是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吴老师。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0: 远道而来的朋友
1: 是的，
0: 同时特别的忙，百忙之中来到我们。
1: 而且今天在接吴老师的时候，发现这个吴老师这个腿脚啊，竟刚刚做了手术，正在康复的阶段，在这真的是感谢，由衷的感谢各位科普好医生啊，能够不惜这个体力，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啊，从全国各地来到我们的北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做客，给大家分享一系列的科普的健康的知识。
0: 是是，非常感谢，感谢感谢，真是医者父母心这句话，
1: 真的是啊，
0: 就是做这个科普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挺辛苦的，但是我们的各位专家们都是不远万里，然后克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没错，
0: 感谢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罕见病这件事情
1: 啊，
0: 可能好多人就说了，既然罕见，你们聊它干嘛？
1: 因为罕见，所以如果我们不聊的话，也没有更多的人去看到，也是通过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声音，能够让更多的人们去关注到罕见病的这个群体。
0: 是，对，我们先请老师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所谓的这个医学上定义的罕见病
1: ，
0: 到底是怎么个罕见法呢？
1: 是因为人数少吗？还是因为现在咱们的医学还没有完全认知它呢？
2: 现在两个方面都有。
1: 哦，
2: 首先你罕见病，罕见就是肯定人数少。
1: 是。
2: 那因为人数少，他医学对他的认知就更有限，
0: 经验少，
2: 对吧？经验少，自然而然就进一步会觉得啊，这个病那么少见，我们都没见过，没听说过，就特别罕见。但实际上罕见病它是有定义的。根据我们2021年我们中国罕见病的一个研究报告，它的罕见病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在人群里面的患病率小于万分之一，还有新生儿里面的发病率小于万分之一，或者这个病种在整个中国人群里面它的患病人数小于14万，像这类疾病都可以归到罕见病。对，
1: 这一类里边，
0: 但如果是万分之一，按照这个基数来算的话，我们国家因为人口众多，实际上这个人数也不少，
2: 14万
0: 是吧？对，就是我们感觉好像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啊，这个三五例，实际上整个的这个基数也还是庞大的。
2: 是的，整个基数非常庞大，因为主要是因为跟就是罕见病它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类病，对，一类病，虽然它的病种是很多的，目前来说是超过7000多种。你如果针对单个病，当然相对人数少，但你如果7000多种加起来，这个人数就非常多。
0: 对，
1: 是的，
2: 所以在中国，比如说你说7000多种的罕见病，我们加起来在中国这个罕见病人数不少，超过2000万。那么每年新增的罕见病病人会超过20万。这是目前中国的一些罕见病病人数据啊。
1: 我想多问一句啊，就吴老师，这个罕见病咱们听起来它就只有三个字，但是它囊括了很多我们方方面面的众多学科里面的这个交叉领域，甚至是
2: 对。
1: 所以在您的这个临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它往往是不是甚至是说集中在哪些个学科领域更为多见一点呢？
2: 那确实有它的特点，因为罕见病它是一个多系统多脏器受累的疾病，当然它经常会累积到比如说神经科，神经系统，对吧？
1: 是。
2: 那还有这个肝脏，对吧？肝脏受累，还有心脏受累，肾脏受累， 那还有一些甚至会出现精神行为的异常，因为还有一些小孩子会出现这种的智力的下降，对吧？所以就会经常到儿科去看。那还有一些骨骼系统的问题，就涉及到骨科，还有关节的问题，又涉及到风湿科。所以实际上临床上有几大科室可能会经常见到罕见病，刚才说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精神科，就脑科相关的 那还有儿科，对吧？还有
1: 年龄相关的，
2: 对，还有消化内科，还有这个心脏科，还有这个肾内科，还有风湿免疫科，还有骨科，都能见到罕见病。所以这些科的医生实际上对罕见病都要有所了解，
1: 确实，
2: 不然他就很容易漏诊和误诊。
1: 对，而且现在随着这个咱们科普的这个力度啊，逐渐的是有更多的这个途径跟平台去了解了。你看这几年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我就接触过，比方说 IBD 啊，这个咱们浙大二院在 IBD 当中也有一个队伍在做啊，是炎症性肠病。
2: 对，
1: 那么去年呢，我们又接触了这个 MG 啊，重症肌无力。
2: 重症肌无力啊，
1: 对，其实在这已经是我们大众所熟知的众多罕见病，刚才您讲的那么庞大的一个罕见病里面，我们知道的还有更多的，绝大多数的我们是不知道的。
2: 对，
1: 是，所以发现的这个过程，我想可能会有一个漫长的一个周期，可能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大家去怀疑、去质疑、去查、再复诊、再去复查，很多的科室可能一开始查不出来任何的问题，所以罕见病就这么容易被误诊吗？
2: 那是啊，因为罕见病的病人他一开始表现的时候，像他的症状也是很普通的，对吧？可能病人就是出现一个乏力，吃不下饭，走路动一动他就觉得没力气，或者出现这个肌肉有一点萎缩，对吧？或者出现哎呀身上有点反胆，你这些症状看去跟罕见病也差不多，
1: 是，
2: 对吧？但是呢它有它的特点，它可能这些常见的这些症状它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都没有好，按常见病吃去治疗它没有好，它可能还反而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高度，不管是病人家属、医生，可能都要高度怀疑一下这个病人可能是不是这种普通的疾病，而是罕见病的范畴里面。
1: 是，其实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互相开玩笑的那个临床大夫啊，就是讲最近特别累，眼皮抬不起来，感觉眼睛总在耷拉着，我是不是重症肌无力了？知道多了之后，反倒会往这方面去想。
2: 对，就是疲劳引起的，
3: 蛛丝马迹，
2: 蛛丝马迹是的，是。
3: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因为主任您所在的这个中心叫罕见病诊治中心啊，
2: 对。
3: 那么通常来讲，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肯定不是一上来他就知道我是一个罕见病的患者，
2: 对
3: 啊，他可能是在其他的科室或者其他医院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有可能是这个某一种罕见病的这个倾向，然后是来您这儿确诊呢，还是说确诊之后后面怎么去诊治？您这边也会给一个具体的治疗思路、
1: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2: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浙大二院的罕见病诊治中心，像罕见病学科吧，目前应该是国内唯一的一家医院里面有一个独立的罕见病临床科室啊，确实是非常特别，因为我们这个学科专门就收治罕见病还有遗传病，对。但罕见病大家知道，有80%的罕见病实际上都是跟基因缺陷有关的，它也是一种遗传病。所以刚才一个关键问题，病人怎么找到我们？
1: 对
2: 吧？这个就是他怎么找到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啊，因为他不找到我们，可能就得不到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很多病人实际上不仅来自浙江省，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那有一大部分病人是通过其他兄弟医院的医生介绍过来
1: 的，
2: 也就是因为全国能看罕见病医生不仅仅是我们了，还有别的医生，那医生看到这罕见病他觉得诊断上治疗上他们可能有点困难，他会把病人介绍到浙江来找我们看病。那还有一类病人家属就比较厉害，他自己找过来的。那他自己为什么会找过来呢？他可能就看了我们之前的一些研究发表的文章，然后还有看了我们一些科普宣教的一些报道，还有媒体的报道，他自己比对一下，我可能就是这个病啊，我要去找那个医生看啊，所以 应该是主要是这两大类的病人，
3: 嗯，
2: 就两个渠道吧，
3: 嗯，
2: 一个是医生介绍，一个是病人自己通过一些媒体的，比如说今天可能有人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是
2: 他可能就知道，哎呀，可能我是也是一个罕见病病人，我要去浙江找吴医生看，
3: 或者我怀疑我自己有可能是某一个罕见病的问题，我想还是让吴医生给我们具体的确认一下，我到底是不是？
2: 对，
1: 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或者是案例给我们来进行分享？
2: 就实际上，罕见病我刚才也前面也说过，很容易漏诊误诊，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遇到一个病人，他小时候5岁的时候，他就出现很容易鼻子出血，然后呢吃不下饭，就食欲很不好，然后动不动就很不爱动，然后家里人就老觉得这孩子体质很差，对吧？然后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心理问题，不爱动，不爱去上学，不爱活动嘛。那么到也带孩子到处去看，也看了这个儿科、消化科、骨科，反正能看的科室到处看
1: 转了一圈了，
2: 但医生也不知道他什么病啊，各种诊断都有，有什么多动症啊，什么生长发育迟滞啊，
3: 这么复杂，
2: 对对对，就各种诊断
1: 符合那个，
2: 对，好像都能够打上，都能那么一点关联，那医生也实在是，当然他可能遇到的医生正好都不是看罕见病的医生，
3: 对
2: 对，
3: 就是各个科室的，
2: 对，各个科室，然后直到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哎，出现了这个写字困难，这个有点流口水，走路姿势也异常，那这个时候他才有点引起重视了，那也去到了这个骨科什么又去看了，哎，但是骨科看完也没有往这个罕见病上面去想，还是按常规的常见的这些病分是免疫科啊，这些去给他看，就是没有进一步往下走，然后可能就是按普通的对症治疗药用，哎，他可能也是好转一点点，然后最后这小孩子实际上是到了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他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写字越来越困难，对吧？知识呢，讲话口齿越来越不清楚，然后这个时候是因为当地的一个医生就推荐到我们门诊来看，但我们看因为看这个病看多了，
1: 是
2: 比较有经验，然后病人一来在我门诊，我一看手电筒把他眼睛一照，哎，看这个角膜黑黄，就眼睛有一个棕绿色的一个环状物，我一看我就知道，哦，这个病人是一个肝多状变性，也称之为叫铜娃娃啊，对，就肝多状变性，它就是一个铜累积到体内没办法正常排出体外，大量铜累积到肝脏啊，累积到脑部啊，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结果这个病人实际上铜已经累积到脑部，所以出现这个讲话困难，走路困难，再查他的肝脏实际上已经开始有点肝硬化了，他的肝脏已经大量铜沉积，对，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治疗，尽管我们也就是给他很规范的治疗，因为这个病实际上是早期发现治疗效果很好的，但是呢到了比较晚发现，治疗效果就会欠缺，可能我们可以让他现在的铜排出去，但积累下的铜要排出去很困难，还有他留下的这些症状，改善这些神经系统的症状，虽然我们也用了对症的药，但是效果还是不那么好，他没办法恢复成之前没得病的时候，但是非常可惜，从5岁出现症状到了这个上高中，对啊，16、17岁的时候才诊断，对，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实际上如果在5岁的时候能找到我们，这个病实际上完全可以根治的正常小孩，跟正常小孩一样的，虽然它是一个罕见病、也是一种遗传病，我们给他排铜药物用完以后，病人跟正常小孩没什么两样。
3: 对，我就想说，因为5岁的时候，那就是十几年前了。
1: 啊、
3: 那十几年前的时候，会不会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病还没有完全的确诊？
2: 实际上，因为我研究这个肝多状病30几年、我们在30几年，因为这个病92年的时候，93年的时候，它是一个遗传病，这个致病基因就已经被发现了，它诊断是有基因标准的，所以诊断上并不难，但关键要早期识别，很多医生不认识，就会漏掉。
1: 您说的这个其实我能够理解，因为为什么有很多的罕见病在我们临床的诊断过程当中，有的甚至是误诊率非常的高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挂了这个学科之后，人家大夫从我这个学科的角度去诊断，可能我只是给你排查，比方说有的我见过的一个病例，他倒不是罕见病，是比方说总在 吐啊，这个拉肚子，然后人呢就消瘦啊，然后就感觉特别的不开心啊，这个郁郁寡欢的这个样子。当时家长呢也带了去，20来岁的一个小姑娘，这个年纪你看啊，这都是这个体干部分啊，
2: 对，
1: 20来岁的小姑娘总在吐啊，这个当时是找了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一位主任，一个专家，让他查了某一个这个指标之后，说其中有一只脚已经踏在了红斑狼疮的这个线上了。
2: 对，
1: 你看这个20多岁的小姑娘，这是一个发病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里边的一个特点。
2: 对，
1: 所以在这一方面，确实我们也能知道它是很难诊断的，但是有明确的诊疗及诊断的标准。但是您刚才说了，这些现在7000多甚至10000多种的这个罕见病，那在中国地区，我们的诊疗标准是不是您也是在这其中贡献了不少？少的这个力量，
2: 那当然，
1: 对吧？
2: 就是因为每一种罕见病，它都有它的临床画像，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团队来说，对吧？我们团队做罕见病时间特别长，可能在中国很多医生不认识罕见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
1: 先发现了。
2: 对，我刚刚说过，我1992年，
1: 你想想，
2: 那个时候35年前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从事罕见病的临床和研究工作。那我们团队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国际上的罕见病领域是有比较大的贡献，
1: 是
2: 啊，表现在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肝豆状变性，我们实际上是画出了中国肝豆状变性的一个经度变图谱，第一张的图谱是我们画的，根据这个图谱对病人做诊断是会比较基因检测结果来对这张图谱，就可以知道啊他的基因检测结果有没有问题，对吧？就可以做诊断。那另外一个我们在国际上发现了，就是对这种早期识别出来的肝豆状变性症状前个体，我们是不需要排痛治疗的，我们只需要低痛饮食加上担心的治疗，就可以让这些小孩子跟正常小孩子一样的。我们在30年前20年前那一批的被我们诊断症前个体的那些小孩子，经过我们的治疗到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对，这组病人现在都完全好，
1: 这么些年
2: 跟你根本看不出他有病，所以我经常对这像这个病人，他都会一会儿给我送喜糖，一会儿给我送喜蛋，
3: 好开心，
2: 所以这个也是很开心，
1: 在您见证之下一路走过来，
2: 对的对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研究罕见病主要的一个任务，还要去找发现致病基因，为什么要发现致病基因？因为致病基因它是诊断疾病的基因标准，很多罕见病它是遗传病，它如果没有致病基因，没有发现致病基因的时候，它在单凭一个临床的表现，你确实如果没有很特殊的体征的时候，你要诊断它很困难，所以我们发现了好几种罕见病的致病基因，让这些致病基因成为这个诊断疾病的基因标准，就解决了几种罕见病的诊断问题，尤其有一个叫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这个病的第一个致病基因，是我们在2011年报道发现的。现在这个基因是基本成为全世界这个
3: 判断这个
2: 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儿科医生等等，的口袋书吧。他要诊断这个病，就必须要做这个基因的筛查。对，
1: 所以你看看，就是你看。康姐，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真的是懂得自然懂。如果是您正在收听，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节目的含金量有多么的高。刚才我问吴教授的那句话，我说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指南啊、这些共识啊，都有您的这个牵头？他说那当然，这3个字就跨越了那么些年，那么几十年，从罕见到已知，到去我们循证到基因图谱里面去，这个过程一路走过来，是真的挺费事儿的，挺耗费精力的。您也是把所有的自己的精力放在这里面，因为当时在我们策划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知道吴老师的这些个团队里的小伙伴也在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儿也是感谢各位，也是感谢大家，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整个一支团队的一个贡献，
2: 是的，是的，
1: 甚至是您看这上午又去了这个其他的医院去做了一个讲座，也是把这个力量让大家都众人拾柴嘛，这样的话我们才让罕见病的这些个患者甚至是背后的这些个家庭能够有的放矢的找到能够给您诊断甚至是治疗的这么一个医疗单位，
2: 是的，
1: 这个工作太伟大了。
2: 因为罕见病，就是 看罕见病的医生不是那么多的，
4: 是
2: 啊，尤其因为我们国家对罕见病的关注是在2018年才开始，
1: 啊，
2: 还是比较时间相
1: 对
2: 比较短，说滞后一些，但是实际上在民间，在医生团队里面，很多医生很早期就开始关注罕见病，所以很多人家会说，哎，看罕见病的医生比罕见病病种都要少，对吧？真正懂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就比如我自己，我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能看罕见病的医生，整整要花10年时间，我要对罕见病要很了解，各种的诊断啊、治疗啊要很了解，然后我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罕见病医生以后，我要来建团队，建我一个真正的能看罕见病的团队，因为没有团队我就没办法建立这么一个罕见病的学科，对吧？所以我建罕见病团队实际上花了我将近20年时间，
1: 哎呦，
2: 对吧？
1: 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容易，在这儿其实
2: 培养人才不容易。
1: 作为这个媒体平台啊，我们也是想跟您说啊，就是如果在今后的这个罕见病的科普道路上，我们也会愿意去贡献一份力量。
2: 感谢感谢。
1: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是协会啊、专委会啊、学委会，这都很多的是加入了很多的媒体人，或者是我们这样的科普的这样的栏目的创作者。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此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因为以前听说过，比方说瓷娃娃。
2: 对，
1: 听说过渐冻症，今天跟您听说过这个铜娃娃，就很多的名字老百姓听的耳熟，但是不知道它具体是一个，
3: 甚至好多没听过，
1: 没有听说过，
2: 对，
1: 是吧？
2: 对，但是像这些名字都很形象，
1: 是的，
2: 对吧？
1: 是的，
2: 就比如说刚才说的渐冻症，
1: 没错，
2: 它像它学名应该叫肌萎缩侧缩硬化，对吧？
1: 对，
2: 那个，但为什么又叫它渐冻症呢？是就是讲这个病它有个特点，它的运动神经元会慢
3: 慢
2: 的这个就不好了，退化了，
1: 是的，
2: 就慢慢被冻住，然后病人会先出现这种手脚的没力气，后面出现这种的讲话困难，最后呼吸困难，最后就会危及生命，
1: 对，
2: 所以这个就叫渐冻的一个过程，所以叫渐冻症，对吧？
3: 这起名字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2: 让老百姓更容易
1: 对
2: 理解这个病，非常重要，是的。还有刚才讲的铜娃娃，铜娃娃铜，就是因为铜在体内沉积嘛，这个病人身上很多铜，所以叫铜娃娃。
1: 这个铜跟您发现的那个铜是一种铜吗？
2: 这个铜就金属铜的，
1: 金属铜的铜
2: 啊，
3: 就是它是我们正常应该是能代谢掉，
2: 对。就是实际上正常的金属微量元素铜我们人体是需要的，它是合成我们人体酶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我们正常人食物里面摄入很多铜，我们可以正常排出去，对，多余的铜代谢出去，但是呢病人不行，他基因突变以后正常食物摄入的铜他就没办法排出体外，
1: 是的，
2: 多余的铜就累积下来了，那铜是有毒性的，对吧？它会破坏细胞，破坏组织，破坏器官，就会得病，对吧？这就铜娃娃。那还有个瓷娃娃就更形象，它像是一个骨头
3: 脆脆
2: 骨骼系统，它很容易脆，动不动它可能就骨折了，甚至在胎儿里面，在母胎里面，胎儿在母体里面就会发生骨折，
3: 是
2: 对，所以才叫它瓷娃娃，就碰一碰它就碎了，所以这名字都非常形象。所以之所以要让给出这些名字，我们之所以还要做科普宣教，还有这种科普，今天跟大家跟你们两位主持人一起来做节目，实际上目标就是想让社会人们就是团体对这个罕见病能关注，如果大家都能来关注，我相信罕见病的群体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吧，
3: 对，
2: 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帮助啊。
1: 是的，
3: 一个是能够更容易确诊哈，或者是说在得到了帮助之后，能够更好的去得到一个及时的救治，
1: 知道去哪儿，
3: 知道怎么治哈。
2: 对
3: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请吴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做这样的一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1: 没错了，
3: 聊一聊罕见病这个话题。
1: 对，
3: 前面咱们其实聊了一个关于罕见病的一个
1: 认识，
3: 大概的一个情况，
1: 啊，
3: 是吧？那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呢，会继续的聊一些像罕见病如何去积极的去做一些预防啊，
1: 如何去辨别
3: 啊、
1: 判断呢，
3: 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1: 好，
3: 我们休息一下。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涛。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当中的是来自于浙江大学邱氏特聘教授，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胡老师。
0: 欢迎吴主任。
2: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相当于罕见病这个领域的，
1: 真的是
0: 非常资深的大专家啊，
1: 是可以讲
0: 聊一聊
1: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定海神针，泰斗级的人物啊，其实不夸张的，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得出来，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来讲呢，罕见病有很多种啊，上千种，但是呢，能够得到救治的，或者是我们能够起码得到鉴别的，少之又少，不知道去哪儿，有很多的人就是难点难在哪儿呢？难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罕见病，还是普通的这个疾病，所以想问吴老师，就普通人，咱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自己怎么样去知道我是普通的一种疾病还是罕见病的可能呢？
2: 虽然它还是有一点蛛丝马迹的哈，对罕见病还是有蛛丝马迹，并不是完全那个
0: 无迹可寻。
2: 对、啊、然后首先就是说，如果说家庭里面一个小孩子对吧，会出现这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怎么发现他有一些不自主的动作，或者是写字困难，对吧？或者讲话有点困难，出现这种的情况，然后他可能也多方去治疗，就一直也没有治好，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小心。那另外一个，如果他的家族里面实际上有其他的人有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发现有家族史，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那我们也要想到有没有可能它是一种罕见病，对吧？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他们应该要去找这个能看罕见病的医院，或者找到罕见病专科这些医生去看，那医生来帮你鉴别识别。
0: 就是首先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自己家里人这人的这个情况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
1: 是，
0: 尤其是你发现我就当成这个病治，怎么也没治好，
2: 对，
0: 是吧？
2: 就老治治不好。
0: 对，就像您前面说到的那个童娃娃的那个病症，从五岁开始一直到高中了，高中就是得十五六了吧，是吧？
2: 对，
0: 就是小十年的时间了，这其实这个中间拖的就有点长了哈。
2: 而且他的症状还越来越多，就更应该重视了。对，
0: 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罕见病这件事情。可能从宣传的这个角度上，也就是这些年来才被更多的大众所知晓。在此前他为什么没有想到，我相信这个妈妈或者是爸爸一定也是带着孩子四处求医，
2: 对，
0: 但是他在以前就从来没有往这儿想，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接下来去做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因为作为我们的这个媒体方来讲，如果我们不去发声的话，那么谁去讲呢？对吧？你要是放到这个罕见病，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啊，大家确实是非常多的这些个内容，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发的一些个东西，它会有一些流量，但是罕见病它不是有流量的内容，但是这个需要我们作为国家媒体，我们肩负重任，我们去应该做的，我们的使命，应该去做这方面，
2: 因为它还需要专业，
1: 是的，所以你看这里面刚才您说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啊，对于我们临床诊断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个危险信号啊？是我们从医的这个医生朋友们应该特别警惕的，
2: 对，就是在我们临床 因为确实看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嘛，
3: 嗯，
2: 对吧？
1: 是。
2: 但是呢，我们一旦在临床上，如果一个病人来找你，你看到他，哎，这个病人很奇怪，怎么他累积的系统那么多？
3: 嗯，
2: 他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对吧？
3: 嗯、
2: 讲话口齿不清，再查查，哎，他的肝脏怎么也有问题？
3: 嗯、
2: 再查查。哎，这小孩子怎么还有血尿呢？
3: 嗯，
2: 还肾脏系统的问题，
3: 嗯、
2: 对吧？那再查查他的骨关节也有点问题、
1: 嗯，
2: 对不对？那你这么一想，这么多系统有问题，那你就应该这个医生一定要提高警惕、
3: 嗯，
2: 这个病人肯定不是普通的病，
3: 嗯，
2: 他一旦一定是要么罕见病，要么遗传病，
3: 嗯，
2: 相关的，
3: 嗯、
2: 对吧？
1: 是。
2: 那这个时候，像作为医生，你就要赶紧问一问有没有家族史、
3: 嗯，
2: 家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
3: 嗯、
2: 类似的病人。对吧、
3: 嗯、
2: 一旦如果有问家族史问出来、
1: 嗯、
2: 那更应该往这个罕见病上去考虑，
3: 嗯，
2: 对不对、
3: 嗯、
2: 所以罕见病实际上只要医生多个就是在门诊的时候多花点时间想一想，
3: 嗯，
2: 对吧，不要那么快
3: 问两声、
1: 嗯、
2: 想一想可能就能够把

0: 这个病人搞出来，
1: 对，
0: 就不会漏啊。
2: 嗯、
0: 对、
2: 嗯，您说这个也非常的限制，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临床诊断的这个门诊啊，
1: 时间很短，
2: 对，时间很短、
0: 嗯，
2: 门诊的这个病人量很大，号头很多，
1: 压力很大。
2: 有的时候我们也总在说，多问一句，往往可能找到更多线索。
0: 嗯、没错、嗯，
1: 但是如果每个病人多问一句，这个医生可能这一天上午，估计一上午的病号，没准可以看到一两点、
0: 嗯。要的，像我早上的门诊，
1: 嗯，
0: 一般是限20个病人嘛，
1: 哦，
0: 那我20个病人，我一般早上。从7点半，有的时候7点半就开始了、
1: 嗯嗯，
0: 可能就要看到下午1点钟。
1: 啊、
0: 嗯，对，
1: 你看，
0: 嗯，
1: 就是其实是对医生来讲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0: 平均我们一个病人大概要花，如果首诊病人嘛、
1: 嗯，
0: 经常要花半个小时，
2: 嗯、
0: 复诊病人也要花15分钟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对
1: 嗯，嗯，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干过的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多多的教育患者，就是当然我们自己也是患者，
2: 啊、
1: 对、
2: 啊，
1: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更好的描述好自己的一个病情的情况，然后包括把自己的一些、
0: 嗯、
1: 历史的情况、家族的一些情况都整理清楚哈、
2: 啊，
1: 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带给线索啊，把这个医生能够帮助你，就跟侦探似的，你给的线索越多、嗯、他可能就越好帮你去判断。
0: 病人找医生看的时候，最好能够把他之前就诊过的材料都带来，
1: 所有材料、
2: 啊、
0: 最担心的就病人他就一个人来啥检查都、
2: 嗯、
0: 啥结果都不带，
1: 说还说不清，
0: 他可能之前看了、
1: 嗯、
0: 我们就经常遇到病人、
1: 嗯、
0: 他之前都看了北京上海、
1: 嗯、
0: 反正全国各地看了可能不下10家医院，
2: 都是头部医院还都是、
1: 嗯、
0: 对，都是头部好的医院，最后呢他到我门诊什么都没带、
2: 嗯、
0: 我说为什么不带呢、
1: 嗯、
0: 我至少看一下我就节约很多时间了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啊、
0: 他不带我就要从头问
1: 对
0: 就要费很大的劲、啊、
1: 是的是的、
0: 啊、
2: 其实这个点呢其实各个其他的这个学科看诊的时候也是应该提倡的，
1: 对，
2: 也都提倡的，确实，但是对于罕见病来讲，你看我们今年搞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科普好医院的这个活动当中啊、
1: 嗯、
2: 推广活动当中还真是就缺席了您就是没有这个罕见病的这个领域，今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领域去补齐啊！
0: 谢谢谢谢，
2: 我们的责任在身呢。
1: 嗯
2: 啊，就罕见病，很多的朋友就确实一听，感觉刚才您也说了一个细节，我注意到了，看看家族里面有没有这种这个相类似的病例是吧？类似表现，所以很多人一听这个跟遗传有关，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基因会有关系呢？有多大的关系呢？
0: 对。像罕见病缺失跟遗传病是密切相关的，
2: 嗯、
0: 因为80%的罕见病都跟基因缺陷有关系的，
2: 啊、
0: 对
1: 很，
0: 所以有的时候、
1: 嗯、
0: 很多人就会把它等同于遗传病、
2: 嗯、
0: 啊，但实际上大家也不要很害怕，
1: 嗯、
0: 因为我看了30几年的这种罕见病遗传病，就发现很多病人他会有病耻感。
1: 病
0: 啊，
2: 病耻
1: 啊，羞耻的
0: 羞耻啊、
1: 嗯，
0: 就病耻
2: 感、
0: 啊，这个是，不应该有的。
1: 嗯、
0: 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些社会造成的吧。
2: 是、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可能一听，哎呀，这个家族里面有遗传病，
2: 嗯、
0: 可能这个女儿就嫁不出去，
1: 对，
0: 儿子可能就娶不到老婆，
1: 甚至工作生活受影响。
0: 哎，对对，都会有这个，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
2: 嗯，
0: 因为遗传病也并不是说我家里有个人有这个病，我就一定会传给下一代。
1: 嗯
2: 嗯，
0: 对吧？
2: 啊、
0: 并不是说我遗传病，我生出小孩就一定会传下去，
2: 是、
1: 嗯，
0: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理清，
1: 嗯，
0: 理清楚。
2: 哎呦，您这句话，刚才我总结下来有一点吧，可以跟大家就是有黄金的这金句嘛，
1: 嗯，
2: 就是我说说您听听啊，
0: 嗯，
2: 遗传病不是宿命，
0: 对。绝对不是宿命。
2: 这句话我突然间想到的啊、
0: 嗯，
2: 就遗传它不是宿命。
0: 对、
1: 嗯，
2: 这五中人在这坐着了，
1: 嗯，
2: 咱们浙大二院在这摆着了，
0: 嗯，
2: 是吧？咱们这么学科的这些个专家都在这儿呢，所以有的治，有的控，或者是有的维持，
0: 对，
2: 是吧？
1: 甚至是不是还有的干预啊？
0: 对，实际上我们遗传病都会给病人做一个基因检测嘛、
1: 嗯、
0: 对吧，因为基因检测毕竟还是基因标准、
1: 嗯、
0: 我们做基因检测有两个目的，一个对病人做出更精准的诊断、
2: 嗯、
0: 第二个实际上就是像你说的为了做干预、
1: 嗯、
0: 啊，我知道这个病人他有这个基因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他未来要准备结婚生小孩、
2: 嗯、
0: 他找到配偶对吧、
1: 嗯、
0: 那他的不管他的先生还是他的妻子、
1: 嗯、
0: 我们他肯定要先查这个基因有没有相关的问题、
1: 嗯、对，
0: 如果没问题，那他只是一个携带者、
1: 嗯、
0: 那他生小孩就没有问题、
1: 嗯、
0: 他就直接生，但万一有碰到一个正好跟他也是一个携带者、
1: 嗯、
0: 那未来他生小孩可能就要进行一些干预、
1: 嗯、
0: 叫做 这种的结婚，就是我们叫像现在就通俗的就讲做试管婴儿嘛，就生殖前的干预
1: 辅助干预，
0: 辅助生殖，辅助生殖以后，它可以挑到正常的胚胎植入，就可以生出完全正常的小孩。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1: 所以即便是比如说我发现我的家族当中有某一些罕见病的这个问题，也不代表我这辈子我就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了。
0: 那不
2: 是
0: 的，那肯定是，就是就像刚才讲的肝窦的病人，肝窦状变性的病人也一样的。我们很多肝窦状变性的病人，我们治的挺好的，对吧？他排酮药也可以停了，低酮饮食就行了，那他就可以正常的结婚生小孩的，对吧？只要他的配偶那一位他没有基因的问题，他就完全自己正常生，就都不用做产前干预的。
2: 这是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这么讲啊，当然我相信啊，就是换位思考，很多的这个普通人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他们也会想，哎呦，当我知道就是有这么一个病的时候，咱们都会有一定的恐惧的心理啊。就当一个家庭，您在门诊，您在临床过程当中会接触很多这样的家庭，一个家庭在得知啊很不幸啊有这么一个罕见病的时候啊，他们通常会有哪些个反应呢？
0: 像比如我作为医生对这个病人，哎，诊断出这个病人是罕见病的时候，我是还是挺无奈的啊。但对家属病人而言哈，他像有两种反应，对吧？一种反应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跑了这么久，跑了这么多医院，终于有一个医生给我诊断了，我是这个病，我至少现在不用到处跑了，
1: 心里悬着
0: 的对，知道
1: 一个
0: 答案，不然他前面花了很多钱，到处走，都没有得到答案，人都是这样，我不知道答案，我总想知道是什么，
1: 刨根问底，
0: 对吧？刨根究底去问，那他知道了答案，就如释重负，哎呀，我终于知道我是什么病，那接下来就是说，那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对吧？接下来就是一个治疗的问题，但当然有现在来说，有一部分罕见病还是可以治疗的，对吧？尤其像刚才前面我们也聊到一些跟酶相关的一些罕见病，实际上是有药物替代，就补酶吧，替代酶的一个疗法还是可以治疗的，对吧？至少治了它慢慢会好转，对吧？虽然有一些罕见病或者遗传病它是不能治的，就比如说前面讲到了童娃娃肝窦状变性，它是可以治的，可以治得很好，对吧？跟正常没什么两样，不影响寿命，也不影响结婚生小孩，对吧？但有一些病确实很无奈，它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但是呢，我们还是主张让病人还是要跟医生配合，做一些对症治疗，还是有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可以改善病人的症状，至少改善他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延长他的一些寿命，对吧？但至少我们通过这种改善以后，对症治疗、康复治疗，我是觉得让病人延长寿命最大的好处就是等到药物研发出来那一天。
2: 是，
0: 因为我经常跟病人讲，活着就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2: 有希望，
0: 哎，你就能等到那一天。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创新药啊，每年都在有不断的创新的出来的，甚至我们还有很多国产的创新药啊，涌现出来的。当然也有更多的朋友可能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说大夫，我这个事儿有没有办法提前预防？
0: 对，他如果身上是带了一个疾病的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对吧？那么他自己本人现在可能没有症状，因为遗传病它也分两种，两大类吧，一类是显性遗传，一类是隐性遗传。那显性遗传意味着就是说他可能生出了小孩，这个个体就会有50%的几率，
2: 对，
0: 会携带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对吧？那这样子的话，他如果哎，他自己未来可能也会得病，但他结婚生小孩，那我们也是生小孩也是可以干预的，就让他拿到正常的一半，那小孩就正常了，对吧？所以虽然有50%的几率很不幸，对吧？但是可以拿到正常的50%。
1: 其实能拿到，你反过来想，我能拿到那个好的50%，
0: 对，没错，你要这么想啊。
2: 错了，
0: 哎，如果是一个隐性遗传，那不好的几率更低了，只有25%，对，75%的几率都是好的，所以你拿到这个75%的好的几率还是更高的，对，所以作为一个基因检测，它还是很重要的，至少给他答案。对他的未来可以一个干预预防，对吧？
1: 我知道现在好像有一些年轻人在谈恋爱阶段，或者是准备要结婚的过程当中，就会说， 我们一起去做做这种基因检测，因为他有可能他其实并不清楚双方的对这个族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基因的问题，他就主动说要不咱们俩去先查一下，
2: 优生优育啊，
0: 这样这个现象这个事情在我门诊经常遇到
1: 啊，
0: 对，就有两个人两个年轻人他要准备拿证了对吧，
1: 对，
0: 他过来就会来问我，那吴医生你觉得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很有必要去做一个全套的这种的基因筛查，我就跟大家讲，实际上全套的基因筛查不便宜的，对不对？你真要把自己做清楚，一个人，这个花费不低，都要10000多块钱，挺高的。我说没有必要，我们坐下来聊一聊，对吧？你首先告诉我，你们两个家族里面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罕见病啊、遗传病啊，或者有没有一些特殊症状呢？这种现象啊，那问完以后，我说如果你都没有，那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做
2: 啊，对，
0: 对不对？但如果你确实一定想做，我们也是可以提供帮助的，对不对？我也会让根据你的特点给你设定不同的一个检测方案吧，
2: 是的，
0: 对吧？也是可以帮助到啊，对。但我觉得现在也说明现在年轻人非常 open，
1: 很在意这个，
2: 是。
0: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很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不会因为我也碰到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也都知道对方家族里面是有这个病的，甚至知道对方他就携带了这个致病基因的，他过来以后，他照样会跟我说他们要准备结婚了，但是呢，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希望得到帮助，对，
2: 是的，
0: 不像以前，不像20年前一样的，哎呦，嫁不出去，娶不到，这种现象啊，
1: 还是因为医学确实是推动了
2: 进步，
1: 这种有进步了，所以让大家有办法，大家知道有办法了，所以就不会像以前这样，
0: 是的，
2: 对。
1: 其实我刚才特别想问的事儿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自己这个家族的基因哈，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查，然后做，如果我们是确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找您，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方案，那比如说就是您在跟刚才的这个小夫妻哈，在聊天或者说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问题会不会形成一个问卷，像我们比如说我今天没办法约到吴主任的号，我自己在家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么一个问卷，我自己先跟我老公填一填，然后我们做一个基础的判断，
0: 对，这个是完全可以做的，
1: 这是有的，是吧？
0: 有的，对，可以做的。
2: 你说的这个题目啊，我都想好了一篇论文了
1: 准备要开写了是吗？
2: 这个咱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可以跟吴主任啊咱们去探讨，我都想好一个题目了，这个题目咱们可以组建团队去做一做了，因为现在确实需要这么一个我们的在基于现在互联网啊数字化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平台上来讲，如何去鉴别，如何我们作为大众媒体去宣传和推广，
1: 第一步，
2: 哎，这第一步我们怎么样去做，对于罕见病日后的一个筛查，大众样本的一个获取，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0: 没错，
1: 对，或者把这个是不是可以加入到，因为我怀孕的时候那个孕产的这个门诊里面，它会有一个遗传的一个这个必经之路啊，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医院也是这样，反正我当时是你一定要去这个医院的这个遗传门诊，要聊会儿天儿，
0: 对
1: 啊，聊会儿天
0: 要给你筛查，因为很多现在像染色体疾病的筛查是常规，
1: 对，是不是以后也可以把基因的这个部分放进去，
0: 是的，
2: 现在有的已经放，我都看到 SI 向我招手
0: 实际上
1: 给了你一个机会，
0: 对，一些基因检测实际上应该纳入这种的产前的筛查，
2: 是，
0: 对，
2: 是，
0: 然后甚至新生儿筛查，还有一些还是有必要的。
2: 其实纳入进来的话，这个过程可能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如何去引导，正确的引导大众去认识、意识、知道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些个问题所在，
0: 是的。
2: 然后我们如何再去让这个整个的检查成本降下来，
0: 对，
2: 让更多人去接受，它是一个卫生经济学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2: 卫生传播学的一个
0: 过程，这个很重要啊，
2: 这个
0: 肯定
2: 咱们要做的，
0: 对，卫生经济学的专家介入以后就可以做一个这个研究，
1: 对，其实我们还是就是第一步哈，不管我们现在可能现在走不到那么远，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了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首先呢，我们虽然说罕见病哈，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类的疾病，它虽然叫罕见，就像前面说的，它有可能它就真的就会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2: 对
1: 啊，有的时候你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它是罕见病，或者说你可能意识到它是罕见病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求医，今天呢主任已经 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方向。
2: 今天真的是通过节目，我们让大家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啊，确实是
1: 看到了一个灯塔，
2: 看见了一个灯塔，
1: 嗯，
2: 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人，包括一些社会力量，
1: 嗯，
2: 去指明了一个方向。因为这件事儿的这个善举，它确实是一个善举，因为我还是在说嘛，我们的肩负使命，我们的责任担当，
1: 对，
2: 我们各方使出各方的力量来，能够把这件事儿更好的去推动下来。因为患者是罕见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它是100%的一个重任。
1: 对，而且往往如果真的是有家庭成员确诊的话，其实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2: 很大
0: 非常
2: 大，
1: 是吧？这个我们今天其实还没有提到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话题如果提到的话，相对来讲是更沉重一些的啊。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做，是吧？
2: 一步一步来
1: 啊，众人拾柴嘛。对，总不能只把这个压力只交在吴主任一个人的身上，对吧？
2: 同样都可以肩负起来。
1: 对，也是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吧，或者是包括我们在内更多的这个媒体的同仁们，咱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来一起推动这件事情逐步的往前去走，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哈。
0: 对，
2: 太好了。
1: 好吧，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就是面对我们所有的朋友哈。
0: 好的，就稍微也是一个总结吧，对罕见病一个总结。
1: 好，
0: 像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像罕见病它并不罕见。
1: 对，
0: 它就在我们身边。
1: 嗯，
0: 另外遗传病也不要害怕，早筛早诊早干预，还是有希望的。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不要因为罕见我们就忽视它，也不要因为遗传就绝望，对吧？更不要一看到这些罕见病病人一些异常举动，我们就去歧视他们，嫌弃他们，对吧？像对于每一个罕见病病人，我们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被需要我们善待他们，对吧？对每一个普通的家庭，只要做好预防，重视筛查，都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这种遗传病的困扰。所以我也非常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吧，让更多的人能了解罕见病，关注罕见病，给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谢谢大家。
2: 真的是太好了。
1: 我觉得其中这个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看到有一些罕见病的这个患者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啊，你
2: 不要
1: 在心里面去有这样的歧视的。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实它就跟感冒发烧
0: 一样的，
1: 也是一种疾病，
0: 是的
1: 啊。而且呢，它也是处在他这个病人自己或者说家庭的这样的一种困顿当中，他也在寻求着一种出路啊，给他一点点的力量，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也能够走出这个困局。
2: 是的，
1: 好，哎，太好了，真是好温暖的一个科室啊！
2: 对，听起来感觉就是乍一看的话，罕见病有点深不可测，是吧？
1: 主要是感觉有点沉重。
2: 对，但是聊起来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节目，其实节目是一种形式，但是通过节目呢，我们在跟吴老师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一个方向，甚至我们共同可以去做的一些个事情。
1: 对，
2: 这些个事情正是出于我们是发自肺腑的真心实意的，在今天的这个60分钟当中，给大家所呈现出来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收获吧。
1: 对，
0: 谢谢，
2: 挺好。
1: 要感谢吴主任，然后同时呢，我也是希望咱们一起来努力哈，因为其实这就是一种希望，这就是一个点燃希望的过程啊。然后如果说这个希望的点点星光连在一起，它可能就会照亮出来一片小小的天空。
0: 对，
1: 好吧，今天再次的感谢吴主任啊，远道而来，同时呢还
2: 辛苦的，
1: 对身体。如此的这个
2: 还没有恢复，
1: 不太舒服的情况下，还是坚持的来给我们做科普哈。真心希望我们在科普好医生的这个活动当中，能够见到您跟您的团队的身影。
2: 对
1: 啊，
0: 谢谢，也感谢节目对罕见病的支持。
1: 是，这是
0: 我
1: 们应该的。
0: 给你们说声谢谢。
1: 没，那是我们应该说感谢。对，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提示大家哈，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您也可以随时发送“健康”两个字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同时呢，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群当中啊，在这个小群当中呢，我们也会经常的发布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信息。同时呢，像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大咖坐镇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前的把预告发到群里。
2: 没错，
1: 欢迎大家可以提前来做关注。
2: 好，
1: 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好，谢谢。
1: 哎，下期节目
2: 见，
1: 拜
2: 拜。

0: 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评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验证就装车应用，这些问题不容忽视，不可回避。同时强调，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工信部还将加大生产产品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竞争秩序。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放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